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指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护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着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施继贤辞职的呼声。这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0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施继贤施政频频失误，也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及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也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也预计有几百席进账。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人民币离岸价6.807，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04.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关注到沙田路往大埔进博康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瑞丰花园。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礼顿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怡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

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4: 小学要来我们中学，然后我老师让我接待一下，然后那个老师进来，哎，沈飞 ，hello， 我来没见哦，啊，你怎么会记得我名字？因为当时他只是叫我普通话，没有想到他三年还记得我。
5: 老师听到这一段，
6: 失落的感觉，我记得你，你给我剪掉。
3: 逢星期六上午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人类大世界。
0: 早十点，
1: 晚十点，
0: 普通话台，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0: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7: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8: 对，一起加油，
7: 一起加油。
0: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0: 普通话台早十点，
1: 晚十点，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音乐。

从 guitar 的第一个音开始，听到一种坚定啊，坚定的爱你，真的爱你 ，Beyond。

0: 回到那个好样的年代。当时小孩也许呢言语上不晓得怎么样跟母亲沟通，但是懂得用乐器，用和弦，用歌唱来表达，妈妈当然也听到他们的心声，真的爱你，没有永远的 Beyond， 永远的家居。继续听。
1: 淋雨太艰难。

刘应婷与香港儿童合唱团神奇之路，继续在好样音乐听孩子与母亲们的对话。黄绮珊、希丽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2023年春晚演绎的这一首的歌曲，以书信对话的形式来真挚表达母女之间的牵挂与和解。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黄绮珊、谢丽娜依高的《是妈妈，是女儿》。

0: 预祝母亲节快乐啊！听妈妈的话，妈妈也听孩子们的心声。享受一个温馨的母亲节周日。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2: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人民币离岸价6.80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05.9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较早前大坑东道进达之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重开，龙尾在玉宝阁。较早前沙田路往大埔进博康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仁安医院。较早前荃湾路往九龙进环宇海湾的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在江南工业大厦。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浪翠园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嘉龙村。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场。屯门龙福路往屯池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1: 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0: 这有什么用？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3: 上线啦。
4: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5: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0: 星期一下午四点，
2: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0: 记得收听哦。
6: 早十点，
0: 晚十点，
6: 普通话台，
0: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6: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7: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8: 对，一起加油，
7: 一起加油。
6: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9: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6: 普通话台早十点，
0: 晚十点，
3: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0: 好样的。

母亲节前的周五，早8:34，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欢迎回来，普通话台，您的音乐早晨，我是雨波。去了早9点。继续引心来聆听这人间的故事，王菲。

王菲当年第一次做妈妈的时候呢，送给她的女儿的这一篇《人间》。然后是刘若英。

岁月老去，但心境依然一样。一样不一样，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听过既一样又不一样的赵传。早8:49，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广东沿岸的风势微弱，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在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且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尤其是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

那是曾比特 Mike。 事实转变，新歌 Change

0: 对环境的变化，天气的变化。你会怎样看待呢？只要是保持心中的淡定，就不惧怕 change。 看气温有没有 change 一点啊，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结束周五的好样音乐，周六周日分别还有周六和周日版的周一波，有严重天，还有明明，我们都在好样音乐。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1: 周六下午2点，
2: 严重天；
1: 周日下午2点，
2: 明明。
1: 温故知新，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而美军指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施继贤辞职的呼声。这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施继贤施政频频失误，也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及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也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呢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也预计有几百席进账。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呢，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八宗个案

0: 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达六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与阿根廷合作追踪这对夫妇的行踪。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苹果、艾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也在受邀的名单当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了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是呢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下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月向路透社表示，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616，瑞士法郎10.037，澳元5.649，加元5.734，新西兰元4.653，欧元9.18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91，日经平均指数报62612点，跌221点，下跌0.34%，港金报43855元，比上日收市跌34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53.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殷怡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政府合署一段车多，龙尾在太古城。

再来关注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康华院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豪景花园车多，龙尾在嘉龙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安定村车多，龙尾在龙富路进龙义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0: 早十点，
1: 晚十点，
0: 普通话台，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0: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3: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4: 对，一起加油，
3: 一起加油。
0: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5: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0: 普通话台早十点，
1: 晚十点，
0: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6: CIBS开箱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5: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8: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9: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8: 那该怎么办？
9: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6: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8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打工本港拓展大宗商品交易，本季立法推半税优惠。商报大行纷纷上调香港经济增长预测。东方房屋局审查制出问题，未察觉开工前部分楼梯窗口被改装。星岛中时教科书全线改版，大增道德伦理内容。南华早报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案两人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明报前房长魏凤和、李尚福受贿判死缓。文汇西九文化区增加12个长期伙伴机构。信报金管局部署接班5助理总裁互调。经济 AI 拉动标指、纳指、日韩台股齐破顶。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特区政府将于今年上半年立法为大宗商品贸易商落户提供半税的优惠。另外呢，作为生态圈重要成员，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正在推进多项优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长亚洲交易时段，推出电子期权，以及扩大金属仓库。伦敦金属交易所行政总裁就预计年内呢，可以在香港增加1到2个新仓，总存储量呢将会从2.5万吨提升到3万吨，并且认为北都区呢是非常合适的选址地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相关的研讨会致辞时就表示，特区政府呢已经成立由他担任主席的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采取全生态圈的视角，推动实体贸易、金融交易、基建配套与内地市场联通等多个方向的发展。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我们来看看来自文汇报的专讯。综合新华社及央视新闻报道，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等人在中国行程获得高规格的安排。根据官方报道，戴安斯在北京分别获安排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李强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天举行第23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荣兆伦做工。他承认鸿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与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不过呢，独立审查组仅抽查了其中2份，而且没有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下会随机抽出20%的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的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荣兆伦呢就表示，在大火之前 ICU 呢并没有被告知会有新安排，称如果获得通知， ICU 很大机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部分楼层后楼梯的原有窗口被改装为牲口，认为呢沟通机制是存在资

0: 在强身设置绑狗带装备和准备清洁用品等，希望日后为狗主及毛孩提供更多选择。饮食纪律法会议员梁进表示，暂时获悉50到60间餐厅有兴趣申请，以咖啡店为主，集中在西九、启德和西贡等。这是明报专讯。
1: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赤柱蒙特梭利国际学校怀疑呢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有家长表示一名外籍人士将玩具放入其年仅4岁儿子的肛门，致其发烧和剧烈疼痛，并指控校方拒绝指认肇事者是否学校员工。校方回复报纸表示没有证据证实事件在校内发生。据悉呢，受害者是一名法国籍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起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母亲在上月17日接男童回家之后，男童告知身体不适，令母亲起疑，怀疑有人非礼儿子，于是立即带男童到港怡医院求医及报案。经查询之后发现男童进肛门外周发红。记者周二向校方查询，到昨天校方回复正在配合警方的调查，又表示警方目前没有证据证实事件在校园内发生。校方强调对事件引起学校社群严重不安高度重视。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大公报的专讯，为应对学龄人口下降情况，教育局早前公布，下学年有15家小学获派零班，包括14间资助及1间官立小学。各校需要考虑合并方案。第三度面临收生不足危机的仙余杭学校已经向教育局提交申请，打算与同区的中华基督教会基泉小学合并。中华基督教会基泉小学上月向学生发出通告，表示正在积极探讨与仙余杭学校合并的建议方案，并且举行家长咨询会以了解各方意见。仙余杭学校早前透露会选择与理念相近的团体合并。同区相距仅约500米的基泉小学已经在4月底向学生家长发通告，强调学校秉承有教无类的使命，面对教育环境转变，正在积极探讨与仙余杭学校合并。这是大公报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呢，周三发生双老伦常命案，一对离异的七旬长者死亡。警方昨天交代案情，表示呢，男女事主结婚超过40年，并育有一子，可惜儿子在8年前因为情绪问题轻生之后，两人关系生变。到2024年，女方提出离婚。虽然最近男死者呢怀疑是希望重修旧好，但是女方不领情，更加主动帮前夫物色汤房，怀疑呢是因此使得男死者感到复合无望，竟然萌生行凶歪念。翻查资料，近年50岁以上夫妇的离婚有上升的趋势。有临床心理学家向信报分析称，晚年离婚面对的不单是法律问题，更加严重的是对身份感到迷茫，认为当局有必要加强相关的支援服务。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0: 东方日报的关注，一名6旬女子涉嫌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从内地超过100次经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到香港，涉款总数共2.8亿元。她与另一名女子被香港海关首次引用《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落案起诉4项洗黑钱罪。他们早前否认控罪，受审后被裁定罪成。案件昨天在区域法院求情及判刑。法官指出，虽然两名被告只是搬运工，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黑钱不会流入香港。他们的行为对内地和香港的金融系统造成负面影响。而他同意辩方所指案中存在延误，终判两人各囚58个月与36个月。这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1: 明报的新闻，电子钱包越来越普及，不同的平台呢都会收取。

0: 与各式手续费。消委会呢整合了五款本地常用电子钱包，整体而言以钱包结余或银行账户付款一般呢不涉及到额外的费用，但是如果是以信用卡来付款，平台呢会视乎发卡银行或者机构而厘定手续费，超出指定交易限额将会分别收取 2.5% 和 2% 的费用。消委会呢就建议消费者应该事先参阅平台的收费细则，必要时呢向客服再三核实，以防支付额外的费用。这是明报的新闻。
1: 来看文汇报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积极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西九文化区也持续加强与内地和海外机构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昨天在董事会议上宣布，已经与12个艺文及教育机构签订新的合作意向书，新增合作范畴涵盖节目策划、人才交流以及专业培训等。另外，多项重点工程也有进展，包括预计今年内竣工，并且计划在2027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外部玻璃幕墙安装已经进入尾声。机电设备已经进入测试和调校阶段，消防处已经展开消防装置与设备验收程序，而预计在2027年内完成的艺术广场大楼正在推进结构及玻璃幕墙等建造工程。这是文汇报的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昨天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金属研讨会在香港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正通过仓储网络及完善实物交割体系，为合资格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收优惠，要加快地构建大宗商品生态交易圈。社评就表示呢，此举不但能够提升香港金融贸易中心的竞争力，更加能够服务国家能源与资源安全，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是香港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生动体现。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
1: 来看商报的时评，全链条打造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政策支持与调解配套乃是人和，香港正在完善金属相关的金融服务生态圈。特区政府与国际调解院正在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为矿产开采、生产、交易、清算、仓储等以及交付等环节提供中立高效的调解平台，将香港的法治优势拓展为竞争优势。此外，政府也积极推动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产品，便利内地及海外市场参与者管理汇率风险，提升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的话语权，并且正在探索类似股票和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的商品市场合作模式，提升市场流动性、价格发现效率以及资金配置能力。香港在打造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路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备，如同一条坚不可摧的金链，环环相扣，紧密衔接，牵一发而动全身。

0: 身，香港便有拉动全局的底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在全球大宗商品版图牢牢站稳脚跟。这是商报的视频。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周访问中国，围绕着伊朗的战争和石油问题，预料的是讨论的重点之一。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在美国制裁德黑兰政府的影响之下，中美之间就此呢正在不断角力。按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讲法，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伊朗石油问题破坏两国的整体关系。社评就表示，两国整体关系是否破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继续盛气凌人。社评说呢，不管跟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得如何，长远而言，抵御美式长臂管辖的最佳办法，莫过于尽快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而严格而言呢，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呢是羽翼未丰，现在呢也难以撼动美元霸权，放眼未来则有机会更加上一层楼。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拥有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应该发挥优势，协助国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彻底摆脱美国动辄使用霸权的威胁。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
0: 来自明报社评，大埔恒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迈向尾声，近日的焦点落在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身上。恒福院大维修出现的诸多乱象，包括后楼梯升口、发泡胶封窗及棚网易燃等问题， ICU 皆有监管责任。听证内容显示， ICU 没有恪尽己责，监管工作马虎了事，内部分工变成卸责借口，各单位画地为牢，将所要负责的事情定义得相当窄，作为不理事的托词，看到不正常情况也不疑不问不深究，所谓抽查监管流于纸上谈兵，和而不实，连顾问公司注册检验人员离世了两年也不知道，荒谬的制度设计及安排实际是在纵容怠惰，叫人难以接受。这是明报的视频。
1: 再来关注到来自东方日报的政论，这边厢大埔恒福院大火听证会继续进行，又揭出房屋局跟屋宇署乱象丛生，令人越来越摇头叹息。另外一边厢呢，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就包括是否同意政府收购业权等安排表态，无奈有关诉求呢继续被漠视。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只肯举行两场网上直播的业主简介会，而且限制多多，给人避重就轻之感。社评表示，简介会并不等同于业主大会，尤其呢是业主大会有权就议程做出表决，具有法律效力，而现在的简介会更像是自说自话，过程不准抄录，不准拍摄，不准录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业主顶多是被知会而无法做出任何的决策。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文化和旅游部在昨天公布2026年五一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的情况。在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了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假期中各地创新和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叠加一些地区中小学春假，人们出游热情集中释放，古街老巷、文博场馆、主题乐园备受青睐，演唱会、音乐节、沉浸式的夜游等项目多点开花，体验经济如火如荼，各大景区加强服务供给，便民服务和惠民措施点亮假日，温暖旅途。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来自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消息，5月5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数据显示， 据初步测算，

0: 2026年五一假期五天，全省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今年五一期间，广东演出经济持续繁荣，全省举办营业性的演出396场，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19场。与此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不断深入，各地以电影为媒打造特色旅游场景，激活消费潜能。广东各地还结合体育城市联赛、粤 BA、 粤超等相关活动，持续组织开展系列体育文化旅游精品活动。这是南方网的报道。
1: 在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驶往阿曼湾时拦截伊朗的无端袭击，并且以自卫打击予以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三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在炮火下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表示伊朗袭击者呢遭受了巨大损失，并且威胁伊朗尽快签署协议。不过另外特朗普表示，尽管发生了新的交火，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来到我们今天的六二一新闻财经呢，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星期五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财经专家是我们的富途证券机构及私人财富部执行董事于时林 Joe。 Hello Joe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Hello，Hello， 在这个星期啊，市场方面继续炒作的是中东啊，以及呢有部分呢，大家其实也是青睐着说，到底政策什么时候会释放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星期其实很多的消息，特朗普都在放送的，就是说，哎，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达成协议了，怎么怎么怎么样，下个星期我们很有渴望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大家对于这些的口述啊，已经完全有防御力量，美股比港股显现的程度要更加的明显。其实周会怎么看，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中东地缘政治如果说达成与不达成，分别会为港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性呢？
3: 那第一个呢，就是市场无论是美股跟港股呢，对于特朗普的一个出口数这一块呢，就是比较钝化了啊。市场是需要看到有真正意义的消息落地，它才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买单的一个方式。那回到港股来说吧，就是其实我们从这个四月份来看。就是对整个港股压制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下呢，就是的一个不确定性。那第二个呢，就是本身的这个港股里面一些科技股，它其实它们的一边是有一个下修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主要的方面呢，其实还是来自外部的不确定，这个地缘政治。那这一块呢，就是如果从这个免疫力来说呢。其实之前最坏的情况已经反映了，已经跌完了啊。那除非这个战事再起，或者是这个升级，否则的话呢，就是它也不会差到哪个地方去。可是如果从改善这个方面呢，它的弹性其实比美股大的啊，因为美股其实 S&P 或者纳指其实都已经创了新高了，是吧？连续新高了。然后港股其实还是在一个。闷局啊，虽然昨天也是好比较好的一个反弹，或者就是前两天就是它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反弹也不错这样的一个态势。可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之前我们看到那个28000点或者有很多股票在一个相对高位的情况，特别是科技股、硬件股，它或者传统的科技股，其实现在还是在一个相对低位的啊。所以呢，港股其实我们的判断就是说它是有这个修复的一个空间。可是呢，就是在这个事态没有明朗之前呢，这个加仓方面呢是需要谨慎的。
2: OK， 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其实大家对于港股方面的一个上升力度呢一直存在着怀疑啊。始终四月份港股的无论是在于市场成交之后导致一些股价在短期之内有一些的窄幅波动，还是整个恒生指数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今年上半年的市场压力可能还会比较大，未有得到一个真正的释放。但来到了五月份，我们也看到了资金其实短期之内呢其实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方向，主要是 AI 半导体啊，以及相关的香港本地的一些这样银行啊，或者说房地产这些的高息类型的股份，您个人其实怎么看？从四月到五月份了，市场资金方面的一个投资旋律有所改变吗？
3: 这位从这个这个事情其实由三月起，其实整个市场呢，它的一个风险偏好呢是下降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油价上涨的一个情况底下呢，能源相关的公司呢。它的一个前景呢是不错的，所以呢，四月份其实能源板块在香港还是维持一定的韧性。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在这个三月之前呢，这个新能源或者是这个。

0: 基本元气值指的这个两个板块呢是偏弱的啊，啊，包括像这个有一些对新能源这个产业链上有相关的这个矿物的一个公司，可是从四月份来看呢，他们都做得不错，或者说是新能源股呢，它或者是新能源的这个这个汽车板块啊，其实得到了一定的一个修复。一来是本身这个油价高企的这个情况底下呢，那大家对这个电动车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普及化的渗透率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二来呢，就是说有一些头部的企业呢，就是它的一个收入预期，或者像吉利这种它的一个EPS 的一个预期呢，是好过市场预期的，所以呢整体上呢他们的一个涨势还是不错的。那最后呢就是说整个板块来说呢，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定的备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所以银行股跟这个保险股国内的相关的这个资产大家也会看得比较好，特别是国内的权益市场啊，那上半年其实虽然没有一个这个大幅上涨的一个趋势，可是大家呢对于它维稳的一个状态还是有信心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相对于保险股呢，它的一个防守力还是有的所以呢就是到了这个四月尾，其实保险股整体跟银行股也是跑得不错的。那总体来说呢，这个四月份还是偏向一个稳健这个业绩先行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一些成长股呢，或者就是像外卖大战之类的概念呢，可能对于相关的大型的平台科网平台型的公司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制。
1: 刚刚其实谈到这一些的大型的压制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把资金的方向面呢关注在北水的身上。的确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了，尤其这个五一这个黄金周过了之后啊，市场资金呢在当天就看到北水的一个流入，而且同时呢也看到市场其实现在目前对于整体港股的后市还是主要集中在一些的晶片啊，或者说美股的一些的炒作主题上，就是硬件方面。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北水方面其实他们在这个星期显现出来的一种走的一个方式啊，以及对于市场方面释放的一个能量，足不足够让五月份港股迎来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呢？
0: 我觉得，因为其实无论是美股市场还是 A 股市场，还是整个社会的这个产业驱动啊，就是其实还是这个往高科技这一块去聚焦所以呢，就是。如果北水就是大幅流进港股，它是做阿尔法交易的那它更多其实还是关注于这个科技类的硬件类的公司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平台类的公司或者平台型的科网公司呢，它一来就是因为外卖大战，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AI 的工作流对于他们现成的有一些产品的护城河呢进行一些挑战所以呢，市场对于软件类公司或者平台型公司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忧虑所以不确定性全在的情况底下呢，如果大家要投科技的话，硬件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呢，就是从是这个，如果我们展望五月份吧，那其实北水的方向其实还是往这个科技类或者是这个半导体之类的公司去聚拢。另外一个方向呢，我觉得是可以看一下这个消费类这个方向那消费板块其实已经淡定了一年多，是吧？那个业绩不好，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消费降级，那最关键就是大家担忧这个国内的一个通缩这样的一个这个风险那实际上我没看到这个 PPI 数据也好，或者是有很多外资包括中资的报告，其实也提示了可能中国会重新在今年年底会有一个这个通胀预期重新起了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话，我觉得市场资金可能在五月份或者这个二季度吧，它可能会部署一些这个消费相关的公司可是主要还是一些新消费这个龙头类的那我觉得总结来说的话呢，就五月份的这个板块方面的一个北水流入的一个展望呢，第一类呢，其实还是这一类 科技硬核、科技硬件

0: 第二类呢，就是有防守能力的金融股啊相关的。那第三类可能就是有一个困境反转可能的这种新消费这一类的部分吧。
1: 嗯，新消费方面呢，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像是一些我们说茶饮股啊，或者说老铺黄金这一类，都是短期的一个反弹。始终现在内地整体的一个消费状态没有之前这么的火热。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新消费方面应该怎么样去挑选整体的一个发展？短期炒作是不是还是主要的一个投资方式呢？
0: 对的，因为就是新消费或者消费也好啊，就是它要确立一个长期增长的态势的话呢，它需要就是更多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高频数据来支撑啊。一来就是说可能这个预期收入，二来呢就是整体资产的这个财富效应。那如果从这两点来看呢，这个压制还是存在的。可是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滞后指标吧，是一个滞后指标。所以呢，当发现这些就是工资增长，重新起来，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资产或者是这个权益资产也起来了，那个财富效应的时候呢，可能消费股已经上来了啊，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从这些板块里面去挑选的话呢，更有可能就是一些高频的消费会首先受到资金的一个追捧，这些高频的一个消费，我更多可能就是可能选上一些就是餐饮类的啊，就是跟这个可能或者是一些茶饮类的，或者就是一些做餐厅连锁类，因为这一类的业绩弹性会比较大。那相对应来说的话呢，第二个选择呢可能就是体育用品。因为体育用品也算是一个高频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场景，而且呢2026年呢会有很多这个世界级的这个运动赛事那会在这个下半年举行这样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推动。那如果就是那些非这个必需品的一个消费的话呢，那可能就这两个。那必需品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太大的一个弹性所以初步的说主要还是一些高频消费。
1: OK， 除了这些的消费以外，我们也想关注这个能源方面的走势刚刚一开始其实就是聊到中东方面的一个地缘政治，关于油价整体的一个方向性。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知道炒的油价方面确实很好炒同时还有一个就是电力相关类型股份，电力到储能等等都是最近的一个热议话题。股价方面呢，当然是各有走势其实就个人怎么看，在未来能源股当中，传统能源包括煤炭，刚刚提到的石油等等，或者说一些的比较新式的一些的能源也包括刚刚其实我们提到像电力或者说环保能源方面，你们其实会怎么样去挑选传统与创新的一些的能源方面的投资潜力呢？
0: 如果从短线来说呢，这个传统能源还是继续得益于这个目前的高油价，我觉得从短线来说它是无可厚非的，是大部分的市场波动或者上行的一个动力呢是反映的那通常就是这种短暂的战争的话呢，可能就是3个月以后，就是由3月起到6月左右3个月左右的话，那油价呢，它整体的一个涨幅呢，其实是慢慢的弱化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就是炒油价上涨这一块呢，我觉得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戒心，所以呢，迭代。这个煤炭方面呢，我们也抱着相同这样的一个想法，只不过如果可能就是一些中长线的投资者，他们看中的可能是煤炭股它的一个高股息的话，那也是无可厚非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中长期来说呢，更看好的当然还是新能源或者是储能这一块因为不单只是中国，就是美国、欧洲、日本其实都在大规模的开展他们的一个储能的一个设备或者储能的项目，主要是针对这个创风用电，还有跟新能源配合，还有 AI 的一个数据中心。然后这一块呢，我们觉得是往上游去看呢，它可能的机会或者业绩兑现的时间点会更前一些。所以呢，相对应像一开始说的一些矿业股，像9696、天齐锂业这一类公司呢，我们反而是看得比较靠前。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储能的话呢，它需要一些矿物原料。

0: 那些矿物原料公司的，我们觉得是先行。
1: 相关的一些的中上游的一些的板块啊，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最近呢，这相关的一个资源走势价格呢，也非常受到资金的一个青睐。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想把今天的这个压轴啊，还是放在了推动恒生指数方面主力的一个主力军啊，就是关于我们的科技相关类型板块。其实最近看到啊，恒生指数方面的一个推动呢，一定要靠这一些的大型科技股，包括 ATMSJ。其实最近走的是最好的呢，一定要提一下就是小米啊。其实其他板块呢，或者说其他类型的一些的科技大型股份呢，走势比较平庸啊，或者说保持他们比较稳的状态。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在五月份或者整体港股上半年这段时间里面，整体对于这一些的大型科技股，这一些我们说科技曾经的一些的巨头啊，现在其实也是巨头，但是声势方面的龙头呢，可能就比较差一点。会不会开始慢慢恢复他们以往的一个步调，受到北水资金或香港本地资金的青睐呢？
0: 我觉得整体如果资金流进港股的话呢，其实他们就是被动的就买入这些大型股份啊。这我觉得更多其实他们的涨幅是因为资金流的这样一个推动。那里面这些科技巨头呢各有分化是吧？有些是因为这个外卖大战，有些是因为本身的 AI 大模型没有达到市场预期。那相对应来说，小米是因为它本身有一个新车型的一个发布啊，所以大家对于它的一个车型发布、销售策略，包括这个会不会就是复制它第一代电动车那个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局面，有一些预期。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本身的一个，自从它就是在这个高位就是去到这个60多块倍数以来，它的一个跌幅也将近腰斩了。我觉得有部分的市场资金呢会这个博弈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
1: OK，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些啊，这一些资金方面的一个博弈呢，散户啊以及机构投资者的一个投资方式呢其实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各自选择自己的一个方式之余呢，记得要锁定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财经节目，将会从早上中午到晚上时间段呢都为大家进行全方位的全球市场的捕捉。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富途证券机构及私人财富部执行董事于士林周的专业分享。刚才各位股份周个人持有吗？
0: 都没持有的。
1: OK，Thank you, Joe。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有晚间为您播报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的运油。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的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指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海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护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微微一击，并不意味着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施继贤辞职的呼声。这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施继贤施政频频失误，也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及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也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也预计有几百席进账。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达六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时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

0: 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59点，跌267点，总成交金额69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3点，跌6点，下跌0.1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70块，跌7块4；9992泡泡玛特173块，跌10块9；0981中芯国际73块6，跌3块1毛5；2800盈富基金26块4毛8，跌2毛8；9988阿里巴巴139块4，跌1块5；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3块4毛4，跌3块4毛2；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9毛7，跌3分；1347华虹半导体133块5，跌7块9；1024快手49块3，升9毛；1384迪普科技72块9，升5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2353点，跌480点，下跌0.76%。港金报44065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53.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3: 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
5: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6: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5: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7: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 衣食住行样样行，
8: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9: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0: 上午10点06分，收听的是小周末星期五新紫金广场，大家早上好啊！阿中早上好，
1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
10: 周
11: 三，周
10: 三，周三，今天天气方面就不用太多关注了哈，因为感觉还是比较舒服哈，而且呢也不是很热哈，
11: 是
10: 凉爽的一个夏天哈，那还是比较好。不过呢也会有这个雷雨还有骤雨了哈，那大家要留意这个天气方面的变化，同时呢也要留意我们的节目的安排。好，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1: 好，今天星期五小周末呢，10点钟过后继续有讨论区的时间啦。10点半过后呢，今天我们的广场观光客呢，请来我们的蔡朗清 Louis 旅游达人，这一次呢去曼谷的后花园哈，叫佛童府的一个地方。
10: 佛童府，
11: 佛童府哈，去看看这个泰国最古老而且是最高的佛教建筑，叫佛统大塔哈，跟着他的步伐去看一看啦。11点钟过后呢，今天厉害了，今天我们紫金私房菜一直都这么厉害，今天呢请来是德哥还有师生梁文涛先生啊，要快到母亲节了嘛哈，对吧？我们也要请来师生来分享一下究竟母亲节有什么菜是在母亲节一定要吃的。
10: 我在说偷偷同母亲节的咩关系啦，OK， 好，那对你说的对哈， 如果我们也等一下请食神的来教我们哈，在家里能不能做到几道这个元朗的菜式，围头菜呀哈。如果妈咪要中意食嘅，又好有香港特色嘅哈，那当时可以大家都可以那个尝一下，
11: 尝一尝
10: 哈。那最重要，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听到梁文涛大师的他多年为饮食界努力的一些的故事了，
11: 没错。
10: 还尤其呢是怎么去推广这个围头菜了，还有呢，最早引进马来西亚鱼王忘不了哈，他当时是怎么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材的？
11: 是，
10: 他又特别喜欢吃的是他的嘴唇，他说那个忘不了哈，
11: 那个、鱼哈，
10: 对，那他都特别喜欢他那个忘不了的嘴唇，喂，这塞塞怎么样哈？那等一下呢，我们来听听他有趣的这个饮食的故事哈。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有就是一早醒来也听到特别这个不幸的一个消息，香港的著名填词人英奎本名是陆千游，陆千游先生离世，终年60岁。我想很多的朋友呢，尤其喜欢太极的朋友，太极乐队的朋友呢，应该对他非常的熟悉了，
11: 没错，
10: 因为他也是被誉为是太极的御用填词人，因为呢他中学的时候呢是和太极乐队的主音雷友辉呢是同班同学，所以呢他们一起呢是在这个音乐里边打滚成长的，
11: 是
10: 哈，那也是填词的生涯呢也是由太极展开的，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作品呢也是太极的经典名曲《红色跑车》，
11: 一天就爆红了，
10: 对，
11: 真的是非常厉害。
10: 其后呢，乐队也还有更多的《迷途》啦、《禁区》啦、《全人类高歌》啦等等的这种这个大量的脍炙人口的歌曲了，
11: 是的，
10: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
11: 一直都有在这个填词方面有在这个的行业里面去帮很多歌手去填词。
10: 对，对于英奎的死讯和离世，太极也发了这个长文，进行这个悼念哈，也是说多谢您为我们写出这么多经典的歌曲，这么多的经典，你先走一步，我们会继续唱下去，将你的才华永远留在舞台上面。好，那我们也一起来怀念英奎，听听这首太极乐队《红色跑车》。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2: 刚才提到说六十岁哈，六十岁呢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六十岁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它就是一个花甲，
3: 是
2: 一个花甲在六十岁。
3: 花甲，
2: 我们现在呢说要活到120岁，
3: 嗯，
2: 那120岁就正好就我们就正好一个一半人生的一半哈。Stanford 呢有一个研究，他说呢这个身体进入代谢与免疫力下降的一个关键期，就是我们人生的六十岁。那面临呢是比较断崖式的一个衰老啊，衰老的风险，也透过希望可以透过饮食啦、运动来进行我们身体的一个保养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还有心境，心境上也需要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调整，
3: 是
2: 就耳顺之年嘛，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几个转折点的一个领域，这个关键，第一呢就是身体健康了，我们会进入断崖式的衰老啦。比如说女性呢，因为到了更年期嘛，其实可能已经过了更年期哈，反正呢就是一到六字头登陆了，咁样哈，所以呢免疫力啦、肌肉量啦、还有代谢能力了，真的是会有全面的一个衰退，所以我们自己要提早要做好这个保养了、还有健康的应对嘛，比如说有氧运动啦、快走游泳啊，这些肌力的训练了，这些全部都需要来一个调整，
3: 是
2: 和或许要请教哈有关的专业人士，还有心理与心境，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孔子说六十而耳顺，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年龄呢应该听进不同的声音，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很执拗，可能也会比较主观，就什么都听不进去，但是呢我们六十而耳顺，这个时候呢我们心境应该坦然了、就有些声音呢你应该听得进去了，
3: 心平气和，
2: 对，没错，就是你要就是真的要活得平静一点了，就岁月从此开始静好。这个静好不仅仅是就是你少参与一些的活动，而是你自己的心境也是要平静一点的。所以传统呢都会将六十岁视为是一个天地周期的重新出发。好，那也是对角色的变换了，这个就不用说了，因为也开始退休了嘛哈。现在也都是大家都在讨论说整个社会呢越来越多的这个退休有青黄不接这样的情况的出现哈，包括呢有些行业啊什么的，现在我们也是会重新把一些的已经退休的人士可能又再请回来再继续的工作。因为呢现在我们比如说50多岁就退休嘛，有些55岁退休，有些60岁退休，但现在呢已经非常的年轻，大家心境也很年轻，外表也很年轻，
3: 外表看不出来，
2: 对，还有体力呢也很有活力，
3: 对，
2: 其实真的是可以再继续的为社会而贡献哈，为社会多做工作的哈。那这个时候呢就说，那你继续工作的话，我年轻人找工作是不是也就困难了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些数字和大家分享一下哈，说踏入大学的毕业季了，不少的应届的毕业生呢正在加紧这个求职，大学联校呢它的就业资料库哈，也是最新的数据有显示说，今年第一季提供给香港大学毕业生的全职的空缺大约是6800多个，比去年同期也减少了，是有1100个，
3: 哇，
2: 就是职位还是减少了，减少了有1成多哈，14.1%，但是薪酬呢却比去年同期是稍稍这个
3: 稍稍有上升，
2: 上升了2%，就一点点了，
3: 一点点
2: 哈，中位数呢是增加到20000元左右了，有些是21000哈，
3: 对，
2: 那以工种来算呢是会计审计，还有酒店旅游等等这些逆势的。也大举招聘新的毕业生，
3: 是这
2: 逆势我，对啊，大举招聘我，
3: 对，
2: 听到这个大举呢，觉得很有希望，
3: 很需要人才，
2: 对对。

0: 是下跌的呢这个职位空缺的工种，可以看到是说测量这个行业是跌了77%，跌了325个，这个是对工程来说可能是一个噩耗啊。另外比如说第二个就是工程啊，和电子工业电气机械有关的也是减少了1461个，也是有74%的跌幅。好像喂，头三个都是和工程有关，第三个是工程，是在建筑楼宇服务方面的，也是跌了64%。那最后一个是 IT 了哈，城市设计，这个是跌了61%啊。那这几个的工种是跌得比较厉害的。那除了刚刚说我们会计审计还有这个酒店服务之外呢，有一些的工种是有增加啊，其中有一个是纪律部队啦。第二个是这个图书馆主任和助理啦，好，刚刚第三个就是这个会计审计税务，那第四个物流供应链也有上升74%，那这个可以大家去考虑一下了哈。那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客户服务哈，和零售方面有关哈，零售、酒店、旅游这些相关的行业有这个职位空缺的增加了。
1: 哎，其中提到说这个图书馆的主任哈，图书馆的管理呢，这个非常有趣哈，
0: 是
1: 因为呢，他的基数真的很小。比如说他去年比如说他现在今年增加的需要是200%，
0: 对，
1: 但是他去年首季呢是只需要两个，
0: 只需要两个人，
1: 对，今年首季呢需要6个，所以呢
0: 多了2倍，
1: 他多了4个人。
0: 多了4个就变成2倍了，
1: 所以呢就变成的是200%，但是他基数确实很少，我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人，我不知道他需要的这个要求是什么人，是一定是什么大学生，还是一定是什么文凭？
0: 我有看过他其中一个要求，就比如说他会想要读历史系的学生，历史系、哲学系的学生，哈，那这个
1: 我也想知道他的人工究竟是多少？
0: 好像是2万中，
1: 两万中。
0: 对，如果是图书馆助理的话，2万中，因为他是。
1: 如果是主任的话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对，主任会更高一些，
1: 他是，那这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政府
0: 供
1: 来的，
0: 图书馆，对对，政府供，
1: 对对
0: 对，
1: 他希望有历史系的
0: 学生，
1: 读历史系的一个学生的学历
0: 哈，那最好就是大学了哈，那如果是历史系的毕业生的话可以去这一整这
1: 历史系一定要读大学才有吧，
0: 对，
1: 专上应该是没有的吧，有吗？
0: 其实专上也有，但是我看到他的那个他有一个要求的嘛，就是你第一个就是最好就是学士学位了，
1: 对，因为毕竟是政府工嘛，
0: 对
1: 对，所以呢他的这个要求
0: 还是比较高，
1: 还是比较高，这个有趣啊，如果呢你真的能够坐得住，
0: 对，
1: 因为就是图书馆的工作呢可能是你要喜欢书，首先你要喜欢真的是书本的书啊，
0: 没错，
1: 对，然后呢你还得坐得住，好，然后呢
0: 还要学会分类，
1: 对，学
0: 很多书
1: 等等了，因为他不是说让你坐在那里看人的那个，不需要有这么贵的一个职位，对吧，你是需要图书的管理呢，确实非常的科学的。
0: 是
1: 这个不是说一般人啊，如果你管理的话，比如说分门别类，还要图书馆里边它需要有什么书，怎么去管理一个图书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0: 是的，
1: 所以呢，这是比较有趣的一个职位来的哈。
0: 对，因为收拾书的话，那个就已经不是这个助理了，有其他的
1: 同事其他的人，其他的同事
0: 去收拾这个书啊。
1: 好，那现在是整个是管理了哈。好，那讲起这个工作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哈。另外讲到说看书的话呢，究竟还会不会看书，还是已经看手机了，有人曾经说呢，这个图书馆其实还需不需要，那我觉得是啊，当然是需要的。而现在我们也看到说图书馆呢，传统的图书馆呢事实上是有点闷的哈，大家进去很安静，有人在做功课。我儿子小的时候呢，我会跟他有时候去图书馆里面做工作，做功课的，对啊，做作业啊，然后还会看书啦，看书有时候也会就有一个功课也带进去一起来做，因为那里比较安静嘛哈，觉得也让他看着这么多人一起在做功课的话呢，他也就被感染了哈，对，也不会跑来跑去，就很自觉的，不会跑来跑去，在家里总是一会儿就跑出来说：“妈妈，这个怎样，那个怎样的？”哎，你看电视啊，咁我又唔可以看电视啦。当然了哈，就不会。以前呢也没有手机了哈，但现在呢，就是说图书馆的，我看到已经很多的新的图书馆已经变得非常有趣。你可以躺在那里看书，你可以挨在那里看书哈，你可以整个的设计。也是有趣的设计，
0: 有趣很多
1: 哈，不会那么也不会很闷哈，然后孩子们就更加喜欢了哈。不过讲来讲去呢，我们为什么希望有一个吸引人的图书馆呢？是希望大家就

0: 真的去看书，
1: 嗯，
0: 好，少往这个电子产品，
1: 拿起实体书去看。
0: 对，那这里有政党呢，也是举行了这个研讨会，也发布了一项的这个调查。
1: 是，
0: 香港的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智能电话、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1: 嗯，
0: 观看电子屏幕长达6至7小时。
1: 是。
0: 这是我觉得合理，几乎是成年人的两倍。我觉得，
1: 虽然
0: 我觉得成年人其实呢也很厉害，
1: 也很厉害，
0: 也很厉害，对啊。
1: 没看那个实际数字而已，
0: 嗯，
1: 也看了很多了。
0: 他应该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数字的调查。
1: 嗯，
0: 反正说轻，那成年人是三个多小时，
1: 三个多小时，
0: 我觉得不止。
1: 我
0: 你看现在不是有这个老年成瘾的这个问题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我看到我，
0: 啊，每天都粘在这个手机上。
1: 我看到其实我的数字也和这个青少年差不多，
0: 嗯，
1: 就是七个多小时啊，这个星期是6个半小时，
0: 因为你就是青少年嘛，你。
1: 唔系噶啦，我已经
0: 你仲唔系20几岁，唔系青少
1: 年，
0: 系咪青壮年啊？你系
1: 青壮年啊，叫做
0: 对，35岁要退休了。现在都说呢，35岁啊，在国内经常讲这个35岁呢，
1: 嗯嗯嗯，
0: 是一个很敏感的数字，
1: 没错。
0: 因为呢，35岁呢，你再没有成就的话呢，公司会把你辞退掉的啊。
1: 嗯，
0: 好，那这里呢，就说这里
1: 看回这个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个时间了哈。
0: 他们是这个2024-2025到2025的年度了哈。
1: 嗯，
0: 香港的青少年每日使用电子屏幕主要是用于什么呢？游戏了，
1: 哦，
0: 串流平台了，还有社交媒体了。
1: 是。
0: 然后呢，全球多个国家以及地区呢，已经立法限制青少年上网时间，或者是设定了社交媒体的年龄。
1: 嗯，
0: 这个其实全世界都开始有了，德国、法
1: 国、
0: 英国、
1: 澳洲、
0: 嗯，和新加坡这些，对，全部都已经开始立法了。真的立法，
1: 嗯，
0: 我是有
1: 法律的规管，
0: 对，
1: 约束
0: 这个约束的哈，有就效用的哈。那香港至今还没有相关的一些法律，
1: 嗯，
0: 哈，这个
1: 会不会
0: 也有专家。有专家就说呢，这个情况比较滞后了，
1: 嗯，
0: 说建议政府呢可以分短中长期分阶段来进行这个改革。
1: 是，
0: 短期内呢也展开一些公众的这个咨询，
1: 嗯，
0: 并且是草拟这个网络欺凌防治条例，
1: 嗯，
0: 还有网络安全法。
1: 是，
0: 也希望可以效法澳洲设立网络安全监察员模式的一个专责的一个部门。
1: 嗯，对，看看这个网络安全方面，嗯，
0: 对，现在还没有，虽然还没有，但是呢我们自己呢也需要有一个家长呢可能有一个带领了。
1: 嗯，
0: 而且你在家你就不要玩手机了，
1: 不玩
0: 了，要不女儿呢也会跟着一起玩了。
1: 现在他就每天叫我爸爸爸爸跟我玩，
0: 玩什么先
1: 玩什么都好啦，玩点波子弹波子，
0: 哎，
1: 他会带领我的，我不需要在玩具堆里面找玩具和他会叫我去玩什么东西。
0: 我告诉你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在家庭呢跟孩子们玩的时候的，
1: 嗯，
0: 很多玩意也非常的新鲜。
1: 嗯嗯嗯，
0: 哪怕呢他们只是很简单的用一些就是家庭的一些小用品，
1: 嗯，
0: 都可以玩出一些非常有趣的游戏来，而且是活动的游戏。
1: 嗯，
0: 好，那这个我们有时间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啊。现在10:30，听听最新的财经消息。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42点，跌286点，下跌1.07%，总成交金额95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6点，跌13点，下跌0.3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72.6，跌4.8；2800盈富基金26.48，跌2.8；9992泡泡玛特172.8，升10.6。0981中芯国际72.7，跌4块；9988阿里巴巴139.3，跌1.6；3033南方恒生科技4.96，跌4分；7709 XLR 南方海力士73.64，跌3.22；1347华虹半导体128.9，跌12.6；1024快手49.56，升1.16；1384迪普科技68.05，升1.5。日经平均指数报62174点，跌659点，下跌1.0%。 0.05。港金报44065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53.3

0: 3.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5: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4: 这有什么用？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上线啦！
6: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7: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4: 星期一下午4点，
5: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记得收听哦。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孩子进入青春期，家长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孩子不听话了。其实孩子是真的不听话了吗？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见解。
9: 即系去到呢个青春期，好多时候孩子佢哋唔听父母讲，但系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教练啊、老师啊，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咁所以即系要俾佢哋多啲接触出面嘅好嘅环境，见识唔同嘅人，你带佢去，或者你陪佢一齐去，或者你俾佢自己去睇，等出面嘅环境、出面嘅人同埋事去教佢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12: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4: 衣食住行样样行，
13: 掌握资讯你就赢。
1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1: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上午10点34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而中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小周末星期五的天气预测。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白天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几阵的雷暴，吹微风。稍后会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到周末期间，天气会稍凉。星期六仍然是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的好转，白天炎热。今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报30度。
1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8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7。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时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在为该区带来骤雨以及雷暴，并且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请各位留意天气变化。

0: 啊，去旅行呢，经常我们呢会是这个说走就走啊，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其中的一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条件的，在看呢。啊，你看，经常呢，我们到内地去旅行哈，就是因为不就近嘛，哈，那也不用买票哈，坐个地铁我们就过到深圳去了，我们去了广州，高铁其实也非常的方便哈。但其实很多朋友也喜欢去台湾地区啦，因为票价也便宜，一个钟咁样。泰国、曼谷啊这些呢，也都是比较近的地方的。
1: 东南亚，
0: 其实东南亚其实很多人都是槟城。这些其实都很近，即去一去住一晚就回来，或者星期五去
2: 星期天
0: 住两个晚上，
2: 有些过分的星期一早上才回来，
0: 太过分了吧，
2: 太过分了，那些就我看过。
0: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就说走就走旅行可能也就也三天两夜，
2: 对对，
0: 我觉得就已经 OK， 只是想换一个地方睡觉，换一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
2: 是
0: 那有时候，但是你毕竟去了一个地方，你还得要找一些旅游景点啊，哈，如果呢你真的是很想清空自己安安静静的话呢，去泰国呢去看一些佛寺，其实我自己就几中意噶，系啊，我一段时间咧系每年都去两三次噶，系咯，即系好似好得意咁样，你去开嘅地方咧，我又试过有一段时间咧，一年去咗三次新加坡，又唔知同我仔咁样，我仔都话妈咪做咩又去新加坡，我唔知啊，咁
2: 谂到去就去，
0: 即系好得意噶，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

0: 会系咁噶啦，
1: 我都会噶、嗯。好似啱之前前排咧就系、是嗯、即系泰国新年啦，咁啊泼水节啊，好多人都去咗啊曼谷啊，即系玩泼水节啦。
0: 唔系唔系，好多人去九龙城咩？
2: 九龙城也多，
1: 九
2: 龙城
1: 我
2: 也
1: 去啊，系啊，我九龙城都去。
2: 而且再过多两个星期就佛诞了嘛，
1: 系啊，冇错，
2: 所以系啦，即系趁呢个机会。
1: 咁所以咧，我都去咗曼谷走走啦。咁今次咧就除咗喺佢哋曼谷即系睇下啲佛寺啊，去下商场啊，啊我发现咗佢哋附近咧有个周边位咧叫做咧佛统府咧，吓咁啊，距离曼谷大概系60公里到嘅啫。咁咧，另一个地方有一个咧，系佢哋咧系即系佢泰国最古老嘅佛庙，有成2000年历史嘅佛统大塔。
0: 哇！
1: 啊、真系估唔到，原来咧佢哋咧喺佢哋泰国咧拥有一个咁最全世界最高嘅佛塔同埋最古老嘅佛塔，
0: 它最高的意思是海拔最高。
1: 佢个高度咯，
0: 它是那个塔的
1: 高度啦，系啦，成个塔高度咧就120米啦。
0: 哇！
1: 咁佢个周边长咧就235米，吓咁呢个塔咧就系原来系最古老，有成近2000年历史，吓咁同埋咧就系好有古仔添啊！呢个系，咁嗱，我哋有时咧去每一个地方咧就唔知怎去参观嘅。咁、我哋其实都要了解佢啲历史咧，就变咗咧就系更加深入了解咁样咯。所以就听完呢个地方之后咧，就了解啊，咁都明白点解泰国系其中一个佛国，即系其实真系有佢意思的。嗱，咁好似呢個佛塔咧，佢個位咧係喺佛統府嘅即係中心位啦。咁、我去到之後咧，其實都見到咧，我見到即係好即係嗰啲金碧輝煌嘅，係真係見到佢嗰個真係一個歷史嘅塵跡啊啲咁樣嘅。見到佢個佛塔咧係唔係話好，即係會見到一啲歷史嘅流痕啊，即係嘅唔係話哇好哇好。光芒四射啊！啲咁嘅好內斂咁嘅感覺嘅嚇，
2: 其他那些都發光咁
1: 喎，係啊，冇錯，
2: 冚啊成啊，
1: 係啊，咁同埋睇到佢哋咧有啲哇，直頭係見到佢哋咧有啲入邊刻住一啲古公面嘅文字啊，有啲佛像啊啲咁樣嘅嚇，咁原來咧講緊呢個佛塔咧就好有意思就，即係講緊嗰陣時。2000多年前，嗰阵时佢哋嘅皇帝咧，就系咧嗱，相传啦，呢古仔都相传啦，话咧就系佢个同个皇帝讲咧，有啲算命师同皇帝讲咧，咁话呢个儿子咧大咗之后就会杀咗佢嘅，咁个皇帝咧就要想皇帝想去处死佢嘅仔啦，咁点知个仔咧就系俾个富人收养咗之后，咁个大个之后咧就起义就。奪翻皇位咧，就誤殺咗皇帝。
2: 哦，
1: 咁佢咧個仔咧就係咧殺咗皇帝之後咧，就覺得啊好後悔啦，唔應該咁做嘅。咁樣咧就所以咧就興建一個佛塔嚟贖罪嘅。呢個佛塔連想點解連只白鴿都飛唔到上去頂嘅高度。咁啊，所以因為呢個故事咧，就令佢咧就估唔到咧，佢一個佛塔咧就成為佢而家現存咧係最高嘅佛塔啦。所以。背后点解咁高呢？原来就有咁嘅意思嘅，就系要对自己嘅罪业咧系赎罪。咁即系嚟到呢一个地方吓，听咗一个古仔，睇咗个佛塔咧，即系其实自己即系可能每个人嘅顿悟唔同啦。咁我就自己咧就感觉到，就有时要做咗一啲有做一啲嘢咧，即系三思而后行吓。咁原来咧做错咗嘅嘢，有时咧真系。即係個感覺就啊，原來影響係好大啊啲咁樣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每人去睇呢啲佛廟咧，就睇下自己有啲咩頓悟，有咩想法。咁我覺得呢啲係其中一個旅遊嘅意義咯。即係除咗食玩買之外咧，就係另外一啲令自己一啲嘅啟發都好緊要啦。
0: 帝王之家最無情啊，嚇咁啊無情之後咧，又希望自己又有啲贖罪，
1: 係、
0: 所以咧就經常都會有。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塔那个塔可能都是某些尤其是以前呢宗教和权力合一的年代、 系有最多呢啲嘅讲究啊、讲法啊咁样嘅吓，咁但系咧系咪可以赎到罪咧？唔知啦，但系咪误杀我哋亦都唔知啦。
1: 冇错，
0: 咁啊当古仔听下啦。
2: 这个算命的也挺准，
1: 系啦，
2: 最后都其实系。

0: 系发生咗咁样，
1: 系
0: 即系虽然系相传啦吓，
2: 系啊，
1: 咁知啦吓，不过塔就喺度啦，
2: 喺度啦，咁我就觉得都有几有历史意义咯，即系讲紧成二千年咧，我觉得大家咧都可以睇一睇啦。
1: 可以在这个可以参观世界上最大的这个佛塔，高120米，它底部周长是235.5米，很宽，它是个圆顶的尖顶，它的高在它的那个是非常即系尖顶嗰度嘅，系啦，一个圆形嘅塔，泥土式嘅塔咁，
0: 像个铃铛一样的，
1: 像个倒扣的哈，这个一个大盖子，我觉得，而且个大盖咁样扣住大钟啊，很大的一个钟顶，这样的一个，其实它也是，初建的时候只有39米的。到了公元1853年的时候，这个大塔几乎要倾倒了，倾塌了。拉玛四世呢，再重新帮他再修建的，慢慢才成了现在的这个高度哈。咁啊，好多都系啦，古代嘅建筑啦，建筑其实。经常也会听到很多都是后来经过修缮，包括一些塔了、寺了，2000年经过的这个沧海桑田，还有风吹雨打，有些呢还有战争，那肯定也不是每朝的皇帝都有钱可以拨款来修缮的。吓，即系有时冇钱收葺就冇噶啦，要睇嗰个政权俾唔俾啊，系
2: 啊，所以能够可以睇到咁耐历史咧，都其实都
1: 系啦，所以佢都系代代相传嘅。至于话最新系几时收葺嘅，就可能系有啲又加咗啲新嘅喺度啦，咁样，咁大家都值得大家睇下。
2: 系啦，咁嚟到呢度吓，即系万公一游咧，就嚟到呢度咧，唔单止系可以睇到佛塔啦，咁仲有咧。佢附近咧都好多食肆喎，
1: 系啊！佢话夜晚咧就可以系嘛？
2: 系啊，夜晚系好多唔同嘅食肆啦，即系啲可以体验到，因为呢个地方咧都几淳朴嘅，吓咁可以体验到佢哋好地道特色嘅嘢食啦，吓咁例如嗰啲冬阴功虾汤啊、青咖喱啊、炒河粉，但系一个我特别要介绍嘅，
1: 吓
2: 咁一个叫火山虾餐厅。点解火山虾餐厅呢？因为佢当地呢就係农牧为主嘅，即係有种嘢啊，或者啲海产啊咁样呢。咁嚟到呢度呢，一定要去佢一个火山虾餐厅食啦。咁佢唔单止佢啲虾呢係够弹牙够大啦，其实佢嗰个仪式感都好紧要啊。讲得叫火山啦，
1: 真的会点火的吗？
2: 是啊，就是咧，一上咧，佢有时啲即系识做生意啊。
1: 系，
2: 佢装住虾啲器皿咧，系好似一个铁，好似一个火山嘅形状。
1: 吓，
2: 咁一个有一个火山口啦，佢将个火山咧嗰、那个器皿咧系吸住啲虾。咁跟住咧，佢倒啲火酒落去啦，酒精嗰啲落去啦，即系啲酒啦吓。咁喺你上面前咧摆喺度之后咧，跟住就点火。
1: 系
2: 点火，嘣一声咧就成个火山咁样咯。系啊，就好有仪式感噶，所以喺当地都几出名嘅。咁我都吓咗一跳啦，因为啲火嘣一声之后咧就高咗2-3尺高咁样。咁啊大吉把时啊，第一次
1: 好
2: 大火。
1: 我食过啲火山乜冇咁大火。
2: 系啊，好夸张。嗱，你哋千祈啊，佢点火阵
1: 长头发
2: 系啦，小心啲啦，唔好控埋啦。即系离远打卡好啦。系啦，咁但系啲虾咧真系好似手板咁长啊，吓啲肉质好弹嘅，咁同埋好有烧香啊，烧香嘅气味嘅，咁所以大家咧第日去到咧就可以试下佢哋啊，咁除咗去到啲餐厅之外咧，佢哋附近咧都有啲水上市场嘅，我又觉得如果你真系想去即系深入了解佢当地嗰啲文化咧，可以不妨咧就去呢啲水上市场，其实泰国都好多啲水上市场嘅，即系曼谷都有好多嘅。咁我觉得呢个咧就都几好 local 咯，即系我都觉得佢都几中意佢都几 local 嘅味道嘅，即系唔系好商业化嘅。咁佢哋摆晒啲唔同嘅档摊啊、摊位啊。咁我最特别咧，佢啲柚子啊，原来嗰啲柚子咧，佢哋 local 柚子咧，佢同我讲啦，佢话咧佢哋当地的柚子其实在远销到呢香港都有得买的。它特别是啲红肉的柚子来的。
1: 哦对呀、啊、我也吃过呀。
2: 是
1: 吗？也买过。不过喝椰青的可能大家要留意。我最近看到有新闻说椰青都有假的。
2: 哈哈都有假的。
1: 是呀、啊。但是我都不知道可以怎样假到呢，因为椰青通常就是当时 你先至幫你批開，即
2: 係
1: 斬開，跟住就唔知點樣批咁樣嘅。係
2: 啊，
1: 係啦，但係話自己溝嘅喎，唔知啲嘢。

0: 系啦，反正要食，即系睇住佢，
1: 即
0: 系睇住佢，
1: 批开即刻咩？
0: 系啦，咁啊，大家要小心啦。话呢个即系野餐有假啦，系。仲还有呢，喝椰青的时候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呢，他给你呢，批咗个椰青，你就咁通常摆个饮桶落去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饮下先。我以前又飲過咧，係冇椰青喎入邊，但我真係睇住個批嘅喎。然後呢，他就跟我講：，你看我又虧了一個了。
1: 哦，你即刻叫換翻係嘛？
0: 咁佢梗係即刻換俾你啦，都
1: 好
0: 好嘅。但問題有時，如果你攞咗你唔飲咧，你就咁行開咗咧，咁你翻轉頭話冇嘅，真人哋話係咪你飲曬啊咁樣？我就当场就给他喝了一口，我想冇嘅喎，跟住佢又喺度整嚟整去，真系冇喎。
1: 冇先特别系净系
0: 冇
1: 椰水
0: 啊，
2: 冇
0: 水
2: 啊，
0: 咁
2: 冇椰青水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嗯，特别有趣吧，
1: 要有罪喎。
0: 系啊，跟住佢同我讲，佢话你睇下我又蚀咗一个啦，咁样。
1: 即系咪本身佢个椰青入边系冇水咯？
0: 系啊，本身就冇嘅，他是现场即系斩开啊、批开啊，咁你唔会觉得会冇噶嘛？系咪？原来真系冇嘅喎，系啊，
1: 呢
0: 样
1: 要谨记下呢个啊，阿 Joyce 嘅 tips 好好嘅呢个，系咯，
0: 即系讲起身，其实去到边度都有啲有趣嘅旅游体验啦，系啊，吓咁大家就要留意下啦，免得就咁佢又唔系特登嘅，
1: 我知啊，而家你听讲系啊，系啊，
0: 都系啦，咁都唔知有啲咩技术可以放走入边嗰啲椰青咁啊，但系佢真系个椰青真系冇椰青，冇水喺入边啊，
1: 咁同埋我都试下坐。系啲艇咯，佢哋啲水上市场试下艇啊，咁同埋啊，佢哋真系好有技巧噶，佢哋因为其实有啲密密麻麻啲咧，咁所以咧就啊，中意咪可以泼下水咯，即系同啲啊，因为有唔同嘅船喺度喺度航行咁啊，咁我都贪得意咧，就同人泼水啊，应下节咁样啦。
0: 有泼水吗？
1: 有啊，
0: 自己真的会湿的吗？
1: 我会啊，我都系贪得意咁样。
0: 你有咩穿雨衣啊？他有时候穿雨衣，
1: 其实是我自己百厌咋。
0: 啊，自己
1: 我百厌咧，泼人哋咋真系。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啊，有时啲旅游小趣味都几好咯吓。咁大家啲佢哋啲外国人都唔会介意嘅，我泼下佢都系啊。咁所以都几好玩嘅一个地方。啊，咁同埋一啲咧，佢哋，我觉得佢哋阿公阿嫲咧附近咧做嗰啲椰子甜点咧都几好食嘅。咁我哋咧，我行过佢哋啲市集咧，都会食下呢啲嘢啊，倾几句偈啊，咁样可能有时你讲泰文嘅，咁咪即系指手画脚下咧，都几好玩嘅。
0: 你可以整人潮州话的，看能不能沟通到。
1: 系啊，
0: 真的在泰国说可以，讲几句潮州话，有可能就正好碰到，他们就会说潮州话的。其实我觉得在泰国就是很悠闲了。
1: 是啊，
0: 对
1: 啊，
0: 然后你想可以看看寺庙，
1: 没错，
0: 确实也是非常的放空哈。就好像路易说的，说不定某个故事，某些事情就让你顿悟了一下哈，自己就也即系带咗啲嘢，即系清空咗自己，都系叫做带咗嘢翻嚟噶嘛，旅行
1: 系啊，
0: 等自己可以放轻脚步啦。
1: 系啦，咁所以觉得呢个地方你当系一日游啦，佛统去完曼谷玩完之后吓，咁啊去完都市繁荣嘅世界，走一走嚟清空下自己。咁啊，包日车其实都唔
0: 系
1: 好贵啦，500多元到，咁你可以一几个朋友一齐玩一转翻嚟，又翻翻曼谷，又再去翻曼谷，又夜夜笙歌啊，咁样。
0: 是的，哈，那其实曼谷也是个非常，旅游天堂啦。
1: 系
0: 啊，吃喝都很便宜，又好活跃嘅一个城市嚟嘅，
1: 系啊，冇错。
0: 好，那谢谢 Louis 给我们的介绍哈，
2: 谢谢您的分享。
0: 好啦，想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以选择曼谷啊，
1: 系啊，
0: 好，下周再见，
1: 下次再见，
0: 拜
1: 拜。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理致辞时表示，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希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也具备相关的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与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这也是本港长期成功的

0: 基石。李家超指出，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也从8个增至13个。很高兴今日有400多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及地方的领导人及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指3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3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施继贤辞职的呼声。这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施继贤施政频频失误，也用人不当。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时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00点，跌325点，下跌1.22%，总成交金额116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下跌0.4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42块，跌3.4；0700腾讯控股470.4块，跌7块；9992泡泡玛特170.1块，升7.9块；0981中芯国际72.95块，跌3.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5块，跌5分；9988阿里巴巴139.1块，跌1.8块；1347华虹半导体129.2块，跌12.2块。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块，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1: 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4: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5: 对，一起加油，
4: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6: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衣食住行样样行，
7: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小周末星期五，轻轻松松要去旅游，又要吃喝玩乐哈。我觉得这个就是啊，小周末这个时候这个环节呢，就是大家觉得最向往的一个环节啊。我自己也非常中意啊。那除了阿忠和紫金，还有群山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许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2: 德哥你好，
3: 德哥你好，
2: 哎，袁小姐好，
1: 德哥好，
2: 大家好。
1: 你看哈，我现在迫不及待了哈，
2: 是啊，
1: 介绍咗嘉宾主持。就要介绍我哋嘅嘉宾啦，
2: 系啦，
1: 今天呢真的很荣幸吓，系都系德哥有面啊，请来了我们大家都香港人都非常熟悉的食神，你睇下即刻。
2: 即系起台啊！
1: 即系起台，
3: 唔系啊！真系，其实我唔系食神啦，你见到我都有食神咁解
1: 啦。系啊，我又见到你，我有食神，食神加多啦。今日食神加多，梁文涛先生啊，涛哥你好，
2: 涛哥
3: 你好，你好，涛
2: 哥早晨，
1: 涛哥早晨啊！见到涛哥咧，就真系
2: 系嘴仔喐喐。有食神，
1: 即系有食神吓，嗯，有食神，就系因为咧日日有食神，所以咧呢个名字就1999年就叫到依家。
3: 系啊，
1: 食神你好吓。其实涛哥呢，现在是他自己呢，倒不是说要经营什么的这个餐厅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吓，即系种种原因啦。涛哥依家都系呢，这个要退而不休啊，系啊，依家又带青年人啦，教到后辈啦，学生啦。嗯，网红啦 ，KOL 啦，吓，乜乜书嗰度咧，就成日见到你食嘢嘅短片啦，介绍好多嘅美食啦，仍然都系喺美食界度咧，都系。

0: 会有好大嘅影响力嘅，吓呢个就系我哋嘅呢个大家都认识嘅涛哥啦，咁啊系。不过涛哥大家最关心都系你个健康，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讲咧？
1: 我试过有一轮咧，我减到得翻178磅，
0: 太瘦啦。
1: 收尾因为中咗 Covid 咧，气喘啦，做唔到运动啦，咁啊又肥翻啦。
0: 其实咧，我系觉得好似突然间，因为嗰阵时系300多磅吓，系啊，突然间去200多磅，
1: 系啊。
0: 但系会唔会太快脆、太急减咧？嗰阵时大家都好担心。
1: 都唔系噶，我都成两年先系减到嗰个数字啊。
0: 系，
2: 唔系佢减得好健康嘅，
0: 梗系健康噶，
2: 有医生睇住嘅。
1: 我唔系净系节食嚟减噶，我系即系
0: 都节唔到啦。
1: 我做甩手操，因为甩手操咧。好大个运动好大个运动量噶、但你因为你中咗 Covid 之后咧，气喘啦，你做唔到啊。
0: 咁依家就有少少反弹咯，吓。
1: 系
0: 但系
2: 我哋见，但系我哋见过阿涛哥系呢一个碌啊嘛。调翻转嗰时佢 send 咗一张佢减咗肥嘅相俾我，我反而觉得唔惯啊。
0: 对，
3: 不习惯，
2: 真系不习惯。
0: 我觉得健康最重要了。
2: 是啊，
1: 但系啲朋友嗰阵时见到我，个个问你冇嘢啊嘛。
2: 就是啊，
0: 对呀，
3: 就是啊，
0: 就是大家当时都觉得，哎呀，突然间减了这么多哈。
2: 对。
0: 健康真的是很重要了，因为涛哥当时也是因为胞弟突然去世这个影响哈，所以觉得真的要需要那个三高要降一降了哈。系，但系我哋见到依家涛哥非常精神啊，
2: 系啊，好精神，
0: 知道要系身体健康啦。咁啊，涛哥你依家嘅生活咧就饮食界仍然系好努力，我见你有好多。你跨媒体啦，做呢个工作啦，
1: 其实都唔系噶，阿 Joyce。其实我退休10年噶啦，我65岁就退休，而家75岁噶啦，因为我由65岁发觉咧唔埋得位啊，即系埋位啊，即系嗰啲手啊冇力啊，同慢啊，
0: 系
1: 咯，即系有时执埋啲嘢重咧，都要都坐翻落嚟啊，咧我哋做埋边啊，得过知啊，做力不从心啊，咁所以就。逼住要退休，咁退休之後咧，本來就你見阿德哥知道啦，而家好多嗰啲會嗰啲我哋嗰啲同行嘅個會咧，我都冇參加噶啦，
2: 係
1: 除非係啲慈善會咧，我先有出席嘅啫嚇。
0: 所以今天涛哥可以来到我们节目，
2: 啊、
0: 我
2: 哋好荣幸啊，
0: 非常之荣幸啊，
2: 系好荣幸，因为听到我哋个名啊嘛，
0: 系啊，
2: 紫荆私房菜
0: 啊，
1: 但系不过咧，我都有都有成日出去就系点咧，即系有啲年轻嘅厨师咧，咁佢有啲问题上嘅嘢咧，解决唔到嘅时候咧，佢打个电话俾我嘅时候，或者有微信俾我嘅时候咧。我一定抽时间去帮佢解决嘅。
2: 涛哥咧系第一个香港餐饮业嘅师傅，帮啲边青嘅人。
0: 哇！
2: 即系当年咧，即系同政府嘅部门合作啦，即系帮啲边缘青年咧去教佢引导佢哋入行做翻正途咁样。
0: 系
2: 涛哥系第一个。
0: 阿涛哥当时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噶啦？
1: 夜晚啦，去執仔啊，同協清社啊，執仔啊，去嗰啲公園啊，去嗰啲71啊，嗰啲咁嘅夜店啊，剩嗰啲去執仔啊，
2: 即係好多年青人流連忘返
0: 噶嘛。因為我以前訪問過清社的一位神父哈，他呢是他問我，他說你知道，他子欣你知道，每天晚上在這個香港外面哈，就唔翻屋企流連在外嘅年青人，究竟有幾多人啊？他问我的时候，我话几千一晚，原来有10万嘅，
2: 系
0: 原来系有咁多嘅年轻人夜晚。
2: 咁你18区啊嘛，你唔系净止系尖东啊嘛，
0: 系啊，每区都
2: 每区都有啊嘛。
1: 不过又好好彩咯，嗰阵时咧执我执咗翻嚟，执咗32个翻嚟，咁啊好在都系当日咧阿杨明章主教啊，嗰阵时佢仲未曾进铎做主教嘅，咁佢啊肯啊借名爱个。屯門嘅大興村嘅廚房俾我啦，咁又多謝阿羅范昭芬啦，喺馬會度申請咗啲基金俾我啦，咁啊可以做教材咧，做嘢咯嚇，咁啊將佢哋首先廚點俾3個部門嘅初步培訓啦，培訓完之後咧。 有好多。

0: 謝啊聯邦啊成哥啊啊同埋啊利遠啊博士啊當日咧肯收留我啲畢業出嚟咧。不過要答應佢一樣嘢啦，如果到時唔聽話，就要收翻檔咯。你阿成哥話齋，你最緊要嗱，如果唔聽話，一定要收檔啊。不過咧又好好彩，收尾咧有三個咧入咗中華廚藝學院。本來咧我想個拍一輯嘅，同無線拍一輯嘢。有介紹下佢重生嘅，但係佢話冇俾人知道佢以前係咁曳啊！而家大師傅嚟㗎啦，
1: 係係係，
2: 三十幾個之中有好幾個係大師傅，
0: 德哥識佢㗎，但係邊個我唔
2: 知道。
1: OK， 好，梗係啦，唔好開啦。
2: 啱，
1: 係啊，但非常的不容易。
2: 英雄莫問出處，
1: 對對對，真的是英雄莫問出處啊！而且也非常不容易。
0: 當日咧，我勞工處咧曾經係做過一個咁嘅執仔計劃嘅，咁啊當日咧負責嗰個人咧叫做鄭慧如啊，鄭慧如走咗啦，佢已經嚇，佢一個副處長級嘅，佢話如果我哋咧一百個人咧能夠有兩個能夠成功嘅咧，佢話已經係好成績噶啦，你居然能夠有22個，仲有幾個入咗中華廚藝學院嘅，你真係有多謝楊明章神父啦，走咗啦，多謝羅范昭芬啦，係嘛，咁啊嗱。能够借大英村的厨房给我啦 ，OK，
3: 中间很多有心人，
2: 功德无量，
1: 功德无量，因为就好像我们捡海螺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哈，救得一只系一只，救得一个系一个。
0: 过往咧，你讲开又有食神呢十年间咧，个其实我拍啲同无线拍啲戏啊，我通常攞到嗰啲酬劳咧，我都系捐出去俾教育基金嘅啦。嗱，第一笔咧又有食神咧，就捐俾岭南大学新界子弟住宿助金。當早個幾個星期咧，陳校長嚟食飯咧，都仲提起呢件事啊，提起呢件事啊。
1: 湯哥，點解你有呢個心咧，想去幫助？
0: 咁因為我自己已經有入息啦嘛，咁啊有養家活兒啊嘛，係嘛？呢啲多餘嘅嘢，啱啱何麗全嚟揾開我，咁啊拍下拍到，我根本都唔係呢行嘅人嚟嘅，咁你拍到出嚟，咁啊捐咗出嚟啦嚇。
1: 但你要有心去幫助年青人喎。
0: 跟住我同皇冠出版社寫啲書，寫嗰啲，我咪捐俾明愛助學基金啊，同人哋開井啊，開啲貧困工貧困嘅地方咧冇井水食咧，咁啊同開井啦。另外竹光基金啦，息息源啦，我冇分宗教噶。另外我資助基督教五餅魚啦，兩個大學生讀咗四年啊，貧富學生喺嗰啲山區入邊嘅，我供佢讀四年，兩個完成咗個大學個課程咯。但係而家唔使啦，而家政府可以喺借錢俾佢啦。不過當日咧喺十幾年前係冇依樣嘢噶嘛。

0: 仗大使，這個第二啲會真係冇嘅，
1: 又或者即係為你而專設嘅呢個呢個獎項，
0: 係啊，
2: 你同年青人有溝通到嗰度好嘢，係
1: 啊，係啊，唔係濤哥善心，
2: 係
1: 嗱，我哋2023年喺香港舉辦嗰個國際名廚慈善宴，咁我俾個電話阿濤哥啫，濤哥義不容辭就捐咗一支好名貴嘅酒出嚟，當晚我哋拍埋咗10萬銀。
2: 嗯
1: 啊，真系呢啲真系唔话得噶，
2: 系啊，
0: 阿谭生都拍咗嘛，
1: 系啊系啊，
2: 系啊，又有善心人又要捐出嚟，善心人又要拍咗佢，
1: 冇错，
2: 系啦，跟住啲钱就去咗去帮助有需要嘅人士，
1: 冇错冇错，
2: 系啊，大家都系唔同嘅形式啊，去服务呢个社会，
1: 冇错，
2: 系啊，出钱出力啊，呢啲就系
0: 自己做啊，做咪做啊，冇错
2: 啊。系，咁啊讲起咧就一路以嚟嘅喺推动好多媒体咧都会形容阿涛哥咧就系为投赛的重要推手啊。
0: 因为我系元朗啊嘛，因为元朗再做个系围头赛啊嘛，唔系客家赛喎，系围头赛。围头赛咧有海鲜嘅，又系水乡菜围头赛，系农家嘅水乡菜就系围头赛。如果山区嘅菜咧就系客家菜。所以围头赛啦吓。
2: 当时开始要推动的时候，其实有冇啲有特别困难嘅地方噶啦？
0: 因为围头赛都系因为以前咧，而家大部分嘅副食品都喺内地运嚟香港啦。以前就唔系噶，以前嘅大部分嘅副食品咧都喺新界嗰度咧运出去港九嘅。所以咧，我日日咧，我耳濡目染咧，同一班嘅养猪啦、养鸡啦、养鱼嗰啲人咧，就同埋一齐嘅。咁所以咧就。怎樣才是為之好的食材呢？
2: 是
0: 啊，種菜啊，或者怎樣啊，咁日日都聽到這些東西，所以呢，我對食品啊，即是對個出處啊，樣樣嘢呢，是比較，加上呢，我自小呢，屋企是做魚欄的，我屋企啊，所以我對鹹水魚啊，成的呢，亦都怎樣烹調啊，成呢，咁我有即係有認識咯。
2: 係啊，濤哥，你知唔知咧？我最近去元朗咧，跟住咧就去，我唔忘記咗嗰個叫咩地方啦，即係入元朗啦，即係仲有豬場嘅喎。我
0: 記得
2: 以前即
0: 係
2: 養豬，
0: 好少啊！
2: 一落車聞到成陣豬嘅味道，
0: 即係
2: 仲有豬欄喺度。
0: 而家養嘅豬咧已經唔係當日佢哋養嘅豬，以前佢哋養啲豬咧好多都同加多利農場咧係送俾佢哋養嘅，嗰啲係中國嘅土豬，嗰啲大花白嘅豬啊，大花白。但係而家咧佢哋就算喺中國啊養嘅豬嚟講咧。都是三品種豬，咩叫三品種豬咧？就個母系咧，就係丹麥嘅蘭尼士啦，同埋英國咧個大白豬即係 Yorkshire 啦。咁咧而家個公系咧就係美國嘅黑毛豬啦，雕落啦。咁咧三個，因為逢係動物咧，如果雜交咧就個劣性遺傳咧就少，所以呢啲豬咧就掉肚、瘦肉多同埋快大。咁啊，而家個個咧就全部都係中國都係養呢啲三品種豬噶啦，已經冇人養大花白。大花白啊，剩嗰啲南塘啊，剩嗰啲咁嘅土豬喺邊度養咧？越南養嚟做乜嘢咧？因為咧呢啲豬咧係幾千萬年嚟咧都可以適合咧係好惡劣嘅環境去長大嘅，所以唔需要用疫苗啊，佢個抵抗力係好強啊。但同埋咧呢啲豬咧佢脂肪係多。咁啊，做乳豬咧係最適宜嘅，但係都分開，就係邊個廠係最好咧？第八廠係最好嘅乳豬嚇，
2: 係
1: 即係越南嘅第八廠。
0: 第八廠啊，
2: 第八廠，第八廠，第八廠是吧？啊，第八廠，哦，原來有咁樣分別。
0: 分㗎係
1: 啊，
2: 係啊，因為香港我們吃的比較乳豬呢，大概都大部分都是越南過來的嘛，係啊。但佢乳豬咧，其實係咪真係咁細只嘅咧？會唔會大㗎啦？
0: 通常嚟講啊，一個半月到啦，
2: 個半月
0: 可以養得大㗎。但系佢通常过半月到就劏噶啦，
2: 哇！佢讲起围川菜啦，今日涛哥嚟到真系有好多好多，好开心可以听好多知识性嘅嘢吓。围川菜咧有啲，譬如话以前有豆浆炆米鸭啦，系啦，又有五味围头鸡啦，咁嗰啲鸭啊鸡啊，系咪全部都系我哋即系元朗我哋自己养噶啦？
0: 系。因為以前嚟講咧，下邊咧就個魚塘啦，鴨咧就雜食嘅，

0: 咁就好多福壽螺啊，剩嗰啲嘢咧，咁啊佢攞到俾你俾咩嘅佢食咩噶啦。咁、如果消化唔到咧，佢屙翻出嚟嘅時候咧，咁啊留翻落個魚塘度咧，就成為魚嘅飼料噶啦，係嘛？所以咧就好少喺個鴨棚上，喺個棚個塘嗰個魚塘上邊係做雞棚嘅、多數都係做鴨棚嘅。咁、所以啊養鴨多。咁因利成變嚟講咧，咁啊同所以咧好多。好多豆漿炆米鴨啊，白切米鴨啊，咁、如果中山方面咧，喺中山珠海方面咧，仲有鹹湯鴨啦、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中山嗰個香洲咧係一個漁港嚟噶，咁以前咧運輸冇咁方便，同埋咧就個冷凍設備冇咁好、唯一嘅方法咧賣唔去嗰啲咧就是、將佢嚟醃鹹魚，醃完鹹魚嘅時候揾啲石頭咧。你去汕頭都見㗎啦，咁我啲汕頭就炸落啲魚度，咁、然後炸出啲魚水出嚟，嗰啲咧就叫做鹹湯，鹹湯啊，鹹湯其實咧真係魚露啦，係嘛，咁煮滾咗之後咧，通常嚟講嘅咧，啲鹹湯我都買嘅喎，鹹湯煲冬瓜啊，鹹湯啊，
1: 是不是很消暑？
0: 鹹湯煮豆腐啊，即係魚露煮豆腐啊嚇，咁啊仲有個鹹湯鴨咧，就係一個香洲一個。做酒席一個必點嘅餸嚟嘅鹹湯鴨啊，就係用嗰啲魚露嚟浸熟只鴨啦。
1: 啊，記住我去香洲一定要點呢個湯嚟飲。聽完透過播訪問之後咧，原來真係有出處，同埋其實每一道餸咧，點解喺嗰個地方咧會有特別地即係會出名咧？其實都唔係特登運過去嘅嚇，係
2: 因利成變，
1: 同埋因當地嘅食材。
0: 好似珠海香洲咁，點解佢養鴨咧？因為咧，佢做鹹魚嘅時候咧，佢要湯肚噶嘛。嗰啲魚腮啊、魚腸啊，
2: 好多
0: 喂鴨啊，
2: 好多
0: 喂鴨啊，攞嚟鴨消化咗佢啊嘛。因利成。咁仲有鴨蛋咧，生咗鴨蛋嘅時候咧，因為有魚腥俾佢咧，鴨蛋特別靚啦。咁五月初五啊，就嚟啦，咁啊做粽啦，咁啊到八月十五啊做月餅啦，都係用大量嘅鹹鴨蛋噶嘛。
2: 冇錯。
1: 哇！呢、這個因材制宜啊，人哋因地制宜啊，有因材有制宜，真係非常之好啊！咁點解係鴨咧？唔係鵝咧？點解話嗱？呢個潮州我哋食鵝啦，但係咧。香洲就食鴨喎，又有啲咩講
0: 究？鴨咧就是多產嘅，鵝咧你買德國知啊，尤其獅頭鵝咧，一隻鵝咧一年咧生40-40隻蛋嘅啫，係啊。我咧生完蛋咧辛苦到不得了，我日有食神，我拍过噶啦已经啦。
1: 真的吗？真的。
2: 系。
0: 系。
2: 我特别系狮头鹅啦，佢嘅真正嘅产量咧系少啲嘅，同埋佢都比较矜贵嘅食嘢。咁点解澄海嘅狮头鹅最出名咧？就系因为澄海地区咧系打嗰啲薄壳啊。而家嚟緊有龍收水嘅時候，薄殼係最肥美嘅時候咧，嗰啲打完嗰啲薄殼買出嚟就剩翻啲殼咧，嗰啲鵝就會去啄佢嘅。咁佢食咗啲海產嗰啲啊鵬鰭仔啊嗰啲落肚咧，所以啲鵝肉就咁鮮啦。咁頭先阿滔哥講到嗰啲鴨咧就比較雜食啲嘅，佢就唔會食得咁刁轉，咁所以咧佢就繁殖得快啲嚇，即係咁，同埋周圍都養得咁樣咯。
1: 系，咁我哋话围头菜啦，涛哥围头菜咪净系我哋元朗先有嘅咧，即系珠海嗰啲地方，佢哋有冇啲类似嘅围头菜嗰啲嘅咧？
0: 佢哋冇咁呢样嘢咧，就要多谢咧，因为元朗有啲家庭咧就比较有钱嘅，拥有大部分嘅土地，咁佢请啲叫做耕仔啊，同佢耕种嘅啫，佢自己就唔使耕种嘅，咁佢哋咧食完。食個餐嘅時候咧，就諗下下一餐咧，就揾啲咩好嘢食啊，係嘛？所以咧，諗下咧，就諗到好多好食嘅餸出嚟㗎啦。係。咁啊，尤其是最出名啊，兩慘四撥啦，係嘛？或者係九大鬼啊，九大鬼咧有唔同嘅餸㗎，有鮑魚，有切雞，有嘢㗎，同而家嗰啲唔同㗎。
3: 頭先我食早餐嘅，但係聽完之後而家開始
1: 肚餓啦。涛哥一阵讲下呢个传统九大鬼啊，仲有酱料都好重要啊，酱料又非常重要。
0: 元朗咧系一个平原嚟噶，元朗冇嘢多，酱远多。
1: 好，一阵又要听你介绍呢个美食。好，上午的11:30，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梁文涛食神，等一下呢继续听您的分享。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15点，跌312点，下跌1.18%，总成交金额132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下跌0.4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44块，跌3.2毛；0700腾讯控股470.4块，跌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4块，跌6分；0981中芯国际73.1块，跌3.65块；9992泡泡玛特170.1块，升8块；9988阿里巴巴139.1块，跌1.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7块，跌6.2毛；1347华虹半导体127.9块，跌13.4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74.5毛4，跌2.3毛4；1024快手49.2块，升8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2376点，跌456点，下跌0.73%。港金报44065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53.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4: 紫荆私房菜
7: 上。

0: 一响咧，这个声音哈，这个炒餸的声音咧，就搞得大家都流晒口水啊！好，继续呢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五呢，我们有紫荆私房菜啊，有阿中紫荆，还有我们的德哥，今天为大家请来了食神梁文涛先生，涛哥你好，
1: 涛哥好，
2: 涛哥早晨，
3: 涛哥好，
0: 涛哥咧令我就一见到涛哥，其实我就会谂起一个好好食嘅，就系叫猪油捞饭。系啊，哇！呢个真系大家都真系去食阿涛哥嘅餸菜，当年咧人人都要去食一碗猪油捞饭，
3: 系一个钵仔，
0: 系啦，一个钵仔有豉油有猪油就捞饭咁样，非常好食啦。以前啲人话哇穷人恩物啊咁样，但事实上依家有钱人都好追捧，因为猪油都平反咗，不过就真系少食多滋味啦咁。
3: 吓，
0: 涛哥当年为什么会想到猪油捞饭？
1: 唔系我发明噶，因为点解咧？以前咧。元朗有三寶啊，第一樣嘢咧就流浮山嘅生蠔啦，第二樣嘢就元朗嘅烏頭啦。咁點解有元朗烏頭咁出名呢？因為元朗咧以前咧有人種花生嘅，咁亦都有好多榨油廠嘅。咁榨完油之後咧，嗰啲麻夫啊，即係嗰啲花生夫咧，就攞嚟喂烏頭啊，烏啊，佢哋就
0: 烏潮州話嚟嘅，
3: 潮州話
2: 係啊，烏
1: 咁啊攞嚟喂。咁逢係烏頭咧，如果食咧。食麻夫大嗰啲咧，嗰啲皮咧喺个背脊度咧，有一督督佢咧，有啲黄油流出嚟嘅，同埋啲肉咧，特别嫩滑嘅，吓咁啊，啱啱过咗身啊，寻日飞话斋啦，而家系元朗三宝啊，另外一宝咧就系元朗丝苗啦，元朗以前有咗丝苗出嘅，
0: 即系丝苗
2: 米啊，
1: 龙牙尖啊，龙牙尖啊，尖米啊，吓。咁啊，所謂咧，佢哋喺啲壇嗰度咧，因為個沖積平原咧特別肥沃嘅，咁啊種出嚟嗰啲米咧就特別靚嘅。咁啊，所謂元朗三寶，但係而家冇啦，係嘛？全部都米又冇啦嚇。
0: 魚烏頭都仲有啲係嘛？
1: 啊，
0: 烏頭
2: 烏頭烏頭有有係養殖嘅，
0: 但係已經養殖嘅。
1: 係，但因為你冇麻夫食咧，始終都係食飼料個烏頭咧，即係食廚餘個烏頭咧，始終都係差啲嘅。
0: 係。
1: 唔同食麻夫啊，老有而家麻夫卖成五个几人钱斤啦，好贵啊吓，亦都元朗冇榨油厂，你揾一间睇下都冇啊，可以话斋
0: 系，
1: 咁边有麻夫食咧？
0: 所以飲食咧系呢个经济嘅呢个情绪表，系都系风向表嚟嘅，所以系一路反映点解有呢啲嘢食，依家又冇咗呢样嘢食，其实都系同成个经济嘅发展
1: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以前咧元朗系一个好就系比较保守嘅社会，同埋好多神诞嘅，每一个月咧都差唔多有嗰啲咩观音诞啊，咩关帝诞啊，系嘛良马诞啊，咁每逢啊一定有烧猪嘅，咁啊有当日嚟讲咧，周围都用地炉去烧猪，地炉咧个温度咧烧得好高嘅，咁就猪咧就可以话斋咧就外烧到啲骨全熟噶，吓同埋咧滴咗出嚟啲烧猪油咧吓。經過高温嘅時候咧，佢揮出嚟嘅時候咧，咁煉出嚟嘅時候，因為啲豬咧本身有五香粉啊、剩啊啦，將佢抹過嘅，咁啊所以咧個燒豬油咧係特別香，咁啊加上靚嘅米啊蒸咗之後咧，落個燒豬油加埋靚嘅豉油，元朗一個平原嚟嘅，元朗好多象園嘅，所以咧靚嘅豉油咧係不缺嘅，咁加埋依個幾個條件嘅時候咧，所以豬油撈飯咧呢樣嘢嚟講咧。蒸好个饭，钵仔蒸饭，啱啱够水分，啱啱够热度，又唔会黄咗啲米，咁啊加埋靓嘅豉油，加埋靓嘅烧猪油，真系唔使送都食得三大碗啦嗰啲。
0: 真的，原来系咁。
2: 系啊，所以讲嘅猪油咧就唔系你心目中攞嗰啲话谂嗰啲话，就去街市买嚿肥猪油咁翻嚟炼啦，咁唔系咁嘅。
0: 唔系咁嘅，
2: 系嗰啲烧猪油啊。
0: 对
2: 因为烧猪油咧本身系腌咗腌咗啲酱啦，有五香粉啦，涛哥头先都讲咗。
0: 所以特别香。
2: 冇错，
0: 那种的香味不是普通的猪油炼出来的。
2: 亦都有啲肉汁嘅成分喺入边啊，咁样。
0: 系
1: 啊。
0: 哇！呢碗饭真系食几碗，再加上呢个元朗丝苗米，依家都冇啦。
1: 冇啊冇啊！
0: 真系冇。其实刚才讲到说酱油也是很重要，即系豉油啊，
2: 酱油很重要。
0: 系啦，头抽啊，同埋圆粒嘅面豉咧，都系为头菜嘅呢个系重点嚟嘅，系咪？头哥，
1: 尤其是做腊味，因为点解咧？你因为元朗系个盆地嚟嘅吓，咁你天然生晒。 做臘尾咧，你如果冇靚嘅豉油咧，冇靚嘅醬料咧，又係。可以话斋做唔到好嘅嘢出嚟嘅，
0: 所以元朗有酱园噶，
1: 有好多酱园噶，
2: 好多酱园，
0: 系
2: 以前有香港出名嘅酱园，大多数都喺
1: 元朗嘅，
2: 荃湾呢一带嘅，荃湾元朗呢一带。
0: 我依家有时都会买到系来自元朗酱园，
2: 系啊，
0: 好贵，系因为靓豉油真系特别贵啲。
3: 我想问少少就系嗰个啱啱即系问翻转头就系嗰个钵仔，点解系每个钵仔都要？蒸嘅咧，即系唔系一大锅饭咁样滗，
1: 唔系因为钵仔咧，因为个钵咧，一来咧就耐热啦，够耐热啦；二来咧你摊薄咗啲米嘅时候咧，你蒸嘅时间咧就喺最短时间入边咧就蒸熟咗嗰粒米咧，唔会过火。如果用个饭煲去煲嘅时候咧，你上边嗰啲米熟咧，下边啲米咧可能咧已经受个热嚟讲咧系耐咗，变咗腍咗。就冇話用缽仔蒸出嚟咧咁混純咯，所以用缽仔蒸出嚟個飯咧特別好食就係咁解。
0: 對，通常客家菜裡面就特別，他們都是這個缽仔飯。
2: 係啊，缽仔蒸飯咧，其實我一見到咧，諗起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喺學校啊，即係
0: 一人一缽，
2: 然後你自己帶米。自己帶料去，跟住咧就落咗之後，先至交俾個廚師，跟住你上堂。咁一陣即係午飯嘅時候咧，你就認住你自己嗰個。
0: 今日咁好餸，跟住俾同學攞走咗，點算？
2: 所以呢個缽仔咧係好有情懷嘅，食個缽仔飯。同埋另外咧就缽仔，因為咧佢薄啦嚇，咁啊容易熟啦。另外佢可以揼得起啊嘛。
0: 对，就客家人呢，他们喜欢吃蒸饭，其中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怕热气。佢哋觉得蒸饭连饭都，因为客家唔知点解好惊热气嘅，所以以前咧曾经乜乜炸鸡咧呢啲去到客家地区咧，惠阳啊呢地区话，跟住就败走嘅，因为冇人食个炸鸡。依家后生年青人就梗系唔得闲理你咩叫热气啦，咁样乜都食啦，咁样。佢话蒸饭咧又特别地健康嘅，吓，即系唔会话热气咁样嘅，系啦。涛哥，我记得你有一个餸咧叫炒长远嘅。
1: 哦，炒长远咧就其实咧就系一个好有感情嘅餸嚟嘅。咁因为点解咧？以前咧元朗咧，好大部分嚟讲咧，因为儿女又种多啦，
0: 系
1: 啊，佢哋种出嚟嘅农产品又唔值钱啦，咁到啲细路仔咧，到咗十三四岁嘅时候咧，如果有人喺外国嗰度做开嘢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买张人头纸啊，人头纸即系差唔多而家嘅叫 visa 啦，咁啊买张人头纸就跟啲细叔伯啊，或者自己嗰啲堂兄弟啊，咁啊出边去外国揾食啊，通常啊去佢哋話紅毛即係去英國啦，或者係有啲嚇有啲啊去荷蘭啦，去啊多去歐洲多嘅，多數都啊。咁啊臨走咧，因為元朗咧以前天水圍一帶咧有條淡水河喺度嘅，好多淺灘喺度嘅，好似烏溪沙咁樣嘅。咁啊好多蜆嘅，咁佢哋咧就會去個淺山度執啲蜆，然後之後就將佢養幾日。咁啊，等佢噴咗啲沙出嚟，咁啊，然後喺山背河嗰度咧，就揾啲蚊帳，揾啲針啊，佢哋係四條竹嗰啲咧，啊，即係咬啊，佢哋去叫咬，即係撈啲銀蝦翻嚟。銀蝦有個特性，佢除咗個本來生長喺淡水度嘅，佢除咗個水流咧流出後海灣，但係咧有一樣嘢咧，佢係能夠生存落嚟嘅。生存落嚟就話咁啊，個蜆咧就代表咧留守，通常大仔就唔會出國噶，咁啊留守家園照顧啲神主牌，照顧父母啊，剩啊嗰啲，通常都係啲細嘅出去。嗰啲細嗰啲咧就代表嗰啲銀蝦啦，漂洋過海去揾食啦，大家咧之後食完呢餐飯咧就天各一方啦。但係彼此間嘅感情咧，佢哋就點解咧？佢哋將啲蜆首先咧就將佢熬咗啲蜆湯，就攤凍佢，咁然後咧就將啲粉絲就放落去冷胃等佢索咗啲蜆湯，蜆湯好甜噶嘛。咁最後咧揾啲銀蝦咧一齊落去炒。最後咧揾啲雞蛋咧就趴埋落去 啊、就表示血濃於水咁、
0: 哦，
1: 因為個蝦咧就代表出國嗰、那個嗰、那個仔，留顯咧你唔執走佢咧，佢永遠都喺嗰個地方度嘛、嗯，就代表留守家園嗰個就係顯。
2: 係、
1: 啊，時至今日啦，有人喺外國翻嚟咧，或者係係戰行啊剩咧，都係炒翻個長遠。表示大家的感情咧，永遠都維繫住、哦，就唔叫炒粉絲，叫做炒長遠就咁解啦。
0: 哇，你看、
1: 啊，
0: 就看起來好像平平無奇，
2: 是啊、
0: 但是呢，蘊含着這個有智慧，而且
2: 很多意義喺
0: 對，非常家庭的美意都放到裡面去了，還有
1: 情
0: 感，對情
1: 懷
0: 也、啊、也在。这个炒长远，其实真系炒粉丝啦，系咪？但系呢个炒长远呢一道餸入边体现到出嚟。
1: 而、嗯、因为爽口啲，要加啲银牙落去咯，一齐炒咯吓。但系而家咧，就当然啦，就冇蚬汤浸啦，而家都系用冷汤去浸啦。啊，咁啊，然后就通常加啲蟹肉。或者加啲瑶柱落去，等佢攞味啦。
0: 系系、哇，又可以食。
2: 而家呢度餸有得食噶，
1: 有，即系好蛙师傅炒噶呢、這个。
2: 系嘛？
0: 系啦，要咁多功夫噶。
2: 我哋去阿涛哥度食饭都去试下呢个啦。
0: 系啊，
1: 而家嗰种，而家我而家喺而家每一个月咧，我都将啲旧嘅餸咧，好似而家呢个五月份咁啦。有一道好出名嘅餸叫辣我，辣亲个辣啊，辣我啊！嗱，而家我做紧喺度噶啦，
2: 辣我，
1: 辣我啊！
0: 我
1: 辣亲个辣啊，
2: 辣辣佢，辣辣佢，即系开咗个锅，辣辣佢嗰个感觉嗰个，
1: 好似拖地叉烧嗰阵，我咪做紧喺度咯，而家啦。咁下一期咧，我会做咩咧？凤凰鱼稳羹啊，以前北大菜馆嘅出名餸啊，鱼稳羹已经冇人做噶啦，已经啊，蒸熟个鱼头有人拆，
0: 好难做啊，好难做。
1: 而系用鸡蛋啊，烧凤肝鱼、凤凰鱼稳羹啊，就做呢啲餸啦。啊，同埋个下一期我哋会出白切米鸭啦，出翻嗰啲旧餸，而家冇人做嘅嘢啦。
2: 系，
1: 我每个月都将啲旧餸推出嚟。
0: 怀旧菜，
3: 怀旧菜，
0: 真正的怀旧菜，这个吃出了香港的情怀，也吃出了我们以前就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就有维系，
2: 系
0: 一种维系在里边。
1: 系啊，
0: 系啊，哇，真系可以
2: 好有心啊，
0: 好有心，系啊，同埋每一道餸都有寓意喺入边嘅，同埋亦都系用翻咧，以前都系。當地的食材啦，即係飲食咧，唔止淨係話一道美食，其實背後好多故事，同埋個食材的推廣，
1: 同埋咧又唔係貴嘅喎，三千零蚊咧足夠十二人食嘅咯喎，
0: 係係、哇！即係依家咁嘅時勢，
1: 早兩晚啦，我哋昂行家阿 Billy 即係帶成班人嚟食，
0: 真係開心啊嚇！但係透過依家都成日喺內地啊，有
1: 我咪好少嘅，好少嘅，
0: 係嘛？
1: 除非有特別有朋友。或者我有几个我冇徒弟噶，但系我有几个学生，
0: 系
1: 咁啊，澳门有一个啦，泉州有一个啦，咁啊，珠海有一个啦，系嘛？呢几个啦，佢有咩头人身热嘢好啦，或者有啲咩唔明白嘅好啦，我要我做示范嘅或者咩时候啦，咁我就会啊，譬如依轮咧啊，好多咸淡水嘅海鲜出。应该点样去处理嘅系嘛？啊，依样嘢可以话斋，我自细喺鱼栏大噶嘛。啊，因为点解咧？咸淡水海鲜咧个肉咧，同咸水个海鲜咧有啲唔同嘅。如果潮州嗰啲咸水嘅咧，啲白鲳啊剩嘅咧，啲肉系比较实啲嘅。我福建啊剩嗰啲，但系咧，如果你系咸淡水，好似狮头鱼啊、白濑鱼啊、啲黄鸽呢啲咧，一定咧要嗰啲钉公啊剩嗰啲。一定咧就要用啲鹽咧，首先要過過佢，或者用鹽水浸過佢，啲肉先會一塊一塊一塊一塊嘅。如果你
2: 入咗鹹先，
1: 係、如果你唔入啲底味俾佢咧，佢個效果冇咁好。
0: 咁係咪一夜鮮啊？嗰啲咁樣？
1: 我又唔係一夜鮮，
2: 唔係一夜鮮，
1: 浸十五分鐘嘅啫。
0: 哇！真係可以翻屋企去試下先啦。
2: 即係入鹽咧，唔同嘅時間咧都有唔同嘅
0: 效果出嚟。又唔使成夜啊咁樣嘅嚇。濤哥，你做咩唔收徒弟啦？相信好多人要拜你為師啊。
1: 唔係啊，因為點解咧？你以前咧收徒就係好似我拜阿榮叔做師傅咁，張榮喺灣仔榮話，佢過身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行弟子啊，要跪埋喺度啊，全部。啊！即
2: 行足奶，
1: 行足噶。而家因為點解咧？因為佢睇住你大。我哋以前咧，如果真係師徒關係咧，就算有人啦，揾人都好啦，要問過你個師傅，喂點啊？ 即係差唔多擔保人嚟㗎，嚇。係。嗱，依個得唔得㗎？掂唔掂㗎？
2: 一日為師，終生為徒。
1: 同埋咧，你開
0: 富啊，
1: 你開檔嘅時候咧，通常嚟講，佢會班齊啲師兄弟同你幫你手開檔啊，可以話啫。師傅啊，所以我即係嗰種味道咧，係完全唔同。而家咧，所謂跨條帶上去咧，就話認做師傅咧，完全都。你佢不佢德行系点样？佢个守门系点样？你根本都冇正式去了解过，你点收人哋为徒咧？咁你有几多嘢过到俾人哋咧？好好听，唔系话你做嘅嘢最好，但系你如果你入得你师门嘅时候咧，你要对佢嘅行为要负责噶嘛，系嘛？唔系话吓，我而家唔同，学生嚟啫嘛，呢个啫嘛，系嘛？唔同喎、啊，係嘛？所以佢叫我師傅，我都唔認嘅，我都係學生嚟嘅。最近咧，我仲係喺馬來西亞城咧，有幾個咧，呢啲係有心機後生仔。我將我自己平時用緊嘅架撐啊，我全部啲刀好，係嘛？全部鑊鏟好，嗰啲舊嘅手打鑊鏟好，嗰啲手打嘅殼好啊，全部所每人一份一份一份送晒俾佢哋，係咪全部？唉，等佢哋好唔好听啦，
0: 宝贝啊，这些
1: 是宝贝，好
2: 鼓励下佢哋，好好做主，
0: 系啊，有师傅的鼓励呢，已经是很好。
2: 呢个系一个最好嘅鼓励，
0: 最好
1: 学生嚟噶，呢啲唔系徒弟，学生嚟嘅。
0: 老师嘅鼓励就系学生嘅进步嘅呢个动力嚟嘅，
2: 冇错。
0: 咁我明白啦，点解啊？涛哥话唔好叫我做师傅，系咪啊？可以叫老师，梁老师，食神老师。都可以吓，咁今日要请阿梁老师吓，涛哥啦吓，涛哥又母亲节啦，就嚟到啦，我哋呢啲好孝顺嘅，想话啲人啊，又阿钟啦吓，又厨艺不精嘅，你当佢啦，零基础嗰啲咧，有冇啲可以教下佢煮翻道餸俾妈咪食咧？
1: 系
0: 简单做起，唔好太复杂。
1: 你睇下佢妈咪有几大年纪咯？
0: 后生妈咪嘅。佢咁后生嘅妈咪，好啦，我哋当啲妈咪五十岁以上，系啊。
1: 咁如果五十岁嘅妈咪就要带佢出去出边食啦。
0: 哦，
1: 如果你妈咪有八十岁咧，你要整份，你就要。

0: 整个老少平安俾佢食下。
1: 好啊，不如就整个老少平安啦。
2: 系
0: 啊，又可以煎又可以蒸啊，呢个餸啊吓。
1: 系，
0: 如果搭啲虾胶落去更加好添啊。
1: 系点样整咧？
0: 哦，鲮鱼肉啦，豆腐啦，拆烂佢啦。如果搭啲虾胶或者墨鱼胶落去，更加鲜啦。可以就可以就，如果重啲虾胶就可以煎啦。如果唔系嘅时候，一半一半就要蒸啦。
1: 系。
0: 蒸完又加豉油熟油啦，
1: 蒸使唔使加水加嘢噶？
0: 通常唔使噶，
2: 豆腐出水，
1: 豆腐出水，
0: 出水噶。
1: 我都话要零基础啊嘛，涛哥你睇下，如果唔系问啲好简单嘅问题。
0: 如果你阿妈八十岁咁啊，又要整个歌去食噶啦，
1: 老少平安，
3: 老少平安呢个最好噶啦，
1: 即系鲮鱼
3: 肉，一家人都啱食。
0: 系啊系啊，
1: 老少平安，鲮鱼肉，和这个豆腐，把它装在一起，都装烂了，
0: 装烂在一起，你想蒸嘅。整啲嘅，咁你可以话斋搵只豉油碟一份一份嚟即诶忽咗佢，然后蒸熟佢，上面放粒青豆喺度，咁啊又蒸版老少平安啦，一个叫做
1: 啊，仲要放粒青豆啊，特别靓仔啲，
3: 或者放多几粒，咪变咗好似个莲蓬咁样咯，
0: 系啊，
3: 又有意义啦，
1: 啊，对，莲子啊都得，
3: 系啊系，系啊都可以噶，
1: 母子同心，不过要唔好有苦啊，所以咧就
3: 要开咗个心
1: 先。
0: 而家都唔使啊！啲清水白莲通晒心噶啦。
1: 系啊系啊，我都见出边街都有得买添啊。
0: 系啊，罐头噶。
1: 是，其实涛哥你自己最喜欢吃什么菜？你自己最中意食咩咧？
0: 我中意食鱼多。
1: 食鱼多，系啊！你食鱼你会点样食噶？你食咩鱼？芋头？
0: 唔系，我通常
1: 深水鱼，系黄不了。
0: 唔系啊，我中意食，唔系黄不了啊，我中意食啲咸淡水嘅鱼啊，
1: 多啲。系
0: 狮头啊，红檀啦，即系红木奶啦，我哋叫做啦吓，奶鱼啊，煮咸酸菜啊，就我中意食啲
3: 有味嘅鱼，
1: 系啊，有味嘅鱼，
0: 我中意食呢啲咁
1: 咸淡水鱼，真系特别好食
0: 嘅。系啊，
3: 但系如果头先讲开你讲开话黄不
1: 了
3: 咧，
1: 啊，
3: 即系真系涛哥真系引进嚟嘅喎，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不过而家好多都唔系黄不了嚟嘅，嗰啲系野，有啲咧系野果鱼当黄不了卖，有啲系红吉螺嚟嘅，有啲咧就系。可以话斋系苏丹嚟嘅，都完全。以前咧初嚟讲咧，我去马来西亚嘅时咧，讲廿年前咧，苏丹鱼咧同黄不了咧，同埋红吉螺咧，差唔多三样鱼都同价嘅，我可能仲贵过黄不了。
1: 但个样一样噶，个样唔同。
0: 唔同唔同，正式个黄不了系驼背嘅。
3: 驼背嘅，
0: 驼背有嗰轮系金色嘅，同埋仲有一个下巴都有一个兜喺度嘅，反翻转个兜嘅。如果冇个兜嗰啲，唔系黄不了嚟嘅。
1: 哦，
0: 系啊，
1: 我未见过，
0: 唔同嘅
1: 相片咯，系
3: 相片啦，系啦，即系嗰个鳍咧系高啲嘅，
1: 高啲嘅，
3: 即系驼背嘛，
1: 高啲
3: 嘅。如果平背嗰啲咧，就好似玩鱼咁嘅形状嗰啲咧，
1: 跳嘴鱼
3: 有另外一种，
1: 系，
0: 同埋有啲咧系印尼出嗰啲系咪？如果正式嘅黄不了咧，就系一定系沙捞月嘅，沙捞月嘅，
1: 系，
0: 因为佢嗰度咧喺个河两岸咧，有啲叫野果，一粒粒咧好似腰果咁样嘅，咁嗰啲鱼咧跳上去嚟咬啲呢啲
3: 风车果，
0: 即系风车果嚟食。
1: 即系以前嗰啲咩猪又食酱果啊，嗰啲咁样
3: 系咪啊？系冇错。
1: 所以肉质会特别唔同啦。
3: 同埋佢嗰度啲水域咧，啲水流急啊。咁变咗嚟讲，啲鱼咧即系生长喺嗰啲地方，即系环境都比较恶劣啦，我哋咁讲啦，咁所以佢生存嘅斗志咧系比较强啲嘅，
1: 吓
3: 咁佢要食嘢又跳高啦，每日又不断喺度游水，运动量大啦，
1: 跳高已经系个好大嘅运动量。
0: 我去过柏油有食神咧，睇下嗰啲水流真系好急噶，嗰啲水真系好急噶啲水。
1: 嗯，那涛哥呢是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鱼唇、鱼肾。
0: 唔係，佢哋話咧，黃不了最好食咧就係咩咧？個魚頭啊，個眼同嗰個唇啦，係啊，個唇最好食，最滑啦，
3: 係。
0: 其實魚標最好食嘅，我話
3: 魚標。 呢个重中之重啊！
1: 系啊，一条鱼得一个标，
3: 系咯，
1: 系啊，但系依家慢慢好似又依家最近兴食啲乜嘢啦？吓，即系成个饮食潮流入边
3: 嗱，
0: 所以近期最 hit 嘅嘢就系烧鹅啦，
1: 就系烧鹅，
0: 周围都卖烧鹅啊，
1: 系
0: 点解咧？另外一样嘢清汤牛腩啊，嗱，呢两样嘢而家系代最 hit 嘅嘢嚟噶啦，
3: 系。
1: 点解依家最兴食烧鹅咧？有啲咩？
0: 一窝蜂咁啊！
1: 系咯，点解咧？系咪容易整咗咧？
3: 过到嚟
1: 系简单咗，系个个都话要食烧鹅。
3: 对啊，过嚟又
1: 即系简单咗啊！个烧法系
0: 因为而家咧有某君咧，佢做咗啲半制成品嘅烧鹅，就
3: 系
0: 点样咧？佢将只鹅上好晒皮，然后咧就入好晒笼，上埋钩。一盒三隻摆个急冻嗰度，咁咧如果你同佢攞嘅咧，大约咧就百五百六蚊一隻到啦，七斤鹅啦，七斤鹅吓，百五百六蚊，咁嚟到时候咧喺个冷房拎出嚟咧就摊15分钟，咁你然后咧你订一座咧嗰啲烧炉，个烧炉咧以前卖7000多元。啊！而家咧大約7000元咧就到咧，咁啊可以燒一次過去燒一隻至兩隻嘅，咁啊18分鐘咧就出爐噶啦，咁出咗爐之後咧就再攤佢10分鐘到，咁就可以斬得噶啦。咁咧喺四邑一帶咧好多呢兩夫婦咧創業嘅夫婦咧就唔使請師傅噶啦，個個咧一個冰櫃就掛住啲鵝喺度，咁啊睇住嚟燒噶啦。而家仲賣埋燒鴨添，因為燒鴨咧就5元一斤嘅啫，燒鵝咧就16元一斤，咁啊燒鴨咧係賣8元一碗嘅啫，就大碗噶啦。咁一個水餐就話米粉啦、面啦，咁啊任你要啊，河粉啊嚇，
3: 零失敗
0: 係啊係啊。可以话斋又唔使请伙计，两夫妇做埋。
1: 我觉得现在这种的这个饮食生意的模式，就是进可攻退可守，有生意就继续做下去，没生意了就算啦咁样。系啊，又冇乜太大成本啊咁样，又唔需要太多技术。
3: 系
1: 咁就做到几多就做几多咁样吓。
3: 谂起个烧鹅奶真系好食。
1: 但系咧，佢呢啲半成品啊，咁样做落嚟嘅出品咧，嗰啲系咪又会唔会有啲？唔同啦，阿涛哥。
0: 再时最近要一样嘢，世界无敌即系平，
1: 平。
0: 咁你计到啊嘛，啊咁百五百六蚊只啫嘛，啊一只烧鹅可以斩14份，
1: 系。
3: 同埋佢已经同你做咗80%功夫噶啦，
1: 对啊，
3: 你翻嚟净系话入个炉，跟住揿个掣，零失败。
1: 系好，咁就平啦，系咪
0: 啊？平就无敌噶啦。
1: 好，咁就大家都所以点解依家就最近咁多烧鹅、烧鸭吓，就突然间就兴起咗啦，咁样系原来都系有原因嘅。
0: 烧埋鸡都得啊，你买三料系嘛，直成两公婆开档咁啊，有间铺仔咁啊，系嘛？
1: 系几好喎，又平啦，又饭食啦，又烧奶啦，跟住可以订个翻屋企又得。
0: 如果整多个电饭煲喺度，咁啊卖埋饭又得啦。
1: 哇！原来你睇下涛哥吓，即系其实对饮食嘅
3: 了如指掌，
1: 哇！真系
3: 虽然话退休咗10年，但系了如指掌。
1: 佢边有真正退休啊？一样饮饮食食啊，几开心。
3: 系
1: 啦，喺度祝阿涛哥就身体健康啦。
0: 多谢。
1: 系吃喝玩乐啦，饮和食得啊，继续系快乐人生，快意。
3: 帮我哋拍多啲好嘅小视频。
0: 有噶，我有货有噶，
3: 有好多好多。
1: 系啊，
3: 好有益处嘅。
1: 最紧要系通过阿涛哥嘅访问，同埋对一道餸嘅呢个解释之后咧，其实系长知识。
3: 冇错，
1: 吓你对食材嘅认识、地理嘅认识、天文嘅认识，得好多嘢你都会话哦，原来系咁样嘅咁啊。
0: 我通常拍小视频都会解释点解咩原因令到佢好食啊？佢同一般嘅有咩唔同？我会解释嘅呢样嘢。
1: 好，涛哥最后20秒啦。30秒啦，半分钟，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你对依家嘅饮食界嘅年青人有啲咩寄望咧？
0: 而家啲年青人啦，佢哋个个唔系话追求咩噶啦，佢哋追求新奇嘅啫，而家追求最紧要新奇，平新奇，
1: 打卡。 好
2: 多啲創新
1: 啦，新奇都好，創新都好啦，都希望有呢個飲食界嘅嚇呢個原則喺度啦嚇，同埋美味嘛，美味點樣美點樣美味都得，正要真係要好食。好多謝濤哥，
2: 多謝濤哥，
1: 謝謝。

0: 德哥，
1: 多谢
0: 听众朋友们，
2: 再
0: 倾
2: 偈 ，OK，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立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后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时间长未来的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八宗个案当中3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启英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有包括老鼠还有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有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比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比如夫妇或是密闭空间等。曾启英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比较高，另外一种是属于亚洲或是欧洲型号死亡率比较低，介乎 1% 到 15%。 他认为本港现实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及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是否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指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宠茂就表示，这一次的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天气，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的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稍凉，明天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6337点，跌289点，跌1.09%，总成交金额145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62点，跌17点，跌幅0.43%。恒生国企指数报8863点，跌55点，跌幅0.6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48块，跌2.8毛；700腾讯控股470块，跌7.4块；3033南方升科技4.95块，二跌5分；8981中芯国际73.35块，跌3.4块；9992泡泡玛特170.4块，升8.2块；9988阿里巴巴138.8块，跌2.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82块，跌5.8毛；1347华虹半导体117.6块，跌13.8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4.46块，跌2.4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7.8块，升5块。外币的港元现卖价：美元7.827，英镑10.612，瑞士法郎10.03，澳元5.649，加元5.731，新西兰元4.652，欧元9.18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38。日经平均指数报22435点，跌396点，跌幅0.63%。港金报44065元，比上收市跌13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7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绩港故声说。
4: 阿发啊，你又不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5: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6: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7: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的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声说》，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8: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9: 对，一起加油，
8: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2: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0: U 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10: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
10: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好，五月八号继续有我们的这个优秀帮 Sick 吞声合体，第三天了、
1: 哦，12:08呢、啊，优秀帮今天有继续是天籁，
0: 哎，还有余波啊 ，Benny， 那么一起在代办第三日，像这个。进驻优秀帮、
1: 啊、没事没事、啊、我们也知道可能听众呢就是连续听了两天哈、啊、我们两个的声音
0: 连续听了两天西兰
1: 今天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也是时候就是要为听众朋友们准备一些就是新的声音加入哈、
0: 哎、那对
1: 预剧透一下在稍后的时间、
0: 哎哦、
1: 会有就除了余波还有天籁之外呢会有我们新的声音的加入哈有我们的歌手朋友们的访问啊、
0: 哦、对我们优先场会继续啊那今天呢会有歌手访问先卖个关子神秘一点那大家先打打这个热门运动项目看哪个是
1: 好难猜哦
0: okay, 是不是 OK 那么也是母亲节前夕呢 借此机会呢也祝天下的母亲啊像刚刚我们吹喇里面那个真的爱你那样哈、哦、那是能够感受到孩子和母亲的一种连结
1: 对、哎，幸福多一点。
0: 哎，有没有找妈妈吃饭呢？
1: 我每天都很乖啊，都要找妈妈吃饭，好不好？不是只有母亲节啦。
0: 啊，那么还有这个，请妈妈，这比如说这个叫什么？除了吃饭之外，还有什么送礼物？
1: 送礼物，啊、还有就是请妈妈，就是珍惜跟妈妈的每一刻的时光。
0: 嗯，那这个要送一首歌曲给妈妈的话，哎，我觉得哎。我已经说了这首歌曲应该是有其中四个字出来了对不对
1: 四个字
0: 哎
1: 妈妈
0: 的话
1: 那就要听一听
0: 那你前面那首是前面那个字就不用讲
1: 要听一听
0: 因为你偶像对不对
1: 妈妈的话
0: 是啊对啊所以今天用这首歌曲来开启我们

0: 好，在天籁脑海当中展现的什么样的画面呢？
1: 展现的是不是画面，还是触感？
0: 哇，
1: 刚刚说嘛，多多牵妈妈的手嘛。
0: 嗯，
1: 大家有多久没有真的牵妈妈的手呢？应该真的会很久很久吧，
0: 还真的哈、哦。
1: 因为可能我觉得我们刚刚、
0: 长大会不有点不好意思，
1: 有点不好意思，哪怕是女孩子可能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是不是？
1: 那你说跟妈妈吃饭好像也会吃啊，有的时候跟妈妈聊聊天也会，但妈妈的手好像真的是儿时的回忆的感觉。
0: 嗯，跟妈妈一起做的什么事情哈、会自令自己印象深刻，比如说像是一些的去哪里公园玩啊，说要去逛街，哎，我还记得陪妈妈逛街那些场景挺有意思的。

0: 是现最近吗？
1: 对，以
0: 前，
1: 前，对，
0: 对，就都是一些很难得的回忆
1: 对，
0: 吧，
1: 跟妈妈
0: 顺
1: 一起
0: 着。
1: 就是听歌，她也很喜欢听收音机啊。当然，如果我们入了这个电台之后呢，妈妈就
0: 更喜
1: 欢
0: 听
1: 更喜欢听
0: 收
1: 音
0: 机。这个是每一个 DJ
1: 对
0: 朋友的妈妈都会有的习惯。
1: 对，那之前这个家里的这个 AM 这个档就有点坏之后呢，还特别嘱咐我说："哎，帮买一个新的，
0: 新
1: 接收这个 AM 信号厉害一点的。"我说："没问题，包括 AM、FM 信号都跟你很厉害的，我就给你买了新的，马上就送到。"对对对，所以收音机跟妈妈一起听，然后歌曲音乐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回忆。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这个年代，那再早一点的年代，其实也有很多的这歌曲回忆啊，在自己心目当中。那有时候歌包括这个旋律啊，包括编曲啊，歌词主唱啊，歌词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啊。所以今早听到一位在八九十年代活跃的这个词人，也包括献给我们很多经典作品的著名填词人殷奎先生离开我们呢，那是心里是非常就是也是难过啊。然后是在今早的这个好像音乐当中呢，也是分享了他的一些的这个作品，那么真的是带回无数的回忆。
0: 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我知道雨波选了哈，他说今天早上没有能够有机会给大家带来，
1: 对，没有安排到这一首，但其实我是超喜欢、超印象深刻的这一首。
0: 我听这首应该是早两年，就是有一位我很喜欢的 rapper，他在音综就是有一个 live 的一个版本有唱，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老歌哈，很多时候都会被现在很多的音综啊重新再call回他的一些的回忆，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版本哈。
1: OK， 居然 rapper 也有唱他这一首啊，
0: 最怕 rapper 唱情歌吗？
1: 那我们现在来听听当年这个原版，所以前奏一上来那个女生，哇，马上就把我这个魂魄抓住的感觉，
0: 很不一样的感觉哈，一个回忆。
1: 对，哇，超多的场景。我们呢，由李克勤来帮我们献上这一曲。

0: 这也是个在这个 studio 版本里面听不到的。对，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妙的，开头第一句也就是哇诺兹奥，结尾又来一个呼应。
0: 第一句是像你昨天说的，可不可以，可不可能，可不可能？哎呀，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学音乐的嘛，所以很多时候听歌，我第一时间会留意它的 melody，
0: 会有一个角度，
1: 对，
0: 啊、专业角度，
1: 对、
0: 啊、
1: 去听它的音乐性更多一点。
0: 嗯、okay ，
1: 但第二次、第三次再听的话，哦，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的词，可能在原本就已经很好的作曲当中，
0: 嗯，
1: 我感觉是好像是注入灵魂的感觉。
0: 对，
1: 就这个音乐可能它本身它就已经很好，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就是灵魂搭配的一个作词人结合起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存在。
0: 对啊，就像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假如你想想看，第一句如果是小提琴的话，如果第一句或者是钢琴的话，那个效果跟第一句直接好吧好能这样子的话就真的不一样。
1: 是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的铺排呢，当然整个的填词人作曲编曲人也很重要。他这个版本这个一上来，他整个 arrangement 的真的是很抓耳朵，那整个的感觉也，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不断的在 loop， 就是loop 都懒那种啊。对对对，每天好像上学放学都在唱，有一段时间都在 loop 这首，所以今天一定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呢。今天也知道是英奎其中一首呢非常著名的一个的作品，他的这个填词呢，其实英奎先生呢，他是一个也是很随性很感性的一个人。他填词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填词必须要上山
1: 哦，
0: 上升了、哦、
1: 上升，
0: 他不会用时间去规限自己。他之前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比如说像有一首歌叫做过度活跃猫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他填这个的时候必须要感觉到自己就是一只猫才写得出来、
1: 嗯、
0: 这首歌。他如果不满意自己的词，他就会 review 回来看回自己，就说我写得不够好，是因为自己没有还没有上山这样。
1: 嗯，
0: 对，
1: 其实是要进入到一个境界，要跟歌曲融为一体，
0: 对对，
1: 才可以为他量身定做一个那么适合的词出来。
0: 对，那么他呢是表示说自己呢是一直活在属于一个自己一个世界，自己就很需要自由，他是自己讲的，所以他也很怕被人干涉。那么，哎，其实，在节目当中访问词人的这个 case 比较少一点了、啊。其实我也蛮想知道他们从一个角度了解说，哎，填词人如果跟歌手或者跟旋律去跟作曲人去合作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切入点呢？比如说像英奎，他就介绍说会先了解这位歌手他是什么星座。
1: 哦，
0: 你会吗？你比如说你要跟我合作，你会先问我什么星座这样吗？
1: 啊。可能没有了解到这么细、
0: 嗯、也会做一个参考
1: 也会做一个参考，我会想知道你是一个、
0: 啊、对对
1: 什么性格的人。
0: 嗯，
1: 你的情感到底是，就是用我们现在流行的俗语来说、
0: 嗯、
1: 你是一个E 人，你是一个 I 人，然后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词好像就是那个歌手的台词嘛。
0: 嗯，
1: 那如果不是很搭配他的性格的话，那怎么能像是他能够说出来的话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只要合作过第一次的话呢，他就有这样一个的脑海当中就要有一个这个歌手的一个 file， 像一个档案一样、
1: 嗯、
0: 存档进去，然后
1: 下次就会
0: 再去针对他的个性去写啊。当然，这个可能是他后来才熟悉的一些歌手，他会这样去做了、
1: 嗯。
0: 如果是他。大家都很熟悉的英奎，因为是属于大家都这个标签，就是
1: 太
0: 极御用填词人哈，他可能就不用再去重新了解了，因为
1: 那个档案刻到 DNA 里面了。
0: 对对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是跟太极的乐队的成员，像 Gary 啊，他们的是已经是同班了嘛，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就这个很细致的就去已经知道了，这默契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他当年呢，以下这首歌曲呢。早上我节目当中呢，我推了一个的这个原版，那么接着下来我想推一个 remix 的版本呢、啊、给大家呢，那都是那一抹的颜色，就是红
1: 色,、
0: 哦、红色，对，当年的这个红色跑
1: 车，
0: 哎，也是1985年英奎自己作曲作词然后好爆红的一首的歌曲。
1: 有因为这首歌影响你现在对车的选择吗？
0: 可能有一点呢，
1: 可能会啊，
0: 因为没办法，这个红色呢在这个车身上面呢

0: 割出来这种光芒哈，这种风味呢，确实无法抵挡。
1: 昔的炮车将士带着神秘，宁静的街道充满乐与悲。

带着唇悲，宁静的街灯充满乐与悲，银色的烟盒总是爱是游戏。

0: 英奎作曲作词，太极的红色跑车。
1: 哎呦，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2: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有了这个红色跑车的一个气氛之后，这个电乐好像也是比较配合带劲一点
1: 了
0: 哈、啊。那么怀念英奎先生给我们带出了，你看他的作品的跨度
1: 非常
0: 大，对，回首这种的抒情歌，红色跑车这种激情歌，
1: 其实一直到2022年，他应该都还继续有这个作品的不断的产出。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样非常珍惜，还有尊敬我们的音乐人哈、啊，
1: 是
0: 台前幕后音乐的制作人、音乐的贡献者啊，填词人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了。今天我们送上了2首英奎老师的作品，当然还有我们自选的优秀歌，也在5月8号这个时间。继续有雨波和天籁在百万优秀帮，那12点半过后回来优秀
1: 现场，
0: 哎，我们期待期待。
2: 经济行情报道。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35点，跌290点，跌幅1.09%，总成交金额145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62点，跌17点，跌幅0.43%。恒生国际指数

0: 8863点，跌56点，跌幅0.6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48块，跌2.8毛；700腾讯控股470块，跌7.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5块，跌5.8分；981中芯国际73.35块，跌3.4块；9992阿尔泡泡玛特170.4块，升8.2块；9988阿里巴巴138.8块，跌2.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82块，跌5.8毛；1347华虹半导体127.6块，跌13.8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4.46块，跌2.4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7.8块，升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62457点，跌377点，跌幅0.6%。港金报44065元，比上收市跌13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716.29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5: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4: 这有什么用？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上线啦！
6: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7: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4: 星期一下午4点，
5: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记得收听哦。
8: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9: 小学要来我们中学，然后我老师让我接待一下，然后那个老师进来，哎，沈飞 ，hello， 好耐冇见哦，啊，你怎么会记得我名字？因为当时他只是叫我普通话，也没有想到他3年还记得我。
10: 老师听到这一段，
11: 失落的感觉，我记得你，你给我剪掉。
8: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2: 新人类大世界。
13: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4: 星期一至五，
13: 星期一至五
4: 中午12点，
13: 优秀帮
12: 准时上线。

0: 一二三四，各位听众，
1: 12:34就回来。
0: 一二三四五六，你看到没有？
1: 看到了，还没有到。
0: 最喜欢是，最喜欢搞那个手机了，没错。
1: 是的，有天籁雨波之外呢，
0: 我们其实对直播室当中是叫做突然间就是啊，气氛高涨了不少了。我们要
1: 闪闪的，
0: 对快乐的气氛也开始蔓延了，对不对？我们接下来会有。以下这位歌手出现，不过在这个请出他这个介绍自己的新作品之前呢，我们先将这一刻的这个一二三五十二点三十五分这一刻的优秀帮的气氛先快乐蔓延一下，回来之后就会请出他来介绍最新作品。

0: 头了，
1: 快乐不只是快乐蔓延，我觉得整个气氛都热起来了。
0: 对啊，就是很想跳舞，要认真看着 Michael 的电影之外，就想在电影院直接在跳舞，现在也想在直播室直接来跳舞。要不要请这位歌手教我们这个他歌曲的舞步？我们欢迎 Jamie 张天颖。
2: Hello，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张天颖 Jamie，
0: 是我刚你看到好像你
1: 我们一起在摇摆、哦、
0: 比较斯文了一点、啊、摆动的幅度没有我想象中这么高。
3: 我看哦，你刚才想我跳舞吗？
0: 我以为你会直接在这边、啊、
1: 还没有 warm up， 我没有 warm up 一下，
0: 是我指引没有做足，对对对，
1: 是
0: 没有，我没有主动先站起来。
1: 你要先
0: 对
3: 啊，对，
0: 其实我
3: 你先站起来，我就跟你
1: 站起来。
0: 你知道我们这些麦克风有个限制嘛？就是你要移动的时候，你必须这样子来。
1: 你有听到他的麦克风在
0: 对那个
1: 支调？
0: 对，以前去新加坡有一电台访问的时候，他们就有另外一个 config，
1: 就是
0: 他们
1: 追踪的吗？
0: 不是，他们直接就耳麦的，他们直接就 headset 的。他们有一套是可以这样的。
3: 那他们真的是可以站起来跳舞？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是有一个要配合麦嘎的。
1: 下一次到时候我帮你，
3: 对，帮你买一个
1: 申请一下。
0: 对，
1: 不是 Jamie 要跳吗？为什么是帮雨波申请一个？
3: 我想看他跳。
1: 哦，我也想同意。
0: 我想看你们。哦，我们一起吧，对对对。
1: 嗯，不用了。
0: 对，想起这小学年代一起在跳，对你爱不完那个场景了。对，真的
1: 你看到 Jamie 就是挨制住了吗？他说跳什么？你再说一遍，怎么对你什么爱不完吗？
0: 没有，我想起没有，
1: 拜拜。
0: 我想起小的时候，就是、
1: oh, okay.
0: 对我们那些男生女生一起来跳这些，
3: 哎、
0: 对。嗯，还不是哦，好像班会的时候就会跳哎、
3: 哦，
0: 就对啊，就不用毕业典礼的时候已经跳了，
3: 那么开心。
0: 对，那个时候挺有意思的。
1: Jamie 平时自己是会在家里面，可能就是没事的时候会跳舞的朋友吗？
0: 他很会跳，对不对？
3: 我会跟着音乐摆动吧，
1: 就是、律动，
3: 律动，
1: 但是不是会劲舞的那一种？
3: 哇，不会。

0: 会不会，我不懂，
1: 哦、
0: 我就是啊、我现在的那些跳舞都是跟着排舞师给我的那些动作就去做，但是如果要我 improvise 的话，
2: okay.
0: 我只会就是
3: 哎，那我让你选
0: 左右，
3: 比如说现在让你创作十首歌、VS 就是让你跳一支舞，你会选哪一个呢？
0: 就是即兴那种吗？
3: 就是有排舞师啦，但是要是让你跳完出来，这样工作量。创作十首歌、跳完一支舞、你觉得哪个
0: 比较好玩吗？
3: 对啊，你会选哪个
0: 啊？其实跳舞比较好玩
3: 哦，真的哦、
0: 一首而已很不是很容易，但是就是可以动一下，想比起在 studio 要待，可能如果一首歌是要三个小时的话，我要待
3: 三十个小时。
0: 我想动一下，一想就是要想动一下。
2: 所以是最近变成说你这个节奏的作品会比较多了，那也是给我们一起带起了这个舞运动，还有这舞动的一个感觉。
0: 嗯，
2: 这首歌曲看到呢，确实是很明显了，跟一个运动项目是有关了。对，是你是
0: pickleball，
2: 哎，
0: 我不懂它的国语。皮克球吗？
2: 皮克球有，对，
0: 因为我好像会说啊，那个皮卡丘一样，我
2: 对我对
0: 我很害怕说
3: 皮卡丘，
0: 那这个是
2: 皮克球
0: 啊，
2: 他们两个可以做一个连成的，
0: 啊、
2: 真的是如果是有 cross over
3: 皮克球，
0: 哇，
2: 其实也是
0: 这个是绕口令。
3: 对，但我想说这个运动其实是最近这一两年非常火热，我们香港都有不少的学校，因为我知道是有在推这一项运动。
0: 对，他们体育课要上。
3: 对呀、
0: 我知道我的、
2: 体育课也要上了，
0: 我的粉丝们有告诉我、
2: okay.
0: 哇，我在学校要学这样。
2: 嗯，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素带起你说哎，我要做一首作品叫做这个皮克球有关的吗？还是哪一个原因？
0: 其实我自己就是以前是打羽毛球的
3: 哦，
0: 那就是喜欢做运动、打羽毛球，就是有那个球拍的那种。之后呢，我的朋友们突然之间
3: 就消失，
0: 转了。就是说、
2: 突然之间，
0: 对，说真的是突然之间，
2: 就是你的球有
3: 球，然后
0: 转会
3: 了，
0: 不也不是。不来，就是他们经常是我的朋友去 host 一个羽毛球的hangout、但是现在他是
3: 不搞了，
0: 就是搞
3: pickleball。
0: 最后我在想啊，好啊，那我就去尝试一下。那天是非常的早，就是上午十点这样的，哇，一打就是好像上瘾了
3: ，
2: 嗯。
0: 我是想说哦，因为我打羽毛球，所以呢，我比较学的比较
3: 快一点。
0: 但是呢，
2: 嗯、
0: 我怎样打都打得不好。
3: 这第一次嘛，打不好是不是？
0: 不是啦，就是之后也有在打，但是就我的手腕在羽毛球习惯了、经常会用这个手腕这个力。
2: 哦，所以它不是用手腕力的，
3: 它是不是更像
2: 网球？它像
3: 网
2: 球吗？
3: 多一点呢？
0: 网球还有那个
2: 壁球、
3: 乒乓球
2: 啊，
3: 哦、它是
0: 对
2: table tennis 啊，
0: 对，
2: 哦，
0: 他们两个的 baby，
2: 哦，我以为是那种。背口啊，这
0: 没有了
2: 那种没有，背口
3: 也是像，就也是这上下这样挥的。
0: 背口呢有一个 sport 叫做 paddle ball，、就是像背口、
2: 哦，是，
0: 那是 pickleball 就是这样，我们就每天都在玩，
2: 对，
0: 玩就是很晚也在打，最后所以呢，我们就。以前的朋友可能是出来是没什么事可以做的，现在都很健康，我觉得很
3: 好事情，
0: 对，
3: 我
0: 觉得很好的，
3: 对呀、
0: 之后呢，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呢？就是你们有玩过吗？
2: 还没有，
3: 我还没有机会，
2: 对、对，
3: 之前有介绍过，但是没有亲身，
2: 是，
0: 就是他有一个规矩呢，那个球场上。往前有一个四方形的一个 area，你是不可以进去打球。如果啊，你只可以进去打那个球，when 的球滴在地上， 哦，除非那个球滴在地上，你否则你不可以走进去打这个球，就是有一个很。

0: 奇怪的规则。
1: OK，
0: 所以呢，我们新刚刚学会玩的就经常在犯这个规。
1: 哦。
0: 之后呢，我都在想旁边看我的朋友在犯规，就是突然之间我觉得这个 area， 这个 kitchen， 这个 area 好像我们人生的那个底线，就是人家走进去是 foul ball， 就是是犯规的，你是可以跟他说，哎，你犯规了，你没有赢，你是犯规了，这样。
1: OK，
0: 好像就是如果人有人在踩到你的底线，这样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2: 嗯，
0: 就是这样、
1: 哦、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打球的时候在想这些东西、
1: 哦、
0: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将这个比喻放在 Pickleball 的一首歌里面，
2: 就选了这一首、
1: 嗯、
2: Picky、
1: 哦、是 先有 groove 的，还是先想了一个歌词这样子的这首歌曲、啊、
0: 嗯，我先想到歌词，因为 Pickleball 跟 Picky 很像、
1: 啊、
0: 对不对，那个发音、
1: 嗯、
0: 那 Picky 是阴茎，听起来好像是很不好，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看，是有、这个、
2: 有要求，
0: 对，有要求、嗯、要保护自己这样的。嗯、所以，这个作品是先歌词，
1: 嗯
2: 嗯，
1: 先有这个 keyword
2: picky。我这首歌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个洗脑的。
0: 我再重复。我在不停的重复这个字，对不对？
2: 对对，就是就一下子我就记住了，因为我们就是有很多的新歌，
1: 对，
2: 会来到、
1: 嗯、每周都会
2: 每周都会有
1: 一些新歌，
2: 然后我就记住啊，有一首 Picky， 我记得，
0: 啊、哎、Picky
1: 是 Picky 是很自然会被 pick 中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
2: 就 pick 他一下，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 Picky pick 起来哦，我们听听张。

0: Picky, picky.
1: 优秀哇，优先场。
2: 哇哦，这个热度，对气温有没有上升一点？29度了，
3: 快
2: 都被起来了，很明显。对啊，继续有 Jamie 张天颖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
3: 没错，想问一下 Jamie， 其实你在对音乐啊，我们先聊音乐的部分哈。
2: 啊，那
3: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 picky， 或者我们刚刚说正面一点，是一个很有要求的人吗？
4: 哇，一定要啊！我觉得没有去特意的 picky， 但是
3: 就是不自觉的。
4: Maybe，
3: 删掉。
4: 对，
3: 那你觉得是哪个？

0: 部分，比如说这首歌你觉得是词，
1: 我这一次我觉得是编剧比较 picky、
0: 哦、
1: 我觉得每一个歌曲都有不同 picky 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如果是慢歌的话或者那个歌词我会比较 picky、
2: 会慢慢的去打磨那个歌词，
1: 但是这一次
2: 这是打磨编曲嘛、
1: 这个、
0: 快歌嘛，这次是
1: 对快歌、我就想那个编剧，我这一次很幸运找到法国的一个 producer Adil 跟我一起去玩、那他非常擅长于就是电子的那个方面、电子音、最后他会我录了那个 pickleball 在拍上的那个拍打的那个声音
2: sample 了进去，
1: 对，我 sample 了给他、之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用它来做 percussion 的声音，或者是 transition， 或者是任何的声音也可以，但是我一定要 pickleball 的那个元素在里面、那有时候做完之后他会modify 太厉害认不出来、那我就想我想有一个人家就是大家一定要听得出来是那个球的声音，所以这一次就是我在这里跟他研究了很久、
2: okay.
1: 就是哪一个位置放这个声音是最好的，这样还有那个鼓是用什么的声音，或者我这个歌好像是要开心，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打球你会愤怒嘛，你输的时候你想赢的时候就会愤怒，
0: 对，
1: 所以我加了一些比较硬比较就是有力量的 elements
2: 哦，
1: 这个就是没有很开心，就是你刚刚播的那个快乐的快慢年、其实有很多观众跟我说哎，为什么没有用那个开心的风格去描述打球的那个情况，我就说我跟我的朋友打球的时候我是很愤怒的，我经常在输我想赢，所以我这首歌是要有一个那个
0: 态度
1: 还有点燃你要赢的那个心态的那个 beat、所以就是这样在钻研了很久、
0: 一开头我觉得就有他说耶耶耶耶耶耶耶，我今天就是要来就是赢掉你这样的感觉，
2: 对啊，就是那时候就是 you get me down， 然后我要 stand up， 我要重新站起来，就下一局就赢回你这样的感觉。
0: 我觉得运动是很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包括在音乐里面也是这样啊。那我想反而问，因为很多女孩子哈在玩运动的时候呢，就是装备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要穿就是美美丽丽的，要裙子、球拍哦，就做好了所有准备，我才要上场。那 Jamie 你会是这样的 style 吗？
1: 我不是，我会这样，我会这样很。
0: Casual
1: 牛仔裤我也试过，但是如果我的朋友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呢，我就会穿那个运动鞋，因为运动鞋很重要。
2: Okay,
1: 我尝试过没有穿的话会凹踩。
0: 就是如果你有一天看到 Jamie 换运动鞋了，你要小心一点。
1: 哎，
0: 他认真了，我跟你说。
2: 今天穿什么？我
0: 今天穿的是就是一靴子，
2: okay, okay,
0: 就不是很适合。所以换运动鞋完了，他要认真 mode 要出现。
1: 我认真的是没有很厉害。
2: OK， 对对对。那这个有没有给朋友听过这个像 Picky 有没有帮有没有真的帮到他们有打球方面会有进步啊？
1: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告诉我，但是有朋友告诉我他去workout gym 健身的时候会
0: 听这首歌，
1: 或者是 road trip 也会听之后下一个礼拜我会有一个就是我约了我的朋友在一个地方就是有 DJ booth 的会打球，我应该会试一下播这首歌大家的反应是怎样。
0: 我觉得你们可以播到现在，不是那个什么电子很流行吗？刚刚这时候有一个区域是不可以碰到的吗？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可以在那里设那种防线，就是你一进去就是Picky picky， 一碰到就是 picky picky，
2: 这
0: 那就会提醒你不要进去。
2: 就是一个红外线 sensor，
0: 对，一进去耶耶耶耶，
2: 一个红外线 sensor，
0: picky picky，
1: 这个很搞笑。
2: 这个叫做潮流项目跟歌曲这个
0: 结合，
2: 真的是很有意思啊。那接下来 Jenny 还会有怎样的一个 project 呢？会不会把一些潮流项目又结合到你的歌曲里面呢？比如说，
1: 我没有想看潮流，其实。
2: 好吧。
1: 我

0: 碰巧喜欢某个某
1: 个、啊、会有这样想法，就是比如说我这一次是一首快歌 OK， 那我下一次就可能要是一首慢歌，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没有耶、欸、就是啊、嗯、可以透露一下，
2: 嗯，
0: 下一首应该也是轻快的。
1: 哎呦，我喜欢轻快、嗯，
0: 因为好像春天是不是？夏天是不是要应该 like
2: 对
0: 有一点开心快乐的轻快的 genre， 我觉得了。嗯、
2: 对，都要有一些 vibe， 都要有一些 beats 是代表春天和夏天这种。
0: 对，
1: 对
2: 啊、
0: 有时候是这样的，什么季节你就会写什么的歌。
1: 嗯嗯，
0: 挺有趣。
1: 那下一首又会是一个对编曲非常 picky 的时间吗、
2: 嗯、
1: 因为他说嘛，轻快他就会比较着重在编曲的部分。
2: 对，
0: 行，
1: 那要期待一下，好不好？
2: 真的要期待一下。我们这边呢也送上一首。那我刚才也想到了，除了这个Pickleball 的这个潮流项目之外呢，最近还有一个非常重新要翻红的一个潮流项目，就是陀螺。
0: 哦，对。
2: 对呀、啊，
1: 现在很多小区，我看到因为我小朋友重新在玩，我说，哎，这个穿越回二十多年，
2: 对
1: 呀、
2: 啊，对不对？
1: 怎么回事？
2: 是不是？那我们听，我不如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听一首这一首的歌曲，我们找一找灵感，说不定这些下来就会有另外一首来自张天颖的《八旬陀螺》。
1: 亲爱的 Jimmy 的新歌，也谢谢，
2: 谢谢 Jimmy 的新歌访问，我们也送来当年的一个卡通片集，叫做《八旬陀螺》的主题曲。
1: 嗯，
2: 就是我偶像啦，郭富城的《爆裂旋风》。谢谢
1: Jimmy，
2: 优秀榜。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为您主持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的海事争议；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本港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打击伊朗是小小警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又威胁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的打击。有传染病科专科医生说，暂时估计汉坦病毒是属于有限度人传人，香港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下面一起关注一下新闻的详细内容。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立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以及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后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理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从37个增加到41个，缔约国也从8个增加到13个。很高兴今天有400多位是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还有专业界的人士出席峰会。李家超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1: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0: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致开幕词时候透露，本月初，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他说，涉事方是涉及中国和新加坡，先涉租船合约，由本港的知名海事律师担任调解员，最后达成书面和解协议。
2: The matter involving parties from China and Singapore was successfully settled and resulted in a written settlement agreement, bringing the disputes across the charter party chain to a full and effective conclusion. The successful resolution demonstrates the value of amicabl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tion as a practical means of resolving complex maritime disputes.
0: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特区政府尤其是律政司将会以各种方式来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包括继续派法律专业人员支援国际调解院秘书处。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原油轮运油轮还有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指出，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且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伊朗只是伊朗的设施只是小小的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来进行打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

及伊朗邮轮还有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军军舰。伊朗武装部队指出，美军袭击一艘是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邮轮，还有另外一艘是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和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还有格什姆岛沿岸的贫民区发动空袭。伊朗武装力量作出回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军军舰，令到对方受到重大的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就指出，三艘的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还有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就证实，三艘的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多枚导弹，并且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击中，美军消除来袭威胁，并且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据美国或是新闻报道，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还有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甘省米纳卜市的一个海军检查站。报道指，一名的美国官员说，行动不意味着战争重启，也不代表着停火协议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的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的顺利驶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就损失惨重。他又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的警告。他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地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将会以更加猛烈和更加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的数小时发生交火过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岛屿还有沿岸地区就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华尔街日报表示，同时也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会在这个星期开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道了八宗的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有三人死亡，不过强调不是另外一场的新冠疫情或是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另外，各个卫生部门正在追踪部分在中途下船的乘客。世界卫生组织举行记者发布会，交代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发展。总干事谭德赛就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是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得角之后，正在前往西班牙加纳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船员没有出现病症，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达六星期，之后仍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是引发更加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机会仍然是比较低。他又说，最先确诊并且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以及是乌拉圭观鸟。

0: 期间有去过携带安第斯病毒属类出没的地区，世卫正在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对夫妇的行踪。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这一次的疫情和六年前新冠病毒不同，也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是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士应该要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得角的途中曾经停靠过英国海外领地圣赫勒拿岛，船公司就表示至少29名的旅客乘客在圣赫勒拿岛下船，卫生部门正在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离开邮轮的乘客当中有7名是英国公民，英国卫生安全局说其中2人正在英国自我隔离，其余的人士尚未返回英国。他的赛就说世卫注意到有其他出现病症，而且可能是曾经和乘客有接触人士的报告，官员正在和相关的部门保持联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涉事邮轮的八宗汉坦病毒感染个案当中有3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在过去5年每年平均是录得0到2宗的汉坦病毒感染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琴在本的节目《新喜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有包括老鼠、田鼠等啮齿科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比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到了感染。至于涉及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是有限度的人传人。
1: 即系譬如你夫妇啊，或者你可能同佢同一个密室啊，咁你系有机会感染得到。不过个先决条件都系有嘅，就系你要密切接触，同埋咧就系话你喺同一个空间即系空气流通唔理想咧嘅情况下咧，系有机会咧系有一个局部有限度嘅人传人。
0: 近期又提醒乘坐邮轮的时候旅客要特别小心病毒的传播。
1: 乘搭邮轮我们是要比较小心的上呼吸道啊、下呼吸道的感染啊，或者肠道的感染的疾病呢，乘搭邮轮的时候呢，因为大家要共用一些的空间啦，无论是洗手间又好或者餐厅又好呢，很容易你传我传你的。咁的而且确如果真係当其时喺邮轮上係有啲已经受到感染佢慢慢出现病症，係会影响到其他人都未定嘅。如果佢感染咗南美洲安第斯病毒嘅话。
0: 曾其英认为本港现实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高危群组比如是清洁工人，或许可以做定期病毒筛查，因为他们的工作地点比如是垃圾站还有14的后巷等，都有比较多的机会有老鼠的出没。公营医疗收费改革自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实施情况和成效。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导致私营诊所收费调升。
2: 今次的医疗改革呢，确实在社区都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震荡，感觉上呢就好像焗住要加价这样。究竟有没有掌握私家私营诊所会不会因为今次那个的调整，公立医院的调整呢，去导致到那个费用的调升。
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就强调，收费是有加有减。
3: 一直都強調，我哋今次係一個收費嘅改革，係有加有減嘅。嗱，陳議員不斷用加價去形容我哋嘅時候，我想講翻有好多減價嘅。我哋已經有220,000人申請咗免費，以往係14,000人嘅啫，係有391,000人次，佢以往係要俾錢嘅，而家係免費咗。我哋係幫多咗好多人，係減價係明顯嘅。
0: 这次改革也包括医管局引入全年收费封顶10,000元，无需经济审查。有议员建议，无需申请应该在收费上限达到10,000元。

0: 员就自动减免。卢崇茂就说要维持需要由病人申请是针对有院霸的情况。
1: 某些病人可能不是因为医疗上的原因他要继续住在医院里。我们不想呢有了这个机制之后呢令到一些所谓院霸有些病人呢是适合出院的。不過因為不同的原因他不願意離開，所以這類我們希望通過一個這樣的申請機制是確認他臨床上是需要住院的，我們就會去到給他這個這樣的符合這個封頂機制。
0: 有议员就提出这一次的医疗改革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立法会无权否决，要求下次检讨时候先咨询立法会。英国举行地方选举，被视为是首相施济前在前年带领工党结束保守党14年的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民调预测工党将会遭遇惨败，可能会加剧要求施济前辞职的呼声。英国当地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议席，还有6个的市长职位。并且改选苏格兰还有威尔斯议会的全部议席，全各个的主要政党领导人分别前往票站投票。投票在当地星期四晚上10点结束，部分结果预计在当晚公布，但是大部分结果要到星期五稍后才会揭晓。这次选举被视为是首相施济贤在前年7月大选带领工党首次以压倒性优势结束保守党14年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自就任首相以来，施济贤的支持率因为一连串的事件而大幅下滑。除了未能够兑现刺激经济增长的承诺，英国民众要承受生活成本上涨的危机，包括能源价格高企带来的冲击之外，施济贤也被指用人不当，包括任命与卷入性侵案件美国富商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的文德森为驻美大使。执政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能守得住。工党也可能会失去威尔士议会的一些控制权，主要在野保守党也预计会失去一些的传统票仓。至于这一次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由法拉切领导，主要是反建制和反移民的极右英国改革党。法拉切在选举前夕就表示，如果改革党取得好的选举结果，施济贤就会在夏天下台。另外，左翼绿党也预计会有几百席的进账。有分析认为，这一次选举将会打破工党和保守党多年来的两党对决局面。如果工党惨败，施济贤可能会面对党内逼宫。部分的工党议员计划致函施济贤，要求他订立辞职时间表。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还有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军军舰还击。美军就指出，3艘的导弹驱逐舰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拦截到了伊朗的袭击，并且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着停火结束。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石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会在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照计划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工作等。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本月6号的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天再进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的到来腾出了对接的端口。解放军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军事审判机

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文章认为，案件依法审理，再次表明，不论是谁，不管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斗的反腐败的斗争。朝鲜领袖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暗示年内将会在朝韩边境地区部署新型的大口径榴弹炮体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天前往重要军工企业视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表示，前沿部队将会装备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是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天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且指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指出，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瑞士外交部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发言人古格尔曼回应有关于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候指出，瑞士外交部正在和有关方面保持联系，并且重申支持任何可能有助于实现和平的外交倡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这一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宣布战事结束，并且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消息人士就说，后续谈判可能会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是瑞士日内瓦举行。就英国，有关于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袁松彪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回应，中方已经多次就案件表明原则立场，事实清楚表明这是英方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精心炮制的政治闹剧，目的是为了为外逃在英的反中乱港分子撑腰站台，污蔑抹黑中国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且已经向英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的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稍凉，明天风势颇大，初时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日间炎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天文台路德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到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路边监测站是3到4，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等。预计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等。最后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雷暴23到28度，上海密云16到23度，北京天晴10度到27度，成都有雨17到25度，台北有雨21到24度，首尔天晴10度到20度，东京多云18到27度，曼谷雷暴28到37度，雅加达密云25到30度，悉尼天晴9度到21度，多伦多骤雨3度到15度，纽约天晴9度到16度，西雅图天晴11到19度，伦敦多云10度到18度，巴黎天晴10度到22度，马德里骤雨12到22度，莫斯科有雨。

0: 关注一下财经方面，人民币近日曾经突破 6.8 对一美元关口，创逾三年新高，今天早上窄幅上落，离岸价一度是跌至 6.81 对一美元，其后回升。至于人民币中间价报 6.8502 对一美元，比昨天中间价是跌15点子，自逾三年的高位回落。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就陈正谦就表示，内地上个月的外汇储备高于预期，中美元首下个星期会面，预料气氛会友好，也均利于人民币后市的走势，预期短线会升到 6.7866 对一美元，未来的12个月进一步上市 6.75 水平。
1: 近幾日曾經升穿過 6.8 啦，觸及咗一個2023年2月以嚟最強嘅位置啦。咁暫時就冇乜信號話官方咧係應該會有機會干預個人民幣匯價，驚個人民幣走得太高咁樣。當地緣政局嘅變化個變數仲係咁大嘅情況底下，對於其他嘅唔同央行或者好多唔同嘅國家，佢哋需要將佢哋嘅儲備更加多元化，係正正就係一個時機去繼續推進人民幣嘅國際化嘛。月份內地的外匯儲備更加穩固，是比市場預期來說是好，對人民幣亦造成了一些額外的支持。
2: 中美元首在下個星期會會面，大家關注的話題會不會都利好人民幣短期走向呢？
1: 幾個最主要的議題，中東的地緣政局的衝突究竟會何時可以真的有個明朗的解決，有些外交的手腕會不會令到事態可以進一步降溫。第二樣都是中美的角力，之前在關稅的層面、貿易的層面，以及高科技的一些高端的科技的發展的層面，應該這些議題都是大家會關心的。14和15號之後會不會有什麼很具體的政策見面完之後會宣布呢？可能大家不需要那麼高度那麼樂觀的。現在真的確實到在下個星期就會見面的話，已經對比之前的狀態為之好咯。我相信應該都會有一個挺友好的氣氛去進行，市場的解讀應該會進一步對人民幣的匯價來說會有一個支持，有一個幫助在這裡。短線可能你說進一步挑戰的位置呢，可能 6.7866 對1美金附近的位置先。12個月人民幣的目標呢，可以挑戰到 6.75 對1美金的水平咯。
0: 關注一下港股半日方面的情況，港股结束两天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跌于350点，低见26274点，中午收市报26335点，跌290点，跌幅约 1.1%。 半日主板成交额是于1455亿元，科技指数失守5100点，报5065点，跌幅约 1.1%。 芯片和 AI 概念股多数下跌，华虹半导体急挫近一成，中芯国际跌于 4%， 分别是跌幅最大的科指还有恒指成分股，智谱和 Minimax 跌近 4% 到于 7%， 不过百度就升于 3%。

0: 单，旗下昆仑新启动创科板上市辅导。内房股逆势造好，龙湖集团升近 4%， 华润置地升近 3%， 泡泡玛特升 5%，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1: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中午时间来到1:33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欢迎收听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财经点评时段，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恒生指数是报在26357点，下跌268点，跌幅1.01%，总成交金额是1709亿，6000多万。在上午市当中呢，中午收市的时候呢，恒指呢是收报了26335点的，下跌是290点。那么今天呢，上午最多也跌超过了350点，包括科技指数也是收5100点，跌幅也是大约1%左右。我们看到，晶片还有 AI 概念股呢是多数有下跌，而本地地产和重磅金属股也有下跌的情况。那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或许是一个怎样的调整呢？在今天的午间财经点评方面呢，我们电话线上刚进行到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及金融事务主席基金经理陈博轩 Percy， 你好。
1: 哎，你好。
0: 那看到今天的这个港股结束两天的升势之后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下跌，那幅度呢又也不能说是非常大，但是呢是不是是一个技术调整呢？ Percy 怎么看今天的这个上午这个实况？
1: 係啊，其實呢我哋見到過去由全球開始睇啦，就伊朗同美國個局勢呢，就即係依家話可以做到一個和談，咁因為特朗普有可能中期選舉嗰60日嗰個打仗，咁佢話即係好多佢講嘅好強硬，但係實質上咧，依家出嚟咧好多都係傾到，本來又話唔傾，跟住又傾，其實都應該係達成協議，咁所以成個市場嚟講咧，係對於過去一段時間啦，咁就由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嘅伊朗嘅部分開始，到依家雖然我哋見到油價升完，跟住依家個達成協議就跌啦，個油價開跌翻啦，咁個市場一路係狂升，亦都我哋睇到啦，好似喺美國咁講啦，因為帶動全世界升啦，亦都帶動咗日本啦、韓國啦、台灣啦。港股亦都有啦，但系港股相对就个资金流入就相对其他全球市场就弱啲。但系有个好重要，我哋讲完个宏观，我哋再讲个港股啊。因为我哋睇到喺美国咧，喺过去一个星期咧，流入美股嗰个 ETF 咧就标准普尔500指数啦，系有成60亿美金嘅一个星期。咁成个四月份咧，咁美国上市所有 ETF 嚟讲咧，就有1780亿美金正流入嘅，系历史上第二高。咁而喺即系嗰个美股嘅，即系1780亿当中咧，有1080亿咧系美股嘅 ETF 嘅。

咁淨係科技指數當中，因為你知道美股其實大型嘅股票好多都係科技股嚟嘅，咁啊 ETF 吸咗錢，佢又會再擠翻落去嗰個大型嘅科技公司啦。咁而單係就嗰個科技股板塊都有另外就有百幾億美金嘅。咁其實第一個制季度咧，即係其實雖然即係中間有走一啲可能係或者係去甚至乎去咗啲債券都有嘅。咁我哋見到成個市場係好多錢入嚟，基本上大家即係上個星期啦，咁成個四月份啦，咁我哋係即係睇到嗰、那個即係五月頭同埋四月份咧係都好 strong 嘅。咁你即係睇咗成，尤其是四月份咧，有成有成千幾億湧入美國嘅 ETF 正流入嘅。咁喺呢個數字嚟講，美金嚟嘅全部都係好大啦嚇。咁喺呢個數字嚟講，其實我哋見到成個季度咧就正流入就係高達即係四千八百幾億美金。咁係即係全年 annualize 咧就。即係成兩萬億美金咁樣嘅，咁佢哋啲錢咧就除咗美股以外咧，仲有係一啲高息債券啦，同埋一啲美元嘅債券。咁同時間我哋亦都見到咧，其實個美元嘅比較強啊，即係嗰個資金嗰個結算咧係非常之強。咁我睇翻咧就喺美國嚟講係啱公布咗用美元結算咧。去到呢個叫做超過歷史新高啊！咁喺美元結算嗰度咧，我哋睇得到咧係創咗係全球嘅貨幣個結算當中咧係51.1%，咁係三月份咧，咁啊即係打仗咁個，咁跟住就創歷史新高，亦都係拋離咗其他地方啦。咁相對其他，譬如我哋話。其他國家歐元啊或者日元嗰啲都係比較低啲啦，咁人民幣就係、是都有，但係都唔未係好國際化嗰、那個嗰、那個百分比咧，都係 3.1% 咁，因為始終唔係自由流通啦、那個貨幣啦，同埋美元嗰、那個雖然話打仗或者咩都係有咁嘅情況，咁變咗咧，我哋睇翻個市咧喺打仗期間其實嗰、那個港股啊跌得少啲嘅，但係升又升得少啲，咁同埋即係唔會好似有啲半導體 related 嘅科技股，除咗中芯國際啊、華虹半導體呢啲，但係佢哋都未係創嗰個新高嘅。咁我哋講緊係全球嘅訂單同埋美股嘅業績就帶動到嗰個科技股就一路係去新高啦，好似。Nvidia 啦、啊、好似其他AMD 啊 ，Micron Technology 啊嚇，唔同嘅股票，其實我哋都睇到係有一個幾高嘅情況喺度嘅。咁而嗰個業績公佈咧，好多都係 meet 到 expectation 啦，甚至乎係更加高嘅，因為我哋睇到其實成個嗰、那個美股咧。那個公布出嚟嘅業績，譬如我話有啲公司佢哋個 P/E ratio 係好高，但係佢哋個增長咧係追得到，咁而個 earnings per shares 咧係繼續係向上跳，咁 that's why 喺嗰個過去嗰個美股嗰、那個那個指數啦，尤其是喺呢個 Nasdaq 啦嚇納斯達克嗰度咧。同埋呢個標準普爾500啦，因為都有好多大型公司啦，尤其是納斯達克嗰個指數嗰度咧，佢其實一個月就升咗14% 啦。咁其實開始呢個星期咧，我哋見到去到接近26000點咧，有少少腳軟嘅。尤其是喺昨晚，我哋見到後係咁狂升嗰啲股票，佢有啲會回翻。咁係咪一個會 sell off 定係即係 sell off take 咗 profit 之後，而令到即係嗰個股市會調整啦。我相信係一個技術性調整啦。咁所以今日嗰個港股咧，都係有個即係都係 technical 有個回調咯。咁至於個回調咧 ，asset 咧嗰啲錢咧，擠咗去 ETF 咧，佢唔係最佢就擠去嗰啲 futures fund 啊、CTA 啊，或者係啲 fund manager， 佢係真係去過 ETF 嗰度。咁大家即係其實。好認同成個大市嘅上升咯嚇，咁亦都我哋見到其實四月份同埋五月初個資金流入。

去美股是有这个情况的。咁所以我哋觉得应该这一个回调呢虽然是走得快的，但是个市场呢就是会有一个我哋相信是会有一个即是不是说一个完全是打返晒落嚟嗰隻囉。咁因为最坏嘅情况过去咗 ,valuation 系高咗。咁、你话有冇平嘢买呢要搵囉。咁、有啲股票系好高，有啲系炒得好离谱。咁有啲佢系成个 AI 嘅嗰、那个revolution 当中佢系做咗一个即系革命性嘅改变，而令到佢个 demand 喺都系喺科技 sector 里面会好少少。咁所以港股相对韩国啊、台湾啊、日本啊啲高科技嘅公司呢，晶片 related 啊，或者晶片制造譬如冷冻啊、记忆体啊相关呢，系唔系 global 嘅，就即系自己中国内地个市场虽然好大，但系依家系炒緊佢哋全球嘅資金走去呢啲，咁所以港股就稍微會遜色少少嘅，咁都會跟住個市場走啊，但係就嗰啲錢就冇咁追逐得咁多住，咁所以你睇翻之前我哋睇翻個港股有少少升幅啦，咁譬如如果 by sector 嚟講，好似中芯國際，咁你睇翻又係跟翻個市又回翻啦嚇，即係譬如一個月咁佢都由五啊幾蚊去到七啊幾蚊都唔錯嘅，咁但係你話睇翻一年咧，佢就未去到先前啲九啊幾蚊啲高位啦，咁而你睇翻華虹啦，即係其他嘅嗰、那個華虹半導體啊，亦都係有個回調，亦都幾犀利嘅，因為即係上午就咪下午開咗市啊，所以127.5啦嚇，咁佢都相對其實係跑贏中心啦，因為隻嘢就細啲啦，即係佢個市值啊各方面啊，咁佢炒佢個即係你唔好睇市盈率啦，睇市盈率冇得睇啊，500多倍嘅，即係但係將來係有幾多嘅AI 嘅晶片相關製造 related 嘅生意係俾到佢做。咁所以咧，大家都會係睇得中國都係呢兩隻，而即係之前我一路都喺採訪嗰度時有講啊，你睇佢要炒嘅就睇華虹啦，要睇佢真係大隻嘅就睇中芯啦，咁啊拍住兩隻一齊搞啊，但係都好貴嘅，即係你相對譬如 Nvidia 啊，或者係即係 Intel 當然貴啦，又係好似呢啲咁樣，因為之前生意唔好啊。相對 AMD 啊嗰啲，咁佢都係貴，但我哋睇個 forward 嘅 price earning ratio 同埋個訂單嚟睇，咁大家有咗個 expectation 喺度，咁就好難講去到咩位嘅。咁但係如果你話981即係中心，其實佢喺六個月嗰個阻力位咧，我哋睇到咧就完全地係80蚊到嗰啲位咧，就反映翻就初步相信美國啊、韓國啊、台灣佢哋嗰啲晶片 related 記憶體硬件儲存雲計算嗰啲冷凍系統嗰啲所有嘅環節 related 嘅硬件嘅組合咧，都開始有個回調喺度嘅。咁而我哋見到呢個回調，亦都係喺個 sector 當中係反映翻喺個港股嘅身上，就呢兩隻就好非常之明顯嘅。咁所以咧，琴日好誇張嗰啲好大隻，好似日本啦、Tokyo Electronic 咧，即係砰砰聲咁樣升，即係升得好誇張嘅。即係琴晚都即係唔係琴晚啊，即係今日都回翻啲，一個星期升咗成9.幾%嘅，一個月就升咗22%。即係你睇翻呢啲半導體相關嘅大型嘅廠啊，各方面啊都係咁樣嘅。咁所以琴日美股都有個 sector rotation， 咁港股咧。就先前我上次早一兩個星期採訪嗰時候都講過，即係好似啲銀行股啊，或者啲科技慢慢都會上翻啲嘅，咁啊亦都即係嗰陣時好低嘅，就而家有啲 sector rotation 咧，就去翻啲軟件，好似琴日就 Microsoft 升翻，其他硬件就咩啦，咁而有啲譬如之前跌得多嘅泡泡瑪特啊，或者係百度呢啲，佢都即係又炒上嚟啦，咁即係佢係啦，咁佢卜一聲就反而佢炒。

0: 炒上嚟啦，就即係呢排就可能即係睇翻啲龍頭嘅軟件 AI 啦，升一排就華虹啊、一紮啊，咁或者係嗰啲電池啊咁相關嘅企業咧就。連德時代啊，咁呢啲咁就即係你睇翻依家即係嗰個石油問題落翻嚟啦，咁佢就跟隨依排就反而就即係雖然佢依個星期都仲係升，仲係有 demand， 但係開始有好似做個強勢就冇咁顯現啦。咁佢即係你話三十幾倍 PE 咧，其實如果佢未來對依個增長一個龍頭咧，我相信係。都是可以睇高一線的，但是在依家的情況嚟講，就炒翻個油價回落翻啦 ，expect 會回落翻，同霍爾木茲海峽會開放翻，就 expect 呢個美軍會撤兵，咁又話即係訪問中國啊，呢啲雖然未 confirm 好多嘢，但係都應該個時間好逼近啦。咁我相信。中期選舉各方面依排咧會比較和諧啲，但並不代表個市繼續會狂升嗰個階段，相信會係一個唞氣嘅階段咯。大家千祈唔好就做空啦，做空好危險，因為市場係有非常大量嘅資金湧入去。我頭先所講所有嘅資金流入啦，咁係有依個咁嘅情況咯。咁就其他嘅我哋相信即係市場都係關注一啲龍頭啦嚇。就即係華虹可以講多少少啦。咁產能即係嗰個都去到九啊，嗰個利用率啊，即係個 usage 去到95%以上啦。啊，咁就即係嗰個暴利率見底啦，咁亦都係即係我諗啲即係基金又好，或者機構投資者都係啲愛股咁樣啦嚇，咁就好似快手咁都係嗰個業績都係都係勁啦，咁而其他嘅即係消費股咧喺港股就即係你知道金價會升，同埋周大福咁嗰個。股價亦都做得唔錯啦，即係市場即係見嗰個大家都大黃金啊，都係保值啊，咁亦都係 diversify 啊，咁所以喺首飾啊各方面嗰個需求啊都係好大嘅，咁就我哋睇到即係石油石化嗰啲就可能唔好睇住啦，因為始終先前升咗啦嚇，857啊，883啊，咁啊。即係之前又跌咗，都可能啲錢會 reallocate 或者係即係雖然佢就變翻一隻正常嘅一個大型嘅油公司嘅股票去睇 ，instead of 就係喺中東衝突作為一個避險同埋受惠股啦，因為依家明朗化咗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一些的主要的因素呢，已经过去的时候呢，就要看一看这个未来的部署呢，也是相应的是需要有一些的这个调整了哈。比如说像刚才看到是这个油方面啦，因为这个油的话呢，就越来越明朗之下呢，这个油价呢就会回落的。但是呢，也有比如说花旗就是说呢，依然他觉得难以预料说。这个美伊方面能否达成协议，他还估计说油价还将会这个剧烈的波动，用了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哦，所以我们这个是不是还是要继续再等待一下呢？就看一下真正明朗化的时机呢？
0: 其实个油价水如果。喺睇下係咩角度去到睇啦，因為佢出個報告都係之前，咁我哋最 update 去到琴晚係嘛，今日所發生，所以我諗佢個報告就 base on 好多嘢係未達成協議啊，傾唔掂啊，或者再會我傾唔掂又再炸佢啊，再炸佢，佢又封閉個海峽啊，跟住又個戰爭又會有嗰個陰霾再出現啦、啊。咁但係呢啲嘢，如果佢個 assumption 係咁咧？咁佢嘅分析咧就 base on 呢個 assumption 嘅，咁但係佢嘅分析如果唔係 base on 呢一個 assumption， 如果佢嘅分析係要 base on 已經達成，因為嗰個報告都佢寫嗰陣時同依家。

都即係每分鐘都變緊，咁但係我哋依家就 live 就現場，咁其實就即係大家都反映翻嗰個油價應該就係、是、即係好似布蘭特原油啦 ，which could oil 或者係布蘭特即個原油咧就由110几就落翻90几，依家又上翻啲，咁因為其實個即呢幾日嘅變動就好大啦，咁即係話其實昨日都96蚊上翻100几，但係一個星期就由110几就跌翻落嚟，咁個情況咯。咁其實就反映翻對個 expectation 就都係講緊唔會再咁樣升，但係咧跌得太犀利就係仲未開放喎，咁所以大家都仲係企喺個高位。咁企喺高位就好多大行啦，commodity 嘅大分析嘅情況都係講緊，其實個石油咧都冇咁快去recover 到，即係嗰個價錢令佢回落嘅。咁但係咧就我相信個 futures 咧，即係嗰個石油個期貨或者係大家個 expectation 咧，都係會落翻，但係可能80-90蚊。類似咁嘅 level，instead of 即係仲係企喺100蚊嗰啲咁嘅水位嘅，咁當然你即係依家仲係每一秒都有不確定性嘅，咁就佢呢個提醒係好嘅，但係就我相信我就即係如果喺政治嘅考慮啦，即係美國60日出兵，除非伊朗無端端真係襲擊佢而反口。咁呢啲就 out of 我哋嘅 expectation 或者黑天鵝嘅情況，咁就類似啦。咁但係依家睇翻嚟個條件就係話，好似濃縮油嗰邊同埋核武器嗰邊，嗰、那個大家會 compromise 到啊。咁即係美國又好落台啦。咁唔知真定假，因為美國可能係咪都要撤軍咁，所以佢咁講啦。咁大家都講啲嘢，其實真係未到 final 簽 agreement 都有變數啦。咁但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睇翻成個市場，佢都係一路係向好去到睇。當然我哋覺得 ，even 喺即係伊朗都冇嘅咁 negative 嘅言論啦。咁大家談判，其實大家都有個共識嘅方向，呢個係最重要嘅。咁如果共識嘅方向都係會解決件事，咁啲細節咧，大家都唔睇啦。咁同埋最重要就係特朗普一定會撤軍嘅，就算佢炸多一嘢，佢都會撤軍。炸多次佢都會撤軍。咁其實成件事都解決㗎啦。佢 compromise 到佢，即係美國嗰啲天然氣啊各方面個價格都係上升嘅。咁好多民怨啦，好多中期選舉啦，咁亦都即係唔想再喺呢個情況之下又同去 expect 去見啊。習近平啦，嚇主席啦，咁佢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情況之下咧，又如果人哋唔打你，你去打人哋，你引，除非你引到佢真係打你，咁亦都唔 like 去做啦。所以我哋講應該個機會率咧，個油價都係會下跌，而個股市咧，其實依家反而你話已經升咗，係反映咗instead of 個局勢會繼續會惡化咯。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嘅消息，但系唔好嘅就系话，喂，如果你 miss 咗呢一浪咧，你就等个市，有机会有个技术调整啦，咁咧，就有啲人 profit taking 咧，你就可以拣一啲我哋所谓嘅，即系好似头先讲，即系好似华虹咁，成个嗰个同以前唔同啦，但系佢点去评估个价格咧就。好難講，咁但係我哋就睇翻 fundamental 好啲，或者好似百度咁，佢依家嗰個即係嗰個情況，咁佢就開始炒翻佢啦，咁有個 rotation 啦，咁呢啲咪叫做可能係好啲嘅，即係嗰個要有個 rotation 啦，有啲即係你唔係話石油股啊高息咁啊去睇啦，咁都係 always 我覺得都係。可以去睇翻一啲譬如傳統啲嘅，譬如 banking 啊、保險啊、電信啊，即係中移動啊呢啲咁樣，就作為一啲穩陣啲嘅 allocation 啦。係啦，咁就其他嗰啲就騰訊阿里嗰啲
近排都係靜少少啦，但係我相信慢慢都係會。

0: 会睇翻即系呢两只作为一个龙头，就系喺个市场啦。咁有啲竞争大嘅美团嗰啲，我都唔会掂噶啦。小米嗰啲都即系都系弱势股，未见到强势咧，都唔会特别去掂啦吓。就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系咯，嘅市场咁有港股就即系可能环球性少少啦，美国啊、日本啊、香港啊、韩国就比较细啲啦，都系睇个 Hynix 同埋 Samsung 啦，咁变咗嗰啲就要睇翻，即系都系升到爆嘅，因为接单都接唔切噶啦，已经饱和咗，咁所以都我觉得就反而风险高啲啦，即系炒得咁可以 diversify 或者系可以考虑一啲科技股嘅 ETF 啦，咁样去到去到睇啦，即系依家个情况。
1: 所以主要就是要看一个整体啊，那么这一个的趋势，还有它未来影响，它现在处于一个状态，还有未来影响的因素。那 Percy 刚才也说到呢，这个叫投资方面，其实也要是 allocate 一些，就是分散到一些呢，有一些完整的、有一些稳妥的一些的板块啊，先抓住，然后呢，再看它这些的龙头股有怎么样的一些的展望，或者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支持啊，给它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趋势，再去啊去部署啊这一些的未来这个下半，差不多到下半年了哈，这个五月、六月、七月，未来这个投资的这个总体的这个部署的一个计划哈，那么就需要是这样来看。那么当然油价方面呢，是说是当然会继续波动一下了，但是整体的这个趋势呢，就因为啊这个暂停战呢，或者叫做达成协议呢，已经我们可以叫做是板上钉钉了，只是一些细节方面呢可能是有一些的调整，那当然会有一些的波动也会跟随这些调整来出现，但是大概的趋势已经是明朗了，那所以呢就在手中的货呢就去看一看怎样去叫做分配啊，分配好的话呢就会给自己带来最高的这个利益啊。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Percy 陈伯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详细分析还有点评啊。那以上所提及这些股份 Percy 是否持有呢？
0: 没
1: 的，
0: 买下了。
1: 好的，那么更多的财经的方面的专家点评也可以留意普通话台啊。那么早晨的六二一新闻财经，中午的午间新闻财经的财经点评部分，还有一线金融网的专家分享的部分啊。今天非常感谢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金融事务主席基金经理陈伯轩 Percy 的分析，感谢 Percy。
0: 好，
1: 拜拜，
0: 再见，
1: 拜拜。中午1:59来看一看最新恒生指数是报在26344点，下跌281点，跌幅1.07%，总成交金额184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79点，跌0.1%。恒生国际指数8872点，下跌47点，跌幅0.5%。深证成分指数15576点，跌65点，下跌0.42%。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财经全部内容，再见。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立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是涉及中国以及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后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院峰会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的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八宗个案当中三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奇英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和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比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到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是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比如夫妇或是密闭空间等。曾启云说，安第斯病毒在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比较高，另外一种是属于亚洲还有是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到15%。他认为本港现实风险不是特别高，但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防鼠灭鼠工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贫及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指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宠茂强调，这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从以往的付费变成了免费。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的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稍凉，明天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16度到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现时报26340点，跌287点，跌幅1.08%，总成交金额187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80点，升0.49点，升幅0.01%。恒生国企指数报8870点，跌48点，跌幅0.5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48块，跌2.8毛。700腾讯控股470块，跌7.6块。3033南方恒科技4.95块，跌5.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0.96块，跌4.4毛。981中芯国际72.8块，跌3.9块。9992泡泡玛特167.4块，升5.1块。9988里巴巴138.6块，跌2.3块。1347华虹半导体127.8块，跌13.7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43块，升10.2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78.12块，升1.34块。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28，英镑10.633，瑞士法郎10.047，澳元5.658，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1，欧元9.19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日经平均指数62638点，跌191点，跌幅0.3%。港金报44125元，比上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从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会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选1/10住户参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分摊全年进行，运用更多行政数据简化问卷，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所以你们的参与十分重要，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吧！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 早十点，
4: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4: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5: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6: 对，一起加油，
5: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7: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4: 晚十点，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人人都想发达，人人都想过好生活，不过发达与好生活能画等号吗？是不是读的书越多，学位越高，越容易发达？来听听东江水之父高赞觉教授怎么理解这个话题。
8: 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你阅读得书多，你发达机会越少，你阅读得书多，你会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你就不愿意去搏，因为发达是要搏的，你可以想着步步高升，你不要想着发达。所以我又希望人就说，你要明白发达和好生活是两回事。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金，
0: 我是麦尚中，
10: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1: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2: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 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8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7.9度，相对湿度73%呐、啊。
1: 今天好热、
0: 好热，而且呢，我觉得有点可能是不是在就是正在想要下雨，或者已经下一点点雨，所以有点闷，就有点想要下雨的闷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大家还是把雨伞带上，而且周末时间呢还是会有一两阵的骤雨的。
1: 没错，
0: 周末时间会有一两阵骤雨，代表什么？我们又到周末了，
1: 又到周五的时间了。
0: 对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依旧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解锁更多呢美食背后的小故事啊。还有呢，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法国最新的一些经济问题啊，还有这个油价对于他们来说的一些影响，他们的政府又有什么新的措施去应对这个油价的高企呢？今天都会分享给大家。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周英婷的一首新歌《惊世情人》。

错过，死了心。

今天要大家分享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建筑物当中的电力、暖气和机械系统所产生的次声波，也就是低于人类正常听觉范围的声音，可能会使人感到烦躁，并且引发压力反应。在这个世界上呢，充满了低于人类一般听觉范围内的声音，而这些无法被人类听到的声音被称为次声波，甚至可能就来自大家的家中，例如老旧的水管、通风系统或者空调设备。虽然通常人类无法听到这些声音，但根据最新的一项研究，它们可能会让人处于一种不安的心理状态，甚至引发压力的反应。对于为什么一些老旧

0: 旧的房子常常会让人感觉阴森诡异，甚至让一些人以为闹鬼。这项发现或许可以给出部分的科学解释。过去的一些研究发现，次声波会引发人体的不良反应，例如不适感、焦虑以及睡眠相关的问题。但也有其他的研究显示，这相关的影响并不太大。那在这项最新的实验当中，那些无意间听到次声波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容易感到更加的烦躁，也会觉得音乐听起来更加的悲伤。相比之下，没有暴露在次声波和低频噪音当中的人就没有相关的这一类的感受。研究人员在实验前后就收集了相关受访者的唾液样本，结果发现听到次声波的人体内与压力相关的荷尔蒙皮质醇在实验之后明显升高。更重要的是，参与者根本无法察觉到次声波的存在，即使有人以为自己听到了，这种主观的感受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皮质醇水平或者情绪的状态。未来的研究或许还会进一步探讨人们长时间暴露在次声波当中的影响，例如大家常常会形容坐在塞车的车流当中会感到烦躁，而那正是一个充满大量次声波和低频噪音的环境。有些数据也显示，人们在城市环境当中比起乡村地区更容易感受到紧张感。未来还可以探讨其他低于人类听觉范围的频率和声波，并且在人们聆听的当下实时测量相关的反应，而不只是事后观察。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跟大家上这个科学的知识了，这个次声波啊，就很多事情好像我们听不到，但是其实听不到不代表我们接收不到，就是只是我们可能一些耳朵的神经系统啊，或者一些的可能触觉，或者就是听的那个东西没有那么能接触到那个频率，
2: 没错。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会听到相就接收到相关的一些频率，或者这些频率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脑电波啊，或者是一些身体的结构啊等等的，
2: 所以可能会容易感受到什么压力啊，或者是紧张感、焦虑的感觉。
1: 没错，就很多时候不是现在的科学家或者专家都说，哎，你充电的时候不要把那个电话啊或者一些充电的设备放在我们睡觉的旁边啊，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啊。其实这些东西好像不太影响到，就你不会感觉到它实质影响到，但是其实我们在睡眠途中，它会透过一些可能也是的电波啊、频率啊等等，还是会干扰到我们的睡眠情况
2: 的。是
1: 的，或者是一些刚刚说到老旧的楼宇嘛，经常不是有人是什么闹鬼事件，就是说晚上听到上面的人在玩那个波子，就玩那些小珠子啊，对对对对对，然后经常说有这样子的声音啊，好像像上面有个小朋友在玩呢、啊，然后就是说哎，但是我上面没有住小朋友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嘛，但是之后就有很多专家说，哎，这可能是那些水管呐、啊，在晚上的时候没有在用啊，然后那些水管的一些气压等等才发出来的一些声音。
2: 是的。
1: 那么除了说这些声音我们能听得到的声音之外，还有就是这种哎，可能这次声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身体的结构或者情绪等等的。
2: 所以其实有很多说，如果在城市里面待久了，你想放松一下的话，你得去一些更自然的环境啦、或者是说比如乡村一点的地区，
1: 对，
2: 可以感受到放松的状态，就是说可能在自然环境里面少了很多这样子城市里面各种系统产生的噪音。
1: 没错，可能是城市里面有很多你看得见的听得见的一些干扰，或者是现在好像研究出来的这些你看不见的可能在大气电波中里面会影响到自己情绪的一些频率，所以说在适当的时候，或者在自己真的很紧张紧绷的时候呢，可以去到大自然的环境去看看，去感受一下，让自己的身心灵啊都会焕然一新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了。带来有蔚蓝的一首不药而愈。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以及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今天会带大家吃些什么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在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由 Aline 的一首绕路。

下午2: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53点，跌269点，跌幅1.02%，总成交金额203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78点，跌一点，跌幅0.04%。恒生国际指数8874点，跌44点，跌幅0.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跌2.6毛；700腾讯控股470.6，跌6.8；3033南方恒生科技4.96分2，跌4分8；2828恒生中国企业91.02分，跌3毛8；981中芯国际72.9，跌3.85毛；9992泡泡玛特167.8，升5.6。9988阿里巴巴138.8，跌2.2；1347华虹半导体128.6，跌12.8；7709 XLR 南方海力士79.2，升2.36；6869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11.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62713点，跌120点，跌幅0.19%。港金报44125元，比上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729.97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

0: 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
6: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静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稍凉，明天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带来有廖佳敏的一首《给世上不可或缺的人》。

0: 黄金世界环球时光啊，又来到这个吃东西的环节了。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呢介绍了口水鸡，然后呢就说哎，其实没有一只鸡可以走出广东嘛，但是这只口水鸡就成功逃脱了，然后呢去到别的地方呢，它就成为了不一样的味道了，
1: 其他地方的桌上餐，
0: 哎，对，让人家用油给浇了，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么今天呢又来跟大家呢分享另一只出逃的鸡。我觉得这款鸡的话呢，其实我没有听说过，或者我没有在香港有吃到过，可能我吃的鸡实在是太少了，或者香港就是本来的那种口味已经很合胃口了，就不会特地去寻找说别的胃口的鸡是怎样的。那么今天要介绍的呢，这个鸡呢叫做葫芦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了。而且呢我觉得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一些可能白斩鸡啊，或者一些那种油切的做法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一个步骤会让它更加的一些酥脆的感觉。
1: 我觉得就是其实食材的话，像是我们大家平时比较常吃的荤菜，
0: 对，
1: 可能就是以鸡鸭或者是鱼牛为主嘛，或者是猪肉，那其实的话很多地方他们就会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然后把同样的食材做出非常不一样的味道。今天我介绍这个呢就是在陕西的一款特产，
0: 没错。
1: 然后呢因为陕西呢之前其实就是也有长安这个名字，所以呢葫芦鸡它也有长安第一味这样的一个称号，所以其实非常具有当地特点很有代表性这样一款食物。
0: 没错。那么其实为什么它会叫做葫芦鸡呢？是因为它呢做完以后那个形状就会很像葫芦。为什么一只鸡会成为一个葫芦呢？就是因为它的过程哦，要做的过程其实要经过很多很多的一个步骤啊。它首先它煮这个烹饪的过程呢，它要经过三道的工序。这鸡还说你就是我也太惨了一点吧，就是它要经过煮、蒸、炸这三道工序去做成。而为什么会像是葫芦的形状呢？因为它做这三道工序的时候呢，它会将那只鸡扎成一个葫芦的形状，然后经过这三个工序以后呢，它的最后的形状呢就真的会很像一只葫芦了。那么所以呢就会变成是葫芦鸡。而且咱中国人嘛，就是要迷，就是会有一些想要有吉祥的感觉，所以葫芦的谐音也是福禄，所以在把这道菜
1: 好彩头
0: 对捧上这个桌面的时候呢，就感觉有一点吉祥啊安康的这个感觉。而且呢它本来呢是一个官邸菜然后呢它在官邸里面呢又传至宫廷，而且又回到民间的一个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呢就很多人会吃到这样子的一个菜式，也被称为这样子的长安第一味的感觉。
1: 没错。
0: 那么它呢在这

0: 个烹调的过程中，刚刚说到的工序是非常的繁复的。那么煮、蒸、炸三个步骤里面呢，他们呢除了说会用这个麻绳把它扎成一个葫芦的形状，而且呢他会加一些的调味料，例如是中姜啊、葱姜啊、料酒啊、八角啊等等，去小火慢煮。然后呢，这个做法呢是让那些血沫的腥味走掉，然后呢又为这个鸡定成这个葫芦的形状，然后呢它就会进入笼子里面去蒸制2个小时，然后呢让它的一个肉质呢是非常的软烂的，而且呢除了软烂之外呢，它的肉跟骨头呢是就会比较分离。那么在最后的时候呢，它就会裹粉，然后呢在热熔里面去复炸，然后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高温把这个肉汁给锁住，然后最后呢就成为了这个金黄酥脆的外壳。而这样子的一个三道工序里面呢，就会让它有怎么样的感觉呢？它外是酥的，然后呢里面是多汁嫩的，而且呢你就是我开始懂为什么它要把它扎起来了，因为在第二个步骤不是说它骨肉会接近分离的状态吗？
1: 就会散开来。
0: 对，所以说呢这样子扎起来的话呢就不容易散开，但是当我们吃的时候可能把那个麻绳一剪开就很容易吃了。因为经常呢其实我们怕吃鸡呢，就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一些酒席啊或者一些宴会的时候经常会有一道鸡嘛，但是大家呢在那个时候呢就其实蛮怕吃的，因为它会有骨头啊，或者是吃的时候会有点不雅当你在吐骨头啊或者在那么优雅的时候好像这个就不太恰当了。但是如果是这一款上到去那个桌面的话就很容易了，直接可以把那个肉夹起来，就不会说哎我要拿着那个骨头啃那个鸡腿啊怎么样的。所以说哎可能这一道菜也是非常适合去作为一个宴客的选项。
1: 这我想问说他们是怎么想出来这样子几道流程的，因为可能我们如果说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的话，我们会说想要制作一只鸡或者做跟鸡肉相关的菜肴的话，就会只选择一种方法嘛，要么蒸要么煮要么炸。然后他们会想到说要先做什么清蒸，然后再油炸，然后再捆起来让防止它散开来。我觉得也是因为有前人的经验。
0: 对，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款葫芦鸡呢就介绍给大家。那么到底它还有什么可能背景资料呢，我们在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咯。带来哦周杰伦的一首《简单爱》。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啊，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介绍这个葫芦鸡。那么刚刚呢就大概跟大家介绍过它非常繁复的一个烹煮的方式，
2: 是的。
1: 然后呢它为什么会叫葫芦鸡，但是呢就刚刚已经小小的说到了，它是一个从官邸的菜式然后传到宫廷再回到民间的，但是它是在哪个朝代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菜式，它又是怎样的可以来回的不断的切换呢，今天就要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2: 没错，今天跟大家介绍了刚才说到说它可能一开始传到了皇宫里面，然后呢它就来源于唐代，是在唐玄宗时期的礼部尚书叫韦志这样一个官员，然后他的家庭厨房当中诞生的。因为他首先这个韦志他身居高位嘛，他就对膳食非常的讲究，然后他就是个超级的吃货但是对超级吃货呢，他就对很多食物很挑剔啊，
1: 对，
2: 他会想说我普通的食物我不要，然后的话我请来一些名厨的话，我也应该制作出一些别人没有吃过的，
1: 当然
2: 然后呢就我自己可以先尝到然后更加奇特的或者是更加美味的吃法。他就要求自己家中的厨师去烹制出非常酥嫩的鸡肉。然后他酥嫩的要求就是我可能又要有炸的味道，但是呢又不能说我太干太油。
1: 对，
2: 然后呢第一位厨师呢就先清蒸那只鸡，然后再油炸那只鸡，但是清蒸完之后再油炸呢，只要说清蒸的话可能很多水分就流失了，
1: 对，
2: 在油炸之后呢，结果呢韦志就觉得说不行，这个鸡肉做出来太老，不行，然后换一位人再来做然后
1: 好像考试哦。
2: 第二位厨师呢就那我先煮，然后先煮了之后再蒸，这样子说可以保留一点水分嘛，然后再进行油炸。然后呢鸡肉确实是酥嫩了，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些工序之后呢，他们骨肉就分离了，
1: 分家了，
2: 刚才说的
1: 不好看了，
2: 完全碎开来了。因为韦志依旧就是不满意，
1: 对的。
2: 然后第三位厨师呢就是他就聪明了前两位已经有前车之鉴在前，
1: 对，
2: 他就想说我来总结一下你们的失败经验。那先是第二位厨师的工序其实是可以做出松嫩的口感的嘛，
1: 就口感可是了，只是他差一点可能视觉上的感受。
2: 没错，就为了防止它散开来呢，就把这只鸡在做之前先捆起来然后保证说它不会到时候骨肉分离或者是太碎，这样做出来呢就符合了它的要求。然后呢因为说他们可能捆起来的话，可以看到大家看到葫芦鸡的样子可能是在腿啊就翅根的那个位置会绑一个绳，然后看上去呢就上面可能是小一点的圆，大下面是大一点的圆，然后就变成了葫芦的样子，
1: 就很粗暴而直接的方式。你
2: 就看上去像什么叫什么
1: 不是，而且是怎样呢，就是哎，你散开来哦，那我就直接把你捆起来就行啊，好简单的解决方法。但是呢就是那么简单的解决方法又有另外的一个寓意，而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会吃的朋友们呢也终于都可以接受了，而且就把他可能带到了宫廷，然后可能皇帝吃了也说啊不错的，然后之后呢再回到了民间，然后呢也成为了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陕西的菜式，也成为了这个长安第一位啊。我觉得香港我现在没有吃过，但是我今天学到了以后我会寻找一下看看香港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要预定一下陕西的行程，
2: 吃到当地再吃
1: 到，对，就为了这一只鸡。但是如果有大家就是已经有在去陕西旅行的计划的朋友的话呢，记得不要错过这样子的一只葫芦鸡咯。那么带来有 Amy Lo 的一首黑绳。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球时光呢，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了这个葫芦鸡的名菜啊。那么我们每逢周五的时间呢，都会跟大家解锁更多美食背后的小故事。那么之后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再会喽，带来。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立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后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时间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八宗的个案当中三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启英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和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有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比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前已经有受到感染，而可以

0: 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比如夫妇或是密闭空间等。曾启云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型号死亡率比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是亚洲型号死亡率比较低，介乎 1% 到 15%。 他认为本港现实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要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的工作。卫生防护中心跟着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瘠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是否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指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宠茂就强调，这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是由以往的付费变成是免费。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还有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指三艘的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且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稍凉，明天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的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录得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6419点，跌206点，跌幅0.78%，总成交金额228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79点，跌0.14点，恒生国际指数8900点，跌19点，跌幅0.2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亿富基金26.56块，跌2毛；700腾讯控股472.8块，跌4.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4块，跌1.6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1.24块，跌1.6毛；还有981中芯国际73.25块，跌3.5块；9988阿里巴巴139块，跌1.9块；1024快手52.7块，升4.35块；9992泡泡玛特170块，升7.8块；1347华虹半导体131块，跌10.4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78.96块，升2.08块。外币对港元：三百价美元7.83，英镑10.641，瑞士法郎10.051，澳元5.659，加元5.736，新西兰元4.663，欧元9.19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7。日经平均指数62713点，跌120点，跌幅0.19%。港金报44125元，比上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7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1: 听 AM 621，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

0: 让，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2: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1: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2: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1: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3: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啊。那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陕西食品葫芦鸡。那么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食物，而这个食物呢，是一个创新的食物，可能大家没有想过它会出现这种味道，因为它其实一直都有的，但是不会以这个味道去呈现。而这个味道的呈现呢，可能就是因为之前4月份的一个节日，那么他们呢就把它做成了一个真实的版本。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食物，又做成了什么样的版本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那另外谢霆锋的一首《不是定理》。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款创新的食品。其实这个食物呢，它不是一个新的食物，因为它是一个也是历史蛮悠久的食物，它是一颗棒棒糖，圆形的棒棒糖。然后呢，它创新在哪呢？就创新在它的口味上面了。因为呢，就4月1号是愚人节嘛，之前都有跟大家分享说，很多商家都会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能做一些的广告啊，然后就是有一些就是有趣的成分在。那么一个知名的家居品牌呢，他就把他很经典的一个瑞典肉丸的口味，在当天呢可能跟大家说我要把它做成棒棒糖的味道啦，这样子一个广告，然后呢就给大家看这样子。但是呢在当天呢就收到很多可能网民们的留言说，哎好哎，很想试耶，因为这款瑞典肉丸在这个店里面还是蛮出名的招牌食品，就是感觉大家吃过都能记得住它的味道的一个感觉。那么它变成糖果之后又会呈现出怎么样的味道呢？
2: 感觉很怪啊。
1: 对，
2: 咸的糖呢
1: 啊，对对对，然后呢大家就很好奇啊，就说哎，我想要来试一试啊怎样的。然后呢就在可能之后他就收到了大家的请求，他说哎，不如我真的把它现实化。所以呢他就宣布了真的把它做成了这样子的一颗棒棒糖。他就跟这个可能棒棒糖的公司有一个联成的活动啊，然后就真的把这个口味给做出来了。那么到底这个招牌的瑞典肉丸会变成怎么样的口味呢？官方也有说它是会模仿这样子的一个肉丸的一个酱的味道，甜甜的，然后带点咸香的口味。然后呢最厉害的呢是它是全素去制作的，所以说呢可能不吃肉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吃到这样子的一个味道了，就是你吃素的也可以吃到这样子的一款肉味的感觉。然后因为它的肉丸也感觉蛮像这个棒棒糖的形状的，就感觉真的有拿个竹签就是插着这个棒棒，插着这个肉丸来吃的一个口味吧。
2: 其实我看这个图片我会感觉它长得很像那种话梅
1: 哦，
2: 然后那种话梅棒棒糖其实小时候是很爱吃的，
1: 啊，
2: 因为其实虽然话梅的话它有一点咸味，但是你就觉得说一些果脯类的味道变成糖的话是可以接受的。
1: 因为它好像这个话梅糖的话它会外面包着一层是麦芽糖之类的，然后它就会把那个咸味给中和掉嘛，
2: 中和一下
1: 嘛，所以说哎，这样子的一款肉丸的话不知道这个甜味会不会中和到它的一个咸味。然后他们也是限量去制作，然后在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能会让大家的想要尝试的朋友去尝试一下。但是如果你来说的话，你会要想要尝试这个肉味的糖果吗？
2: 可以啊，但反正就是一颗糖嘛，我尝一口我觉得很怪，我就不吃。
1: 就如果让你选的话，你除了这个肉丸口味，我想想还有什么奇怪的口味是这样子啊？鱼丸跟肉丸会吃的出分别。
2: 我刚才想到一个味道，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尝，就番茄酱口味。
1: 番茄酱口味呀，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我可以舔一口，然后就。
2: 但说不定会好吃呢，而且你是喜欢吃番茄酱的。
1: 我是喜欢吃番茄酱，但是它如果整个变成糖果就很奇怪啊，因为它就是。甜的耶。
2: 大家要想奇怪的话，就更直接想香菜啊，香菜味棒棒糖可以吗？
1: 可能有人很爱啊。
2: 我觉得是的。
1: 对，现在不是说香菜各种口味也有人什么做成薯片，还
2: 什么咖啡啊，
1: 然后全部人去抢嘞。所以说这样子一个奇特口味可以作为一个商家们的一个新出路，就是他们已经是想到无所不用其极，就是怎么味道怎么怪怎么来的一个感觉。但是我觉得有些蛮冲击的，我试过以后是觉得还可以的，因为之前
2: 没有那么难接受。
1: 对，之前不是有分享过那个珍珠奶茶，然后可能会变成一些什么辛辣口味啊，然后那个肉骨汤的口味啊，然后试过以后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接受。
2: 但是已经够了吧？
1: 应该是了。就凡事贵在于尝试。就如果你特别喜欢的话，可以之后再吃了。但是如果不是太喜欢，或者就觉得可以接受，但没有说每天要吃的话，就是你起码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嘛。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肉丸口味的棒棒糖啊，不知道它出来以后大家会不会也想要去尝试一下呢？带来有梁静茹的一首《我和自己约会》。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今天的环球全接触。那么今天呢，将继续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呢啊法国的一个最新的资讯啊。首先有它关于经济上的一些可能不同的物品，它会有一些经济上的改变，价格上的改变。同时呢，在国际油价高企的时候呢，它会有怎样的一个政策去帮忙到可能社会各界的朋友呢？那么今天呢，都会一一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由 Golden Texas featuring MC 的一首《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98点，跌227点，跌幅0.87%，总成交金额244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0.14点。恒生国际指数报8891点，跌29点，跌幅0.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亿富基金26.54块，跌2.2毛；700腾讯控股472.4块，跌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9块，跌2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4块，跌2.6毛；1024快手52.95块，升4.5毛；981中芯国际73.1块，跌3.6毛；9988阿里巴巴139.9块，跌1.9块。1347华虹半导体130.7块，跌10.7块。9992泡泡玛特168.4块，升6.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8.56块，升1.68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日元156.85，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62713点，跌120点，跌幅0.19%。港金报43990元，比上一收市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705.05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5: 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4: 这有什么用？
6: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7: 上线啦。
8: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9: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4: 星期一下午4点，
6: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记得收听哦。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0: 我是思明。
0: 现实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
10: 接下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呢法国在五月份里面呢到底各项事情的或者物品的价格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而且呢他们可能因应这样子的一个油价高企的情况呢，就做出了一些些的调整，那么可能是有关于燃油税方面的一些调整，到底这个措施是如何的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哦，带来哦陈晓东的一首 Neon Vegas。

各位听友好，五月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月份，因为法国人的日常生活将迎来好坏参半的诸多变化。最主要的是以下几项：一是高校所有的学生均可享用餐费定价1欧元的学生食堂餐；二是能源之一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三是对高里程驾车者的补贴有望五月实施；四是巴黎交通枢纽之一的里昂火车站在月初关闭数日；五是别忘了申报个人所得税。自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开始，此前仅面向经济困难群体的1欧元餐费计划将扩展至所有在法国国家大学与学业事务中心下属食堂就餐的学生，且没有收入限制。学生、技术专科生、博士生或社区服务志愿者，只要通过自己在服务中心的账户卡付款，就可以享受1欧元套餐服务。套餐包括头道、主菜及甜品各一份，每人每餐限购一份。该计划将在中心下属的整个食堂网络推行，重点在于提供现场烹制的均衡膳食，并选用经认证的有机或本地食材烹制。据政府部门的消息，2026年5月1号起，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公布的天然气基准价格将平均上涨 15.4%， 即每个月上涨 6.19 欧元。这次涨价适用于与该指标挂钩的用户合同，而非签订了固定价格合同的用户。能源监管委员会早在4月初就宣布了这一调整，并解释说，该调整反映了供应商向居民用户提供天然气所产生成本的平均估算值。它既包括供应成本，即批发市场上的能源成本，也包括非供应成本，如营销成本、运输或仓储成本，以及供应商的利润。面对因中东战争导致的油价飙升，法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针对高里程驾驶者的定向补贴计划，将惠及约290万符合条件的法国公民。该计划将提供平均每升20升丁的补贴，每人上限为50欧元。申请者需要通过一个目前仍在开发中的网络平台申报行程的公里数。法国经济部长表示，该计划最迟将在五月底实施，但具体时间目前尚未确定。如果按此时间表推进，这一补贴援助将追溯覆盖四、五、六三个月。由于对信号系统控制台进行现代化改造工程，巴黎的里昂火车站利用五一长周末，自2026年4月30号至5月3号关闭。列车班次没有从该站发车，而是改由蒙塔纳斯火车站、巴黎东站或马恩河谷谢西站等其他火车站发车。因此，法兰西大岛的公共交通在这几天里受到了严重影响，包括地铁快线 RERT 和

郊区火车 R 线的部分线路暂停运营。2025年，法国居民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季节即将进入最后阶段。各省网上报税的截止日期如下：5月21日是1至19省居民及非居住在本土的法国人报税的截止日期。20至54省的截止日期为5月28号。55省至邮编976的居民申报截止日期为6月初。传统的纸质申报表则必须在5月19号晚12点之前寄出。首次在线申报或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纳税人需核对预填的信息。预扣的税率将在9月份根据最后的申报数据进行调整。此外，自5月1日起，新修改的海关法典开始全面实施，其中相关规则基本保持不变，但将法典的卷册重组为7个主题，方便他们在使用时更加清晰易懂。特别是对企业、海关官员、法官和律师而言，这项由1948年以来首次进行的法典修订编纂工作历时3年，海关法律领域的所有相关方都参加了本次的修订。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专题节目，介绍2026年5月法国有哪些变化。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下调经济增长预测，并公布了政府新的专项补贴具体细节。另外，2026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以来，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全球油价飙升，让欧洲燃油价格平均上涨了13.5%。继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德国也从5月2日起降低燃油税。由于伊朗战争导致油价飙升，德国决定暂停降低石油产品税，德国公共财政提供超过15亿欧元的支持。在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加油站立即实行为期2个月的减税措施，降低了油价。该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尼尔表示，大家现在对我们的价格感到满意，他们来加油的时候非常高兴，大家可以继续开车，而不会给他们的经济造成太大的压力。从二月至三月期间，欧洲燃油价格平均上涨了13.5%。为应对燃油价格的上涨，法国政府于4月22日曾宣布向300多万个长途驾驶的低收入工人补发燃油补贴，相关细节已于5月2日星期六的官方公报上宣布。根据法国经济部的法令，另外出台了50欧元的燃油补贴，旨在缓解燃油成本上涨对因工作需要使用车辆的家庭的影响，来缓解近300万低收入员工因需要使用私家车上班而面临的燃油价格上涨的压力。法国的政府这项补贴措施适用于2024年年收入不超过16880欧元的个人，相当于单身每月净收入1508欧元。对于一个有一个孩子的夫妇，每月收入不超过3771欧元。月底，法国政府还扩大了燃油专项补助计划的补贴范围，涵盖建筑业和出租车服务等行业。法国政府预计五月份这些补贴的总支出会高达1.8亿欧元。法国政府本次公布的政令还包括确认四月份宣布的农业燃料用户的补贴，并将渔民出海的渔船的补贴从每升30欧分提高到35欧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持续，导致原油价格突破了每桶125欧元，对全球的经济影响持续增加，导致法国经济活动停滞不前，此前的经济目标可能难以实现，显示2026年法国经济增长将低于此前的预期。面临压力的法国政府还是推出了上述不同的新的补贴措施。尽管2025年的年底，法国财政赤字为5.1%，法国经济和财政部曾预计今年仍将赤字维持在5%，这在当时看来或许谨慎。随着国际能源价格飙升等坏消息接踵而至，让法国经济面临压力增加。多个经济指数显示法国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正在经济中蔓延，油价屡创新高，与法国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造成了负面影响。在法国政府即将提交给布鲁塞尔的年度进展报告中，法国财政部将2026年的经济增长下调0.9%，这一目标略低于此前设定的1%。鉴于法国经济在第一季度陷入停滞，法国国家统计局与经济研究所将今年年度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了0.5%，这意味着每个季度需要增长0.3%才能达标。考虑到战争全面的负面影响，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分析指出，一个月前法国经济0.9%的增长率似乎还比较现实，而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属于预测范围的上限。法国经济部长莱斯库尔近日在 RTL 电台上表示，如果需要调整预测，我们会采取行动，但现阶段没有理由这样做。法国政府此前已宣布启动60亿欧元，用于应对中东海湾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的上升。一位前财政部的官员预测，为了实现通缩赤字的目标，法国政府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紧缩措施。法国财政委员会的主席科克雷尔已呼吁修改财政法案，但政府目前已经排除
出这一选项，因为所有与附加税相关的问题都将会再次浮出水面。法国许多社会福利，包括退休金，都与通货膨胀挂钩，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2027年财政预算谈判的复杂性。而2027年是法国总统选举年。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法国方面的分享啊，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是的，来到了一个周五的时间，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郑秀文的一首 Do Re Mi， 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2: 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都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正。陆启康指出，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的下旬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旬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一段的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做安排，也就是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是否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立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是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后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还有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八宗个案当中三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启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有包括老鼠和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比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前已经受到感染，而可以

0: 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比如夫妻、夫妇，或是密闭空间等。曾琴又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比较高，另一种的亚洲或欧洲型号死亡率比较低，介乎 1% 到 15%。 他认为本港现实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防鼠灭鼠工作。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以及李尚福案件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钟，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南偏东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静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稍凉，明天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录得29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报26411点，跌214点，跌幅0.81%，总成交金额270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79点，跌0.14点。恒生国际指数报8895点，跌24点，跌幅0.2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4块，跌2.2毛；700腾讯控股472.8块，跌4.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9块，跌1.2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91.2块，跌1.8毛；1024快手53.05块，升4.65块；981中芯国际73.35块，跌3.4块；9988阿里巴巴139.3块，跌1.6块；1347华虹半导体130.8块，跌10.6块；9992泡泡玛特168.2块，升6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78.4块，升1.56块。外币对港元现买价：美元7.83，英镑10.637，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7，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1，欧元9.19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2。日经平均指数62713点，跌120点，跌幅0.19%。港金报43990元，比上收市跌20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70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早10点，
2: 晚10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4: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5: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6: 对，一起加油，
5: 一起加油。
4: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叶妈妈心里话，
7: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

0: 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0: 晚十点，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3: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4: 小学要来我们中学，然后我老师让我接待一下，然后那个老师进来，哎，沈飞 ，Hello， 我来没见哦，啊，你怎么会记得我名字？因为当时他只是叫我普通话，你没有想到他三年还记得。
5: 老师听到这一段，
6: 真的是裸的感觉，我记得你，你给我剪掉。
3: 逢星期六上午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人类大世界。
1: 是什么原因令天籁姐姐愤而离席？
7: 阿姨，您这样说
8: 啊，我先走了。真那个，
1: 再给一次机会，同学怎么说呢？
8: 丁丁，你会叫他是丁丁叔叔还是丁丁哥哥呢？
7: 哥哥，
9: 不要走，不要走，
10: 给你重新叫，要不要重新改一改？
7: 叔叔，
9: 好啊，
8: 我好喜欢找同学改是改了。改的是对面。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到五点，谱出校园精彩，和钟爸爸一起谈谈心。
11: 快点，快点，快点！
1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1: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11: 星期五下午的4:09哈，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9: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11: 下午好，钟钟哥哥。今天我们小朋友的那个身高呢，海拔看过去
9: 平均身高啊，
11: 就是很平均，都是很小的一些小朋友哈。
9: 是的，是的。
11: 全部是三年级的、
9: oh.
11: 啊，人数呢？他们那个个头不够、
9: 嗯，
11: 人数来凑，
9: 人数来凑。
11: 他们也有五位代表哈、啊，来到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请他们出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3: 我们是
11: 啊，你对着麦克风讲，你不用站起来。
9: 对对对，
13: 我们是来自港澳新运会小学，我是卞佩玲，
14: 我是施恩恒，
11: 到你喽，
14: 我是施仲生。
15: 我是罗恩月，
16: 我是甄艾萍。
11: 欢迎
9: 欢迎五位同学。
11: 对啊，
9: 诶，两位姓施的同学是有关系的吗？你们两位
11: 没
9: 有关系？
11: 你撇清的好快哦。没有，
17: 我就跟他是朋友啊。
11: 哦，朋友关系而已哈、啊。那今天呢，我们不知道哈，三年级的同学呢，他们成长的路上呢，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嗯、哈？会不会就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有没有想要自告奋勇先讲的同学？有的请举手好不好？没有我们就点名咯。有没有
9: 自己想先说的？
11: 那我们点一个男孩子好不好？我觉得男同学
9: 来打个样要
11: 对gentlemen's first 嘛，好不好？那我们请这个三 D 班的卞同学来讲一讲好不好？好，那请你先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啦。
9: 嗯，
13: 我在之前也有发生过很多的事情、
9: 嗯、
13: 比如说上次我的在政府举办的基本法问答比赛我也去参加了，虽然我不是第一名，但不过也得到优异奖和600块钱的现金券，我感到也是十分的开心。
11: 哇，好厉害，
9: 好厉害、哦、
11: 基本法耶
9: 问答比赛、啊、
11: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个？因为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对于三年级的他有一点难、嗯、但既然他都参加比赛，我就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基本法吗？
13: 嗯，就是有一国两制的精神，还有香港对于之前的那种，就是现在在香港的一些也的国安法的那些。
11: 嗯，他才三年级哈，各位听众，他已经非常棒了。
9: 现在在这个基础上，
11: 那你有背很久吗？你去参加这个比赛之前？
13: 也不会很久，因为我是参加亲子组的，跟妈妈一起去。
9: 嗯，就和妈妈一起来去参加了这个比赛。那你觉得是你答的问题多一点呢，还是你们两位一起去举手回答的呢？当时比赛的时候，
13: 我们那时候是抢答的。
9: 嗯，
13: 我跟妈妈一起去。
11: 哦，那你是负责抢的那个还是负责答的那个？
13: 我是负责抢。
11: 哦，哎，
9: 举手几多块？
11: 都还蛮，我小时候的我还蛮都抢先先。
9: 好吧，
11: 因为答的是妈妈，对不对？
13: 他跟我一起的。
11: 哦，他跟你一起的。嗯、那你抢的，你的那个，你的策略是，就是哦，唔理我识唔识，我都抢咗先，还是说哦，我要可能我起码我要懂，嗯、我才会抢。
13: 嗯，我懂才会抢，因为上次啊，我就看我没抢，人家就答了。反而是扣分直接飙升了我的排名。
11: 这个是策略的，因为有的时候答错了可能也要就是扣分这样子。嗯，所以600块的那个书券哈，奖那个也很不错。那妈妈有没有给你什么奖励啊？比如说就请你吃雪糕啊，或者是就是奖励你有什么样的？
13: 嗯，也有哦，吃了每人一个雪糕。
11: 嗯、哇哦，好开心哦！我觉得小时候最快乐就吃雪糕。
9: 我觉得和家人一起去参加这些活动也挺开心的，嗯、就是一起有一样的同一样的目标去进行。
11: 你别说，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家长在隔壁，嗯、对不对？家长在哪里？看一下。
9: 会说
11: 哎
9: ，hello
11: 家长你好。对，家长其实可能也是一种学习。
9: 没错哈，
11: 就
9: 和孩子一起去学习，
11: 啊、很好，好不好？谢谢卞同学的分享。那。哎呦，男孩子讲完了，是不是女孩子？我们来一个代表好不好？有没有两位女同学？有没有谁主动愿意的？那我们就点了好不好？你不用拉人家的小手啊！我们请曾同学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来，有请曾同学。
9: 曾同学分享一下。
13: 正经点，
11: 嗯，来，你是开心的事情还是不开心的事情？
5: 开心。
11: 开心的事情，那开心的事情就很好，
9: 啊、
11: 那你就讲一讲。
9: 大声说一说。
5: 我上星期六我爸妈带我去深圳玩。
11: 嗯。
5: 我们吃过午饭就后来就去玩弹珠。
11: 哦、嗯。你们应该是赶上那个黄金周去的。
9: 上个星期。
11: 是就是新闻报道那100多万人次就是有你们家的
9: 一份的贡献。
11: 那人很多吗？你们去的那天
5: 不多，
11: 不多。嗯，他们可能没有在最
9: 错峰
11: 一点点。那这件事情是你自己要求的，还是说爸爸妈妈带你去的？
5: 爸爸妈妈带我去。
11: 嗯，那你印象中很深刻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是吃的还是玩的还是什么？
5: 玩
11: 了什么？
5: 玩弹珠，
11: 就
9: 是、弹珠，
11: 弹珠是什么？我有点。
9: 弹珠就是最近香港也很流行，就是可能有很多珠子，然后就弹到那个指定的发光的那一行，你就可以有更多弹珠，对吧？那是
11: 哦，
9: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一些机器啦哈。让因为我也有带我女儿去玩，
11: 是不是？我不知道哈，因为你这么说，我是知道我的那个年代的版本、嗯、哈，就是在一些文具店门口，
9: 对，
11: 就然后就可以。有弹到某一个柱子、嗯、它就会有一个卡给你。
9: 对，
11: 我那个年代是这样哈，我那个年代哈、是这种
9: 是
11: 吗？是
9: 这种。
11: 哦，那你有拿到什么玩到什么奖励之类的吗？
5: 你玩到之后有些卡会出给你。
11: 嗯，然后可以换什么？换玩偶还是什么？
5: 玩偶
11: 哦，
5: 还有一些碗之类的东西。
11: 碗吗？换碗干什么？
5: 用来用啊。
11: 哦、
9: 有卡通的那些对吧？
11: 是卡通的那种可爱
9: 的
11: 吗？
9: 可爱的碗，
11: 因为给我我不会换碗、哦，这我知道是真的。我知道
9: 是。那是你和家人一起去弹同一台机呢，还是你们分开玩呢？
5: 分开。
9: 哦，分开玩，
11: 分开玩。妈妈有没有给你那个就叫那个叫什么限额？
9: 嗯嗯嗯，
11: 比如说你只可以玩可能
9: 多少
11: 颗5块钱、哦、没有，就任你玩，玩到你不想玩为止。
5: 对。
9: 哦、最后你们那个成绩是？哪一个打得比较厉害？
5: 我妈妈。
11: 妈妈有在现场
9: 吗？
11: 哇，妈妈你好厉害。妈妈你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回忆。
5: 对。
11: 嗯，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平时曾同学，你假如你想去某个地方玩，是需不需要可能妈妈跟你说啊，你要可能这个学期你考试要考到多少分、嗯、或者就是要就是有一些的东西任务你要完成、嗯、然后才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这样呢？
5: 没有
11: 、嗯，那你说了就能去吗？
5: 不是。
11: 那
9: 怎么？
11: 那怎样呢？是
9: 怎样才？
5: 就是，
11: 看妈妈心情。
5: 不是。
11: 那看你
9: 看有奖有惩的还是？
5: 假期，我们暑假的时候，我们暑假的时候就会去一些远一些的地方。
11: 嗯。那你最近有没有哪个地方你是想去的？可能
5: 日本。
11: 哇，他一去去 OK， 我以为他想最多说一个什么主题乐园之类的，一说 OK， 现在是三年级
9: 好几天的
11: 就要出国哦，好的，好，没有关系，那你好好考试好不好？
9: 嗯、
11: 马上要期末了，
9: 好好
11: 考个好成绩，那个暑假就可以玩得开心一点哈、嗯。好，那我们又回到男孩子好
9: 不
11: 好？不
9: 如
11: 那有没有自愿的男孩子？
9: 哎，
11: 啊，
9: 我笑得特别开心，施同学，
11: 施同学，
9: 嗯。
7: 我跟爸爸妈妈和哥哥去汕尾探望外公外婆。
11: 哦，
7: 我最开心的是，我们去了，我们换了一家很大很大的菜集市塔。
11: 嗯，
7: 买了很多很多我喜欢吃的零食。
11: 哦，
7: 最难忘的是我。在那里试喝了很多很多种不同味道的酸奶，
11: 酸奶、
9: 哦、试喝不同的酸奶、嗯、
11: 可是据我所知哈、嗯、我也很潮的好不好、嗯、因为现在因为潮汕那边旅行很流行、
9: 啊、是
11: 他们都会去吃那里，好像要么吃那个羊牛肉火锅，
9: 牛肉火锅
11: 要么就是吃那个鹅啊，
9: 啊，狮头鹅，
11: 狮头鹅、
9: 嗯、
11: 你们没有这个项目吗？
7: 嗯，没有，
11: 没，
9: 汕尾是
11: 吃什么多一点？有没有家长在哪里有这些项目吗？哦，没有，
9: 没有，
11: 好，那确实没有，没有冤枉他，我以为可能有，然后他不记得。
9: 对对对，那是不是在外公外婆家里吃饭呢？还是去哪里吃饭呢？你们
7: 是在
9: 就你吃完酸奶应该会饿的吧？你应该要，
11: 我只是怕他会肚饿，他吃了好多种这样，
9: 太多益生菌了。
11: 那什么味道你是最喜欢的？
9: 对对对
11: 对，跟我分享一下。
7: 草莓，
11: 哦，草莓。
9: 啊，甜甜的。
11: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那个时候呢、嗯、三年级，我大概记得三四年级的时候呢、嗯、有一种很奇怪的风气，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男孩子是不会碰什么草莓的东西，他们就觉得好像，
9: 哎，我是比较、
11: 哎、我只是说就有些
9: 的口味的风味的，
11: 不是，他们就觉得好像，比如说草莓应该是女孩子才会喜欢的东西嘛、
9: 嗯嗯嗯、但现在说吃的嘛，
11: 哦，
9: 但比如说你用的那些，比如说胶纸、胶带，那有草莓图案就当
11: 然。你会用草莓图案的胶纸啊，或者这个用品之类的吗？或粉红色的？
9: 对，那个笔盒是草莓的。
11: 会被同学笑，我感觉会不会？如果比如说你们班上有一个，就是可能，哎，不要不要不要吹。对，草莓味的酸奶好。那除了有酸奶，还有什么样的记忆可以跟我们分享？
7: 那个。零食，
11: 零
9: 食，
11: 哦，对对对，零食，什么零食你是最爱的？
7: 嗯，薯条。
11: 薯条是那种、嗯、包装的那种。
7: 包装是
11: 啊、
9: 嗯，这不是快餐店的那种。
11: 因为我本来以为他说的那种超级市场是那种在百货的那种，这样看来是真的是超级市场。你是平时是就是比较爱吃东西的同学，对不对？
7: 是
11: 小吃货这样。
9: 为什么可以？
11: 可是你吃不，海龙，你
9: 好羡慕
11: 呢。
9: 你平时是不是有做很多运动？还是
11: 咁细个应该吃？还是你只吃零食，
9: 你
11: 就不爱吃饭了？
7: 我会去花。
9: 嗯，
11: 但是你就，但是他高，你看到没有？他是三年级里面最高的那个，
9: 对对对，长得比较高，
11: 对，
9: 挺帅的一个小伙。
11: 因为中中哥哥很羡慕你，因为他也很爱吃，但是
9: 你看我们的差距，
11: 就是、嗯、
9: 为什么那么大？
11: 有点胖胖的这样子。你看我们施同学就是
9: 是胖胖的，我也不
11: 否认，
9: 不藏着掖着。
11: 好，那有没有谢谢哈善伟、嗯？那你还愿意再去吗？下次？
7: 愿意。
11: 好，那你下次就做小导游带我们去好不好？我很想吃你们那的那个火
9: 锅，火
11: 锅，
9: 牛肉火锅，
11: 牛肉火锅
9: 和牛肉的有关的，
11: 对，非常想要去试一下，下次找你带路可不可以？
7: 可以。
11: 好的，
9: 好，
11: 谢谢你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又是女孩子了，我们罗恩月同学讲一讲好不好？
15: 我在学校的教室吃了罗亚方舟。
9: 嗯，
11: 哦，那里面有什么玩的呢？
15: 里面有沙和水玩，还有可以做手工。
11: 嗯，是什么类型的手工？
15: 是一些沙瓶。
11: 哦，沙瓶。
9: 哦，最后会
11: 画图案吗？还是怎么样？
15: 不能画图案了，因为太小了。
11: 哦，那你有带回家就是做纪念这样吗？
15: 是。
11: 好的，那你知道 你去的这个诺亚方舟，它是就是有什么样的来历，你知道吗？

0: 在就是世界末日了，我们要搬去其他地方，可能不在地球生活了，那你就要带什么呢？到这艘船上
1: 带玩具。
0: 哎呀，我的妈呀！还咁
2: 对小孩子来说是必须的
0: 啊！对对对对对，除了玩具，除了玩具的话，你们那店里就重要的，
2: 嗯，
0: 人帮你们弄好了，你们直接把食材放上去烧熟了吃就好。
1: 自己把的炭放上炉上。
0: 哦，是谁做的这个工作？
1: 自己的。
0: 这你们谁贼嘛？是
2: 你
0: 吗？还是爸爸？还是妈妈？
1: 我。
0: 你呀、
2: 哦！哇，你要分享给大家听，究竟你是怎么样去做的呀？不是只是玩
0: 啊。对啊，你就是套路啊！这个行动，这个举动叫套路。你是怎么做的？你跟我们讲一讲嘛。
1: 用个夹子夹一个炭上炉上。
2: 嗯，
0: 但那个火从哪里来呢？
1: 别人点的。
0: 哦，嗨，激动半天，
2: 我
0: 是不是三连班小套路？这个中学不得了的人才。
2: 不得了不得了。不过你有没有就帮助
0: 他那个行为叫加坦
2: ？但你有没有就帮助生火？就比如说他在就可能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有火的过来，然后你有没有说哎帮忙扇扇风啊之类的？
1: 没有，因为我在玩。
2: 就你放一颗蛋就走了，哎，
0: 拜拜，
2: 我参与了。
0: 你是玩的多还是吃的多啊？
1: 玩的多。
0: 你看我就知道、嗯，像我们这个就是玩什么玩，咋咋，我们现在吃比较重要啊。那你说康乐奇耶，你这个年纪还懂康乐奇，其实不容易。
1: 爸爸叫的。
0: 哦，爸爸，爸爸今天有来吗？爸爸没有来哈。
3: 有。
0: 哦，爸爸有。啊、一看爸爸就跟我们是差不多那个黄老 K， 我也会啊。你觉得好玩吗？康乐奇。
1: 好玩。
0: 哦。那你要发扬光大，
2: 对、啊，
0: 因为现在知道康乐奇的同学
2: 承传下去，
0: 承传下去，不要忘记，已经不是很多了啊。轰老 K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娱乐项目，
2: 对对对，
0: 就要把它自己做哈。
2: 没错哈、啊，那今天呢，谢谢五位同学的分享哈，我们先去一首歌，稍后呢继续会有谱出校园精彩中爸爸谈谈心，先听听这一首陀螺。

0: 下午的4: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跌幅0.87%，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79点，跌0.14点。恒生国际指数8,889点，跌30点，跌幅0.3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跌2.6；700腾讯控股471.4，跌6；3033南方恒生科技4.99，跌1.2；2828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分，跌3.2；1024快手52.95，升4.55；9988阿里巴巴139，跌1.9；981中芯国际73.35，跌3.4。1347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9992泡泡玛特168.1，升5.9；7709 XLR 南方海力士78.48，升1.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英镑10.651，瑞士法郎10.062，澳元5.662，加元5.735，新西兰元4.668，欧元9.20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7。日经平均指数62713点，跌120点，跌幅0.19%。港金报44060元，比上收市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719.38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4: 下午的4:33了，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有五位的同学啊，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节目里面，我们再一次的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不好？
6: 我们是港澳幸运会小学来的。我是卞佩莹。
7: 我是施恩恒。
8: 我是施俊生。
9: 我是罗恩月。
10: 我是甄爱玲。
4: 欢迎你们
0: 迎
4: 五位同学，都是3年级的同学。
0: 对对对，非常活泼的同学。
4: 那刚刚呢，我们听了他们分享他们成长路上的故事哈。那我们下半部分呢，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环节给到他们哈，就是呢，把一些可能不容易跟别人说的话，今天就给到一个机会，给到一个平台给你们来讲一讲哈，
0: 给大家一个时间哈。
4: 两个女孩子好像是比较害羞的，
0: 害羞
4: 哈，因为我们刚刚有跟他们稍微聊聊天，就是聊到他们的兴趣爱好，我们说一会儿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都怕吵
4: 都怕吵怕吵哈。那有没有同学想先来分享一下的呢？
0: 给某某人的信，有谁已经准备好了要和他说了呢？
4: 没有，那我们又还是点名好不好？
0: 要点名对不对？
4: 好，你怎么了？你要先讲吗？不是，那我们就点哈。你确定哈？好，那我们就点那个坐的现在目前坐的最靠后的3B 班的施同学好不好？
0: 哦，
4: 是你
0: 施恩恒同学
4: 对
0: 吧？对，
4: 那你这封信是想送给谁的呢？
8: 我想送给哥哥。
4: 啊，哥哥，
0: 啊，哥哥
4: 啊，哥哥是多大啦？
8: 20多岁。
0: 哦， 大哥哥，大哥哥，
4: 大哥哥，那你想跟他说什么呢？
8: 哥哥，你不要太沉迷玩游戏机了。
0: 哦。
8: 因为你的笑声太大了。
0: 哦，笑声太大了。嗯、OK， 那平时就骚扰到你了吧？还是怎么样了呢？
8: 笑他的，笑他的游戏那个朋友。
0: 嗯，
4: 然后就你的信就是我结束了是吗 ？OK， 好，我本来以为会是一个煽情的路线。就是哥哥、哦、开头是猜到了没猜到结尾
0: 没猜到结尾
4: 他平时经常都是在家玩游戏吗
0: 大大声吗
8: 是
4: 嗯，
0: 就笑得太大声了
4: 那如果他不笑 他可以玩游戏吗、
0: 啊、
8: 可以、
4: 哦、他就纯粹是他觉得扰民了、哦、就是那个分贝太高了
0: 叫他去公园玩
4: 公园怎么玩、
0: 啊、不知道他是玩手机还是玩、
4: 哦、是他玩电脑吗还是
8: 电脑
4: 哦，电脑那不行，
0: 哦、那麻
4: 烦的。玩这样子，但是爸爸妈妈不会说他吗？如果就是他天天玩游戏的话，
8: 不会，因为他大了。
0: 嗯，
11: 爸，
4: 你有羡慕他吗？
8: 会。
0: 不是我不羡慕，而是我还没到他的年纪。
4: 他现在这个情绪有点复杂，
0: 对，
4: 既觉得哥哥有点吵，
0: 嗯，
4: 同时我估计还有一点就是羞，
0: 但又感觉哥哥很爽，
4: 对，
0: 有点爽，
4: 就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你凭什么就玩的那么放肆？
0: 你笑，你，我觉得你总是笑，是不是被你哥哥感染到了？你笑得很开心，不是。
4: 行、
0: 哦，好吧，
4: 好吧，那
0: 回去劝喻一下了。
4: 徐哥哥啊、你弟弟就跟你说，让你不要玩那么多游戏了。
0: 你叫他戴个口罩算了。
4: 嗯、他觉得你笑的这个不是主因，他纯粹就是觉得
0: 你
4: 有点不公平了。凭什么我要
0: 把你打高、啊？
4: 对了，那他离他哥哥起码还有十几年，要、
0: 啊、
4: 那个调整一下自己心态。
0: 没错没错、
4: 啊。好，那另外一位师同学，那也请你讲一讲了，好不好？
12: 好。我最想一个信给妈妈。
4: 哦，妈妈，那你想说什么？
12: 妈妈，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照顾。
4: 哦，你们是包括了，因为妈妈是你们还有谁？
0: 你刚刚说是谢谢你
4: 们
0: 的照顾，
4: 照顾
0: 还是
4: 谢
0: 谢
4: 你
0: 的照
4: 顾？
12: 谢谢你的照顾。
4: 等一下，他把门去掉了。Okay. 门在吗？今天那个门哦，只有你门哦，门去掉了。嗯，这爸爸是怎么就是连个门都不配？
0: 是不是因为就快要到母亲节，所以先提提妈妈，对吧？
4: 有是这个原因吗？
8: 是，
0: 哦、不是也得是。
4: 赶紧找补一下，我本来以为
0: 帮你
4: 找补了，不在，就在
0: 在
4: 都在。
0: OK 啊，
4: 那你一个月以后就也是父亲节啊，嗯、
8: 是啊，
4: 那你借此机会就是要不要对父亲也说一句呢？
0: 啊、这么难得机会，
4: 对啊。
0: 这个笑是，
4: 那个冷笑是怎么个事儿？
0: 什么男人在心中？
4: 是有爸爸有没有？没有就算喽，没有我们就下一位喽。
8: 到时候讲
4: 啊，到时候在家讲吗？因为到时候你就
8: 是
4: 是好
0: 哦，秘密
4: 啊，是秘密嗯。有点难过，就是说，我是
0: 你在场的话，
4: 对吧？中中哥哥，你有预想到你的未来吗？
0: 我不想听了，我不会一起来了，我
4: 就是你们把那个门去掉了，
0: 我就是那个门，
4: 就是、只有妈妈谢谢你的照顾哈，没事的没事的，爸爸他说一个月后再听他讲好不好？
0: 记得啦，
4: 好，那我们换一个女孩子讲好不好？你好，罗同学，那罗同学来讲。你是要送给谁的？你的这封信？
13: 我想送给爸爸妈妈。
4: 哦，喂，系统学嘢啦，你睇人哋点讲嘅。好，那你想说什么呢？
13: 我想说谢谢你接我做功课。
4: 嗯，还有吗？
13: 放假的时候会跟我一起去玩。
4: 嗯
0: 嗯，
4: 再补多三个字好不好？
0: 还有吗？
4: 想不到了。
13: 我爱你。
4: 醒目啊，隔篱个真同学醒目啦，就。在吗？那个罗同学的 嗯，只有我没有门，只有妈妈在啊。
0: 不过很好了，就回去叫爸爸听回来。
4: 说教功课，你平时教功课是需要很多时间去辅导一下吗？
11: 是。
4: 哪一门比较弱一点呢？你觉得？
11: 英文比较简单。
4: 哦，英文比较简单，它是好。那哪一个比较难呢？你觉得？
11: 中文。
4: 中文。嗯嗯、那妈妈会，或者是爸爸在旁边就会一直教你。
11: 是。
0: 嗯，有耐心的家长，
4: 做好心理准备了吗？中中爸爸，
0: 我希望
4: 他教官体牙相同。好，谢谢罗同学，
0: 谢谢罗同学的分享。
4: 那你这么醒目，那这你也讲一讲好不好？
0: 啊、
4: 你刚刚提人家了，还那我们也请我们曾同学来讲一讲好不好？你是要送给谁的一封信？
11: 我的朋友。
4: 哦，你的朋友，嗯、他叫什么名字？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1: 何远莹，
4: 何远莹，你想对他说什么呢？
11: 嗯，我很想念你，
4: 哦、
11: 因为你已去澳洲四个月了。
4: 哦，
0: 嗯、哇，我这，嗯，
11: 嗯，
4: 还有吗？
11: 嗯，
4: 就你很想他，你长大了去找他玩，好不好？嗯，好、哦，他是上半学期左右，就是移居去其他地方了，对不对？
11: 1月9号。
4: 哦，咦，哇，他你记得好清
0: 楚。
4: 那你们现在还有联络吗？比如说手机上啊什么的？
11: 嗯，没有聊天。
4: 哦，没有聊天，哦、但是你还很想他，你跟他以前关系很好，对不对？
11: 对。
0: 嗯，我希望在
4: 大洋彼
0: 岸
4: 的
0: 何同学哈，
4: 嗯，
0: 能够听到曾同学，他非常想念你。
4: 对，两个小时之后，他现在那边差不多快七点了，
0: 嗯、
4: 他要吃晚饭了。
0: 嗯、他说是晚安，
4: 我这么早就晚安了，就吃好晚饭哈，那个同学。
0: 对，
4: 然后有时间的话，就是你回来香港，
0: 对啊，
4: 也找你的朋友玩一玩，
0: 回来找找曾同学。
4: 对，或者你在那边就是，然后等我们去找你玩也可以，嗯、
0: 也可以。
4: 那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你要好好读书。然后呢，你就长大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就是自己去找朋友玩了，嗯、好不好？嗯，好。那最后是卞同学，
0: 卞同学，
4: 对不对？
11: 嗯，
4: 啊，好。那你是想要送给谁的呢？
14: 嗯，我想送给我的哥哥。
4: 哦，哥哥。
14: 哟、嗯。平时他都会跟我玩，但不过没到暑假，他没有放假，所以不可以跟我一起玩。
4: 哥哥是现在多大了？
14: 嗯，差不多10岁了。
4: 哦，他为什么就没有空跟你玩了？他不是很大？
14: 他现在已经住在内地了，所以他现在那边放假也。没放多久，但不过我五一不放假，他五一又放假，所以我不能一起玩。
4: 嗯，
14: 除非是新年假了。
4: 暑假呢？
14: 暑假会一起玩。
4: 哦，那你们会有是个视频聊天之类的吗？
14: 嗯，有时候会。
4: 嗯，所以就很想跟他就是有玩的时间。你们两个在一起是玩什么？
14: 嗯，有时候会玩一些模拟的游戏。
4: 是举反贼啊？
0: 什么世界吗？
4: 我们就
14: 不是像那种平时在网上玩 Roblox 那些，就把它场景模拟出来。
4: 哦，那种模拟，我以为还举反贼，那不是哦，不好意思，我那个太古早的那个，不好意思啊、哦。然后你就，那你暑假可以跟他回，你回去找他吗？还是他过来找你？
14: 嗯，回去找他。
4: 嗯，好，那你就要期待暑假。
0: 没错，
4: 前提是可能要。把这个期末考试就是
0: 先
4: 起码要好一点，
0: 考好一点，
4: 就不能太差。
0: 对，
4: 不需要太好，不能太差，太差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能回去找哥哥了。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高兴哈，五位三年级的小朋友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哈。那我们每周呢，其实我们听了同学们的故事呢，也希望哈可以呢从中帮助到他们，同时我们作为大人哈，可能也会有一些学习，所以我们每集呢也会有心理疗愈室的环节出现。
0: 没错哈，今天呢继续会请来辅导心理学家及静观发症导师陈玉瑜 Finch 老师呢，和我们讲讲母爱和情绪负担的。 的界限哈，因为这个星期天5月10号就是我们的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哈，那所以。

0: 那今天也请来陈玉瑜 Finch 呢，和我们讲一讲。哎，有些时候妈妈可能说啊，我都还为你好啫。
1: 嗯。
0: 但是说了这句话之后啊、可能同学们心里面也会有一点的负担。那究竟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请来我们的 Finch 老师。
2: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Finch。
3: 同学、家长、老师，你哋好，我系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YY 姑娘。呢、这个星期日，2026年5月10日系母亲节，大家准备点同妈妈庆祝呢？喺我哋可能准备花啊、蛋糕之前，想同大家倾一个更加长远、更加影响亲子关系嘅主题，就系母爱同情绪负担嘅界线。好多华人家庭入面，妈咪嘅出发点往往都系我都系为咗你好啫。但小朋友感受到嘅咧，可能系被监控、被比较，甚至系情绪勒索。如果本来想拉近嘅心，反而越拉越紧，越拉越痛，咁点算好呢？今日就想同大家倾下点样喺维持亲密感嘅同时，建立彼此尊重嘅心理界线，等大家喺母亲节嘅感恩系出自内心，而唔系出于义务。首先，我想讲清楚，母爱系可以好深好实在，但如果冇界线，爱会变重。界线唔系疏离，而系令关系可以呼吸啊！界线至少有三层：身体同空间、时间同节奏、私隐同资讯。身体同空间的界线就例如入房之前先敲门，收拾对方的物件时问了对方同意先。时间同节奏就例如读书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家务的时间同埋同家人相处的时间是共同协定。私隐与资讯就是例如手机的信息啊、成绩表啊、你的 close friend list 有什么人啊、什么情况是可以共享，而什么范围是属于个人。当我们三层界线画得清清楚楚，大家就少了猜测、少了踩线，自然多份安全感啦。但是为什么踩界的情况又咁常出现呢？在妈妈的角度，爱和焦虑是成对出现的，怕小朋友跌低，怕输在起跑线，怕社会不公平，所以忍不住提多句、查多次，帮你决定多一步。但是在仔女角度呢，青春期是想要建立自我，就算是儿童期都需要独立自主，他们的自尊自我都是需要被看见和被信任。一旦遇上了我都是为你好啫的指令口吻，就会觉得自己被否定、被控制。其实两边都不是坏人，只是在脑入面的求安全系统和求自主系统互相拉扯。如果我们想在这两个机制取回平衡，下一步要做的是改变对话方式，而不是想改变对方个人。在家长沟通的课堂入面，我成日同家长分享一个练习，就是先连结后界线。先连结即是先讲出对方的感受而不是意图，等他们的用心被看见。而后界线即是讲出自己的需要和底线，我们可以用我信息而不是指控你点点点点点。例如仔女可以这样说的，妈妈，我知道你关心我，想我不要走冤枉的路，但是你夜晚11点之后还在这里追我功课，我的心真的觉得好烦好难顶。我希望以后10点之后会是一个清静的时间，如果你有时有什么想追我，不如听日7点之后先再问我啦。你觉得这个安排怎样？而妈妈可以这样回应，我听到你需要时间静下来，我都想安心，不如我10点前问埋最后一次，那我就不再问了，听朝7点我们一起 check。 这些句式比你成日都是这样，你永远都是这样的，这些一刀切的标签听得让人舒服。再分享一个家庭小工具，叫做三前一后。任何想关心仔女的说话，先做三件事。第一，先问可不可以依家谈，给回个选择权大家。第二，想听几耐，立返时间的界线。第三，想要什么类型的支援，可能是情绪、资讯，定是解决问题。讲完之后可以加多句，如果我头先不小心越了界线，记住提翻我啊，咁我之后呢都会调整下。等小朋友感受到这个关系界线稳固得来，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实质操作都是有弹性的。而仔女亦都可以用三前一后的方式去谈私隐。第一，讲出你的意图，例如我想妈妈你安心，

第二，讲界线，但是有些东西我都是想保留自己的私隐。第三，讲方案，不如这样，如果你都好想我跟你倾偈，讲下发生啲咩事，不如每晚临瞓前我主动讲三件我想分享你知嘅事情啊。最后讲承诺，但妈妈你放心啦，如果我真係有面对啲大困难或者发生咗啲重要嘅事情，我会主动揾你㗎。当两方面都为自己和对方订立了清晰的界线和解释了自己的需要，然后互相去调配一个两边都舒服的方案，关系自然松一点了。到学生了，我都希望你知道你是有权被爱，亦都有责任让人安心。界线不是用来对抗妈妈，而是用来承担自己的生活。你可以做三个行动的。第一，可以写张安心卡俾妈咪，上面列出咗你固定嘅时间表，例如几时食饭、几时温书、几时瞓觉。两个，你信任而且俾到支援你嘅人，可能系你最熟嘅朋友嘅联络号码，又或者系老师嘅电邮等等。等如果真系有啲咩事发生嘅时候，妈妈揾唔到你，佢都可以有个方法去确保你安全。但系妈妈都请记住，呢个系紧急时候用嘅。平时我哋都可以信任多啲我哋嘅小朋友，系有能力自我修复嘅。喺张安心卡上面亦都可以写埋一个紧急通道，就是遇到困难嘅时候你会点样做。有呢啲透明度，我哋就更容易建立信任啦。第二，练习我信息嘅三个句式，你可以用我明白你嘅，当时发生咗乜嘢乜嘢事，我觉得，又或者你可以讲我需要一啲你嘅心理需要，可能係空间啊、信任啊、支持啊等等，然后可不可以就讲出你希望父母为你做的事啦。重点是讲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批评对方的人格。第三，守信用。例如你讲过你11点前回家，你讲过9点半前会打回家报平安，就请真的做。如果真的有些突发的事情令到你做不到之前守过的承诺，一个诚恳的道歉都是需要的。因为信任是由一件一件的细事慢慢累积回来。而家长，我诚意邀请你由控制式关心转返做合作式关心。合作就意味住将焦点由我觉得你应该转为你依家最需要我点支援。你可以试下三个微改变。第一，问问题方式改变，由点解改造点样。例如点样可以令你读呢科舒服啲呢，会比点解考得更差更有效沟通。第二，定仪式而不是监控。与其晚晚临瞓逐条在盘问他做些什么，不如设立一个10分钟睡前倾偈时间，给仔女揀三件他们想分享的事，你只是需要听、反应、肯定就可以了。第三，处理自己的焦虑。照顾者都先被需要照顾的。如果你觉察到现在的心情都是很心急、担心，可以先练三次深呼吸先。可以改用描述感受再提出要求的形式去取代一些下命令的句子。如果妈妈们你想提升自己的觉察能力，都很欢迎可以在坊间找一下一些静观的课程，让自己学习专注当下，不加批判。最后，相信大家可能已经准备了你的蛋糕和花束在母亲节送给妈妈的了。除此以外，我都邀请妈妈和仔女可以试下趁今年的机会签一份亲子界线小约章。写三句就够的了。第一，我欣赏你的。第二，我需要被尊重的界线是。第三，当我越界或者当你越界的时候，我希望修复关系的步骤包括。然后大家都在上面签个名，拥抱，甚至影张相留念，记住这一刻。这个约章不是硬死要守的规矩，而是一份彼此的承诺，互相去跟大家讲，我会以尊重去爱你，以界线去保护我们。先关怀后尊重，亲子小阴霾。祝各位母亲节快乐，我们下星期 YY 姑娘再同你一起心理疗愈室。

0: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上钟。
1: 钟钟爸爸，也谢谢我们 Vinci 老师的分享啊。其实刚刚有一点我觉得说得很对，就是这个照顾者的心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2: 对对对，
1: 我觉得照顾者往往比较多的时候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
2: 是因为有些时候就爸爸妈妈在照顾我们就小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想

0: 很多东西的。
1: 对啊，他们也是其实第一次为人父母，对对对，就很多事情可能
2: 他觉得
1: 也是一个学习，
2: 会不会做不够啊，
1: 对啊，
2: 做不足够啊，然后可能小孩子又有其他的一些情绪不同的东西出来反映出来，但可能有些时候家长没有想过，哎，原来他是自己做就 OK 的，
1: 而且
2: 让他自己去。
1: 我听过有一些爸爸妈妈说过，他们会觉得就是如果我这个时候不帮他做好，他长大了会不会怪我？
2: 对对对，
1: 黑了，我就经常会听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讲，所以也是要学会放松。
2: 没错，
1: 我们的父母其实你们放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2: 对，好像刚刚中间有提过大家哈，不行就深呼吸，
1: 三个深呼吸，很重要。
2: Okay. 放松了，放松了。
1: 对啊，那今天是星期五哈，这一周呢就是我们很重要的母亲节。那在这里呢也祝我们所有的妈妈们
2: 母亲节
1: 快
2: 乐
1: 啊！爸爸就稍等哈，下个月好不好？谢谢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然呢，
2: 谢谢
1: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们哈，他们也非常棒，非常优秀。谢谢今天四位来自于呢我们啊这个学校哈，五位三年级的同学，港澳新义会小学，谢谢你们，我们下周一再见喽。拜
2: 拜。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能够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的聆讯公开公正。陆启康指出，下一轮的聆讯将会在六月的下旬再进行，主要的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的报告要等到五月中旬提交，委员会专家虚实审视。另外，在这一段的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的职权范围做安排，也就是全港大维修工程，检视是否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情况。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立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以及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后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员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在未来一段长时间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八宗个案当中三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英在本台节目《清醒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有包括老鼠、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的邮轮途经的地方有包括南美岛屿，都是鼠患比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的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有受到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就暂时已所知是属于有限度的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比如是夫妇或者是密闭空间等。曾琴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比较高，另外一种是属于亚洲和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 1% 到 15%。他认为本港现实风险不是特别高，但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防鼠工作。解放军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军事审判机关对于凤卫和以及李尚福案件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关注天气，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0.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钟，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南偏东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晚以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明天早上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到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天初时离岸号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录得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跌幅0.87%，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79点，跌0.14点。恒生国企指数8889点，跌30点，跌幅0.3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块，跌2.6毛；700腾讯控股471.4块，跌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9分8，跌1分2；2828恒生中国企业91.08分，跌3毛2；1024快手52.95块，升4.5毛5；9988阿里巴巴139块，跌1.9块；981中芯国际73.35块，跌3.4；1347华虹半导体130.8块，跌10.6块； 9992泡泡玛特168块，医生5块9。7709XL2南方海力士78块4毛8，升1块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1，英镑10.664，瑞士法郎10.069，澳元5.667，加元5.738，新西兰元4.672，欧元9.21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8。每百还有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2713点，跌120点，跌幅0.19%。港金报44060元，比上收市跌13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71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感觉更健康更开朗，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0: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1: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一线金融网，我是周五的主持人段杰。那今天其实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我们又是给大家请来非常重要的我们节目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天的。在第一个环节呢，我们会请来的是我们今天其实是有两个环节这个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是独立股评人 K 后跟我们带来一起的讨论，另外一个呢是来自于方德证券高级分析师李浩然 Eric 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那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当然大家非常的关注啊，这个整个的市场啊，包括港股，包括美股，甚至是 A 股那一边，其实整体的行情到底是怎么样呢？等一会儿会跟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解读一下。
0: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1: Hello， 同样的时间，今天跟我们来自于那个独立股评人啊 K 后吴坤浩一起来聊天的。 K 后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Hello。
1: 今天因为我们其实看到整个的市场在过去的这一周呢，A 股那边是有一个比较长的黄金假期嘛，然后在港股啊，港股当然也有算是上个星期有一天的放假，但是本周其实还是基本上是 full gear 在上的嘛。但是呢，其实真正的就是带来非常强力动力的，可能还是大家会非常瞩目的在美股那一方面啊。那我们周五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想多跟大家聊一些美股方面的消息的。 KO， 你在本周你关注到的一些市场的焦点有哪些呢？
2: 先讲咗个美股先啦，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开始唔系好集中地再去炒啲存储或者光通讯，可能就有少少嘅分散，甚至乎咧好似有一啲未大家以往咧好唾弃嘅个股咧，开始有多啲人睇啦，即系包括啲软件股啊，因为啲业绩其实唔太差。甚至乎係一啲網絡安全股啊，其實都開始有啲反應。咁呢件事咧，其實係幾好嘅喺美股身上，因為咧，其實呢一段時間，甚至乎今個禮拜咧，

0: 自己咧唔係好理個納指噶啦，唔係好理三大指數，甚至乎羅素2000都唔需要去理噶啦，因為大家只係見到個指數唔大跌就可以啦，就去揀唔同嘅板塊，或者就係我每一個板塊有少少嘅部署擺咗喺度，咦邊一隻升喎？咁硬件股要唞氣喎，我要唔要需要減持轉咧？定係我而家每一樣都喺度擺啲等去升咧？咁而家係有少少唔同嘅狀態，唔係再好似上個禮拜或者前個禮拜嗰一種不停地淨係炒死硬件股咁樣嘅。
1: 嗯，那你自己会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也跟我们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看到，有不同的公司公布业绩有关啊。那整体的这个美股在这个公布完业绩以后，其实有给大家一些非常明确的信号，比如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季度啊，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些股份吗？
0: 其实呢，出完这一份业绩呢，其实出完这个业绩期呢，好多的之前呢，对于 AI 的不确定性啊，或者懷疑啊，其實係減少咗噶，因為好多咧都係超過個預期啦，每股盈利係唔好話創新高啦，都好過預期，或者就係大家都調高咗下一個季度嘅業績嘅目標啦，各樣嘢，所以首先呢一樣嘢就係帶到嗰、那個唔同嘅板塊，佢哋各自嘅龍頭出業績都好喎、啊，你有冇得跟呢？咁就第一樣嘢係咁啦，第二樣嘢就係可以見得到呢一份嘅業績咧，其實就係應該 S&P 入面嘅成分股咧係超過 70% 都係好過預期，即係仲未出現一個要去走火警啊，甚至乎開始要跌嘅信號啊，其實未，只不過就係你啲資金去咗邊度咧？啊，今日如果唔大家唔再炒以往大家熱炒嗰啲板塊，唔炒光通訊啦，可能啲錢並唔係 cash out， 可能係去翻買七紅。所以而家有一個重點嘅就係大家有七紅，有 Google 啊，有 Amazon 唔需要走，但係亦都唔係一個加倉嘅時機，因為會有其他嘅個股係會升得好快啊，或者甚至乎就係喺短線上邊跑贏曬大家睇開嘅大型科網股。
1: 嗯，那其实这也是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就以前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好像只要满足了七雄就可以了嘛，但现在是大家的确是需要花多一点功夫啊，来捕捉不同的这个热门的板块。有一些说法，比如说你不要躲在这个特斯拉里面躲熊躲牛市啊，所以就其实是有更多的一些板块带来的机会。但很多朋友应该是不是也会不停的问 KHO 你啊，就是想请教的，就哪比如说像是存储或者是其他的板块，它就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就是怎么样来看这个势头已经是要换到另外一个热门的这个概念了？那另外的一个热门的概念又会是谁呢？
0: 其实今日呢大家会见到嘅，有一啲当有一啲嘅板块一炒嘅，就成个板块一齐去喐咧，嗰啲就系有机会会轮动到嘅个股。咁所以就系可能系核电啊，可能系太空可能要耐少少。太空股可能要等到月尾 SpaceX 真係多啲嘅資訊出嚟啦，先至會炒。跟住就量子亦都係有機會會慢少少。咁啊變咗就係睇軟件股啦，睇能源股啦、核電股啦，跟住就再如果呢啲唔炒嘅，會唔會係一啲嘅算力啦，或者係 crypto 啦？咁樣大家可能係一路睇住呢幾個板塊嘅龍頭，然後就再揾邊一隻好炒啲去炒。咁當然你話我接住去追貨未必做得到，但係儲定啲喺度，然後等佢做咗個升浪啦，咁我咪先至再諗去加倉咯。有機會就係呢一種嘅部署，咁所以就係硬件股，你話會唔會完？會完啦，但係可能係可能要一兩個月，可能而家唔敢，大家都唔敢講去完，有少少繼續係 FOMO 驚冇貨嘅狀態比較多。
1: 嗯，那这个 FOMO 的情绪的确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些板块啊，可以有非常强力的拉升，然后拉升到大家不可置信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就开始担心说，哎呀，有没有可能我是错过了这个机会？甚至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大家去看巴菲特，不是也等于是第一次作为像是董事的这个，而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嘛？然后大家也会倒过来说，哎，难道巴菲特他又是错过了这一轮吗？他是没有把握住这一轮的机会吗？其实你怎么看的？
0: 第一样嘢就系我哋系唔能够同巴菲特去相比，因为我哋可唔可以好似巴菲特咁样？

0: 坐一隻股票20年呢？如果我哋做唔到呢件事嘅，或者就係冇去呢一種嘅研究方式嘅，其實根本我哋係跟去唔到，同埋你唔能夠話啊去錯過咗，亦都唔能夠話去驚，只不過就係其實某程度上我哋而家呢一個狀態已經係被逼賭博，被逼地去投放資金喺一啲一路炒緊嘅個股身上，因為呢件事係散户最應該要做嘅嘢噶嘛。咁你大户先唔係咁做噶嘛？咁所以就係、是、我哋唔能夠好似巴菲特咁樣去炒股票，亦都唔能夠好似佢咁多現金等買股票。咁所以就唯有繼續投入呢件事。哦，到佢真係會出現一啲情況嘅，會出現美股突然之間會好似閃崩咁樣嘅情況。嗰陣時就睇下足唔足夠嘅市場購買力，買翻去上去，淨係跌一日兩日就算數，呢一啲就會變成咗就係考驗大家中間個心理，因為其實你睇翻喺個低位升上嚟，你納指都升咗5000點，所以係冇唔可以話，而家我仲好似一開始咁樣去追貨，可能追少啲，但係在於一個炒嘢嘅人嚟講咧，其實就好少会唔追，好少会唔追。
1: 那的确是这个，就是有可能有些朋友还会觉得说，哎呀，之前没有追就是扼腕啊。但是如果追的朋友的话呢，其实还斩获甚至是比大家想象中都要来得好。当然，这个可能速度上面大家要就是警觉一点啊，每天也要盯得紧一点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比较早期的持有的，没有被就是这个加出来的，还能够在里面一直很开心的，就是所谓的放风筝的，那当然是可能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啊。那也要恭喜这些投资者了。那刚刚说到的是在美股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港股下个星期我们也知道会有一些所谓的来拯救恒生科技指数的机会啊，比如说一些大厂要公布业绩啊等等。但我都有我不知道 KO 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现在港股的市场，它的整个的市场的焦点真的不在这些 ATM 啊 XJ 这些。
0: 其实呢，首先第一样嘢就是在美股入面去冇持倉嘅成本係高過持倉，高過多股票嘅成本。
1: 没有持倉的成本是多過多 ，OK， 明白，同意。
0: 喺港股入面咧，就係啱啱調轉嘅，持倉嘅成本係高過冇持倉嘅成本。
1: 唉，好慘啊！
0: 咁所以咧，見到而家大家因為我自己呢就基本上都係一路睇住個期指㗎啦，一路都因為炒期指就係正常一個每一日都會做嘅操作嚟嘅。大家可以留意到嘅，其實每一日個期指可能係講緊200點嘅波幅，不論升跌。咁即係話我而家26000點同25000點基本上對於一個炒即日期指嘅人嚟講係冇分別，你只係需要知道我今日個波幅大概有幾多，或者過往嘅波幅係有幾多，係咁嘅啫。咁同埋就係今個禮拜有一個好明顯嘅樣，有北水同冇北水。當有北水，你個波幅係幾多？冇北水，你個波幅有冇改變？都冇改變。只不過就係當冇北水嘅時間，可能冇乜特別嘅大股會突然間好勇猛係咁升，而有北水會有一啲嘅個股突然之間彈上嚟升好多，而呢啲係唔可以撼動到個指數升跌太多。所以而家呢段時間你喺港股有冇嘢去玩呢？絕對有，但係一定就唔係大家眼中嗰啲以前買 ATM 嗰一種嘅狀態，因為如果傳統大型嘅科技股入面呢，得一隻係真係叫做最好㗎啦，就係百度。冇第二隻㗎啦，基本上。跟住第二隻已經係快手，但快手係好低位，然後做咗兩日反彈咁樣嘅啫。咁所以你可以留意得到呢，就係大家嗰個資金，大家嗰個注視嘅位並唔係喺一啲傳統嘅大股。當然大家可能都會去諗，點解騰訊會咁弱？如果佢咁弱，個指數就唔會升啦。咁其實佢唔會升，同一時間其他嘅成分股唔係真係咁差。咁所以你見到個市唔存在牛市或者熊市，而家嘅港股佢正係存在緊一啲波幅，而大家係喺呢個唔大跌嘅情況下、唔大跌嘅氣氛下，去尋找緊一啲短線比較直薄嘅板塊啦， 重倉啦，或者其他嘅個股咁樣。咁所以當然業績係要睇，但係好多人咧都會去猜想騰訊係咪有啲乜嘢壞消息要準備出嚟咧？咁大家睇個北水流向係知道嘅，因為佢係好似當時三大電信商被加增值稅嘅時間嗰、那個北水嘅流向同埋走勢。所以如果而家大家想去買定一啲嘅騰訊嚟坐正股啦，係需要等佢啲壞消息真正地出到嚟，而大家係喺一個已知嘅情況下，再去考慮係唔係呢啲位先至慢慢去部署騰訊，而業績未必係對騰訊一個好大嘅啟示，或者令到佢可以即刻喺個股價上面轉勢嘅。
1: 那其实这也是我最近的这个感受啊，就是好像就是比如说尤其是腾讯啊这样的一个没有反弹的这样的这个迹象，可以伤了不少这个港股这边的股民的心啊。但是你刚刚聊到百度和快手，我其实是有点意外的，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说他们还是比较就是明确的在 AI 上面是有部署的，是指这个概念吗？还是什么概念？为什么你会特别提到他们让你觉得说还是有一些焦点在？我好像不觉得现在这个市场上面大家有在看他们呢。
0: 因为呢就是大家会去看哦，因为美国的硬件股好升势好劲，所以你见到韓武幾有升啦，即係688.56啦，跟住之後中芯啊、華虹啊嗰啲硬件股都升啦。咁你百度其實係分拆昆崙芯片，而家係已經交咗上市文件嘛。咁大家會當佢，咦？短線個憧憬可能喺硬件度喎。咁大家就會去追逐呢啲嘅所謂硬件股，甚至乎有啲半身股都係㗎，因為美國炒硬件股，所以就跟住去炒。但係要知道，一定港股嗰一堆唔能夠好似美股嗰一種嘅狀態，嗰種升完再升，今日嘅高位，聽日就係低位，嗰啲 friend 唔係。咁而呢兩日咧，開始美國嗰啲軟件股好翻咧，你可以見到喺港股啦，金蝶今日都升，快手今日都大升。咁快手自己個單新聞就係、好啦，可能 AI 可以 4K 直出、哦。咁但係呢啲係成勢嘅啫嘛，只係一個好跌浪入面嘅反彈，或者就係呢啲咁猛烈嘅反彈，你捕捉得到，你係需要識得去食糊，而唔係我升到咁上下，然後跌一棍落嚟，我可以走去加倉嘅情況，呢個係有分別嘅。咁所以就係大家不停地唔好去因為美國炒硬件，我就喺香港買硬件。你係美國炒硬件，你炒美國嘅硬件，呢個係個分別嚟嘅。
1: 我觉得这个也的确是蛮有意思的。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港股这边好像就是有一些概念还是可以跟一跟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些个股呢就是好像就不像人家这种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所以的确是那个整个的气氛啊，包括资金的能不能 support 到它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上升。

0: 都係等緊翻家鄉，等緊上水，或者就係博反彈去維期好短，所以好多好多嘅情況都係喺度捱緊。咁你可以做啲乜嘢呢？就係、是你可以留意就係有一啲嘅板塊其實慢慢慢慢地好緊，包括就係內險啦。因為其實內險啦、電信啦，其實呢兩個板塊係一路好緊嘅，因為以往其實冇炒過㗎。你見到石油股啦、煤炭股啦、內銀股啦，開始係比較冇再接續個升勢啦。當然佢哋未轉勢未必嘅，但係見到資金開始就咦揀翻可能聯通啊、中電信啊，跟住有可能係揀緊啲國壽啊、平保啊呢一堆嘢，咁呢啲就會相對上係比較可以穩陣啲去諗嘅一啲個股，而科技股咧就會變成咗可能中芯華虹，你要每一日朝頭早都要望下寒武紀今日得唔得咧，跟住或者就係、是大家炒個波幅，可能日內都已經係5-7% 嘅正股噶啦，咁呢啲就會變咗兩個方式嘅操作咯。
1: 嗯，那的确是，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市场上面现在蛮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来有可能要去特别捕捉某一些那个能够有这个赚钱效应的股份啊，二来就也可能我说在想，就是是不是港股更适合，就是有一些不要去有太多的正股的成本啊，那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工具啦，还有一个方法是就去买一些寿息股。我注意到有些朋友最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觉得说美股那边收息的话，其实反而是要交一些税收方面会苛刻一点嘛。然后就说干脆港股就只要集中在收息股好了，我其他的就已经觉得不抱希望了。你自己怎么看这个 strategy？
0: 喺美股咧，系千祈唔好买收息股，
1: 是吧？
0: 我自己嘅角度，我自己嘅角度系啦，因为可能好多朋友都会有买，但系我自己会觉得就系、既然系咁，咁点解我唔买国企去收息呢？咁當然唔係而家呢一個狀態去買建行得翻四厘幾五厘息，跟住仲要收股息税10%，當然唔係呢一個狀態啦。咁你係可以去做一啲收息嘅 ETF 啦，可以去買電信股啦，可以去或者博一啲有機會賺價賺息嘅個股啦。其實內險都係㗎，啲息都唔錯㗎。咁所以美股主力咧，其實就係攞嚟炒。真係主力就係炒消息、炒合作、炒有訂單、炒各樣嘢，而港股都係會炒，但係港股炒嗰個時間咧，就係、是、我自己日內嘅部署咧，因為大家都係9:30-4:00嘅啫，咁你會就係固定有邊啲個股係開始，咦有啲突破，有一啲橫行完，有一啲跌得好殘，但係佢港股係炒殘股。就唔係特別去炒破頂股，因為港股炒破頂咧係比較困難嘅。咁呢個操作咧就擺喺美國度啦。咁同一時間咧喺港股咧就用嚟指數咧就保住自己嗰個每一日嗰、那個操作嘅頻率。我有機會可以做到一轉嘅指數好倉或者淡倉咁樣。咁然後再去睇翻呢一排有邊啲個股係好啲，然後就跟大概就用一個禮拜嘅時間就做曬佢哋嘅操作，然後就再換一批，下一批有冇機會又有咧？咁但係呢件事咧就會變成咗唔需要睇大股。
1: 嗯，这个变成说这个市场上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指数方面啊，因为我们自己平时的那个 trading hour 的那个因素影响啊，可能还是大家会操作起来从时间的角度会觉得更方便一些啊。那其实下个星期或者说是接下来我们五月份啊，不是下个星期，是说五月份其实我们有一些市场的焦点嘛，包括大家在说中美之间有可能是访华啊，那个这个你访问了一次，那我们可能是不是也可以回访一次。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些消息还有一点点让大家从中东的局势当中啊，就是去关注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关系。那包括你对于外围的整个的一个看法，其实能够稍微跟我们 recap 一下吗？
0: 好快咁样讲下，因为呢其实而家已经准备咗来访华嗰个团啦，成个团啦，咁有波音嘅 CEO 啦，有黄日芬啦，各样。咁其實有機會咧，呢件事係中國要買啲飛機，然後咧就大家達成協議，跟住又買啲芯片俾你，有機會有呢一樣嘢嘅。所以咧，其實阿里係有機會可以有十蚊八蚊嘅升幅嘅。咁所以大家去留意住，正常應該唔會太差嘅。今次呢個和談，
1: 哎，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情况。大家好像就像 KO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就是大家一下子在想，你可能会带一些啊大企业高管过来啊，那这个这边如果

0: 释出了足够的诚意的话，有可能让大家对于这个市场可以有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如果受邀，而且我甚至看那个消息上面说，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最近不是他也比较多的要去回应一些高端芯片要不要卖给中国这样的一些消息嘛。所以他自己这边也说，如果受邀呢，也会很愿意跟特朗普一起来访问中国等等啊。那看起来就是大家就是充满期待吧。当然主要是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姿态上面了，让大家可以有更大的一些憧憬了。那对于两地的股市看看，尤其是对于 A 股也好港股也好，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相对正面一点的消息了。刚刚说了很多的股份啊，也非常感谢 KHO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同样的时间呢，我们要告一段落，因为我们这个要去一下我们今天的新闻，同样也是跟今天 KHO 说我们周末愉快，祝您周末愉快。
1: Thank you。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半多车。另外是较早前在青沙公路往青衣方向进美田路的意外清场，交通恢复正常。关注到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是在电讯大厦，还有告示打到西行去过海以及转上接拿到天桥，龙尾是在维园道下桥位置。接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慢线去湾仔两边，龙尾是在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是在理工大学对外，七贤道北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在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西隧入口多车，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甘诺道中进军营。江浙隧道江浙入口多车，龙尾是在英宜花园。关注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是在东山台。石牌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进伯福林消防局一段多车，花园道下行进缆车总站多车，龙尾是在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进海滨会至观塘码头慢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玉港湾多车，龙尾是在接近富豪东方酒店。花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九龙塘绿轮街多车，龙尾是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是在蓝口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多车，龙尾安定村。黄竹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在龙富路进龙门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是在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各位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3: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4: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3: 这有什么用？
4: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3: 上线啦！
5: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6: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3: 星期一下午4点，
4: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3: 记得收听哦。
7: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8: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9: 一线金融网，
10: 一线金融网，今天继续是由我段杰跟大家一起在一线金融网一起来聊聊天啊。当然除了聊天以外呢，我们今天还请到了非常重磅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对于这个市场的看法的。那其中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包括有方德证券高级分析师李浩然 Eric 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大家敬请期待。
7: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10: 没错，今天我们有来自于方德证券的高级分析师李浩然 Eric 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我是段杰。那欢迎李浩然啊，在今天做客我们的这个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同样时间，浩然你好。
11: 哎，段杰好，大家好啊。
10: 嗯，那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啊，因为我们刚刚也已经跟大家算是已经 recap 了一下本周的这个市场带来的非常重大的这些不同的机会啊。但我觉得真的是美股那一边还是非常牵动我们的神经啊，尤其是刚刚那过去的一周，其实 A 股因为只有半周嘛，有黄金周啊，但港股这边还算是能够跟随一下这两地的外围市场的这个情况的。但如果你去留意一下美股啊，包括标普纳指，其实它真的就是一个斜度非常高的这种连升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你自己其实是怎么样来看美股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就是主要的支撑它的动力在哪里呢？然后它还可以能够持续到吗？
11: 我想之前的人都还是很纠结紧究竟 AI 是不是一个泡沫、啊、但是其实现在最近的人都开始有一个讲法，就是现在 AI 的泡沫的最残忍的死法就是它不爆破嘛。
10: 哦，怎么讲？
11: 咁即係话，因为你见到呢，其实你啱啱即係最近都係业绩期啦，大家应该都有留意啦。其实你见到啲hyperscaler 啦，啲大嘅云端建设商啦，其实你见到佢哋个 capex 呢，即係只要能够即係成功解话，能够证明到嗰个生意係有增长，个盈利係有增长嘅话呢，其实你见到个市场嘅反应係唔会好负面嘅。即係最简单嘅例子，大家可以睇下即係譬如 Amazon 啦、啊、睇下呢个嘅 Google 啊，你会见到呢，其实他们在那个云端的收入的增长呢是非常明显的。譬如 Google 这样，就是今年那个只是云端的part就增长了六成几啦。那另外我们见到 AWS 啦，就是亚马逊的云啦，其实都增长了两成九。那是比上一个季度更加好。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见到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现在啲人仲係即係太過糾結喺 AI 泡沫係好傻咧，因為即係其實呢個泡沫都捱咗三年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就係而家越嚟越多嘅單，就係、是、更加大嘅單就喺個晶圓啦，更加多嘅單就喺個電力啦，喺個 infrastructure 上面啦。你會見到就係話啲根本啲大型嘅科技公司都仲係繼續加緊個 capex， 而唔係有個收縮。咁證明即係某程度上其實佢哋都唔係傻噶嘛。咁你會見到即係話，譬如而家我哋講緊2026年啦，即係而家都講緊話今年都仲係調升咗全年嗰、那個即係 capex 嗰個嘅預計啦。咁而家講緊可能係全年講緊本來開頭係大家估7000億啦，咁但係而家可能講緊8000億甚至9000億，咁啊出年可能講緊即係嗰個嘅 capex 係講緊過萬億嘅。咁所以即係你望落去咧，其實即係暫時望落去就係話完全唔似係一個泡沫嘅情況出現咯。咁所以我覺得點解你會見到呢段時間就係話當然會有調整啦，即係譬如好似琴晚咁樣，你見到即係開始即係有啲半導體股係回得比較多啲，但你見到其實之前因為升得太急啊嘛，即係你成個四月計嘅話，即係你見到費城半導體指數升咗即係大概四成啦，咁啊好多個股其實唔止添啦，咁所以變相即係喺升得咁急之後，其實有個調整，我反而我會覺得係比較健康一啲咯。否則嘅話，如果你咁樣直接咁樣即係直線拉升嘅話，反而就真係會比較泡沫咯。
10: 嗯，哎，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刚刚听到你这句金句啊，还是很有意思啊。最怕的就是它不泡沫，好，然后这个整个的 AI 如果真的有泡沫的话，那其实你刚刚提到的几个重点啊，一方面包括科网巨头他们业绩出来以后啊，尤其是很多像是云业务，只要它能够证明到的话，都会让大家可以看到，哎，原来 AI 真的是能够带来。这能够有赚钱效应，就这件事情好像只要你能证明到，市场也是会给予反馈。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聊到的非常巨大的巨额的超出想象的资本开支还是在进一步的在投入的。那您刚刚说到的一些包括 AI 基础建设的这样的一些指数也好，或者是相关的个股也好，调整多大的一个程度你觉得进去是有吸引力的，还是这个时候不能这样想，就是你不能指望它能够调多少，只要有调但进去就已经很不错了呢？
11: 我想你话要估佢回几多就好难嘅，我觉得你即系暂时，我觉得即系既然短线升个咁急嘅话咧，我觉得你暂时就唔使话太心急去即系加咯。即系我相信即系听紧嘅观众大多数即系要买嘅话，其实一早就买咗噶啦。咁我觉得即系传统嘅智慧就系有智慧不如趁势啊嘛。咁即系话你既然个 trend 已经系成形咗咁明显嘅话咧，我觉得就继续 ride on 个 trend 咯。即系你就唔好因为佢跌少少或者跌10%嘅话，你就觉得世界末日就要即刻全部斩晒佢咯。反而即系我觉得呢段时间就系即系由得佢咁样，咁就算咯。咁啊有嘅就继续持有，咁冇嘅话咧就反而就真系要抠，即系要勤力少少就抠下，睇下有啲咩嘅机会，即系譬如会唔会有啲真系出现一啲譬如地缘政治嘅局势 突然間出現一個惡化，或者有啲咩突然錯價嘅機會，反而就應該更加要去把握一個機會咯。因為其實你睇翻即係成個美股，頭先你話即係點解我會覺得美股其實大方向冇乜問題，因為另外一個基本嘅要點就係講緊個即係基本面啦，就係嗰個盈利增長。因為其實你睇翻咧，今年咧其實第一季而家市場睇嗰個美股嘅標普五百指數嘅盈利增長講緊係兩成，全年都好似係講緊，而家啲行都係睇緊標普五百指數全年嗰個盈利增長都超過兩成。咁變相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支撐面啦，因為如果嗰個盈利增長係咁高，而講緊標普五百指數而家個 P/E 可能都係大概19倍到20倍左緊，咁其實你見到有一個咁高嘅盈利增長咧，其實就好難講話佢會係一個好大嘅泡沫咯。咁只係你而家望落去就係話啱啱破完頂嘅話咧，其實會有一個即係反覆，我覺得反而一個合理咯。同埋而家呢，畢竟呢段時間就係一個業績期咯，你見到啲個股嗰個嘅分離度咧，即係個 correlation 咧，其實係下降咗好多嘅。咁即係話咧，其實你見到有啲股份咧出完業績咧，就會即係市場漲去啦。另外做得唔好嘅話，你見到市場懲罰佢嘅程度亦都可以好大。咁所以變相呢段時間咧，其實你話純粹用 ETF 去出擊嘅話咧，其實係難咗好多，因為你發覺有啲股份即係同一個板塊入邊咧有升有跌，咁所以就大家即係可能就真係，譬如如果呢段時間嘅話，你就透過個業績之後個反應去判別一下，究竟即係邊啲個股市場係覺得睇得比較好啲嘅，咁咪記低佢。而一啲即係出完之後個業績出完之後個市場反應比較差嘅話，咁反而就要即係避開，或者即係睇下 review 下自己嘅倉會唔會都有呢啲股份咯，咁咪要小心一啲。
10: 嗯，這也是為什麼最近不是傳出來 SEC 有可能真的去就理會特朗普說不要硬強硬規定quarterly 的這樣的這個業績報告。我其實是很擔心這件事情的，因為我們其實蠻習慣美股能够有这么清晰的这种季节，每个季节都能够给到我们一些报告来 update 每个股票哪一些是可以 mark down 下来可以继续追踪，或者是哪一些是大家暂时要避一避的。那我们就说点那个你自己关注的板块好了，比如说在五月份甚至是下周，你觉得是部署一些什么样的板块？继续还是存储芯片、光通信等着这一些概念在那边吗？还是其实整个的 AI 的产业链根本其实还蛮多的，我们可以已经要 move on 到下一个板块了呢？
11: 我想几个方向啦，即系我觉得大方向，我觉得即系算力啦、半导体啦，或者系电力啦、物理上嘅限制啦，或者甚至乎即系你话芯片代工啊，其实你见到呢段时间即系 CPU re-rating 得好紧要嘅。咁我觉得 trigger point 咁大家都知道嘅，就系 Intel 同埋即系 AMD 啦，都分別出嚟同你講，就係話嚟緊嗰個即係因為AI 個訓練就由即係傳統嘅一啲大語言模型嘅訓練變成即係推理啦，咁變成咧用 CPU 同GPU 個比例就即係拉近咗好多啦。以往就講緊可能8:1，而家講緊可能係1:1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成個即係譬如 CPU 嗰啲板塊即係都係 re-rate 好緊要啦。咁同埋你見到即係包括咗即係台積電嗰啲咧，其實你見到都不斷咁樣加廠。咁啊，以往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未必見到即係話台積電會好心急會去加好多廠咯，但係你見到即係呢段時間咧，其實佢哋不斷咁樣加廠啦，同一時間咧，你見到佢哋嗰個可以繼續加價啦，咁啊變相即係之前甚至乎你會見到啲人即係話擔心台積電因為去美國起廠嘅時候咧會拖低個毛利率啦，咁但係而家咧反而唔係，因為而家。

0: 大家都是繼續搶它那個的產能，更加呢就你看到呢有很多即所謂的 hot run， 即你要呢加錢先給你即個產能去即給你去用先樣，所以變相呢這段時間呢其實你看到整個板塊我都還是覺得是接下來還是比較好啦，還有嚟緊即係話，我哋嚟緊嗰個嘅算力嗰個變，即係個 AI 個應用嗰方面咧，其實嗰個變化亦都好大啦。而家我哋用更加多嘅就係一啲推理啊嘅效用啦，咁啊變相我哋而家即係每次需要嘅 token 嘅數量亦都會越嚟越多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成個存儲嘅板塊咧，其實你見到都唔係話好肯大回咯。咁即係話，如果冇貨嘅人咧，其實你就係只係成日見到 Scandis 啊嗰類嘅股份咧不斷咁樣向上創新高，咁所以即係。呢堆股份我自己覺得咧，就你唔好同個市場拗氣，就係成日覺得你要 short 佢，即係佢升得好多，你就要走去 short 佢啊，或者你會覺得佢永遠都係一個泡沫。因為其實你如果錯過一個大浪咧，其實反而你會覺得就係話成個市場咧，你諗唔到一啲咩其他嘅板塊可以 pick up 得到啊。咁當然啦，除咗我哋頭先講話，即係我覺得 AI 呢個概念都仲係好好之外咧。其實即係你話有冇啲落後嘅板塊，其實都可以留意咧。其實我就覺得呢段時間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一啲即係軟件股啦。因為之前啲人就即係好憎啲軟件股啊嘛，即係覺得佢會被呢個 AI 取代啦。咁啊，第陣時啲人就即係自己用 AI 都可以寫個軟件出嚟啦。咁啊，所以咧就啲 SaaS 公司啊、軟件公司就跌得好緊要啦。咁但係其實你睇翻今次業績之後咧，其實個別有啲公司出嚟咧同你講話，我哋而家都要擁抱呢個代理型 AI。AI 啊咁样，成个架构改变啦，或者成个 business model 都有啲改变。咁啊，最明显琴晚你见到 Datadog 啦，咁啊，其实都出完业绩之后有一个好好嘅反应啊。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其实都有一啲软件公司咧，其实你唔好低估咗一啲公司咧生存嗰个嘅求生意志。其实佢哋都会不断咁样适应新嘅时代、新嘅变化、新嘅科技发展。咁所以我觉得呢段时间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尤其是软件公司，即系喺之前咧，其实就俾人 downgrade 得好紧要啦。咁如果纯粹你睇个譬如 IGV 个 ETF 嘅话咧，其实你见到高位就回咗好多。咁但系你见到咧最近咧，其实随住业绩慢慢出翻嚟之后咧。市場開始分辨到咧，一啲邊啲係俾人殺錯咗，邊啲就真係可以即係成功轉型。有一啲咧就可能而家出現緊一個短線嘅一個陣痛咯。咁所以你睇呢段時間咧，其實係我覺得係比較值得去做一啲功課，因為畢竟下一個階段咧，其實隨住個 AI 即係嗰個嘅算力啦 ，infrastructure 去到某個程度之後咧，市場一定會重新去關注嘅就係嗰個 AI 個應用啦，因為大家都係想希望揾到一個應用端啦。尤其是我哋見到譬如 Anthropic 喺嗰個B2B 嗰個嘅模式方面咧，我哋已經見到一個成效啦。咁下一步會唔會就係 B2C 會揾到一啲 killer apps 出現咧？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就係話，大家都可以喺段時間留意一下，尤其是可能數字上有一啲公司仲係一個轉型嘅陣痛階段，但係其實你睇翻佢哋可能喺嗰個業績會啊 conference call 入邊咧，其實已經管理層咧已經係透露緊佢哋嗰個轉型嘅情況啊，或者佢哋而家遇到一個咩嘅新嘅階段。咁我覺得呢啲都可以值得去研究。
1: 那其实这个是美股那一边啊，我觉得也是有些就是跌到一个程度，然后你也要去相信他说的这个故事，就是是不是真的是 100% 的。我有时候也是在想，就是难道真的每个人都这么努力，然后自己去开发一个软件，然后也能够去达到像 Plantia 的那种 level 吗？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不是不能叫它鬼故事啊，但是某些程度就是为什么这个市场要有这样的故事出来，然后对于这个整个的板块进行洗礼，我觉得是反而大家要重新反思一下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个非常好的提醒了。当然非常热门的这个板块或者是让大家能够炒上的这个机会啊，这个永远就是你不要跟这个市场去对着干的一个情况吧。还有些时间问一下港股这一边吧，因为本周其实还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不要说跟美股了，你想想看日股、韩股、台股啊，还有 A 股啊，对吧 ？A 股至少有那个科创板嘛，对吧？人家也的确是真的是各有亮点啊。那港股是不是你会觉得从指数的角度来说，还是真的磨得蛮就是蛮让人没有耐心的？还有一个就是内地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要求证监拯救恒科，就是觉得恒生科技指数实在是太弱了。然后那个下个礼拜不是又有阿里巴巴、腾讯啊、京东他们的业绩嘛，所以你自己会怎么看？你觉得有机会拯救一下吗？
0: 我觉得其实你睇翻今次咧，即系五一黄金。

0: 州翻嚟之後咧，其實今次個港股其實反而係比想象中好咗嘅，因為即係我哋成日都話我哋跟跌就唔跟升啊嘛，
1: 嗯，
0: 甚至乎即係好多時咧，即係放完呢個長假期翻嚟之後咧，其實我哋見到即係港股咧，反而會係即係自己跌翻落嚟嘅，就跌得幾急下添。但你見到今次反而港股翻嚟咧，即係除咗 A 股翻復市之後咧，其實港股同埋A 股咧，其實都做得唔錯啦。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就唔係話即係咁差啦。咁但係我覺得有幾點咧，其實大家可以留意個因素就係比較影響之後後續個走勢嘅。咁第一點咧就係、是。本身出面外圍嗰個風險圍欄會唔會持續改善啦？我哋頭先講過啦，即係標普五百指數啦、納指其實都先後破頂啦。咁其實見到全球個基金咧，都嗰個風險圍欄明顯有一個 risk on 啦。我哋即係而家啲數據都見到，上個禮拜其實啲 institution 嗰個嘅買盤係好積極嘅喺美國嗰方面。咁即係其實我哋會見到啲基金嗰個風險圍欄其實都上升咗。咁呢個亦都某程度會有機會繼續。進一步幫助個港股嗰個嘅追漲嘅動力啦。咁而第二樣嘢就係本身香港即係中資科技股本身個股值咧，亦都係相對比較平啦。咁尤其是即係而家講緊即係出邊嘅 AI 嘅股仔咧，其實有好多股份都個股值拉升得好緊要啊。咁但係我哋睇翻香港騰訊、阿里、美團、京東呢啲咁嘅大嘅。科技平台股咧，其實佢哋而家市場俾佢估值都仲係比較保守一啲，咁所以其實就要好留意啦。下禮拜其實有先後有幾間公司都會出業績啦，騰訊、阿里、京東等等啦。咁呢個就可能會後續就係睇下有冇機會成為即係成個你頭先講話科技指數一個即係估值復收嘅一個催化劑啦。咁另外就係第四就係、是、關於頭先即係你哋都有上一次都可能有討論過啦，就係話中美。嗰、那個元首個會面啦，咁睇下會唔會令到市場嗰個氣氛有一個進一步改變咯。咁我覺得隨住呢幾樣嘢，如果嗰、那個方向都仲係向好嘅話咧，咁可能即係有機會即係擺脱而家一個即係比較悶局咯。即係因為我哋而家呢段時間你見到即係大多數時候都係26,000點附下上下1,000點附近度即係發來發去咁樣樣。咁睇下嚟緊呢幾個因素，如果能夠進一步發酵嘅話，就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好啲嘅方向行出嚟。
1: 嗯，那我蛮同意你刚刚的那个观察的，就是在说到北水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觉得说，哎，有时候没有北水啊，港股就是能够相对有独立行情的时候，在放假的时候，我们通常还表现不错，对不对？嗯、那这一次我有观察一下，这个基本上是一天升一天跌，所以你要说特别强倒也没有，反而是就是所谓北水回归以后，其实它比较还是跟得到这个大范围的那个情况，我觉得这个也的确是一个蛮好的，不是，真的不是一个很差的 signal。因为我很害怕的就是我们在说所有的市场都在升啊，然后就剩下港股在跌啊，这个时候我们做节目也做回来会觉得有点没意思的这样情况、啊。那港股还是要争气一点啊。那刚刚说到的就是能不能靠腾讯、阿里巴巴或者京东他们来拯救恒生科技呢？我不敢说啊，但是现在市场已经在憧憬，说是六月份包括像是Minimax 啊，或者是。智普他们有没有可能真的能够进入到恒生科技指数，但我就在想他如果真的进入到那个恒生科技指数，他比重也不会太大嘛，所以就是进入的那一刻会不会又是对于这些股份来说又是一个高位的一种迹象呢？
0: 我想现在你靠他们就比较难的，因为即毕竟他们入之前就已经是升了即抽爆机了嘛、
1: 嗯、
0: 即反而你
1: 几倍是不是，
0: 是 啊， 啊即你譬如 Minimax 那些即已经抽了很多啊，智普那些又是，那变相即他们入得指数的时候反而要担心究竟是不是即这一堆股份即已经炒得太过火、嗯、即已经开始是派货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就反而这一堆我就不会说即抱太大的寄望，反而我自己觉得就是说究竟即尤其是毕竟市值最大的都是即譬如腾讯啊、阿里啊这一类样即科技平台公司，究竟他们能不能够即在下个礼拜的业绩有一个 re-rating 是反而是比较即重要的。尤其是即譬如先讲腾讯啦，咁腾讯本身相对嚟讲，我觉得大多数人会比较放心啦，因为毕竟佢个现金流特别强啦，咁尤其是佢有游戏啦、广告啦、视频啦、金融科技啦呢啲嘅业务咧，其实嗰个现金流本身就好强啦。咁同埋睇翻而家市场对于佢哋嗰个即今个季度嗰个嘅业绩啦、嗰个嘅展望咧，其实你话系咪好难达到？其实又唔似系啦，因为讲紧收入。都是大概按年增長 11%， 經調整的淨利都是估計按年大概增長 10%， 那我覺得其實 要達到呢個雙位數嘅收入同埋盈利增長，我覺得應該對於騰訊嚟講咧，其實應該就唔算話一個好大嘅難度。咁尤其是即係大家知道啦，騰訊嘅優點就係佢有頭先講過好幾條線嘅支撐點啦，包括咗即係譬如內地嗰個手遊啦，我哋見到即係內地嗰個手遊預期嗰個按年增長應該都可以維持到雙位數啦。咁另外就係個廣告啦，咁啊過去我哋見到即係騰訊個廣告咧，其實係都係做得幾好啦，尤其是佢透過自己嗰個本身內部嘅 AI 啦，提升咗嗰個嘅展示個情況啦，咁啊提升咗嗰個廣告嗰個效益嗰個收益率，咁呢個咧會係應該要喺今次嗰個業績，尤其是嗰個嘅毛利率上面啦，嗰個效益上面咧係一個即係體現嘅，因為咧過去我哋好多時都係見到即係內地嘅科技公司都係靠燒錢，靠崩大個收入，但係咧個 bottom line 其實就賺唔到錢嘅。但係騰訊嘅好處，我哋就會覺得就係話佢唔需要去開拓一個門口出嚟，去證明自己有 AI 要去燒錢，燒一個即係生意模式出嚟咯。反而佢就可以透過 AI 去改善，譬如包括咗遊戲嘅內容生成啊、廣告嘅展示啊、短視頻嘅內容製作啊、金融科技嘅嗰個等等嗰個嘅毛利啊。咁呢方面咧，其實我哋應該會喺即係騰訊唔喺個好高嘅收入增長嘅情況之下咧，體現到佢嗰個嘅毛利率嗰個嘅改善，或者個經營效率嗰個嘅提升咯。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反而係更加嘅重要嘅地方咯。咁而反而咧阿里咧就比較複雜啦。因為咧，大家知道啦，傳統嚟講咧，阿里就係一間即係電商嘅平台啦。咁過去佢嗰個嘅電商業務，即係大家都會睇得最重啦。咁而睇翻今次啦，市場預計咧，即係其實即係阿里嗰個業績咧，其實就未必會係咁好啊。因為咧，講緊而家市場睇即係個別嘅投行啦睇法咧，就係話佢個收入咧大概預計會增長即係4%啦，而收入個淨利潤咧就可能會倒退50%嘅。咁換言之咧，即係話其實你見到就好似頭先我講個情況出現啦，就係話透過即係燒錢啦，崩大嗰個嘅即係收入，但係咧嗰個賺錢個利潤方面咧就做唔到啊。咁而家市場通常就即係希望將即係阿里重新去包裝啦，成為一個即係內地嘅一個AI 雲端嘅一個即係資產啦，咁理論上呢個方向當然係好正確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啦，佢面對傳統嗰個電商一個好大競爭啦。大家知道而家內地包括即係嗰啲電商嗰個競爭，譬如拼多多啊，或者係抖音啊，都會有啲即係視頻電商啦。咁變相個競爭又好激烈啦。咁之前大家知道佢哋同即係美團喺外賣嗰個競爭又係非常之激烈。咁加上千問 Q 嗰個投入變。相咧就大家就会好担心，究竟你能唔能够将即系你话 AI 呢一样嘢，佢能够体现喺嗰个云嘅增长。其实而家我觉得咧，市场对于阿里嘅睇法咧，即系已经系即系简单咗好多噶啦。只要佢嘅电商唔好做得太衰，能够企稳，大家都收货。反而就阿里就需要去证明自己喺个云收入，即系好似头先我哋讲话，即系亚马逊啊或者 Google 咁样，你要证明自己喺云嗰个收入方面咧系能够有一个好高速嘅增长。咁呢个先能够令到大家放心。咁其次就当然系千问 AI 大语言模型方面，究竟你烧钱嘅节奏能唔能够解释得清楚啦？如果能够解释得清楚，能够大家信服，觉得你燒錢係有成效嘅話，就好似我頭先講，咁就相信咧市場都可能會有一個即係 re-rating。反之，如果佢講得好含糊嘅話咧，咁可能咧佢嗰個繼續被質疑的情況可能會出現咯。
1: 嗯，我也覺得你剛剛這個分析還蠻真的蠻重要的，就其實跟我們去看七雄的很多它出來的業績，我感覺也是有點像，就是它也要向我們證明到，就是你這個 AI 的路徑要有足夠的清晰，同時它真的已經是能夠給你帶來一些賺錢的效應的話，就是能夠 AI 得到驗證這件事情啊，其實還蠻重要的。那最近還有一個話題，我相信大家也會很想問一下 Eric 啊，新股很火爆的嘛，然後也怎么也抽不中啊！很多朋友就说现在叫做新股参与度极低啊。那当然，这个好像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办法。那中签率不算高，然后我们还能够有机会捕捉到下一个 Minimax 或者下一个质谱吗？
0: 其实即系我谂而家即系落香港打新咧，其实就即系基本上都系眯埋眼就落飞抽就算噶啦，基本上咁样，尤其是即系有。 同 AI 相關嗰啲啊更加好啦，或者同即係半導體相關嘅更加好啦。因為大家都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希望揾到下一個即係 OpenAI 下一個即係 AI 嘅基建嘅 proxy 啦。咁但係大家

0: 家都要小心啦，即系头先你都讲到，就系话而家中签嘅机率系好低啦，变相咧令到有一个好容易出现一个心理陷阱，就系话，抽唔到就要追啦。咁但系呢种嘅情况就好容易俾一啲大户有心喺上市初段咧去冇高，令你觉得哎呀我错过咗发达嘅机会，然后先派货俾你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情况系要即系大家要好小心啦，尤其是抽新股同追新股系两种唔同概念。抽新股就即系好似六合彩，追新股咧其实你系接紧人。你嘅筹码，咁如果你要接人哋嘅筹码嘅时候咧，你就真系要判断清楚，其实你依个要系一个短炒，要有纪律，唔好变成一个即系长线嘅信仰咯。因为毕竟呢啲公司好多时佢哋个盈利嗰个情况咧，都唔系话真系好 solid 咯。
1: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这个炒股能够抽到的话是六合彩啊。如果你在追升的话，其实那个对于自己的那个判断，包括对于筹码的这个判断啊，其实有更高的一个要求啊。谢谢 Eric， 今天我们这个李浩然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分享。同样在这个时间呢，跟您说这个周末愉快，
0: 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五月十六号生效。附加费调整过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国泰表示，为了更加灵活应对因为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会继续的每两周检视一次，以更有效的反映航空燃油价格上升或下跌的变化。这次增加检视密度是暂时措施，有待中东局势稳定过后会再次检讨有关的做法。葵冲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约四点半接报，时应蓝田街一栋的公厦对外，有保安员怀疑被一辆重5.5吨货车撞倒，他的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政府公布大埔鸿福苑七栋受火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收拾安排，居民户安排在本月的21号到29号，一共分9天分批上楼收拾。七栋的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建筑的方式来开放10个的楼层，从低层开始，居民会按照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号到23号会安排红人阁、红星阁、红泰阁居民上楼。5月24号到26号会安排红建阁、红昌阁居民上楼。5月27号到29号会安排红道阁、红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的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到下午1点，下午开放时段是2点30分到6点30分。每个单位可以让4名的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小时，以及不限上下的次数。政府表示，一户一社工会通知住户上楼的时段和注意事项，协助住户预先登记上楼的人士资料。上楼当天，每户已登记上楼的人士可以直接到广福社区会堂办理登记及领取防护装备和上楼物资，随后上楼收拾。关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13.41美元。天气。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的4点，热带风暴黑比 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

0: 东南偏东，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晚以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到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静的东风。明天初时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湿度的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情况，首先看到在潍坊道通往观塘绕道之路有坏车，龙尾在立港城以及茶果岭道进天后宫。较早时候在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采石里坏车离场，龙尾在龙翔道天桥进彩虹村。红隧港岛入口方面，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还有转去建道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进海丰园。建道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理工龙尾在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金属，西行龙尾在香港电影资料馆。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西隧入口多车，龙尾金钟下去到左转红棉路也是多车，现时告示打到西行龙尾演艺学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现时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路面方面情况，港岛区司徒宝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东山台。石牌湾道往建立地城方向进国福林消防局多车，龙尾制冰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 B 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嘴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多车，龙尾安定村。黄竹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进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在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步到大窝坪来回方向。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4: 忘不了你的泪。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5: 我是青山，用音乐给你一个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1，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听到这首《何日君再来》，看看时间，今天是5月8号，正好是邓丽君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说到邓丽君的歌声，已经超越了流行音乐的范畴，也成为了文化符号与时代的慰藉。我今天呢，就特别好奇，用 AI 的方式呢，来问 AI， 在逝世31周年的之际呢，要用哪些歌曲播出之后呢，会来重温邓丽君的艺术成就和温柔力量。 AI 告诉我说，有一首歌曲呢，非常能够展现邓丽君歌声中亲和力的一面，而这首歌呢，不单只是一首歌，也像是一幅恬静的水墨画，它传递出一种岁月静好的安全感、安定感，特别是在现在躁动的时代里面，听来更加让歌迷觉得疗愈。

邓丽君不仅擅长演唱抒情的歌曲，同时她能够驾驭极具运动感的民谣曲风。有一首歌曲呢，她在唱的时候，你会听到她的笑容表情，就像是充满了初恋般的喜悦与朝气。

晚上的6:18，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今天5月8日是邓丽君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我想呢，邓丽君的歌曲让大家都非常有印象。她的歌曲的曲调有些虽然简单，但是从邓丽君细腻、温软、动人的唱腔呢表达出来之后，也把东方女性那一种含蓄而深情的告白表达得淋漓尽致。有一首歌曲呢几乎跟邓丽君画上了等号，这首歌曲也是跨越时空的永恒经典。

既然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希望呢，人可以长长久久。邓丽君演唱这首《但愿人长久》，展现出文人的浪漫与亲人的思念，融入到他的歌声当中，也实现了流行音乐与古典文学的高雅融合。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对你付出真心，愿意给你最好的幸福，因为我只在乎你。
2: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杨燕，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6.72，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5，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 4722.12 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情况。较早前，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东城里，意外清场龙尾在新田公路进锦绣花园。恢复路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进奎义路部分行车线封闭。恢复路来回方向进奎清剧院一段车多。世穗公路往九龙方向进红梅谷路曾有意外，龙尾在水泉澳村。尾发道上行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之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在鲤鱼门道茶果岭道进天后宫。另外，龙翔道天桥往怪道方向进牛池湾消防局快线有坏车，龙尾龙潘苑。隧道方面情况，西翠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还有京中。另外，下翠道左转红明路也多车，告示达道西行龙尾在进湾仔交汇处，东翠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是在嘉华国际中心泰安楼，跟这是泰康楼。告示达道西行过海，还有去左转建道到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进铜锣湾消防局。先拿到天桥过海龙尾是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往湾仔龙尾是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龙尾是在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还有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在芜湖街。十隧九龙入口过大老道龙尾是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十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江郊隧道江郊入口龙尾是在英宜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是交通暂时正常，而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多车，而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多车，龙尾界限街。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多车，龙尾赵安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在龙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是在大步道大窝坪来回方向，将来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3: 那你去了面试吗？
1: 当然没有。
3: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1: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3: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4: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5: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邓紫棋所演唱的这一首《倒数》，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福九，他想送给香奈儿还有美人鱼的歌曲。同时呢，他想在《月光情话》里面跟香奈儿、美人鱼说呢，要期待未来的美好，不要去活在过去的遗憾当中，要紧紧握住生命中的每个瞬间，然后呢，这样子好好的把握住，这就足够了。他说一定要相信，不是世界有多美好，而是你们本来就是很美好的。

晚上的6:4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自称是大男人，今天呢，他想在月光情话里面跟他最爱的小女人说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想你真是想到了相思病，每天呢都在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希望能够把你带到他的身边。日子呢不断的在倒数，因为呢他在倒数什么时候你可以回到他的身边。对于离开这两个字来说呢，他说并不会出现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因为爱你就是大男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所以呢，大男人说他会把所有的能力都交给小女人，因为呢没有小女人，大男人说他什么都不是。

0: 早十点，
1: 晚十点，
0: 普通话台，
1: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0: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2: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3: 对，一起加油，
2: 一起加油。
0: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4: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0: 普通话台早十点，
1: 晚十点，
5: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6: 我们都在听，
7: 我们都在听。

0: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保持健康积极，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振作你的太阳，你的太阳。普方怡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1: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光良所演唱的浪漫情歌《都是你》，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江仔，他要送给他最心爱的星瑜。他说希望星瑜呢今天能够听到音乐抱抱月光情话，同时呢他也要感谢星瑜这段时间一直不断给他安慰和肯定，让他的世界变了很多的色彩，也把江仔的人生呢从黑暗的角落给拉出来。他说要谢谢星瑜，因为让他有信心去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他很荣幸呢能够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星瑜，希望未来两个人都可以手牵手一起走下去，陪着对方，然后分享生活中所有的酸甜苦辣。他希望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星瑜听完之后呢，今天晚上可以睡得好觉，做一个美梦。

0: 待会儿呢，我们新闻过后，记得回到音乐抱抱，还有很多月光情话要跟你一起分享。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大埔洪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都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的聆讯会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候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旬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一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做安排，也就是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是否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等情况。政府公布大埔洪福苑七栋受火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收拾安排，居民或安排在本月21号到29号一共9天分批上楼收拾，七栋的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建筑的方式来开放10个楼层，从低层开始，居民会安排的日子和时间上楼。5月21到23号会安排红人阁、红心阁还有红泰阁居民上楼，5月24号到26号会安排红建阁、红昌阁居民上楼，5月27到29号会安排红道阁、红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2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到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名的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小时，还有不限上下的次数。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这次收费的加幅加价项目还有配套措施均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没有办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也一直有和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当中有关费用的安排。还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多讨论，但是在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崇茂说，收费改革每2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20%，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买是卖出4722.68美元。天气，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南偏东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还有更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晚和明早部分时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几阵的雷暴。明天早上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到26度，吹微风。今晚。

0: 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天初时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0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用音乐给你一个优雅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看到听众朋友伦仔呢，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给他最重视的小仙女一个道歉的拥抱，因为呢最近跟小仙女吵架，差一点闹分手，所以呢伦仔希望小仙女可以原谅他，不要再一直生气了。所以刚才呢这首郁可唯所演唱的《时间煮雨》就是小仙女非常喜欢的歌曲，也希望呢伦仔可以呢想一想自己如果有真的做错的话呢，也好好的跟小仙女去道个歉。当然呢小仙女收到这个真诚的道歉之后呢，应该就不会生你气了。另外伦仔呢说他很想呢问候好久不见的小傻、小比和小可爱这三位好朋友，他说大家都在不同的环境工作，一直都很挂念大家，希望呢大家有空的时候要记得保持联络。当然呢也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这三位好朋友。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 KKM， 他说他也很开心，终于等到了 LKY。他说希望 LKY 不要太担心他最近的情况，因为很快就有好的消息要跟他分享。他只希望呢 ，LKY 能够静静的等他，因为呢，很快就可以见面了。他说这段日子呢，大家都过得不容易。KKM 呢，希望 LKY 呢，相信只要两个人的心都放在彼此的身边，这一切都会变美好的。

晚上的7:21，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听众朋友琪琪呢，他说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跟林仔说，时间竟然偷偷的过了一年，但是时间呢并没有冲淡对你的爱，而且呢是爱的越来越深了。他想谢谢林仔不断的支持他，包容他，让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他说林仔在他心中就是101分的恋人，所以呢今天他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送上这首歌曲。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嘉颖，他说他最近呢非常想念他的好朋友安妮。他说谢谢安妮呢，过去在他生病的时候不断的陪伴着他。他说跟安妮相处呢很舒服，虽然呢现在在两个地方不同的生活，但是呢他希望彼此的心中都有对方的位置。而且他说安妮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他也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提醒安妮，最近天气热了，记得工作的时候要补充水分，保持身体的健康。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今天音乐抱抱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嘉颖想点播的《认真的雪》。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尚中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就说中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洪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看到委员会无事不敢查，整个聆讯公开公平。卢宠茂说暂时没有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下面一起来关注新闻详细内容。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理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香港成立后，签署调解公约成员国已由37个增加到41个，缔约国也从8个增加到13个。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也具备相关的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界人士、各国政府以及企业等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1: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0: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说，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的协助之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2: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0: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来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国际调解院在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华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和租赁船只有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以及新加坡，由资深海事法律专家刘瑞仪担任调解员。郑若华接受访问时候就说，通常海事争议涉及很多不同的争议合约，相信成功解决过后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有认为不断进行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工作。
3: 我们这个 case 呢，其实是他们有了争议之后才想起，因为我们去做推广，他们就知道有国际调解院做调解，因此呢他们就接受了我们用国际调解院做调解，跟着呢他们是达成一个调解协议跟着来的，就证明呢我们是去不断地去 做推广，去讲我们的工作是怎样，是令到人家更加知道，也令到人家更加有信心。

0: 上。
1: 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均可以使用调解服务。
0: 国与国之间的争议，譬如中东那里是怎样啊，这样只要双方同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来解决他们的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唯一一个我们是有保留的，这个是国际法的需求，就是不能够涉及到第三国的利益。如果是涉及第三国的利益的话，我们这些案件我们就不能够受理，除非第三国同意，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
1: 至于41个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以亚洲和非洲占的比较多。郑若骅表示，未来会争取不同国家和地区加入，希望建立全球调解生态圈。公福院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辅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于匡庭在听证会上指出，刘辅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会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例设置牲口，审核时候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辅国责无旁贷。刘辅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的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如果强调，如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去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去监督，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表示，刘辅国的回应当中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照指引手册去工作，如此机械化的思维，即使是用电脑或是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辅国回应，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的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的聆讯会在6月下旬进行，已待专家证人报告在5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出，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的职权范围做安排，也就是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超过4个月，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成效。议员陈凯欣形容，专科门诊诊金还有药费加倍加幅以倍去计算，但是立法会没有的否决，要求下一次调整收费要先去立法会讨论。
2: 冇諮詢嘅情況下，我哋亦都冇得否決佢而家嗰個加幅。我自己個人絕對，如果以議員反映市民聲音咧，係唔支持呢個加幅嘅。佢哋係有病冇得揀，希望醫管局解説下點解對專科門診嘅覆診同埋藥費加價加得咁狠。
1: 卢卓茂回应，公营医疗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和立法会沟通，暂时无意修改变安排，又指过往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3: 会罕见啦，亦都之后咧喺过去呢段时间，我哋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喺唔同嘅场合度一路去到做沟通，去到解说。暂时嚟讲咧，冇计划去到修订呢个医院管理嗰个条例费用方面嘅相关嘅一个安排嘅。喺我嘅评估入边咧，以往我哋专科门诊嘅收费咧系定得太低嘅，而会令到咧某啲人咧系唔系好重视个医疗个价值啊。
1: 卢崇茂强调，收费有加有减，已经有22万人申请减免费用，以往只是14000人。民建联的陈恒斌就认为，加价过后多了人申请豁免是自然的事情， 又形容市民申请的时候等于是打开肚皮。
4: 而家加完價之後咧，大家都紛紛要去申請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數字自然會高啦。其實我覺得呢個數據可能係咁樣比較咧，係有啲問題。冇人咧係中意揦開個肚皮俾人睇嘅。
1: 卢崇茂说，涉及公帑要认真去处理。
3: 随住个人口老化咧，确实我哋会面对越嚟越大嘅压力嘅。唔做改革咧，只有死路一条。喺个申请减免，我哋要强调嗰啲系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标准嘅，如果佢要减免咧，我哋必须要好认真去处理。
1: 他重申政府对于公营医疗维持95%的高度资助，市民共付成本占比极低。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还有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军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的导弹驱逐舰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且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又威胁伊朗如果不快点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来进行打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就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举行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有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涉及曾经在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是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得角之后，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达6星期，之后仍然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病例，但是引发了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比较低。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这一次的疫情和6年前新冠病毒不同，也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游轮上的所有人要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和照顾过怀疑个案的人应该要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游轮在前往佛得角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赫勒拿岛，船公司表示有至少29名的乘客在圣赫勒拿岛下船，卫生部门正在紧急的追踪他们的下落。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有确认2名的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的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没有发病的症状，暂时正在接受密切的监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这一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涉事的邮轮的八宗的汉坦病毒感染个案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本港在过去5年每年平均录得0到2宗的汉坦病毒感染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启英在本台节目《惊喜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有包括老鼠还有田鼠等啮齿科动物。涉事的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比较严重的地方。预计染病的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有受到感染，至于涉及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的人传人。
5: 即系譬如你夫妇啊，或者你可能同佢同一个密室啊，咁你系有机会感染得到。不过个先决条件都系有嘅，就系、是、你要密切接触，同埋咧就系、是、话你喺同一个空间即系空气流通唔理想咧嘅情况下咧，系有机会咧系有一个局部有限度嘅人传人。
1: 曾启英又提醒，在乘坐邮轮时候，旅客要特别小心病毒传播。
5: 乘搭邮轮，我哋系要比较小心嘅。

0: 上呼吸道啊、下呼吸道嘅感染啊，或者腸道嘅感染嘅疾病咧，乘搭遊輪嘅時候咧，因為大家要共用一啲嘅空間啦，無論係洗手間又好，或者餐廳又好咧，好容易你傳我傳你嘅。咁的而且確啊，如果真係當其時喺遊輪上係有啲已經受到感染啊，佢慢慢出現病徵，係會影響到其他人都未定嘅。如果佢係感染咗南美洲安第斯病毒嘅話。
1: 曾庆英认为，本港现实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要加紧做好防暑灭暑工作。高危群组，比如清洁工人，或许可以做定期病毒筛查，因为他们的工作地点，比如垃圾站和十四后巷等，都有比较多的机会有老鼠出没。警方过去几个月锁定一个的洗黑钱集团，透过网上平台还有社交媒体招揽，希望找快钱的人。叫他们开立银行户口，其后以大约2000到3000元收购，再以更高价格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用作洗黑钱。调查显示，集团运作超过一年，透过超过50个的个人还有公司户口，清洗超过1亿4000万元的犯罪得益。部分户口涉及25宗诈骗案件，损失超过670万元。警方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在大埔区发现集团首脑车辆，发现有傀儡户口持有人在车内开设的虚拟户口，将两人拘捕，之后又在全港多区拘捕其余骨干成员和被招揽的傀儡户口持有人。15名的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5到58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西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家乐说，集团成员会利用车辆的方便和傀儡户口持有人交收和开设户口，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的本地洗黑钱集团。
2: 运用车辆入边便利的空间和随时转移地点的优势，去不同的地方找傀儡户口持有人进行交收，或者带这些傀儡户口持有人去不同的银行开设户口。交收完成之后，他们会透过不停地用1元入账，從而去啟動這些戶口的運作。我們相信這個行動已經瓦解了一個本地的洗黑錢集團。
1: 行動當中，警方檢獲一批現金、名貴手錶、手提電話、銀行卡和銀行文件，將繼續追查集團和不同詐騙集團的合作和聯繫，呼籲市民切勿為了幾千塊錢成為不法分子謀取暴利的工具。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表示，日前已經成功處理一宗和租赁船只有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对于香港致力成为全球的调解之都，陈晓峰就表示，香港是国际城市，拥有人才、一国两制和普通法等的优势。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3: 海事有关的争议呢是比较复杂，因为第一点就比较涉及银码大啦，因为一艘船要租闲闲地都可能千几万以上，咁如果撞一只船随时亿几或者唔止要赔，咁所以是好大件事。关于海事有关的争议呢，我哋分湿性的海事法啦，同埋干性所谓的 wet shipping、 dry shipping， 即是 wet 顾名思义就喺海上发生，即有水的地方啦，船只的碰撞啊、搁浅啊，或者是有啲漏油的污染啊、海难的救助啊、扣船种种咯。干嗰啲咧就系、譬如租船嘅合约啊，就提单嘅合约啊，大家听得多 build of lading 咁样，咁或者运输嘅合同啦、啊。
4: 今次咧就成功解决咗一个海事争议啦。其实系咪都觉得可以增加国际间对调解院嘅信心咧？
3: 绝对系啦，因为首先即系国际调解院系一个根据国际公约成立，多国40几个国家支持建立嘅一个国际机构。咁佢唔係隸屬某一個國家地區㗎嘛，雖然個總部就擺咗喺中國嘅香港，個好處呢就係唔會有人可以亂咁噏就話啊，即係如果係擺喺中國香港係你哋譬如本土根據公司法成立嘅公司嘅一個中心，咁你梗係可能有機會會唔會偏幫啊？唔係一小撮人控制，呢個係多國一齊去推動嘅一件事。大家都見到秘書長提到嘅係講緊兩個國家，其實都聽落都未必關香港事嘅本身，都選擇第三方嘅地方，一個中立嘅地方，亦都選擇呢個跨國家、跨政府間嘅一個國際調解院。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一個強心針，亦都展示到好多人都想用一個中立、公平、公正、平靚正、快嘅一個爭議解決嘅地方咯。
4: 對於有冇信心咧，國際調解院能夠處理類似中東局勢等嘅爭議啦，秘書長咧鄭若驊就話咧，唔能夠涉及第三國嘅利益，可唔可以？

0: 都同我哋解釋下，其實咩情況下會涉及第三國嘅利益不受理呢啲案件啊？
1: 國際調解院咧，其實佢解決到嘅爭議係好多嘅，三大範疇啦，國與國之間、國家與私人企業之間、私人企業與私人企業之間。咁點解秘書長會提到涉及第三國就唔做得咯咁樣咯？其實中東嘅戰爭，如果係 A 國同 B 國就有戰爭，雙方咧都願意嚟我哋呢度幫佢做一個調解咧，其實冇問題，因為。
2: 平时看到邻居或是帮衬一些商店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习惯去聊一聊天呢？美国的一项研究就有发现，这些看似无聊的闲谈，原来对于个人和社区都有好处。另外，新加坡利用一支由昆虫组成的生物军团，协助处理食物的垃圾，将厨余转化为高蛋白动物饲料，还有有机肥料。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 AI 新闻主播小鱼和各位一起放眼世界。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讲到厨余，大家平时吃剩的饭菜，除了送去堆填区或者焚化炉，还能有什么出路呢？新加坡最近就出动了一支生物军团来帮忙，这支军团并不是高科技机器人，而是一种叫黑水虻的昆虫幼虫。新加坡媒体报道，黑水虻幼虫每天可以摄取相当于自身重量两倍的食物，当地产生物科技公司至今已利用这些幼虫将超过3000吨食物废弃物转化为高蛋白动物饲料和有机肥料。报道指出，在新加坡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里，这些幼虫孵化后会先在培育区短暂停留，随后转移至自动化喂食系统，每一平方米的托盘就有多达6万条幼虫。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不断进食，一周内就能将50公斤来自酒店、医院和食品厂的厨余清理干净。研究显示，黑水虻每消化一吨厨余，其排泄物可产生200公斤高蛋白饲料和250公斤有机肥。目前，公司每天可处理3至5吨厨余。负责人强调，有这些昆虫参与，确实提高了废弃物的利用率。不过，这支黑水虻军团的命运各不相同。当它们长大后，自动化系统会按体型进行筛选，只有最活跃、发育最完善的前5%幼虫才有机会被选中培育成成虫，负责繁殖。至于其余95%的幼虫，则会被制成鱼类、鸟类甚至猫狗的宠物饲料。根据统计，新加坡在2024年产生超过78万吨厨余，但回收率不足20%。借助昆虫将废物转化为资源，或许是可取的方法之一。平时大家去买咖啡，或者在电梯里遇到邻居，会不会闲聊几句？例如说今天好热啊，或者吃过饭了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听起来没有实际内容的闲谈，其实背后大有学问。它不仅能带来比预期更多的乐趣，还能帮助维系社会和谐。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来自新加坡、美国、法国的1800人进行了调查，在原本被认为无聊的日常对话中发现了重要价值，原来这样很容易给人留下正面、友善的好印象。研究指出，很多人以为和陌生人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会很尴尬，或者觉得是浪费时间，但实验结果显示，大家在闲聊中获得的乐趣远远超出预期。这些简短、真诚甚至平淡的对话，虽然不是灵魂交流或深度辩论，却能在举手投足之间建立好印象。例如在干洗店消费时，随口问一句今天忙不忙啊，店员礼貌回应后，双方心里都会产生一种属于社区的归属感，甚至能赢得亲切邻里的好名声，让大家心情更愉快。研究人员提到，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我们懂得用语言表达自己和理解他人。他们认为闲聊并不无聊，它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个容易被愤怒或偏见割裂的世界里，这些一点一滴的闲聊就像修补人际裂痕的纽带，是防止社会疏离的重要屏障。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 放眼世界。

0: 关注财经方面，港股结束连续两天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350点，午后跌幅稍微的收窄，收市是报26393点，跌232点，跌幅 0.87%， 成交额是大约2798亿。百度旗下的昆仑新开始创业板上市辅导，高收接近 6%， 快手升逾 9%， 是两只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内房股造好，龙湖升逾 5%， 华润置地升近 4%， 中海外升近 3%， 恒指整个星期累计升了617点，升幅大约 2.4%， 科指是升 4.8%。 有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和我们讲讲大市表现。
1: 港股在冲高到26600点以上之后呢，之后来就讲了一个回吐呢，这个我自己看都是一个正常的技术调整。特别就是说市场观望紧中东局势之外呢，亦都是观望美国和中国元首会面会不会带来一些两国关系比较正面的突破性消息。所以这个呢亦都是令到港股那方面就算在高位回吐，但是睇返喺嗰個跌幅同埋嗰個沽壓去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太過顯著。短期技術走勢去到睇咧，26000呢一個心理關口係能夠係守護住嘅時間嚟到講咧。咁預計恆指喺短期咧，再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點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2: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吐。你認為係一啲短暫止賺嘅行為啊，定還是可能市場嘅焦點轉移到去其他板塊咧？
1: 環球資金嗰方面咧，都係傾向或者鍾情翻喺高階芯片同埋高階技術嘅半導體股嗰方面咧，係喺香港上市嘅相關股份咧，亦都係一個追落後嘅一個表現。芯片類股份咧，始終都有一個市場預期咧，喺中國嗰方面係會持續推進國產化、自給自足嘅一個政策之下咧，呢個都係本身係一個龐大嘅一個市場前景嘅一個基礎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個獲利回吐嗰方面，估計都係一個有限度嘅一個情況。
0: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晚还有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明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到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静的东风。明天初时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到4，健康风险水平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水平是中等。预计明天上午、明天下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等。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2到23度，上海梅雨14到24度，北京多云14到28度，成都有雨15到28度，西安密云11到28度，台北有雨20到22度，首尔天晴10度到22度，东京天晴15到25度，曼谷雷暴16到36度，雅加达密云25到31度，悉尼天晴12到22度，温哥华毛毛雨10度到17度，纽约骤雨10度到16度，还有伦敦多云10度到18度，巴黎天晴8度到22度，莫斯科天晴7度到14度。香港电台本届的晚间新闻天地已经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也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以及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华就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有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华表示，只要双方同意，均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来解决国和国之间的争议。大埔洪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能够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的聆讯将会在六月的下旬再进行，主要的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的报告会在五月的中旬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一段休会的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的职权范围做安排，也就是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这一次的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还有配套措施均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没有办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定，政府有刊宪，还一直和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当中有关收费的安排，有关费用的安排。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下卖价：港元 7.828， 日元 156.75，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5，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 4716.02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道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晚还有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明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到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明天初时离岸号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16度，27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

0: 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加颗星更有营。
1: 早十点，
2: 晚十点，
1: 普通话台，
2: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1: 星期一至五早十点，新紫金广场，
3: 把正能量带给大家，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4: 对，一起加油，
3: 一起加油。
1: 星期一至四晚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5: 希望每一位妈妈和小孩都能在爱里成长，拥抱自己和世界。
1: 普通话台早十点，
2: 晚十点，
6: 让母亲幸福多一点。
7: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06分。即刻带来我们今晚的 CIBS 节目时段内容，为你播出讲得太微妙第六集。欢迎各位收听。
8: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2: ？Head ham。
11: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2: 西角意散。
11: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2: 闹妈。
11: 知唔知？
13: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4: 讲得太微妙，
15: 萨瓦迪卡。
1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咁呢度就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仲有一个泰国血统嘅 partner 嘅。
13: Hello， 我係 Razor。
11: 咁我哋讲得太微妙呢个节目呢，个讲呢就係香港个讲，泰呢就係泰国个泰。点解我哋会有呢一个节目喺度呢？就係因为呢有好多住喺香港嘅泰国人啦，我哋呢唔係好清楚佢哋嘅生活系点样啊，文化系点样啊，或者好似我咁啦，我就以为 Razor 呢住九龙城啊，平时一定食生菜包啦，生虾一定好好食啦。但原来咧，可能分分钟咧都系我哋嘅一啲错觉嚟嘅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好开心，可以一连十三集咧都邀请到咧唔同嘅泰国嘉宾讲广东话，同我哋分享一下佢香港嘅故事啊，一啲经历咁样啦。咁今晚咧就好开心，请到阿来上嚟嘅。Hello， 阿来。
12: Hello， 各位，你好嘛？
11: 咁阿来呢，我睇个样呢好贤良淑德，好有亲切感，好 close 嘅个感觉咁样。同埋呢都系我一眼望落去都唔系好似 typical 嘅泰国人嘅。阿来好斯文啊，即系我印象中好多泰国人呢讲嘢呢，即系当然啦，你哋话你哋有斯文嘅说法啦。
13: 温柔。
11: 系啦，温柔啦。但系呢我个感觉都系萨瓦迪卡卡空坑盘啦。
13: 咁呢啲一定唔系泰国人听佢讲嘢
11: 嘅。我就会觉得啊，泰国人啲口吻就咁。但系会见到阿来咧系好温柔咁样啦，咁为咗咧俾我哋听众知道阿来你咧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咧，你可唔可以用泰文去介绍自己讲几句啊？
12: สวัสดีค่ะทุกท่านดิฉันคุณหน่อยนะคะเป็นคนไทยที่อาศัยอยู่ในฮ่องกงค่ะ
11: ใช่ก็มาเวสจะ翻译ละ
13: ใช่ละก็มาเขา介绍咗佢自己叫阿来啦，咁啊由泰国嚟香港住嘅，咁啊但系佢又冇讲到嚟几多年，咁我之前咧都已经问过佢啦，原来佢嚟咗香港成三十年噶啦，
11: 所以佢嘅广东话系
13: 非常之好嘅。
11: 可唔可以讲下你几多岁嘅时候决定嚟香港咧？
12: 我嗰时读完书喺泰国，跟住识咗先生，跟住嚟香港啦。嗰时我廿几岁嘅。22岁嘅，一齐我先生结婚啦，所以我喺香港住。
11: 但系我想问阿来，你嗰个年代咧，兴唔兴泰国人嫁嚟香港嘅咧？
12: 好犀利噶，潮州人、泰国潮州人多数啦，但系介绍啊嫁嚟香港人。
11: 但系你本身屋企有冇一啲香港或者中国嘅血统噶？定系你纯泰国人？
12: 我自己啦，爹哋系中国人嘅，一半中国，一半泰国。
11: 哦，你都系 mix 咗，
12: 系
13: 即系爹哋都系嘅，
12: 爹哋
13: 即系系啦，所以佢就
12: 潮州人，
13: 系啦，所以佢都潮州人系啦。你喺边度识你老公噶？
12: 我是泰国那边识的，
13: 是朋友介绍的。
12: 我做 department store， 跟住我先生去 department store， 跟住大家识，跟住识一段时间，跟住咧带俾妈咪爹哋睇，妈咪爹哋啊，中国人啊嘛，梗系中意啦。哎呀，自己人啊，香港人好好啊，个个都讲香港人好好。
11: 系香港人有咩好啊？就系想知香港男人有咩好。
12: 第一，香港男仔啦，佢 very good responsibility 嘅，
11: 好有责任感，
12: 系好有责任感。咁啊，佢系乜都得嘅，好冇乜所谓嘅，系啦，同埋好。照顾屋企人，好锡我哋屋企啦，同埋始终都系中国人。
11: 系啦，嗱，我咧之前都有听过一啲泰国嘅嘉宾咧，咁样去赞我哋香港嘅男士嘅时候咧，我都要再次呼吁咧，大家香港男士去到外地旅游嘅时候，继续保持呢个风度。原来咧喺外国人嘅眼中咧，我哋系咁吃香嘅。
13: 喂，同埋可能佢觉得咧，中国人咧好孝顺啊，即系可能咧佢一对屋企人好咧，佢即系可能呢个女仔就会叮一声就会觉得，哇，呢个男人真系好好啊，又锡我屋企人，可能就系因为呢个传统，就所以。他们觉得是香港人很好的。
11: 还有我又想了解一下泰国人都很孝顺的嘛。阿来可不可以讲一下即泰国人那个孝顺的传统是要做些什么，因为之前好像都听过说男仔要入庙啊做和尚啊那些。可不可以讲一下泰国人孝顺的文化是怎样
12: 呢？是啊，因为啦 ,daddy, 妈咪啦，譬如啦即是我们仔女啦，负责任啦，要睇住妈咪、爹哋，边个唔睇住爹哋、妈咪啦 ？Whatever 你做点样好得系啦，即系你唔系十分100% 嘅。咁啊，所以啦，男仔要出家，21岁啊出家，10几岁啦，都系好易出家嘅。咁样几岁都好易出家，个女啦都系一样噶。都可以出家一阵间系咁样，不过平时啦，我哋啦，爹哋妈咪啦，教咗成日都去 temple 啊，做好心啊，做好事啊 ，don't hurt and harm yourself and each other 咁样咯。
11: 嗯，即系唔好伤害自己，唔好伤害别人啦。呢个都系泰国人教小朋友嘅
12: 细细嗰时，
11: 细细个已经咁样教，所以其实呢一个传统都有啲似中国人啊。
13: 系
12: 系啊，
13: 但我真系第一次听咧，话原来女仔都可以出家噶。
12: 系啊，
13: 我真系呢样嘢我真系唔知喎。
12: 可以，
11: 即系都有啲庙系去做尼姑，使唔使剃头咧？
12: 试过，我都有做过。
11: 你剃头啊？
12: 系啊，
13: 我真系噶，
11: 几多岁啊？
12: 唔系我啱啱几年前做，因为我爹哋死咗，咁啦，我第二个爹哋嘅，佢走咗，咁我冇乜嘢啊 ，give 佢啊 ，the best I can do 啊，咁啊，我 shape 我个 hair 做师姑俾佢啦。
13: 但系呢啲嘢就可以真系还俗咁样嘅，即系唔系一定要做落去嘅。
12: 是 depends on each person 是 believe 的、所以啦是我觉得是这个方法是 the best, the last minute what I can give to my dad,、所以啦、他未死，所以我做给他看 ,daddy,、我做师姑啦，我给你祝你好运。泰国人啦有一样嘢好啦，佢好直接嘅。佢唔会话哎呀讲唔好啊，一阵你爹哋啦病啊，一阵哇你讲唔好，一阵佢死。我哋唔系嘅。我哋系 logic 諗嘢讲嘢话啊，爹哋你就嚟走㗎啦，我冇乜嘢俾你，所以我做师姑俾你，希望啦你攞样样嘢都系好好，
11: 即系都去极乐啦，去离开嘅时候会舒服啲啦，咁样
12: 系
11: 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孝心嘅体现啦，系啦，亦都系泰国好特别嘅文化啦。因为如果而家有人叫我剃光个头咁样咧，我可能有啲难度。
13: 系，我都应该就唔会咁样做啦。即系有啲系啦，
11: 因为香港人咧可能系念经啦、食斋啦，我哋都有呢啲嘅。咁但系你话入庙咧，呢个传统就唔系好常见啦，吓都唔代表冇嘅，可能有啲地方会有呢啲。传统习俗系啦，咁一听下之后，来系有故事的人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啊。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Hit Ham。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

0: 太微妙啦。咁上一次咧就讲到阿来啦，咁嚟咗香港30年啦。咁咧原来咧我听翻嚟咧，可以咧女仔咧都可以出家做尼姑咧，去做一啲可能善事嘅嘢啦，即系可能俾我真系冇呢个勇气去剃光个头去做呢个尼姑啦。咁咧佢就原来咧就系一个孝道，所以就出家做咗尼姑做咗45日嘅。咁我都想问翻佢啦，你出家做尼姑啦，咁你当时你兄弟姊妹啊，会唔会都同你一样有咁嘅谂法咧？都想问你有几多兄弟姊妹先？
1: 本来我有4个。第二个阿哥死咗，跟住第一个阿哥啦，仲系泰国。我有一个细佬嘅，咁佢系美国大，咁读书系美国嗰边啊，有生活系嗰边，咁年年都会嚟泰国。其实啦，使唔使出家系自己一个人，唔需要话喂你一定要出家啊，咁样唔需要嘅。咁仲有啦，我哋中国一半。泰国一半，咁我爹哋啦，第二个爹哋啦系中国 style 嘅，所以唔会剃头啊。咁我做剃头啦，就系爹哋未死嘅。
2: 到佢走嘅时候做嗰啲仪式啦，佢系中国 style 啦。咁你哋嗰个葬礼咧，使唔使都跟翻中国嘅传统啊？即系如果讲传统嘅泰国丧礼系要点样进行咧？
1: 嗱，如果泰国人啦，譬如啦。唔同嘅，有啲人啦，好鍾意捐个 body 嘅 ,donate 个 body 嘅。
2: 即係佢死咗之后，
1: 係啦。
2: 佢就话我要捐我嘅人出去。
1: 係啦係啦。
2: 即係咪有啲似香港嗰啲器官捐赠呢？
1: 係啊，
2: 即係拎晒佢啲嘢出嚟。
1: 係啊。
2: 哦 ,ok。
1: 係啊，我都系香港捐嘅。我阿爸阿妈都系捐个 body。我个 family 都系捐个 body 俾个做 teacher 啊呢啲嘢。所以我阿爸都捐。所以捐个 body 啦，好简单，唔会做仪式咁多噶，因为你死咗一个钟，佢嚟收个 hospital 收系完啦，系你系做好心好事。咁因为我第二个阿爸好多亲戚，所以啦佢会摆 coffin 啊，叫棺材系嘛，
2: 系
1: 摆个 temple 系整泰国 style，
2: 但系入面冇 body 嘅。
1: 有冇 body， 我阿妈都系一个钟头收咗佢。
2: 咁跟住之后就有个空嘅棺材喺个庙嗰度啦。
1: 系啦，跟住拜3晚啦，或者7晚啦。
2: 哇，即系
1: 我哋系3晚。
2: 基本起跳系3晚。
1: 3晚最少3晚，多数系咁嘅。until 7晚啊。咁泰国啦，唔同香港一样嘢啦，就喺香港啦，如果 family 死。跟住去几多日啊？香港
2: 一日咯，嗰一日留低，跟住第二日就上山。
1: 因为我明白啊，香港啦，我觉得好睇得开啊。因为咧一日啊，哎，搞掂晒啦，因为费事啊阻住人啊，系呢啲咁嘅嘢，所以我觉得啦，边度个地方啦有唔同做嘢，其实 in the end 一样嘅 result。所以啦，系香港都系好好噶，
2: 因为香港就真系细，地方细啦，人口多啦，咁所以唔系话唔想喊多几晚嘅，即系都想陪个先人多几晚，但系真系实在系排队
0: ，唔系因为咧，同埋咧。泰国咧，佢真系咧 book 咗嗰间庙咧，就成间庙都系你噶啦，
1: 系啦，
0: 即系佢唔会有其他人存在。
2: 会唔会系因为泰国有好多庙咧？
0: 都有机会系咧，
2: 系咪间间都可以做嘅咧？
1: 间间都可以做。You talking about Bangkok？ 因为啦贵嘅 ，OK？ 得个 countryside 啦就系嗰间噶。你屋企个 village 喺呢度。就是那个 Temple Village 最近那间的、就是这样。
2: 咁我想问摆个空的棺木在这里几万啊 ,3万以上起跳啦。当中会做啲乜嘢嘅呢？有啲咩特别嘅仪式嘅呢？念经啊。
1: 念经啊。跟住啦等，因为点解3日啦 ,some of relative 啊，即是 parent 啦、住第二度个地方啊，即是有时间嚟拜。
2: 因为佢哋可能好多人住好远，
1: 泰
2: 国好大。
1: 是啦好大。因为你知道泰国一日是8个钟，一日是12个钟，是咁样啊。
2: 但是系咪无论相距几远，大家都会嚟嘅呢？
1: 多数系 ,I should say nearly 100% unless 即佢真系喐唔到啊呢啲咁嘅嘢啦。我哋啦系，譬如我屋企死啊，我哋唔需要讲俾人听啊，即系朋友啊会知道，讲讲讲，
2: 即系啲人就会理噶啦，
1: 人就会理。

0: 唔係，咁你香港嗰啲都係有一間房擺喺度噶嘛？
1: 係，因為我嘅印象咧，即係我係一個好老土嘅香港人啦，即係我嘅印象會覺得啊，啲廟多數都冇冷氣，啲廟
0: 多
1: 數都係木風扇喺度吹下吹下。咁如果真係有個仙人喺度嘅話咧，咁會唔會都好難搞咧？同埋泰國啲天氣又好熱噶嘛，咁樣。咁同埋咧，我又想問，會唔會即係好似過咗呢個儀式之後咧？你哋都會一家人一起食飯啊，因為頭先你係咁話啊，其實去做呢個喪禮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嗰個好事嘅意思係乜嘢呢？即係大家一起去許願呢個仙人安樂離開。係
2: 啦，係啦、嗯。所以 after that 啦，會有 family parents 啊一起食飯啊，呢啲好簡單啊。泰國人多數啦係睇得開嘅，佢、嗯、走咗希望好。
1: 我都有留意到好多泰國人都好開心。我成日喺個節目度問啲泰國人有啲咩挫折唔開心，大家都答我唔到嘅。
0: 冇啊，冇好好啊。
2: 如果你即係如果你講話唔開心 ，everyone 都有唔開心噶。Depends on how to get rid of 唔開心、啊。
1: 我就係覺得佢哋已經 wish 曬啦，佢已經係啲唔開心已經走曬，啲情緒已經走曬。我話唔係，你離婚喎，
0: 係啦，
1: 冇嘢
2: 啊，係 logic 啊嘛，諗真係 one day we will leave each other， 遲早啫嘛。咁啊，邊個 accept 先？要明白，要 accept。跟住先啊，知道哦 ，this is life。
1: 我又问有冇歧视嘅问题啊？咁冇，
0: 系啊，
1: 又唔觉噶咁样，即系呢个就系、是、泰国人一个好亲切嘅地方，可能都系一个香港人点解会咁中意去泰国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好简单啊，即系好 chill 啊，连啲人都系咁 chill， 唔知系个地方。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真系要再访问阿乐，嚟到香港之后，可能都有啲 struggle 咧，睇下有冇啲唔开心咯。
0: 好。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6.71，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7， 人民币 6.802，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对美元 0.596。 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713美元。室外气温

0: 27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本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有助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还能帮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请急报名参加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快上 gec.labor.gov.hk 了解详情吧。
4: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5: 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4: 这有什么用？
0: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上线啦。
6: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7: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4: 星期一下午4点，
0: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记得收听哦。
8: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9: 吃馅。
8: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9: 西角热散。
8: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9: 闹妈。
8: 知唔知？
10: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1: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8: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嚟到我哋呢个香港泰国嘅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同埋我呢位有泰国血统嘅 partner。
10: Hello， Rachel， 我系。
8: 咁头先嗰两节咧就好开心咧，就访问我哋今晚嘅泰国人嘉宾阿来啦。咁佢嚟咗香港咧已经30年啦，所以广东话好好，但系咧佢对于泰国嘅文化咧都系了如指掌嘅，因为佢即系成20几岁先真系嚟香港，同埋依家咧，即系据我所知咧，佢都已经翻去泰国居住啦，即系始终都系心系泰国啦。咁今次真系就要问下阿来啦，你系嫁咗嚟香港，系咪第一次嚟香港咧？22岁，
9: 系啊，第一次嚟香港，乜都唔识噶，唔识讲，唔识听，
8: 净系识泰文，
9: 识泰文，
8: 英文咧，
9: 英文识少少啊。
8: 嚟到靓香港嘅时候，对于香港嘅第一印象系点？
9: 好 surprise 啊！因为啦，我哋嗰年代啦，泰国啦系好 calm down， 好 chill。咁啊嚟香港啦，觉得香港好 commercial， 同埋啦好先进，
8: 周围都系高楼大厦。
9: 系啦，跟住好多人，跟住见好多嘢唔同噶，可以讲话唔同嘅世界，不过好多嘢好开心。哦，有好多嘢学啊！即系香港呢个地方，好多谢晒香港嘅地啊，香港嘅地方啊，即系俾机会我嚟香港住啊。
8: 咁但系你点样学中文啊？点样去适应香港生活啊？有冇揾翻啲泰国朋友啊？有冇好挂住爸爸妈妈啊？
9: 唔识朋友啊，边个人都唔识，即翻识我先生。同奶奶系屋企人，咁我点解识广东话啦？因为啦，我先生做生意系印刷嘅，咁啊俾我入去系我先生个公司做嘢嘅，所以识讲广东话，同朋友同事倾偈啊。
8: 我谂咧，阿来系第一个我觉得讲广东话好纯正嘅泰国人，
10: 好正。
8: 系啊，佢你见到个口型啊，
10: 系
8: 广东话。
10: 系啊，广东
8: 好多系咁啊，你都讲唔到，但系阿来讲到非常之犀利啦。咁头先就话啊，好开心啊，好多嘢学啊。阿来，我想问你，香港有冇嘢唔开心？有冇试过好挣扎？我要翻泰国咁啊？
9: 有啲嘢唔开心啦，就系、是、因为啦，我唔明白。我应该系唔用讲，我系泰国太纯啦，
8: 单纯
9: 啊，应该
8: 单纯单纯，
9: 讲靓啲啊，单纯其实蠢嘅，系其实啦，跟住嚟香港，点解个个人都好叻啊？点解个个人得好快啊？点解我唔叻啊？

0: 点解我唔快啊？自己成日都猛整自己啊？点解我唔快啲学啊？呢啲咁嘅嘢咯，
1: 都唔同嘅。香港人真系太快，太急
2: 速，其实系唔健康的，
1: 系啦，真系唔健康。你知我都话我啲舅父啊嗰啲咧，佢嚟到香港好慢嘅，跟住我话。我真係跟唔上佢哋啲步伐，我真係行得好快，因為即係自己成日翻工嗰啲都要行得好快。
2: 但係其實你以為係 normal 咯，
1: 我哋係以為係我哋自己 normal 啫，原來佢哋先叫 normal， 佢哋真係咧行得好慢。哦，行嗰陣時就望一望，到未啊？仲未到。其實，但我自己行嗰時候真係我已經行得係好慢嘅，即係唔係平時翻工嗰種急速，佢仲要再慢啲。所以你即係唔係我哋太唔係我哋，
2: 其實我哋缺點嚟嘅，
1: 因為我哋唔正常。
2: 唔係話你係咪叻啲，係我哋有問題。但係我想問呢個壓力係嚟自於邊度咧？係嚟自你奶奶啊，你老公啊，定系你搭车嘅时候仲喺度慢慢揾车站啊，买餸嘅时候仲
1: 好明显公司啦，印刷喎、啊，
2: 定系
1: 好快系嘛？
2: 系咪呢啲即系喺边度令你觉得自己有呢个压力咧？真系做嘢
0: 压力啦，因为我唔明白、唔明解香港人同埋香港嘅生活 in some way， 所以啦，冇人教我，冇人同我讲。咁除非系朋友同事，因为啦，我有一样嘢啊，我成日啦同我奶奶唔啱啊，
1: 直情好犀利，
2: 唔系净系得你噶，全世界嘅女人都系噶。
0: 跟住啦，我打电话俾我妈咪泰国，你知唔知我妈咪讲乜嘢？你有冇搞错啊？你出家系佢你阿妈噶，唔系我系出家。
2: 唔好打俾我啊！
0: 跟住啦，你要明白佢啊，佢啊做妈咪啊，佢都好锡你。你有机会系香港，你要学 from suffering 啊嘛，跟住变咗开心啊嘛。我唔可以系成日咧打电话俾我，唔得嘅。
2: 所以呢个都系泰国人好单纯嘅地方啦，即系连佢妈咪都咁样，哦、你嫁咗出去啦，你要孝顺你自己奶奶啊，你唔好打俾我。
1: 尝试一下啦，
2: 但系咧，即系香港人就有啲分别。
1: 同埋咧，我想问啦，你老公识唔识讲泰文噶？
0: 唔识。
1: 系咯，咁你同你老公嗰阵时系点样沟通嘅咧？
0: 哦，呢、這个好得意喎，呢、這个世界，即系一件事啦。我又好鍾意学嘢嘅，我有本书啦，79 hours to learn English。So that's why 啦，我同佢讲嘅字，跟住以前啦有 dictionary 啊嘛，
2: 攞个字典出嚟，
0: 系啊，买出嚟，跟住系呢个系乜嘢啊？呢个系乜嘢啊？因为我先生啊识讲英文啊嘛，跟住系咁样睇啦。
2: 咁你学英文都又花咗啲时间喎、
0: 啊？系啊。
2: 所以咧，我成日都话，即系嚟到香港，然之后熟习到香港嘅文化，识讲广东话，仲要识英文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尤其是嗰个年代，资讯冇咁发达啦，唔系话依家攞住部电话，乜嘢都可以查到。佢真系走去买本
1: 系啊字典啦，
2: 系咪买本书翻嚟咁样？系啦、啊，好多嘢仲系想问你，但系咧，我又不得不进入呢一个义工嘅话题啦。你年轻嘅时候系有啲咩梦想，令到你而家咁热衷去做一啲义工嘅工作？
0: 嗱，有啲系personal affair 嘅，咁系即系屋企个 family 呢啲嘢啦。咁我翻泰国啦，我就系谂我应该系做啲乜嘢啦。咁我自己啦，中意打坐，我中意啊学佛。啲嘢啦，咁啊，另外我自己啦，有唔知系咪可以叫系 six sense 啦，跟住啦系I learn from 我自己 suffer， 我自己做错啲嘢啦，我啦系中意睇书嘅，咁啊睇佛书，咁啊继续系打坐啦，继续学啦，咁啊学打坐学好多嘢啦，跟住 after finish。for course 啊，咁我话应该系点样做啦？我点样兜谢香港人、香港嘅地方，就系、是、做义工啦。
2: 嗯，
0: 系啊。咁啊，譬如香港人嚟泰国啊，唔识啲乜嘢啦，都可以问我噶。呢、这个 in return， 我要多谢香港人。
2: 即系呢一个系阿来自己俾自己嘅个启发，即系可能系佢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有啲第六灵感啊，同埋好多时候都未必需要听人哋讲咁多，反而系一啲自己俾自己嘅启发，一度谂啊，我应该要点样做最能够帮助到人呢？或者啊，要多谢翻香港呢个地方咧，咁帮助香港人可能入到庙要点样做啊？ 系咪？或者嚟到泰国有啲乜嘢疑问啊？咁样佢能够帮到手嘅，佢都帮手。呢、这个就系佢多谢香港呢个地方嘅一个方法。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想继续问一下阿来，点解要翻泰国啦？咁翻到泰国，佢做呢个打助义工嘅时候，又系做到啲乜嘢可以打助呢件事啊？点样帮助到其他人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3: 太想学泰文。
4: Hello， 我是阿火啊，今次又到要学泰文的时间啦。咁我哋去到泰国最喜欢食下啲地道美食噶嘛，咁都要识讲泰文嘅。阿来，你可唔可以教我讲翻几句啊？
0: 可以，请讲。
4: 我想问一下，猪肉生菜包应该系点样讲？
0: 辣母，
4: 辣母，
0: 讲得好啱。
4: 辣母就系猪肉生菜包啊，有一种大家早常食嘅啦，应该车木瓜沙律。
0: 松淡，
4: 松淡。菠萝炒饭又点样讲啊？
0: 烤拍十八六，
4: 烤拍十八六，
0: 烤拍十八六，
4: 烤拍十八六。
0: OK， 可以嘅。
4: 咁烤拍系指咩啊？炒饭定系指菠萝啊？
0: 炒饭。
4: 烤拍就系炒饭，
0: 系
4: 十八六就系菠萝，
0: 十八六。即是菠萝啱嘅，
4: 仲有我哋中意食嘅地道嗰啲，即系烧鱼啊！香港人都好中意食烧鱼啊！
0: 烧鱼系叫巴泡，
4: 巴泡，
0: 巴泡，
4: 巴泡，
0: 啱啊，好啱啊，好听啊！今次
4: 咁猪手饭系点讲？
0: 烤卡姆，
4: 烤卡姆。咁阿来，你哋平时泰国人食饭前咧，会唔会有啲咩礼仪啊？即系我哋准备开饭啦。
0: 我哋有系长谈烤卡，
4: 长谈烤卡，
0: 请你哋一起食饭啊！咁，
4: 哦，即系讲咗之后先会食。
0: 系啊，系啦，简单谈烤卡，
4: 谈烤卡，
0: 谈烤卡，好啱啊，好斯文啊，唔系见烤啊，知唔知啊？如果见烤都得。见烤啦就系普通，如果炭烤啦就系斯文，炭烤卡。
4: 哦，炭烤卡。如果讲我下次再约你食饭，咁点讲啊？
0: 炭近米纳卡。
4: 炭近米纳卡。
0: 系啊，啱啊。哦，或者可以讲喂炭近米卡，或者炭近米卡都得啊。
4: 去到泰国同啲朋友食饭啦，我讲炭近米卡，咁啲人系咪会觉得，咦，我好有礼貌噶？
0: 系啊，好有礼貌，同埋好叻讲泰文啊，好斯文啊，讲炭近米卡，喂炭近米卡都系一样嘅。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Hit Ham。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又系我节目主持人阿 Razor。咁翻到嚟最后一节啦，咁我哋都想问翻阿来啦，即系上一节就讲到佢翻咗泰国做义工呢样嘢啦。咁我都想问佢啦，当时嚟到香港啦，喺印刷公司度做嘅时候咧，究竟喺香港做嘢啊，同喺泰国做嘢有咩分别啦？喺泰国有冇正式做过嘢啦？定系嚟到香港先系第一份印刷嘅工作啦？咁喺香港做印刷工作遇到啲咩困难呢？
1: 喺泰国啦，我做 department store。同埋卖 jewelry， 即系亲戚啲人啊买
0: 嘅。咁喺香港做印刷厂嘅时候，个感觉系点咧？有冇去过呢啲工厂式嘅地方做嘢咧？啲人又系点咧？
1: 咁啊，香港啲人啦，系做嘢啦，我可唔可以讲啦？全世界啦，即系 from my experience， 我做 international sales， 香港人啦做嘢冇得顶啊！
0: 哇！多谢你，
1: 快系快，
0: 快很准，
1: 快准准时啊！
2: 勤力、
1: 啊，譬如啦，约咗人八点钟、七点半啊，香港人喺呢度。如果你讲泰国啊，八点钟啦，你要问泰国八点钟系屋企出哦，
0: 定系到达啦咁样？
1: 系啊。
0: 咁但系喺工厂做嘢会唔会令你有啲吃力咧？因为印刷厂可能要识好多中文啊。
1: 系啊。不过我哋做 sales 嗰边啊，有 productions 啊 ，communicate 同 production 呢啲，咁冇乜嘢嘅 ，OK 嘅，因为个 factory 开24小时。
0: 哇，系咁，但系你做 sales 系 sell 咩咧 ？sell 人哋啲报纸嚟你呢度印啊
1: ？No， 我哋做个书系 pop up books， 即系个本书弹出嚟，
0: 哦，弹啲公仔出嚟，
1: 系啦，有公仔呢啲嘢。
0: 咁但系你就要去唔同嘅公司嗰度同佢哋倾，就话不如嚟我哋呢度印刷啦。
1: 系啦，系啦。咁我哋会去fair 噶，有 world fair， 譬如啦系 Europe 啊或者美国 fair， 我哋都要去见个客咁样啦。
0: 你觉得做呢方面嘅工作嗰阵时开唔开心啊？你喺沟通方面，因为你中文都。未系好熟啦，会唔会有啲困难嘅情况呢？
1: 如果你讲困难啊，我觉得我好开心喎，学到
2: 啲嘢，冇系咯，又系冇困难，
1: 有困难，不过 we can solve very simple, very easy， 好应该系咁样讲话，香港人啦，有乜嘢问题 put on the table。我哋倾下啊，呢度啱，呢个唔啱啊，跟住我哋合作。最紧要啦，个本书啦系对个客冇问题，咁啊所以啦，我哋系 successful 嘅。at that time，
0: 同埋嗰年代做工厂咧，即系你谂下去开24小时，所以你话真系好勤力啊！嗰、那个年代
1: 系啊，
0: 同埋出口呢啲即系书啊嗰啲咧，亦都系即系香港引以为傲嘅年代啦，即系可能出啲玩具啊、纺织品啊，嗰阵时个年代都好蓬勃啦。咁但系之后印刷冇咁蓬勃嘅时候，系咪都 close down 咗咧？
1: 系啦，因为啦嗰时我哋做好 successful 嘅。所以我哋卖个公司俾个新加坡大公司买我哋嘅，
0: 咁你咪赚咗一大笔咯？
1: 唔系我赚啊，我先生赚啊，我系打工嘅咋，
0: 但系
1: 唔系执翻我先生
0: 嘅。阿来会唔会觉得以前嘅香港人好有人情味啊？佢哋系咪都好 take care 你嘅？你啲同事，
1: 同事好好噶，对我好锡我啊。以前啦，我乜都唔识啊，跟住佢慢慢教我啊，呢啲所有啦，我有 very good memories 同香港人。同香港嘅地方 ，so that's why 香港系 second part of my life 嘅。
0: 嗱，所以你点可以话自己唔叻啊，好敏感啊，好蠢啊？
2: 唔系，不过听过啲嘉宾好多都系讲啦，哇，原来咧佢嚟到香港之后咧，佢乜都唔识嘅时候咧，香港嗰啲人咧真系会好 take care 佢哋，即系就算鸡同鸭讲啦，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嘅时候，都好帮你嘅。原来咧系咁样嘅，我哋都唔觉得有咁多人帮我哋咁样。
0: 我幻想就系、是。 喂，会唔会即系歧视？
2: 系啦，
0: 点知原来冇嘅、
2: 啊。原来听好多都系即系嗰个年代啦，真系好 close 嘅话，佢即系你唔识嘅，好我帮你啦。但系
0: 可能呢个年代都系咁嘅，有冇人帮你啊？
2: 冇就系冇，就系我就系唔觉得。
0: 你应该讲下嗰啲砍砍
2: 下。系啦，所以我一要讲泰文，我真系唔可以再讲中文，我都觉得自己。
0: 嗱，你讲泰文咧，就有人帮你。
2: 系啦，我都觉得应该会。
0: 即系原来泰国人系咁受香港人欢迎啦，咁样。咁我哋就即系都想讲下做义工嗰方面啦，即系你翻到泰国做义工啦，打坐系点样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咧？
1: 嗱，系打坐啦，系你 focus 坐定定咁样啦。其实啦，当嗰时啦，好舒服，乜都冇嗰时啦，会个 healthy 啦。Of course， 第一系 healthy， 第二嘅 mindfulness。有啲人啦，譬如 especially 香港啦，系。唔好讲香港，全世界啊，系做嘢好紧张啊 ，stress 啊，跟住 depress 呢啲啦，系打坐咯，好帮手帮手。
0: 即系其实都系从一个情绪嘅出发，你就去教导啲人去打坐，去 clean up 佢个 mind， 系咪清空自己？静静地，即系唔需要咁大压力啦，因为佢都系呢方面嘅嘢，即系大家都忙碌，世界好多压力，你开始抑郁，解决唔到啲事嘅时候咧，首先要清理咗自己先。
2: 我觉得我哋都要需要去呢、這个，即系我意思系香港人太大压力，即系可以去即系学下呢啲嘢。
0: 我谂系有好多香港人而家都中意即系重拨啊，做瑜伽啊，咁其实都系呢一方面嘅嘢，即系而家越嚟越注重一啲精神健康嘅嘢啦。咁都好开心，即系见到阿来咧嚟咗香港几十年，习惯咗香港嘅生活节奏之后，即系可能屋企有啲未必有啲好如意嘅事啊，想翻去泰国再去重新一个生活，再重整自己嘅时候，都系向一个好好嘅方面去谂，同埋好开心听到佢话虽然佢翻咗泰国啦，泰国系一个咁超嘅地方啦，但系佢个心咧都系喺香港，即系佢嘅第二个家咧都系香港，所以就算而家阿来咧长居喺泰国都好咧，佢间唔中咧都会翻嚟香港呢一度。其实翻嚟香港系做咩嘅啦？阿来我都冇问你。
1: 冇嚟玩啊嘛，去探朋友啊！
0: 而家好多 friend 啊，而家
2: 30年，
0: 我听话冇 friend 啊，而家好多 friend 啊，
1: 我都 friend 啊，好挂住云吞面啊，香港地
0: 一年翻嚟香港几多次啦？来
1: 起码4-5次啊！
0: 我话咁即系其实真系就乡下嚟嘅，又系又
1: 屋企啊嘛，
0: 系云吞面嘅泰文点讲咧？
1: 云吞啊，云吞，
0: 云吞面
1: 系啊系啊，咁样就啱。因为咧，佢用个名一样啊嘛。面饺，
0: 面饺就系面啦，
1: 白面饺得得 ，B A 白 M I 白面。
0: 哦，我咧点发音都唔啱噶，我都有问。
2: 系佢成日都唔啱嘅啲发音，
0: 唔系成日。我觉得泰国原来啲泰文发音都难，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读嘅话咧，你可能嗰啲面唔系面，佢个面面懵咁样，有好多唔
1: 面同埋面。
0: 系啊，系啦，我听唔出嘅，我听唔到面面。我系唔知嘅，咁 anyways 就好多谢阿来今晚嚟做我哋嘅嘉宾，分享咗咁多故事。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唔够嘅，系希望下一次咧有机会咧再搵阿来上嚟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唔同嘅故事啦。即系中间都 skip 咗一大段佢嘅人生旅程，到底同香港仲有啲咩结缘嘅关系？咁希望系咧再有机会可以访问阿来。咁今晚嘅节目时间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一个礼拜继续同大家讲得太微妙啦。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也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华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于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华表示，只要双方同意，均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东西非常多，也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的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证人专家报告，相信有关的报告会在五月中旬提交，委员会专家虚实审视。另外，在这一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的职权范围做安排，也就是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政府公布大埔鸿福苑七栋受火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收拾安排，居民或安排在本月21到29号，一共九天分批上楼收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建筑方式开放十个楼层。从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还有时段上楼。5月21到23号会安排红人阁、红心阁还有红泰阁的居民上楼。5月24到26号会安排红建阁、红昌阁的居民上楼。5月27号、29号就会安排5月27号到29号就会安排红道阁以及红圣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到下午的1点钟，下午时段是2点半到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四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小时，以及不限上下的次数。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价格，本月16号生效。调整过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从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6.65，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7， 人民币 6.801，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722.9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8点钟，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今晚还有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几阵雷暴。明天早上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到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天初时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早上稍凉，随后两三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跟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里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颗星象征着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6: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4: CIBS 人人廣播。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9:06，继续今晚嘅 CIBS 节目为你播出 Busking GPS 第六集，欢迎各位收听。
7: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8: 我想知道香港边度做街头表演唔会俾人赶。
9: 其实边度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

0: 都可以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地方唱我亦可做我的主角。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跟街头表演有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之一阿耀。今集呢，我们除了我之外，我身边还有几位拍档，等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坐正在阿耀左手边的节目主持人 Candy。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莹 Isabella。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zel。
3: 好啦，今集呢，我们呢邀请到啊，为人熟悉嘅又大家好中意饮嘅奶茶，嚟自狂舞派嘅刘敬文小姐，欢迎。佢同时咧都系咧舞蹈学校嘅校长，咁佢咧好高兴咧邀请佢嚟吓。咁啦嗱，事不宜迟啦，问下你问题先。
4: 好。
3: 咁咧，睇到好多报道啦，知道你咧，好迟先学跳舞嘅喎，接触街舞嘅喎，可唔可以讲下你几时开始接触跳街舞咧？
4: 其实呢，我细个系鍾意唱歌多啲嘅，但系好得意嘅世事就系、是。咁后咪其实因为点样接触到跳舞，系因为我细个唱歌嘅时候表演呢就会有 dancer 啦。咁喺我身后嘅 dancer， 其实佢哋就系跳街舞嘅。咁我细细个就跟住佢哋去一啲可能街舞嘅活动啊，一啲比赛去睇，咁就反而觉得哦几有型喎、啊、,locking 呢个舞组，即系呢个街舞。咁、都好后期就系觉得唱歌有啲樽颈位啦，亦都比赛比得太多啊！以前细个喺唱歌方面，咁、就所以跟朋友试下，不如试下跳舞啊，试下去学。咁但系嗰阵时其实就已经系大学嘅 last year 嚟噶啦，系、啦，即系去到好后期、好后期嘅时候先至去接触舞蹈呢一样嘢嘅。
6: 咁你接触到呢班 dancer 之前，系咪未接触过街舞，定系已经有一定嘅底？
4: 以前是因为唱歌表演我要跟 step， 即是我是要跳舞的、但是我未真正受过任何舞蹈的训练、但你说我动不动到我得的我得的，我由细到大都喜欢喜欢听音乐跳舞的、
7: 咁到你正式去学跳舞嗰阵时呢，有冇遇到啲咩嘅困难啊？
4: 冇。
7: 好顺利，完全就我跟到咁
4: 样。唔系，我会，因为我学跳舞真系比较大个，同埋其实我系已经以前成日唱歌比赛，我有学唱歌啦。即系我对于学习呢样嘢，我唔陌生。即系我明白，就算好多人会觉得可能一开始哦有啲嘢唔顺畅啊，跳唔到，我知道呢啲系包埋喺个学习过程里边。
3: 咁我想问，点解你又唔学下乐器呢？啊，既然唱歌通常唔搭乐器噶嘛。
4: 我有学啊，但我真系学唔识啊。我坐唔定啊。系、啊，即系我有学过琴，我有尝试过学打鼓，但系我节奏感全部嘢都有，但系我真系坐唔定。咁、我发觉，既然我咁坐唔定，我又咁中意喐，咁不如我就继续去试下跳舞呢一样嘢。
7: 头先咧听到你讲，就系你主要系学 locking 呢一种嘅舞种啦，咁、样。咁其实街舞好似都分好多唔同类型噶，咁呢一种嘅舞蹈有冇啲咩嘅特别之处咧？
4: 我觉得好型咯，同埋我自细都比较男仔头啲，咁、我就唔系咁适合觉得跳啲太 girly 嘅嘢，咁、我就所以我见到。咦，纯粹重要，因为我重点是睇到跳嗰两个 dancer，我觉得佢哋好有型。其实跳舞好简单嘅啫，一系想靓，一系想型嘅啫。咁我就想型，所以我揀咗学 locking 啦。
3: 所以
4: 冇啊，真系好简单嘅成件事，净系想靓或者想型嘅啫。
3: 咁通常你嗰阵时其实学咗几耐就正式试表演呢呢样嘢咧？
4: 我未学 locking 之前，我已经表演过跳舞啊，就系、因为我当时喺。喺多伦多啦，我喺多伦多嘅时候，我已经参加歌唱比赛或者当时亦都喺电视台度会做可能其他节目嘅一啲 opening。其实我已经试过喺台上面跳舞好多次咯。咁、但系你话相反，不如咁样讲啦，我由学街舞之后，我第一次比赛咧，呢、这个值得提嘅系3个月后。
7: 好短时间
4: 都唔识噶。但系街舞就有一样嘢几得意嘅，就系佢真系好热血啊，同埋身边嘅人亦都比较爽朗啲啦，即系佢哋会好鼓励你去试，亦都冇咩话太介意攞唔攞到奖，使唔使败，你就试下啦。你唔试，你点会有下一次？同埋你点会感受到嗰种好玩喺边呢？嗯，
3: 咁嗰次系个感受系点咧？第一次就
4: 除咗基本上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但系嗰个快乐同埋嗰个好似坐完过山车咁咯，好、
3: 嗯、
4: 快就过咗。即系你出去 solo 咯，即系我哋呢啲叫 freestyle。
6: 咁你觉得出到嚟嗰个效果系点样？
4: 核突到癫咯，好奇。我同埋到到今日，我教我嘅学生，我都成日攞翻我第一次比赛嘅片俾佢哋睇啦。即系你哋唔使介意自己做得唔好，因为你个老师其实一开始都系咁，系、啦，即系唔好太介意。个成败先，即系一开始学习核突系预咗嘅，包埋嘅，咁但系勇于尝试一个好嘅态度嚟嘅。
5: 系，咁我就想问一下，其实一开头即系你喺24岁嘅时候要准备学街舞嘅时候，你身边嘅屋企人或者你朋友其实系支唔支持你，或者鼓唔鼓励你去做呢样嘢？即系佢哋会唔会觉得啊，好似大家都好似十几岁就开始学跳舞，咁你而家叫做而家先嚟学啦，会唔会有啲太迟咧？佢哋会唔会咁样嘅谂法咧？
4: 我分开两个部分答你啊，即系首先讲咗屋企人嘅睇法先啦。屋企人系十分唔支持嘅，系超级唔支持我唱歌同跳舞嘅，咁但系都系一个比较保守啲嘅华人家庭啦。咁但系过咗咁多年之后，到呢一刻啊，2026年系十分之支持嘅，都系啦，即系因为经过咗咁多嘢啦，都见到你唔系玩玩下嘅，系啦。咁但系朋友就梗系支持啦，因为调翻转，点解我会咁中意舞蹈就系、是、街舞？我觉得呢样嘢好 real 啊，即系好。好真诚啊，有好多嘢喺里面，好多系咯，喺街头发生嘅嘢有好多都好比较真诚，因为佢可能中间冇咗一个商业嘅价值喺度，咁大家反而会轻松好多。我就系中意呢种好随性嘅感觉咯。咁第二个部分要答翻 Isabella 嘅就系啱啱有问过我啦，即系会唔会觉得咁样好迟？系即系好迟。其实咧呢样嘢我成日都讲，我对上一个访问都有讲，我就系话。基本上如果你好单纯只不过是当一个兴趣咁去做，你系唔会諗迟同早嘅。
7: 嗯。
4: 而我喺外国系冇人会问呢个问题嘅。
3: 嗯。
4: 只系每一次返香港任何可能就算普通嘅对话啊，或者而家成日见到我嘅家长都会问啊细佬8岁学会唔会太迟，点会迟啊老啊校长24岁先开始。系啊。咁但系我明白嘅，我会觉得可能喺香港呢个节奏咁快嘅地方，有好多嘢要做一个好长远嘅决定。即系可能你学一个兴趣，你会谂下，我、呢个有冇出路嘅咧？啊，呢、这个会点样样？会唔会对于我将来嘅工作或者点点点咧，会谂咗先？
7: 嗯、
4: 但系真真正正对艺术，如果系一个纯喜好，其实你唔会谂咁多嘅、
7: 嗯。
4: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点解冇谂过自己迟唔迟，有冇难关？我冇啊，我真系一个兴趣，纯粹系一个放松开心嘅兴趣咯。
7: 我哋头先听咗 Lydia 点样开始接触舞蹈啦，咁我哋依家休息一下，听首歌，翻嚟我哋继续同 Lydia 倾偈。
4: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平分唱我認可做我的主角。
3: Hello， 欢迎回来 Busking GPS， 我是主持人之一的希素。刚才上一 part 讲到很多关于奶茶怎样去接触街舞这一样舞蹈啦。咁我想问一下奶茶，你记不记得最难忘的一次街头表演经验呢？
4: 街头表演呢确实都好多嘅，即係唔同嘅。咁但係喺香港呢，空间问题、土地问题啊，我哋比较少地方去做跳舞嘅一啲街头表演。咁、多数如果要做街头表演呢，都系同一啲商品有关嘅。咁所以我觉得真正嘅街头表演，我反而真系试得比较多啲系唱歌、哦。
3: 嗯，
4: 系啦，系反而系唱歌，可能个范围细啲啦，一个琴、一支吉他就可以啦嘛。我好记得就系我第一次喺香港街头唱歌，系经过铜锣湾嘅地铁站口，有一位少男喺度弹琴。咁啊，弹紧一首歌我系熟悉嘅，咁我望下望下嘅时候，佢就调翻转问我啦，就系、是、街头呢样嘢好 freestyle 啊，好随性啊，佢就直接问我：你系咪想唱啊？你识唔识啊？跟住我话我识啊，咁你过嚟唱啦。
3: 嗯、
4: 其实嗰阵时我跳咗好耐舞蹈，我好耐冇唱歌啦。咁、啊，大大胆咁样走去就照唱啦。我记得系陶喆嗰首《普通朋友》嚟噶，系好、哦、一好熟嘅，一听就识。咁所以跟住唱完之后就哇好。都几好 feel，
3: 嗯，
4: 因为大台表演当然系有一个肾上腺好高嘅感觉，但系咧喺街头表演咧，你反而同观众咧几 close， 系啦，即系好贴地啊，就系嗰两个字啊，好贴地啊，因为真系街头嘛，系啦，咁之后就反而同呢一班 busking 嘅音乐人认识咗，咁但系而家呢班音乐人都好犀利噶，嗱，即系呢一班音乐人而家有几位系已经系。大监制嚟㗎啦，即係好多歌手嘅监制，有啲就直情係成为咗唱歌係唱作艺人添囉。係。
5: 咁喺街头表演同埋歌唱表演喺台上面啦、你两样都有经验喎，你有冇话自己鍾意边一种多啲呀？
4: 其实两种真系唔同嘅享受嚟嘅，即系等于你去餐厅食嘢同喺大排档食嘢嘅感觉。即系大排档食嘢，你就系好随性，好 free 啊，系啦，即系好多嘢可以，亦都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好多唔同嘅，同埋喺大台表演，其实你睇唔到观众。你如果上个大台就基本上你只系见到前面盏灯嘅啫，系啦，或者而家有好大个字幕提你唱边句咁啦。咁但系调翻转就系、唔同嘅，因为始终有好大嘅台灯声嘅时候，嗰种好 high 嘅感觉又唔同啦。咁但系喺街头表演见到观众啊，见到啲小朋友亦都会睇住跳舞啊，一度听到好 enjoy 啊，又唔同一个享受嚟嘅，两种唔同嘅快乐嚟嘅。
6: 头先听到咧，你好多时都讲好随意啊，
4: yes.
6: 即系好中意呢个感觉。咁但系几时开始有谂过即系参与娱乐圈嘅发展，或者点样系拣到你入狂舞派嘅啲剧组嘅咧？
4: 其实我细个喺加拿大嘅时候系歌唱比赛出身啦，然之后已经喺本地嘅一啲电视台做主持。咁全部嘢都系冇谂过嘅，系啦，真系冇谂过。是一件嘢是好随性好纯粹嘅事。哦，参加比歌唱比赛好啊，参加。你想唔想试下做节目主持啊？哦，好啊，试下咁样。咁到最后返香港屋企啦，即係呢一个地方香港。亦都系初返到嚟其实冇乜 plan 嘅。係啊，因为如果你有睇过我第二啲报道呢，我系有一个差啲真系拜拜嘅经历嘅。病得好犀利，咁差啲就冇机会再生存咁样啦。咁所以变咗我返香港嘅时候真系纯粹以前嗰个 term 就可能话系追梦啦。咁我其实简单啲讲，我冇諗咁多嘅啫，其实我都係想跳多啲舞啫。係啦。咁结果入咗一间跳舞学校，咁嗰位主理人呢，即係嗰位校长呢，就係、是、狂舞派嘅排舞师麦秋成先生啦。咁、当时呢就喺呢一间跳舞学校度呢 麦秋晴先生就话俾我哋听。啊，有个跳舞电影 casting，哦，你有冇兴趣试下？哦，好啊，都系嗰个态度。哦，好啊，试下咯。咁就系一个咁样嘅经历，有 casting 就去。最后尾陈心瑶，即系呢个监制陈心瑶先生啦，打俾我，你有冇兴趣拍？做唔做呢个角色？做，好啊，又嚟啊，又试下。就系咁样，喺一个冇乜planning 冇乜准备嘅情况下就入咗娱乐圈啦。
3: 咁你觉得去拍《狂舞派》呢套戏对你去发展街舞呢个事业有咩影响呢？
4: 好大影响。
3: 嗯，
4: 个影响就系，第一啦，我自己识多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喺个街舞圈度，因为嗰阵时真系啱啱翻嚟香港，唔系好耐，咁亦都俾一个契机我去同多啲街舞嘅人合作啦，认识咗好多人。咁另外一样嘢嘅就系，对于街舞嘅发展其实好大影响嘅《狂舞派》呢套戏，因为起码首先俾大众知道咗乜嘢系街舞先咯。咁嗰个认识就系，以前我翻香港一讲街舞咧，大家就净系识得讲，哦，即系地下头。地下落个头度转嗰啲啊嘛，系嘛？咁但系咧，套电影出咗之后咧，起码大家都会识哦，呢种系阿 Dave 即系 Lockman 个角色啦。阿 Dave 跳嗰只，哇，啲手指来指去嗰只咧，即系未认识到话，我哋知道你呢个叫 Locking。但系多咗唔同嘅人会认识到街舞，哦，原来唔系净系得喺地下度转来转去嗰样嘢。咁促使到我哋都多咗好多表演嘅机会啦，唔同嘅演出机会又好，街头表演为咗电影宣传都好啦，我哋都真系多咗好多唔同嘅演出嘅。咁所以呢套电影对我，或者对于街舞来讲都几大影响的。
5: 那这个的转变会不会又是，就是，令到你想选择跳舞这件事，街舞这件事作为你的发展方向的原因呢？
4: 都是那句啦，我成日都讲都觉得自己在沉气，我真的学那时候是很随性的整件事。
5: 嗯，
4: 就是去到狂舞派宣传期或者到分享一个有趣的给大家听。其实呢，我们拍狂舞派的所有演员呢，

0: 有型嘅跳舞场景，其实我哋觉得吓、啊、拍咗啲咁嘅嘢啊，即系我哋唔知道，我哋以为我哋跳得好差啦，或者影得唔知点咁。我哋系到首映嗰日先至第一次睇嘅套戏，全部演员真系唔系讲笑，我冇呃你哋，个个都系 Baby John、颜卓玲、洛曼，我哋第一真系第一次睇就系首映嗰日，我哋先至知道，哇，原来咁噶套戏，同埋。当时的反应我们都没想过咯，即是估不到我们几个没人识的 dancer 或者演员包括我们没想过我们拍出来的作品是大家会这么喜欢，其实都挺感动的，都辛苦的，因为其实拍这套戏是都真的挺辛苦的，因为始终有很多东西幕后、大家不知道，即跳舞其实跟武术或者任何action 电影一样，我哋都要成日做好多次或者跳好多次，咁、到睇到最尾个 end product， 其实都真係好开心嘅。
1: 嗯，
2: 真係估唔到啊，因为呢我嗰阵时都有入戏院睇狂舞派啦，其实呢你哋好多嗰啲跳舞嘅动作都觉得哇好型啦，跟住好难想象你哋喺现场原来 making of 都冇睇过，以为你哋都系会即系翻睇好多次啦，将啲动作一次一次咁样咧做得更好更完美咁样。所以咧呢、这个都系即系令我好意外嘅嘢。咁我哋今节嘅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咧再翻嚟咧继续听Lydia 分享更加多。

0: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804点，升210点，上升0.45%。标普五百指数报7369点，升32点，上升0.4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53，瑞士法郎0.777，加元1.37，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735.5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喂，刚刚发短讯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3: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4: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5: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

0: 可以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地方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Candy， 那我身边呢还有另外三位主持人阿耀、Isabella 和希素。那我们今天呢有 Lydia 做我们的嘉宾，她是狂舞派的演员奶茶。咁我好记得呢狂舞派入面呢有一句对白，就係话你为咗跳舞可以去到几尽。咁我想问一下现实中嘅 Lydia， 你自己有试过为咗跳舞去到几尽呢？
4: 好尽啊，试过其实为咗跳舞喺医院度都会跳囉。你其实讲分享少少得意嘢先啦，又系讲下啲我鲜为人知嘅。就其实狂舞派里面呢有一幕阿花，即系女主角，佢就呢受咗伤都继续跳舞喺个医院度。其实嗰个真人版呢系我本尊嚟嘅。系、哦、啦，因为其实我试过喺加拿大就染咗一个肺炎，咁啊好危急，真系差唔多有生命嘅危险啊！咁啊，咁但系到咗就系、是、快讲啦，就系、是、到我冇事之后咧，我就发觉哇，我真系好想跳舞，咁我就即刻起身，即系有氧气嗰啲喉都喺度跳，跳到条喉都转晒，即系打晒
3: 打晒击，
4: 打晒击，俾啲姑娘闹添。咁我就系、是、因为嗰一刻，我真系发觉，喂，原来我都真系几中意跳舞噶、哦。咁同埋我谂呢个都唔单止我。其实每一个你哋喺街头见到表演嘅艺术者，或者你哋当系street artist，其实出得嚟表演，虽然我哋系喺街头度做紧呢啲表演，或者跳街舞，你哋叫做，其实我哋都付出咗好多汗水啦，好多挫败啦，都真系要有翻咁上下坚持，或者有翻咁上下中意，你先会继续做呢件事嘅。
5: 咁你由学跳舞啦，到头先你话都好随意啦，咁慢慢就进入娱乐圈，跟住呢又开始教舞，开始带埋比赛。咁喺呢个发展嘅路上面，其实你有冇考虑过会唔会系咁，定系或者几时开始坚持自己要教舞呢样嘢？
4: 教跳舞其实系 dancer 生活嘅一部分啦，呢个系一个好好现实嘅嘢嚟嘅。咁但系喺我开始教小朋友之后，就改变咗我好多啦。我冇谂过，我谂由细到大写我的志愿咧，我从来都冇系跳舞老师呢四个字嘅，系啦，我真系冇谂过我会做呢个行业，亦都冇谂过我会教咁多学生，甚至乎好似阿耀咁讲，即系开始会带埋学生去比赛啊，睇住佢哋嘅成长，我冇谂过嘅，但系。喺所有我头先成日讲随性随性随性呢个字里边，虽然我随性，但系我好珍惜每一次机会，我亦都好认真咁去做，系啦，咁我亦都会好认真咁做功课去做好嗰一件事啦。咁对于我谂分享啊，分享嚟讲，我觉得搵到自己中意做嘅嘢，认真去做，我就觉得你自己就无悔啦，系啦。
3: 咁头先讲话要搵自己鍾意嘅嘢啦，咁但係有时呢个步骤都未必咁容易做到㗎喎。
4: 搵自己鍾意嘅嘢，我諗真係我觉得经历咗过去咁多年啦，唔好成日讲到自己咁老先，但係确实真係都几多年嘅。即係狂舞派到而家，不如咁样攞一个两个 checkpoint 啦，其实睇一套第一套狂舞派到而家都已经13年前啦。系啊，13年噶啦，已经。咁中间其实好多起起跌跌都试过。咁但系我最即系亦都之前其实你哋都有提过啦，我牵涉好多范畴啦，
3: 系啊，
4: 系啦，我又拔出咁多爪啦，我又做主持啦，我又教跳舞啦，我又写词啦，我又唱歌啦。咁点解会继续咁坚持跳舞？其实同埋点样揾到自己最中意嗰样嘢？讲到最尾。边样俾到最 大嘅满足感同埋快乐你咯。
6: 嗯，
4: 因为你可以做好多嘅。我可以喺幕前度唱歌、演戏，我都向往嘅，我确实都中意嘅。但系俾到我最深层嗰种满足感，真系好用力咁样去跳舞，流晒汗，我系觉得最 good feel 咯。咁呢样嘢，所以我想保持翻呢一种生命啊，系啊，我想有生命，我唔想净系做一个不停喺幕前演出演出演出，我开始干啦，所以我都系决定做翻跳舞呢一个行业。
6: 嗯
5: 嗯，咁变咗你自己喺教咗班或者白足咁咗爪之后咧，你再中意翻跳舞，咁你嗰个比例分配时间系点样样？即系你其实依家带咗班仲有表演嘅，
4: 嗯，
5: 你自己
4: 嗯。分配时间就系真系非常之难。好老实讲，我系由2013年去到旧年2025年，我其实咧，我同翻真系跳街舞嘅人讲，其实我直情当我自己过去嗰十几年系冇跳过舞嘅，
5: 嗯，
4: 系真噶真噶。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系要做一个街舞者，你会去 battle， 你会去各样，即系 battle。参加比赛是一个很大的 element， 是一个很大的元素。
6: 嗯，
4: 所以但是你没有时间练嘛，就是因为没有时间练，所以就不去参加比赛咯。是啊，所以但是调回转，为什么我令到自己重新再喜欢这件事，就是我遇到我班学生啦。
6: 嗯，
4: 教学生这么多时间其实都分配不到时间给自己练习的。
5: 嗯，
4: 一些时间给学生。嗯，都系冇比赛，但系个契机嚟啦，就系旧年2025年，我出翻嚟 battle， 隔咗十几年之后，系，我出翻嚟 battle， 但系个原因系因为我想赢俾我啲学生睇嘅，系啦，我都系头先一开始我都有讲过，跳舞真系唔系为咗赢，就系为咗靓噶啦。咁我啲学生都大啦，佢哋都开始入一个青少年嘅期嘅时段，有阵时咧讲佢哋唔听噶。即系好似家长咁样，所以我决定做，我就赢俾你睇，我就话翻俾你听系要咁样跳嘅。
5: 咁你喺做嘅过程其实点样预备嘅咧？呢个过程
4: 点样预备啊？就同翻教学生嘅方式一样咯，无限嘅不停做体能啊，唔够气啊嘛，即系内务 battle 始终一定体能冇以前咁好啦，又始终隔咗十几年啦，已经生锈咁样出翻嚟，由基础做起啦。咁但系我都对我嚟讲，其实出翻嚟 battle 嘅意义唔止净系对于学生即系要赢俾佢哋睇嘅，对我自己嘅满足感同都好大。其实我喺过去十几年，同埋中间拍咗《狂舞派三》呢套电影，其实我系非常之多伤患嘅。
5: 嗯，
4: 系啦，又系《狂舞派三》里边，我有一个动作做完之后，令到我而家只脚系有一个动作做唔到嘅。
5: 哦，
4: 系嘅，系嘅，有嘅，有一个伤患系好大嘅。咁但系咧，喺自己出翻嚟 battle 嘅过程里面呢，我反而冇事。
6: 都有做到啦嗰啲动作。
4: 因为反而呢，你跳返舞其实成个人可能个新陈代谢真係好啲啦。加上你会拉多啲筋啦，你会做返相对去抵抗嗰个伤患嘅一啲体能动作啦，要数清楚呢啲嘢。即反而令到我会觉得出返嚟跳舞除咗赢咗俾学生睇之外呢，

0: 我重生咗，真係有呢个感觉，好夸张咪？但係嗰个感觉係我好耐冇试㗎，爽到不得之了，好开心。
1: 明白。
2: 咁你啲学生睇完你自己都出返嚟去 battle 之后，有冇啲咩嘅睇法讲返俾你听呢？
0: 唔使讲俾我听，最开心系咪睇片？我跳嘅时候，佢哋侧边嘅反应就话俾我听啦，开心噶，因为佢哋都好多 O 嘴啊，震撼样啊，会同翻我讲咯，点解你一个咁基本嘅动作可以做到咁？咁我就可以入翻佢哋啦，就系、是、你哋要练好啲基础，所以成件事对我嚟讲，嗰、那个回赠系好大嘅。
3: 好，呢、這个时候不如我哋就听返首歌先啦，我哋下次返嚟再傾啦。
1: 好啊。
0: Okay.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平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欢迎回到 Busking GPS， 我是主持人希嫂。刚才讲到 Lydia 自己出回来去做一个跳舞的 battle 之后呢，影响到自己之余还影响到一班学生啦。那你觉得街舞是对这一代的影响是怎样呢？
1: 街舞对这一代的影响，不如我讲直情整个街头表演的文化。我觉得其实给多了很多空间冇表演機會嘅人表演咯，就係呢個就係最直接嘅一個影響。可能以前我細個參加歌唱比賽嗰個年代，你要表演就係你只可以比賽先至可以參，即係先至表演到俾人睇，哪怕成與敗，我起碼都有得企喺個台上面唱歌俾人聽。咁但係而家有咗街頭表演呢種文化咧，其實真係多咗好多彈性。咁、当然而家都系有问题啦，即系都唔系成日边度都唱得歌或者边度跳得舞啦。咁、但系都系一个出口啊。我觉得就算佢哋系唱得好好听又好，或者跳得好好，定系有。

0: 进步空间都好啦，始终都系俾咗一个出口呢一班年青人嘅。
1: 咁你自己咧有冇想过，即系你带队有比赛啦，有冇想过带翻你啲学生去做街头表演嘅？
0: 其实有噶，我成日觉得有阵时有啲嘢系要地翻啲嘅。我最中意做嘅咧就系圣诞调戒音，我好中意带小朋友做呢件事，因为首先圣诞呢啲咁嘅节日。叫做咩啊？即系皆大欢喜啦，
1: 普天
0: 同庆，普天同庆嘅一个节日。咁圣诞歌又好开心啦，对小朋友嚟讲。其实带翻佢哋跳啲好简单嘅舞蹈，就系播只圣诞歌，排啲舞，好得意噶。你真系会即刻其他小朋友同家长围埋一齐睇。我觉得就好保存到街头表演文化嘅一样嘢啦，同埋节日气氛又好好、啊、喎。咁所以我觉得我会噶，有阵时有睇下情况，唔一定次次都系圣诞。我试过农历新年噶，好得意噶，佢哋跳财神道，系啊，好开心噶。即系你睇又开心，跳嘅小朋友又开心，小朋友嘅家长又开心。其实正正系因为咁，我哋先至中意喺街头表演啫嘛，就系、是、收到一个现场最真实嘅反应。
2: 咁、有冇试过咧？你哋表演一下，即系可能有一啲嘅观众佢哋行埋嚟同你哋一齐跳啊？
0: 香港嘅观众质素都非常之高嘅，多数会喺侧边度一齐跳，
3: 慢慢跟住。
0: 系啦系啦，因为如果冲入嚟跳，老师应该要阻止。系我就会阻止啦，咁样。但系会好多小朋友就系会围埋侧边喺度摁下摁下啦，甚至乎好最中意睇就系有啲公公婆婆，佢哋都好向往噶，即系佢睇到好开心。对于我嚟讲，我调翻转讲啦，其实我成日讲自己好随性，好随性。其实喺呢个十几二十年嘅街舞或者街头文化里边咧，真系俾咗好多嘢我嘅。咁当我带翻啲小朋友或者我嘅学生做翻一啲呢啲真系冇商业嘅，纯粹真系好纯粹，我哋落街跳下舞，等大家开心下，我觉得系一个回馈社稷嘅事，亦都回馈翻街头文化带俾我嘅一切啦。
1: 咁你有机会啦，带队出去比赛啦，甚至乎攞到好多嘅奖项啦，你嘅学生。咁其实对于街舞嘅发展有冇啲帮助嘅咧？
0: 有。我可以讲两大帮助。其实由狂舞派到而家，确实真系多咗好多人认识街舞，亦都有电视节目啦。电视节目亦都有宣传街舞呢一样嘢。但系咧，另外一种最实的的嘅宣传就系真系出去比赛。因为当唔同嘅家长聚首一堂，即系唔同嘅舞蹈或者唔同嘅艺术，你见到哦，原来呢样嘢都有型噶，哦，原来呢样嘢都几有趣噶，其实系顺便教育埋，俾多啲资讯唔识嘅一啲观众或者家长咯。咁我所以我觉得系重要噶，即系街头表演文化呢一样嘢。
4: 咁我想问一下 Lydia 啊，咁你对香港嘅街头表演嘅发展又有啲咩建议咧？
0: 个建议就系、是。俾多啲位我哋去做呢件事先啦，
3: 啲位可以俾到出嚟。
0: 参考翻，譬如我以前喺美国度见到嘅嘢啦，例如人哋可以考虑下将个码头，括出嚟，咁啊俾我哋唔同嘅街头表演嘅表演者都有空间去表演啦。可能喺呢度就已经跳咗 TikTok 舞啦，呢边就弹紧琴啦，呢边又唱紧歌啦，咁就多姿多彩咁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是、可能喺啲会唔会系有啲譬如球场，其实冇球赛嘅时候又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哋用一下咁样啦。咁但系我都知好多限制嘅，但系我觉得有心一定会做到嘅，系啦，希望啦，系啦，希望。
1: 当年咧，你为街舞咧就话你丢盐水啦，咁去到依一刻，即系你再回望翻你十三年嚟嘅经历，
0: 系
1: 即系再一次你为街舞，你觉得依家可以去到几尽咧？其实有
0: 尽啊，其实我以前就系十几年前有搞开跳舞比赛嘅，咁但系过去十几年就 冇一直冇分配翻时间喺呢一方面，同埋觉得好攰啊，因为成日以一人之力去做一件咁大嘅事。咁但系嚟紧今年26年开始，我就会搞翻自己嘅跳舞比赛咯。
1: 嗯，
0: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香港嘅街舞发展或者街头文化发展咧，其实都好唔错噶啦，即系对比起20年前争好远。咁但系再多啲机会，系啦系啦，即系再多啲机会嘅话会。再好啲，咁所以我决定我自己都出翻山出嚟做呢件事。Yes，
1: 有计划噶咯，
0: 已经 launch 咗添啦，即系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添噶啦。系啊，
1: 哦，咁有兴趣嘅可以点样
2: 参加
0: ？Follow 我 IG 啦，系啦，唔系卖广告，但系你 follow， 你有兴趣你 follow 我 IG 就会知噶啦。Yes，
2: 咁而家咧 ，Lily 头先仲坚持紧做呢、這个。街头舞蹈啦，街舞呢一样嘢啦，咁亦都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仲坚持紧做街头表演噶，你有啲咩说话想对佢哋讲啊？
0: 中意嘅嘢就真系认真咁做好佢咯。要有进步嘅，但系进步期间系要有快乐嘅，
2: 快乐地进步，
0: 冇错，认真快乐地进步，
5: 唔系都冇得走捷径啦，系咪？
0: 冇错。即系成日都讲唔好走捷径，但系最紧要向往，要开心咯。
2: 其实今日喺同 Lydia 嘅倾偈嘅过程之中咧，我好深刻感受到一样嘢，就系咧你除咗系口入面讲就讲好随性啦，但系其实你一路以嚟为咗街舞呢一件事系付出咗好多，系好认真，而且系好努力咁样去做呢件事嘅。
0: 多谢多谢多谢，
5: 同埋我系好欣赏佢嗰种系由自己去做一个例子，俾到自己嘅学生去影响到佢哋，即系唔系纯粹叫佢哋话你要点点点点，真系自己都隔咗十几年，由去到拍戏可以拍一套关于跳舞嘅戏，但系反而自己都落翻去一啲比赛去跳舞，我觉得呢样嘢系唔单止影响到佢跳舞嘅学生，其实系影响到我，即系唔一定系。关于跳舞啦，其实做所有嘢都好，其实都会系好激励到自己。
4: 嗯，咁我就系好佩服 Lydia 嘅热诚啦，因为你之前都提及到你系喺医院插住嘅养喉，你都系仲系坚持想做你自己中意嘅嘢，所以我好佩服呢一样嘢咯。同埋呢个都系，我觉得我都会去学习你，即、就、系、是、对自己真系热爱嘅嘢，都系要保持住一份热诚，同埋一定要坚持落去，永远都唔好怕迟咯。
1: 街头表演者记得坚持住吓你嘅初心。继续喺街道咧表演俾我哋睇，吓等我哋支持大家。今日咧好多谢奶茶咧嚟到我哋当中接受我哋访问，我哋再一次俾掌声奶茶先，
0: 多谢大家。
1: 好啦，下集我哋翻嚟再听啦。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也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

0: 向若华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否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华表示，只要双方同意，均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大埔鸿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没有不敢查的东西，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平公开。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要时间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做安排，即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否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政府公布大埔鸿福院七栋受火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收拾的安排，居民或安排于本月21到29号共九天分批上楼收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建筑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号到23号会安排红人阁、红星阁和红泰阁居民上楼，5月24号至26号会安排红建阁和红昌阁居民上楼，5月27号到5月29号会安排红道阁和红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为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下午时段为2点半到6点半，每个单位可让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小时以及不限上下次数。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702点，升103点，上升0.21%；标普500指数报7389点，升52点，上升0.7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5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1，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742.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补岛之东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到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静东风。明天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
4: 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我是 Phoebe 梁海欣。平时我们去看展览，第一时间

0: 人都会睇作品啦，望下艺术家，又或者介绍。但其实去睇艺术展览嘅时候，背后仲有一个好关键嘅角色，就系艺术策展人。策展究竟系啲乜嘢？究竟系咪净系拣嘢？是讲故事啊，定还是系帮艺术定义价值？而当 AI 可以开始创作，可以分析，甚至可以帮人做抉择嘅时候咧，策展呢件事究竟可唔可以都交俾 AI？ 咁今日我哋就同一位艺术策展人一齐倾下，当艺术遇上 AI， 人嘅判断仲重唔重要 ？Hello Julie， 丁子华 ，Hello 你好啊
1: ，Hello。
0: Julie， 可唔可以同各位听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同埋你从事嘅行业？
1: 可以啊，我是一个艺术展览的策展人啦。咁我以前啦就都是读艺术的。咁后来啦就去了拍卖行做啦，亦都是做过一些的 non-profit 的 organization。咁现在都在一些的艺术院校里面教书咁样。
0: 咁你是由点样开始入这一行？你是本身都是读纯艺术，定还是你都是读其他类型的专业？
1: 我是读设计，咁系喺伦敦读噶啦。咁我毕咗业嗰阵时啦，就咁啱2008、2009金融海啸，算唔算海啸咧？
0: 嗰阵时经济比较低迷，咗一轮嘅，我记得。
1: 系啦，咁嗰阵时啦，就搵唔到设计相关嘅一啲嘅行业。咁咁啱啦，嗰阵时啦，就中国当代艺术啦拍卖嗰阵时拍得好好，咁我就有一啲朋友就同我讲话啊，不如你试下去拍卖行做下，咁就咁样入咗行啦。咁我啱啱开始啦，就系喺伦敦即系拍卖行入边啦，就做鉴定啊、估价，咁就做Impressionist Modern Art， 即系18、19世纪嘅欧洲嘅艺术嘅，即系可能系毕加索啊或者梵高嗰方面嘅鉴定。咁后屘啦，就10年前。就翻咗嚟香港咁做一啲展览相关嘅一啲嘅工作。
0: 明白。咁可唔可以简单咁介绍其实乜嘢系策展？因为可能好多唔系太留意艺术嘅听众，可能都会未必知道究竟系啲咩。
1: 策展啦，其实佢我觉得呢个字眼啦就比较广阔啦，嗰个意思咁可能就包括啦就。策展人就会写一啲嘅策展方向，咁就当然啦，通常就带住一啲嘅问题或者一啲嘅諗法，想表达嘅一啲嘅諗法，跟住啦就会根据呢一啲嘅諗法啦，就再加一啲嘅艺术家或者嘅展品，咁有时係借返嚟嘅，有时係commission，
0: 可能是一些被人客户导向的，
1: 或者特登为了这个展览而创作的一些作品，那就在一个展厅里面就展示了。那有时啦策展人啦都要做埋找赞助啊这些这样的一些角色啦。
0: 哦，原来是找赞助都是你们做的。
1: 有时啦，睇、
0: 哦、
1: 下每个展览嗰、那个有时个性质唔同，
0: 即系可能嗰个系有人特别赞助，咁样可能都会有啲唔同嘅。咁喺策展呢一个行业入边啦，咁其实都听落好似头先同你讲啦，都好多系同人嘅沟通。咁当然即系作品就未必真系会即系沟通到啦，但系同唔同嘅单位去沟通都其实都几多下。
1: 系噶系噶，咁佢其实对于我嚟讲，好多时系要将一啲社会上面唔同嘅资源啦，就串联埋一齐啦。咁一齊去合作咁樣去完成一個項目咁樣，咁我覺得都好，即係都好好玩呢個工作。
0: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啲你覺得好挑戰嘅一啲事情喺呢一個行業入面？
1: 可以啊，咁當然啦，每一個項目其實都係要靠好多唔同嘅人一齊去合作先可以完成㗎啦。咁当然这个有人的地方就有时可能有一些的不小心有一些的沟通上面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不小心的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的可能都是属于沟通或者是合作上面的一些的
0: 摩擦
1: 这样。咁尤其是好多时这些的合作呢是要跨地域同不同的国家或者是文化背景的人去交流。咁有时可能有些在沟通上的一些的落差令到出到来 有啲嘅項目就特別

0: 讲或者系未必系一开始预期嗰啲系想象中做得咁好，咁所以都有时都系好需要执生咯，系。
1: 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系譬如即系你做过咁多个项目入边，有冇啲特别难忘或者自己最中意嘅项目？即系譬如策展嘅项目。
0: 最中意嘅项目，我谂其实好多时对于我嚟讲比较难忘，可能系真系做一啲嘅公共场合嘅一啲嘅艺术装置啊。咁呢一啲咧，你可以即系睇到大众啦，系可以即时近距离咁样同嗰啲艺术品有接触，呢啲成功感都好大咯。
1: 因为都牵涉好多人力物力嘅资源调配，因为尤其是大型嘅互动装置都牵涉好多安全问题。
0: 啱，同埋有时可能我哋个或者我未做完成呢个项目嗰阵时，就预期可能大家会好中意，但系唔知真正公众见到呢一啲嘅作品嗰阵时，佢哋觉得点？系咪真系中意啦？定还是系觉得啊好难理解咧咁样样？咁所以见到大家即系中意或者特别喜欢某一啲嘅作品嗰阵时，就会特别开心咯。
1: 都嗰个成功感特别大。
0: 系系。
1: 多谢 Jilly 啱啱同我哋分享咗策展究竟系咩啦，咁可以等大家听众可以知道究竟策展同埋策展嘅行业嘅一啲资讯啦。咁我哋呢一节咧就先嚟到呢一度，我哋阵间翻嚟继续听下 Jilly 讲 AI 同埋策展嘅关系。

0: 欢迎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喺我隔篱继续有 Julie 丁子华。Hello Julie，我想问下你咧，喺你嘅策展生涯入边啦，你第一次见到一啲 AI 嘅艺术嘅时候，系一啲咩嘅感觉？
1: 我谂我第一次见到嗰阵时都系唔系好耐之前啦，三四年前嗰阵时我自己对于 AI 或者电脑创作出嚟嘅一啲嘅艺术品，本身就觉得哦系一个比较即系电脑创作嘅嘢，咁我就可能嗰阵时对于 AI 嘅了解或者系人工智能呢一啲嘅理解就未系咁深，咁对于当其时嘅我嚟讲，我觉得系好奇，但系对于我嚟讲，可能呢个系一个科学家会做嘅一样嘢，就唔系一个艺术家会做嘅一样嘢咯，吓呢个好奇。
0: 咁你第一次见到之后，咁你再随住 AI 人工智能同艺术有关嘅作品越嚟越多，你有冇改变呢、這个？即系可能第一眼见到觉得啊，可能都系啲冷冰冰嘅嘢，会唔会有其他嘅谂法之后？
1: 有嘅，有，尤其是系今年啦，系人工智能嘅大年咁样样啦。好多人都比喻今年就好似当年发明咗互联网咁，今年啦，其实喺好多嘅区域啦，由于有人工智能一啲嘅新嘅一啲嘅科技嘅发展啦，好多时候啦，大家都预测啦，其实喺艺术方面，无论系艺术家创作或者系参观者。即系
0: 一啲
1: 嚟
0: 體驗。
1: 体验嘅人啦，因为可能佢哋接触嘅嘢或者生活上更有更加多嘅地方系会用到 AI，或者更加同 AI 系好难分割开，令到啦嚟参观嘅人对于展览或者艺术品佢哋嗰个睇法啦，或者谂法都唔同咗。所以啦，对于我嚟讲，无论系创作者或者系接受艺术品呢一啲嘅观者啦，其实喺思想上咧都有好大嘅一啲嘅改变咯。
0: 咁会唔会喺一啲传统嘅拍卖行啊，或者系一啲传统嘅艺术鉴定，佢哋又对于 AI 艺术呢啲又有啲咩睇法呢？即系会唔会啊，都好抗拒，定还是啊，我都 OK，都会估值呢一方面嘅价值咁样。
1: 我今日先同我以前拍卖行嘅旧同事倾完，佢哋同我讲话，相对上啦，拍卖行喺对于拍卖行嚟讲，可能佢哋都比较迟去 embrace 即系
0: 開始擁抱
1: 或
0: 呢個
1: 者
0: AI 藝
1: 系啦，
0: 術。
1: 特登运用人工智能喺佢哋嘅研究入边咯，可能都需要一段嘅时间。
0: 去再去發展呢一方面嘅藝術估值啊鑑定。
1: 系。
0: 咁作為一個策展人啦，你自己會唔會特別抗拒 AI 嘅作品？
1: 我唔会啊，我觉得好新奇，因为我成日都觉得艺术啦，应该系或者一个展览做出嚟，其实系俾大众欣赏嘅。咁我哋谂，未必系我哋呢一代人啦，但系我哋下一代嘅小朋友啦，咁佢哋其实成长啦，都系喺一个高度数码化嘅电子化嘅一个。

0: 个时代，对于他们来讲，数字艺术其实是逃不过的一个媒介。是啦是啦，好多小朋友而家由幼稚园已经开始学点样去写电脑代码啊咁样嘅。咁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喺未来嘅世界，我相信电子代码其实已经系即系好似我哋平时用纸同埋笔去创作咁样。其实佢哋好多人系会用代码去创作艺术咯。
1: 咁所以你自己就一般就唔会太抗拒呢一样嘢。你自己有冇收藏呢类型嘅艺术？
0: 首先，因为呢个媒介咧系好新，咁所以啦，你话系咪有好多好成熟嘅鉴定嘅方法，系话俾你听边啲系好嘅数字艺术，边一啲系唔好嘅？我谂呢一个板块啦，仲需要长少少嘅时间去同你讲话啊，边啲系好，边啲系冇咁好嘅咁样，因为成个板块都比较新。咁但系我都有时见到一啲啊几得意嘅，我自己都会去收藏咁样咯。
1: 咁我想问下，你见到好得意嗰啲，可唔可以用语言形容俾我哋听下，系点样得意法啊？
0: 头先我讲啦，因为我觉得第时好多人系会用代码作为纸同埋笔去创作啦。咁我其实之前就会见到啊，有啲嘅艺术家佢系朝住呢个方向啦，咁就系用代码去绘画咁样啦。当然啦，即系有啲好叻嘅一啲嘅，即系写代码嘅人，咁佢哋系可以啦，写到啲好复杂嘅代码。令到一啲嘅作品，佢望落去根本就唔似电脑画出嚟嘅，咁啊，好似有时可以可能做到水墨画咁样嘅一啲嘅效果咁样。而呢一啲嘅生成嘅方法，其实系可以去到无穷无尽噶。
1: 听落都非常有趣味，因为用电脑代码去生成一幅水墨画，那个意义同一幅传统嘅水墨画系完全唔同嘅。咁我听落都觉得好唔错。咁我哋呢一节咧听完 Julie 分享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我哋阵间翻嚟再讲下其他关于 AI 同策展嘅话题。
2: AI 大战设计师，人工智能与艺术小故事。
3: 点解灯光可以改变我哋对空间嘅感觉？同一间房换唔同嘅灯光，感觉可以完全唔同。色温、亮度同阴影，其实唔单止影响我哋睇嘢，仲会悄悄改变我哋对空间嘅感受。暖色灯光，例如橙黄色，会令人觉得温暖、放松，好似走入咖啡店或者木屋咁。冷色灯光，例如偏白或者偏蓝，就会带嚟清爽、理性嘅感觉，好适合做嘢或者集中精神。色温本身好似一种无声嘅心理语言，引导我哋感受空间嘅气质。柔和暖光会令木家私纹理更温润，冷光就会凸显金属同玻璃嘅光泽，细节感觉完全唔同。亮度都好重要噶，柔和嘅光配上细腻阴影，空间会感觉宽敞舒服。如果光线太刺眼或者对比太强，就会觉得有啲压迫。阴影分布仲可以塑造层次感，

舒服放松或者专注工作，甚至光线影响人流走向、停留时间，连食物的色泽和味觉都会被改变。灯光不只是照明，还是塑造心理感受的工具。不同光线带给你什么感觉？温暖。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702点，升104点，上升0.21%。标普500指数报7388点，升50点，上升0.6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66，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15.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点：整洁点，保持地面干爽就不怕滑倒；小心点，刀具用完了要放回刀架上；做足点，搬动重物要注意姿势正确，要么找人帮一把；安全点，拿热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上隔热手套。按照步骤，整洁点，小心点，做足点，安全点，工作自然开心点。
4: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5: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4: 这有什么用？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6: 上线啦！
7: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8: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4: 星期一下午4点，
5: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4: 记得收听哦。
9: 在 AI 急速发展的年代，做创作还需不需要人类呢？ AI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呢？ AI 大战设计师，主持梁海恩 Phoebe， 每一集将会邀请不同设计师和艺术家探讨，当 AI 已经懂画画、懂写字、懂做设计的时候，究竟他们的专业会不会被取代呢？AI 大战设计师，
10: 欢迎翻翻嚟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我系 Phoebe， 喺我隔篱继续有 Julie 丁子华，一个艺术策展人，去分享关于 AI 同埋策展之间嘅话题。Julie， 我想问一下你 ，AI 可唔可以做策展？
11: 我觉得咩都有可能噶，我觉得唔可以话 AI 做策展，即系。我想机械人去做策展或者电脑去做策展是绝对有咁样嘅一个能力啦。因为佢哋首先懂得组织，係啦，分析同埋组织一啲比较复杂，将一啲好复杂嘅逻辑啦，佢将佢好系统咁样表达出嚟，咁已经系懂得分区啦，咁亦都啦

0: 知道啦，点样拣唔同嘅一啲嘅国籍或者系地域嘅年纪嘅艺术家啦，去将呢一啲嘅佢哋嘅作品啦就呈现出嚟。因为有好多艺术家嘅作品其实已经喺互联网上面有流通或者有记录噶啦，咁所以对于佢嚟讲，其实好容易去筛选一啲啱嘅作品，跟住组成一个艺术展。
1: 咁我想问下，你平时嘅工作多唔多用到 AI 啊？
0: 我会，因为我深信啦，如果唔用 AI 或者唔用呢一个工具嘅话啦，我相信我会好容易俾人淘汰。
1: 可唔可以分享下即系 AI 人工智能帮咗你边一方面？系帮你写嘢啊，帮你拣作品啦，定还是譬如可能你真系冇乜头绪，想做啲嘢，咁我都不如问下佢有啲咩意见啊？你会系边一种类型帮你咧？
0: 我相信每个人对于 AI 嘅需求都唔同。咁对于我嚟讲，因为我系一个由细到大都读艺术嘅人，咁所以啦，我喺时间管理方面啦，或者系将一啲复杂嘅嘢啦，好逻辑咁样表达出嚟啦，我谂我系比可能读理科啊，或者其他学科嘅人啦，就弱好多嘅。咁所以啦，我而家每一日我都会用 AI 帮我排时间表。咁跟住啦，就会排啊，今日首先要做一二三，边三样比较紧要嘅嘢咁样样啦，系会帮我变得更加 organize。
1: 明白，明白。
0: 系啦，咁第二啦，就系帮我将一啲颇为复杂嘅一啲嘅研究啦，将佢好逻辑咁样样，好有条理咁样排到嗰个逻辑出嚟。对于我嚟讲，呢个系帮助好多嘅。
1: 咁你头先有讲过你都有教书咯，咁譬如 AI 人工智能有冇帮到你教书嗰一方面呢？
0: 未，我谂喺教书嗰度，我谂我要学嘅地方系点样样可以睇到学生写嘅嘢系有用 AI 帮手嘅，因为我教嗰啲系研究生，咁佢哋需要写一啲嘅文章，咁所以其实我要学习点样样去，因为我啲同事好犀利，一睇就知道啊呢个系 AI
1: AI 人
0: 帮手
1: 工智
0: 写
1: 能，
0: 嘅咁样样。咁呢样嘢我可能我都仲系要学习。
1: 咁你会唔会试下同佢讲，同 AI 讲话我而家有篇咁嘅文，又或者点样去学习分辨，系咪 AI 人工智能咧？
0: 我未去到呢一下咯，我谂比较多嘅系真系帮我将一啲比较复杂或者做一啲我比较冇咁叻嘅地方。which 就係將一啲對於我嚟講冇咁邏輯或者冇咁有條理嘅嘢，咁將佢整理翻出嚟咁
1: 帮你
0: 樣。
1: 整理翻你生活上需要整理嘅秩序，可唔可以咁讲？即系嗰个逻辑，可能譬如排翻一二三四咁
0: 係啦。
1: 样。咁我又问翻你，即系本业嘅问题啦。即系如果 AI 帮你拣作品，你会唔会用？
0: 揀作品，
1: 即系譬如
0: 喺
1: 可
0: 展
1: 能
0: 覽入
1: 系
0: 面。
1: 啦咁样。
0: 我覺得可以啊，應該係咁講。我上年啦，其實有諗過一個展覽嘅題目。咁啦，嗰陣時就啱啱有呢個 ChatGPT 啦。
1: 有呢
0: 咁
1: 個 AI 人工智能。
0: 係啦，咁啦，我啦就叫 AI 啦，就幫我諗200個題目去揀個最好嘅。咁我覺得呢一啲嘅方法其实都几好用啦，即系我未试过去拣作品，但系拣
1: 一啲方向。
0: 系啦，或者题目，即系有时有啲嘅好。
1: 即可能个脑谂唔到嘢嘅时候，又或者即系 brainstorm 嘅时候就可以用到。
0: 系啦，咁佢又好有创意咁样谂啲好高大上嘅一啲嘅题目出嚟咯，咁。我覺得其實係比起可能廣告公司啊，或者係 copywriter 佢哋諗嗰啲嘅題目，可能更加有創意咁樣樣。
1: 咁如果 AI 识数据啦，咁但系你觉得？佢会唔会知道嗰个意义喺边呢？即系譬如可能讲紧一件毕加索嘅作品，咁佢当然知道嗰个市值系几多啦，即系嗰个价钱或者估值系几多啦。咁你会唔会觉得佢系知道嗰件作品嘅意义？
0: 我想首先我们要明白他想出来的东西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他所有生成的一些的答案或者一些的想法全部是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的一些的知识才可以生成到这些的资讯出来。所以呢，如果譬如说有几个学者都是觉得啊，毕加索是讲这些的话，那他就透过就是machine learning 啦，他真的会知道或者明白啦，或者同意，即是讲回啊，其实过去那些人是讲什么这样。所以其实他输出的东西其实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
1: 嗯，因为他输出的东西其实都是即是由不同的学者啦，不同的人提出的一些看法，咁所以其实他都是知道那个意义在边的。咁我哋呢一节呢就先到呢一度，我哋听完 Jilly 的分享，咁我哋下一节又再讲下艺术仲需唔需要人呢一方面。

0: 欢迎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继续有我 Phoebe， 我隔篱继续有 Julie 丁子华 ，Hello Julie，
1: 系，
0: 系我想问一下咧，咁其实你觉得呢个世代啦，艺术仲需唔需要人类嘅存在？
1: 我觉得系需要嘅，因为啦，其实对于我嚟讲咧，艺术其实从来系一个工具嚟嘅，未必系即系任何人都可以创作啦。咁创作嘅目的有好多嘅，有啲可能系为咗抒发自己嘅情感啦，有啲可能系即系大家唔同嘅
2: 谂法
1: 或者出发点都好唔一样。咁我觉得系而家有越嚟越多嘅人其实用艺术去用作可能去舒缓一啲嘅。情緒病啊等等呢一啲嘅，咁我覺得雖然科技係不斷咁樣發展，雖然啦喺過去嗰100年，藝術家其實佢哋可以用嘅媒介越嚟越多，有啲人可能用影相攝影，有啲人可能用電腦啦或者 AI 啦，我哋所講，但係都仲係有好多人啦係用翻啲好傳統嘅方法，紙筆油畫去創作，咁所以我就覺得雖然有科技嘅發展，咁但係係永遠都唔會話淘汰咯，被淘汰係。
0: 咁譬如你見到一件作品，你好鍾意或者好感動，咁但係發覺原來 AI 做，咁你會唔會失望呢？咁因為講返自己就係，譬如可能我自己喺社交網絡平台啦，又盡時見到啲可能貓嗰啲好得意嗰啲片啊，但我都發現係 AI 做嘅時候咧，有陣時都會有啲失望。你會唔會有咁嘅類似嘅體驗？
1: 唔會，不過啦，我有諗翻啦。我20年前讀書，爸爸媽媽使咗好多錢送我去英國讀書，讀咗個大學，讀咗個 master degree。似乎睇翻啦，所有學嘅技能啦，全部而家可以俾 AI 代替。我覺得即系而家諗翻，好似好嘥錢咯。係啊，因為都用咗好長嘅時間去學點樣用 Photoshop，
0: 譬如話一啲軟件，
1: 用軟件啦，或者用咗好耐嘅時間去學乜嘢係美學、顏色學、比例。跟住一啲嘅理论或者系物料空间嘅运用，咁但系呢一啲啦，其实去到今时今日啦，其实或者都唔系一个真系一个需要去学嘅一个技巧咯，技能啦。
0: 介唔介意透露你以前系读边类设计？
1: 我 BA 系 Fine Art Illustration，
0: 插画
1: 纯艺术 ，MA 啦就系 Design Studies。学嘅嘢咧就好多嘅，因为我哋当其时嗰个学习嘅方法就系你咩媒介啦都要学嘅，咁所以啦，摄影啊、做网站啊、动画啊、排版啊、织布啊，
0: 织布都有，
1: 织布都有，silversmithing
0: 做银
1: 系做银，跟住
0: 即系各类唔同嘅媒介，其实你都要接触到，
1: 系啦，都系有接触过嘅，咁。當然我剛才所講，即係其實而家最容易被取代嘅其實係平面設計啦，跟住動畫同埋網站設計咁樣，咁呢啲其實都唔係好真係需要

0: 等大学先可以学到咯，系。
1: 其实都是因为我都有做平面的设计的朋友，因为被 AI 人工智能取代得很紧要，所以担心到失眠。也有朋友是做策划的，咁佢直头转咗行做咗十几年之后，咁所以呢个年代 AI 人工智能其实你话冇冲击到设计师呢个行业，其实都真系唔系，因为好多人有一种谂法就系、是。AI 人工智能是很容易轻易取代到设计师这样东西。
2: 但是我又我想被 AI 冲击的行业就很多的，包括写 AI 的人，即是 programmers。
1: 有啊有啊，
2: 是啊，即是这些是
1: 都有讲过。
2: 是啊，即是其实被冲击到的行业其实是各行各业的，但是我又很正面去看这件事，因为我觉得人始终就是我们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是电脑其实可以这么快这样去做我们之前可能需要时间去学习啊，或者去慢慢去讨论啊先可以做到的事，或者去计数先可以做到嘅嘢，咁但系如果佢哋咁快系可以做到嘅话，咁即系表示其实我哋都可以悭到落嚟好多其他时间去做一啲其他更加即系
1: 有意义嘅嘢。
2: 系啦，呢个系一。第二啦，我又觉得其实喺文化创意设计又好，其实系真系多咗一个新嘅媒介咯。咁呢一啲其实系。无论是帮到那个创作啊，定还是是文化的教育推广，或者呢是可以甚至乎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 AI 可以帮到一些的数据分析的嘛。那我们以前读设计其实很多时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即是
1: 一些 case study, 一些分析，一些个案的分析。
2: 其实是啦是啦。那似乎有了电脑其实是可以帮到一些的设计师咁快或者更加准确去测试一啲嘅产品。咁呢一啲我觉得其实係我觉得係正面嘅。
1: 听完 Jilly 嘅分享，我今日都学到啊，原来 AI 唔单止係带俾你挑战威胁啦，但其实同一时间 AI 人工智能都带咗好多进步同埋一啲方便快捷俾唔单止係设计师啦，甚至係人类啦。咁我哋今日呢一集又差唔多到呢一度，我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2: 拜。
3: AI 大战设计师，人工智能与艺术小故事。
4: 皇室是如何决定艺术潮流？你知不知道几百年前的法国，整个艺术和设计潮流可以受一个人影响的？而这个人就是太阳王路二十四了，他极喜欢豪华繁复的巴洛克风格，所以凡尔赛宫入面到处都是雕刻、壁画、金箔装饰，每个角落都不马虎的。巴洛克风格讲求夸张，对比强烈和装饰繁复，无论墙身、天花板或者是家私，都以华丽细节和丰富层次吸引视觉的。历史记载，路易十四支持画家和雕塑家，作品经常获到宫廷的订单，这些作品自然成为社会上流模仿的标准。工匠和艺术家会因应皇室喜好，在雕刻、绘画和金箔运用上创新，甚至发展出新的技巧，令到整个巴洛克设计语言更加之丰富。宫廷收藏和展示不单止是身份的象征，亦都静鸡鸡塑造社会的审美和时尚。巴洛克艺术影响不止局限于绘画和雕塑，家私、瓷器、纺织品都跟着潮流起定义纹样和造型。皇室喜好就成为了最强的设计指标，令到某些风格、色彩和题材广为流行，带动工坊生产方向，甚至有些元素跨越地区，成为整个欧洲贵族社会的潮流符号。所以下次行博物馆望巴洛克作品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欣赏华丽的装饰，留意一下作品的材质、构图和装饰手法，你会发现几百年前的皇室收藏和喜好，其实静悄悄决定了整个艺术潮流的方向，亦都影响了后世很久了。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鸿福苑七栋受火影响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收拾安排，居民或安排于本月21号到29号共9天分批上楼收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建筑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第一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号到23号会安排红人阁、红星阁和红泰阁居民上楼。5月24号至26号会安排红建阁和红昌阁居民上楼。5月27号到29号会安排红道阁和红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2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为9点到下午1点，下午时段为2点半到6点半。每个单位可让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在单位内逗留3个小时，以及不限上下次数。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是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均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也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崇茂说，收费改革每2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20%。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价格，本月16号生效。调整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不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降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运务局在社交专业表示，局方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及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654点，升58点，上升0.12%。标普500指数报7395点，升58点，上升0.7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88，更正0.778，加元1.37，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715.1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到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静东风。明天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4: 小学要来我们中学，然后我老师让我接待一下，然后那个老师进来，哎，沈飞 ，hello， 我来没见哦，啊，你怎么会记得我名字？因为当时他只是叫我普通话，没有想到他三年还记得。
5: 老师听到这一段，
6: 又是落的感觉，我记得你，你给我剪掉。
3: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人类大世界。

喂，我想问一下啦，你用乜嘢包云吞嘅？我妈咪呢鍾意用少少悲观，佢碗嘢难食啦，梗係。但係点都难啃唔过个世界请我食嘅好多正嘢。食食下惯咗喇，甚至觉得本来臭嗰啲啦，好似都可以当芝士咁样慢慢。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嘅？其实乜都包晒落去咪得咯。你食嗰阵猛谂住好温馨啊，好温馨啊，咪得咯。

0: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你使乜知啫？如果你仲有屋企，乜都得啦。难食都多啲翻屋企食饭啦，点都唔会难食得过出边嘅。
1: 月夜月逍遥。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升10点，上升0.02%。标普500指数报7391点，升54点，上升0.7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09.6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

请各位听众注意，天文台刚刚发出雷暴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到明天凌晨两点半。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两点半。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约有七到八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天，预计当天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与西餐也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天业界生意额可达 3.5 亿元。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约八到九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光顾套餐，人均消费额约350元至450元，与去年持平。他说，与往年首轮已爆满，次轮有五到六成订座相比，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酒地区的酒楼生意会稍微好一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也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华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否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华表示，只要双方同意，均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可以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没有不敢查的东西，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讯。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做安排，即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否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662点，升64点，上升0.13%；标普500指数报7393点，升56点，上升0.7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706.5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昨天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3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昨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天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南偏南约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各位听众请注意，天文台刚刚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30。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26点，升29点，上升0.06%。标普500指数报7398点，升61点，上升0.8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4，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19.3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30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月夜也月逍遥，

请各位注意，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警告，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尽量适当的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的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信号同时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到凌晨2:30。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鸿福苑七栋受火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收拾的安排，居民或安排在本月21到29号共九天分批上楼收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建筑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号到23号会安排红人阁、红星阁和红泰阁居民上楼，5月24号到26号会安排红建阁和红昌阁居民上楼，5月27号到29号会安排红道阁和红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为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下午时段为2点半到6点半，每个单位可让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下次数。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是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均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条例订定，政府有看线，也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崇茂说，收费改革每2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20%，随着人口老化，面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价格，本月16号生效。调整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运务局在社交专业表示，局方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及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575点，跌19点，下跌0.04%。标普500指数报7396点，升59点，上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73，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9，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714.4美元。天气。一道低压槽昨天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天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 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南偏南约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即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到26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尽量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板做生意要买什么，或许可以看心情，但法律规定，不论雇员是全职还是兼职，也不管他们的合约期或者工时的长短，雇主都要给他们买足额的劳工保险。不然随时会被罚款和判处入狱。雇员如需协助，可拨打2815-2200与劳工处联络。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23点，升25点，上升0.05%。标普五百指数报7400点，升63点，上升0.8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63，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9，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21.1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新界香蕉环境宜人，不少地方具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把农地改成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香蕉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100万元，除了罚款还可能要还原土地，这可不是说笑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1: 月夜也月逍遥。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跟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船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这两艘的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殊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是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暫時沒有計劃修訂條例中有關費用的安排。另有議員表示，醫療改革是非常大的動作，理應在議會多討論，但推出之前沒有機會，認為是不理想。盧總茂說，收費改革每兩年檢討，會繼續聆聽議員的意見。重申醫療開支相當龐大，1000亿元佔了政府營運接近兩成，隨著人口老化，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強調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必須承擔責任。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第四輪聽證會結束，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委員會工作四個半月，調查進展理想，超乎想像。他希望公眾都看到委員會查到的是非常多，亦都沒有事情不敢查，同時看到整個聆訊公開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道琼斯指数报49,618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7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6，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72美元，卖出4,726.9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落得超过30毫米雨量，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二台话你知，
6: 任何机构无论是咩规模，都需要有效管理资讯科技资产，保障客户、员工和机构自身利益。被网络黑客成功入侵的话，除了有机会引致财务损失，还可能会令企业声誉受损的。
7: 是啊，所以机构要谨慎设置机构的系统和网络，包括当中的保安设定，例如用户权限和网络的划分。
6: 另外，机构要编制资讯科技资产清单，涵盖机构的所有硬件、软件和云端上的服务，要定期点算才行。而且要确保装置和应用程式是最新版本，或者已经安装最新的修补程式。
7: 没错啊，至于需要弃置装置的话，事前要确保先将装置资料加密，然后使用恢复出厂设定的功能，彻底删除资料及配置，那就不会造成资料外泄了。
6: 以上资讯由苏智政策办公室提供。
1: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二台话你知，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5月9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09，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是啊，外面真的很大雨。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又过了5个工作天了，可以迎接周末的来临。来到这一刻，你想着什么？我就想着我们日日为了生活，在这个社会劳劳碌碌，不断这样忙啊，冲啊，冲冲冲，有时冲得太快，甚或冲得太远，远到连自己最初点解我哋会出发，到底为咗啲乜嘢出发都唔记得咗，淨係知道识得忙。咁有时当有一刻可以停低落嚟，的确係会有种我是谁，我在哪嘅感觉。在这些时间，你会想起哪个？有没有一个人一直在你心里面为你开着了一盏灯？这个人可能不是最耀眼最成功的人，他可能只不过是在你很累的时候第一杯很暖的咖啡给你的那一个人，又或者可能是在你情绪最崩溃什么说话都讲不出的时候，静静在你身边拍一拍你膊头的人，他是你的心之明灯。他未必能够帮你挡了外面的风雨，但只要他在这里，他就会告诉你，不要紧，我在这里，你没当失路，你随时都有我在你身边。来到这一刻呢，我只是知道现在我需要的一盏灯呢，是可以给我好好放松心情享受周末的一盏灯。不如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来。

明灯唔一定要高高在上，佢都可以系好贴地、好随时随地嘅。开始今晚嘅周末小派对，我哋首先有 Sika 嘅最新派对作品，经典嘅旋律重新演绎，我哋有深宵便利爱。在灯火阑珊处，我们每个人都在找一份共鸣，何不主动出击，做个恋爱猎人。

与其要等对方去做恋爱猎人，将你嘅心窝锁起嚟，不如你自己采取主动去揾嗰个明灯。除非，我系话除非，对方都同你讲一声 stop， 但系 stop 唔一定系坏事，睇下 stop right now 有啲咩事发生。

Spice Girls 嘅呢一句 Stop， 可能都系好多人心目中嘅心声，希望呢一场大雨快啲 stop。咁但系如果有人阻止你去揾呢一盏明灯，你都可以大声同佢讲声，凭什么？

听咗草蜢嘅凭什么？凭什么阻止我？佢话俾你听，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仲有特别要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日嘅3:30。现时在外嘅朋友一定要注意注意。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
1: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好啦，脆脆地同你开咗半小时嘅周末小派对，2:33，咁啊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都系一样啦。喺呢一个秘密音乐宝库嘅环节期间咧，好想做一个听众喜好调查。咁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歌系你有共鸣、你喜欢嘅话，我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留言，咪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宝石，又或者系礼物嘅 emoji， 即系感觉好似如获至宝啊，又或者揾到一份新嘅礼物咁嘅感觉，咁啊话俾我听咧，你都有共鸣。亦都要预告一下，阵间4:00我哋会有4:00经典 K 歌时段，而今晚嘅 K 歌时段呢有个 special 叫做妈妈喜欢的 K 歌。5:00嘅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会有一系列歌颂妈妈嘅歌曲嘅旧唱片，节目丰富，千祈唔好行开。

生活入面总有一啲时刻，我哋会因为做得唔够好感到沮丧，或者前路太模糊，谂过放弃，好似那一天。

那一天好似喺深夜嘅海上航行，最怕嘅唔係浪大，而係睇唔清方向。呢个时候嗰一盏明灯之所以重要，就係因为佢俾咗一份定心丸你。如果没有那一天嘅相遇，或者我哋而家仲喺度摸緊黑。听咗曾敖德嘅那一天，而所谓嘅明灯其实就係一种无声嘅约定，一个答应，一个应承。

因为答应过要一起走下去，因为承诺过要守护彼此，所以那份光才会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亮着。 Eric Kwok 的应承。应承你，无论你是什么模样，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最漂亮。真正的明灯不是只是看到你的光线那么简单。

真正嘅明灯系睇到你所有嘅缺点，你嘅不足，甚至你嘅不堪，依然觉得你丑得漂亮。许志安加上胡杏儿。

仲记唔记得青春嘅时候，我哋喺生命入面遇到嘅第一座灯塔？虽然去到最后，大家未必能够肩并肩走到终点，但系嗰段岁月俾我哋嘅指引，就成为咗我哋日后变得更加成熟嘅养分。

踏入了社会之后，我们变得越来越圆滑世故，都好想念那些年，那个刚刚遇到灯塔的自己。听了胡夏的作品

0: 同你听埋刘德华呢一首《永远记得你》，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你哋都派咗唔少宝石同埋礼物，多谢你哋。听一次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仲有好多作品等住同你一齐听。
1: 我系他他他嘅泳儿，
2: 我系他他他嘅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1: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咧？
2: 我会约妈咪去街
1: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2: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

0: 乐嘅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佢走遍山村村落，记录咗古道嘅历史同埋人情嘅点滴。有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凌晨3: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佛得角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甘蒂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得角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至荷兰。邮轮于本月3-6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表示，在东南部城市阿利厄特发现是阿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该名女子曾经与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且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英国威尔斯首席部长摩根表示，将会辞去威尔斯工党领袖职务。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在当地星期五揭晓，首相司纪贤领导的工党失利。根据威尔斯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道琼斯指数系报49,535点，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系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52美元，卖出4,723.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

0: 牙葡萄至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4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有时我哋都好难避免喺我哋嘅生命入面要经历一段好迷茫嘅时期，唔系怕辛苦，亦害怕自己正系喺度原地踏步，嗰种感觉就好似喺好浓雾当中揸住一架车，睇唔到路标又睇唔到终点，甚至自己架车仲有几多油都唔确定。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做我们的明灯，我们是会记一辈子。

有咗呢一座灯塔，无论海浪有几大，只要睇到嗰度好规律、好稳定嘅光芒，我哋就会觉得一切都好似好顺利、好安心。但愿呢一个灯塔长存，希望佢一直都喺身边。听咗王菲嘅《但愿人长久》。

在那盏明灯面前，我们不需要隐瞒，不需要假装坚强，亦都不需要否定他是一生中最爱。但是我们是不是个个都这么幸运可以找到这一盏明灯？有更多的人是明明就碰到，还是欠几步。

地平线都会俾我哋睇到，感觉都好似好近，但系心里面嗰火明灯偏偏近在眼前，但系又好似好遥远咁样。同你听咗观音娜嘅《地平线》呢首《地平线》咧，一直都系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一个好宝贵嘅位置，经常都会拎出嚟回味一下。

0: 有时嗰盏明灯是我哋记忆中某一个好熟悉嘅角落，即使多年不见，即使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但系只要谂到嗰个人依然喺某个地方好好咁样生活，嗰份想象中嘅存在感都能够照亮我哋当下嘅孤独嘅。陈奕迅嘅《好久不见》。
1: 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

我哋成日都话众里寻他千百度，有时我哋走遍咗成个世界去寻找指引，最后先至发现嗰盏最温暖、最能够救赎你嘅明灯，其实一直都系喺嗰个灯火阑珊处等紧你。同你听苏永康呢一首作品。

听咗呢一首《灯火阑珊处》，提醒咗我，冇因为追求远方嘅光，忽略咗身边嗰一个一直默默守候我嘅人。又假如嗰一盏明灯消失咗，我哋系咪有勇气去穿越黑暗，揾佢翻嚟呢？

0: 的追魂记，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非常之重要啊！嚟到3:32，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系咪继续会落大雨先？预测咁讲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唔知你所属嘅地方而家系咪咁咧？都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留言话俾我知。话俾我知你身处喺边一区，而家出面大唔大雨。天气稍凉嘅，日间雨势减弱，气温系介乎23-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而展望星期日早上咧，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日间炎热。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亦都要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系生效当中，同埋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延长咗啦，去到今日嘅凌晨4:45。咁啊，继续同你一起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继续看看有什么作品会吸引到你在 Facebook 上面给一下那个礼物啊、宝石啊，或者是我看到有很多钻石戒指的 emoji。 接着下来呢，想跟你听一下今晚的点题之作。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来自泰国的 James Nguyen Sak Loi Chu Sak， 心之明灯。

歌词系讲失去咗生命中最重要嘅人，就好似失去咗生命中最重要嘅明灯，而随住明灯熄灭，感觉到自己个心嘅一部分都失去咗。正正是因为知道心之明灯熄灭之后的样子，我们才更加懂得珍惜当下。

歌曲名字《特见火祭》，心之明灯，佢嚟自泰国嘅 James Leung Sak Loy Chu Sak， 一位我好喜欢嘅泰国歌手，系啊，读紧中学嘅时候喺90年代已经好鍾意佢啦。而呢一首作品呢係1997年嘅作品啦。咁嚟自佢嘅第二张大碟 Siren Love 里面嘅一首 side track 嚟嘅。一直都好喜欢呢一首歌，希望你都喜欢。

在所有的追寻和回顾之后，我们始终要学会活在当下。再一次同你听我最近好喜欢的作品，来自张德兰姐姐。

0: 在众多的灯火当中，我们一眼就会认得出最明亮属于自己那一颗，好清楚自己最爱是谁。
1: 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在明灯之下最真诚的告白。张丽瑾加上郑丹瑞的独白，留给最爱的说话。

所谓嘅明灯就系，就算嗰个全世界都误解咗我哋，但佢依然能够睇穿我哋嘅固执同埋坚持。好多谢嗰个明白自己嘅人，佢用理解照亮咗我嘅孤傲，令到我唔再系一首漂泊嘅孤舟。

人生在世都是想找一个知音。邓建明加上雷友辉版本的《谁能明白我》。

0: 如果话人生是一场很漫长的广播，那在那份无边无际的杂讯当中，我们始终需要一个最准确最稳定的信号，告诉自己现在的位置，那个信号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明灯。每当你感到意志消沉，或者在社会的洪流当中被人推住走，觉得就快被淹没的时候，只要想起那个人的存在，你心底那一盏灯就会自动着起。他未必需要为你做一些什么很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可能只是一直安守在你的通讯录里面，守在你的回忆里面。他那份不动摇的重量，就是你最珍贵的定心丸。整整个半小时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同你听到这里。不知在这些旋律里面，你找不找到属于你的明灯？都很开心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有很多的共鸣，很多朋友，很多 VVIP 都有留下他们的宝石，他们的礼物 emoji。 马上我们就要听一节四点钟的新闻，新闻过后我们就变成要派礼了。再提大家一次，今晚的 K 歌时段有妈妈喜欢的 K 歌，准备好你支咪同埋你啲礼，阵间翻嚟见。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喺。

0: 以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施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实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和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也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时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是刚刚跳了是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6，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62，是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1.87美元，卖出472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4:4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喺灵山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喺灵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段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细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们这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他们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7: 音乐情人提提你，现在的时间来到凌晨4点几，是时候拎你支咪出来跟岑亮一起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想着排多少里？
8: 4点08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的晚上，同埋雷暴警告时间去到今天的凌晨4点45分的晚上。这个时间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冇错啦！每次去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个时间我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而且咧，因为好快就母亲节啦，咁所以咧今晚特别啲，有妈妈喜欢的 K 歌 special。咁如果阵间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又或者系你妈妈嘅心水咧？咁就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写翻嗰首心水歌嘅歌名，即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你又喜欢嘅嗰首心水歌啊吓，唔系你自己谂到一首心水歌就即刻留言啊吓，唔系点唱，讲清楚先，因为有好多朋友仔都有少少混乱啊，系啦，其实系一个投票小活动、小游戏嚟嘅。咁你写翻嗰首歌名啦，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道五只雪梨嘅 emoji。咁越多雪梨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越支持啦。 因为适逢母亲节，我哋今晚仲可以俾花，系啦，玫瑰又得，又或者一啲好靓嘅，唔知道有冇？

汪乃兴嘅 emoji 嘅咧，如果揾到嘅话都可以用啊，又或者派翻你都冇问题，适随尊便。总之咧就表达下支持，一到五个 emoji， 又或者更加多，我哋称之为爆你，又或者今晚叫做爆下玫瑰花汪乃兴。咁喺时段结束之后咧，我就会点算一下今晚 K 歌时段我播嘅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嘅 emoji 雪梨啦、花啦，又或者系其他啦，咁啊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啊，有三个，咁啊最高票数即系最多你收到你哋 emoji 嗰一首歌咧，就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定系爆花王好咧？好啦，妈妈喜欢的 K 歌开始。今晚率先出场是好多妈妈都应该会喜欢的 Leon 黎明啊，梗系啦，咁靓仔，仲要同你讲我的亲爱啊。虽然歌词里面有一句 Sayonara 哦，但系千祈唔好同我讲 Sayonara 吓。

我相信我都是我妈妈的宝贝亲爱、啊啊、所以呢接住落嚟一系列的歌呢都真的是我妈妈喜欢的 K 歌，看看是不是都是你妈妈喜欢的 K 歌先。准备今晚妈妈喜欢的 K 歌歌单的时候呢，我就动用我的脑海，看看记不记得在以前细个的时候唱 K， 记不记得妈妈会点什么歌先。我记得有这一首《何日君再来》。

虽然旋律咧听落去系而家听咧系好有年代感，但系你都不能否认旋律好优美，邓丽君嘅声音亦都系好优美。好啦，讲到妈妈喜欢的 K 歌，唔少得接住落嚟呢一首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咧，我妈妈不断咁样喺度重复练习唱呢一首《情比雨丝》。

好啦，嚟到呢一首印象中都系妈妈反复唱咗好多次嘅《心债梅艳芳》。

嚟紧呢一首，又唔知系咪大家妈妈嘅 K 歌之选呢？叶倩文。

好啦，一连几首都系女士嘅作品，因为要揾翻妈妈喜欢嘅 K 歌啊嘛，系嘛？男士们系咪有啲投诉？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就唱翻一首男仔歌。呢首咧应该都系好多妈妈都会喜欢嘅，因为好冧啊。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阿 Lam 林子祥版本的仍然记得那一次。是啦，昨天在伊恋最后旧唱片的时候呢，就跟你分享了杜丽莎的版本。咁就讲起啦，其实这首歌呢是阿 Lam 自己写的，咁其实他自己都有自己唱返呢一首歌，今晚就在 K 歌时段同你一起听一起唱。好啦，又去返我的记忆里面。我的记忆里面，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妈妈。因为在小的时候我很喜欢这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听下听下我妈妈都喜欢一份，于是呢我们唱 K 的时候就会点来一起合唱黄海芹加上梁雁玲的这首作品。

这首歌旋律真的非常之好听，歌词很有意思，特别是很喜欢有广东话和国语。一起都在这首歌里面，但是自从我由加拿大移居回来香港之后，唱 K 就没有人陪我一起唱了，于是我就自己要一人分析两个。我会吹远，我不忧虑，请你告诉我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自己一个人唱晒。不过不紧要啦，今晚就一句歌王都不止一句啦，几句啦，卖大包啊，真是母亲节快乐。

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简直系我哋全家嘅挚爱之一啊！陈慧娴嘅《飘雪》。

哇，果然我妈妈喜欢的 K 歌呢，原来首首都是银行码来的。好啦，咁我以后识做啦。咁如果日后我见到喺 Facebook 上面嗰啲留言数量有下降，或者少人派咗你嘅话呢，咁我要打个电话问下我妈妈，喂，最近你鍾意唱乜嘢 K 歌，等佢帮我救下个场。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简直经典啊，李慧敏嘅《想爱没有情》，都系我妈妈好鍾意唱嘅。

关于呢一首歌咧都有段古嘅。其实呢一首歌嘅歌词我好熟悉嘅，因为好唱埋阵间话俾你知。

0: 系啦，话说当年咧，全院满座呢一套剧集喺香港播出之后咧，咁我哋虽然当其时我哋身处喺加拿大啦，咁我哋全家都有睇呢套剧集，都喜欢呢一首歌。咁啊，后来咧，咁啊揾到呢一首歌嘅卡拉 OK， 咁啊当然咧，我妈妈咧就好想唱啦。咁但系咧，因为我妈妈系泰国华侨嚟嘅，咁啊其实佢识讲广东话，但系就唔系太熟悉睇中文字。咁所以咧，佢就未能够一时间咧就可以捕捉到嗰啲字咧，就可以跟住唱啦。咁啊，于是点样咧？咁啊，当其时咧，因为就我已经学咗泰文啦，咁啊，所以咧我就要将成首歌嘅歌词咧用泰文嚟译翻嗰啲拼音，即系用泰文写翻嗰啲泰文拼音出嚟，即系用泰文写翻广东话拼音，应该咁样讲啦。咁啊。寫返成個用即泰文寫出嚟嘅拼音呢就俾我媽媽跟住唱嘅。咁但係呢你都知道呢即廣東話始終有一啲音呢係好獨有嘅係泰文冇嘅。例如嗰句 chorus 啦，明明動情相愛沒有情，個想字呢係個想呢係用泰文呢係拼唔到出嚟嘅，只係可以用一啲最接近呢就變咗想愛沒有情。所以是明明动情想爱没有情。但是不要紧，总之他意会得到，他明白那个是一个想字，都可以顺利唱得到。所以去到今时今日我都还背得晒整首歌的歌词。
1: 约定你自爱情开始的那天，彼此看着

咁我见到其中一位 VVIP 嘅 Dicky 咧，佢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言，佢话哇，阿岑太好有 taste， 梗系啦，佢咁有 taste 先有一个咁识音乐嘅仔仔可以喺电台做 DJ， 系咪咁讲？讲笑啫，系啦，咁啊，我好有 taste 嘅妈妈咧，都好喜欢杜德伟呢一首《Loving You》嘅。接住落嚟呢一首犀利啦，李国祥加上伦永亮嘅《总有你鼓励》。

0: 咁呢一首总有你鼓励咧，根据我妈妈所讲咧，因为近年咧佢就有参加啲跳舞班，竟然系佢哋跳舞班嘅其中一首歌嚟嘅。咁听完佢咁讲之后，我就一直喺度谂啦，自己喺度幻想啊，到底呢一首总有你鼓励可以点样跳出嚟嘅咧？哇，系咪意犹未尽啊？见到今晚大家喺 Facebook 嗰度派礼啊、派花啊，派得相当之热烈啦！如果比着以前咧，一定会同你讲，今晚点唔切啦，要 buy 多啲 time， 争取多啲时间，所以咧阵间会有 bonus K 歌时段。咁但系咧。自从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开始咗之后咧，就真系冇呢支歌仔唱啊！咁大家好好珍惜 K 歌时段呢一个钟头里面为你送上嘅大概12、13首歌左右啦。咁而且咧，我数嗰啲梨啊、花啊都叻咗噶啦，而家咁所以就唔需要 bonus K 歌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之后咧，有结果啦。咁睇下我妈妈喜欢嘅 K 歌系咪大家喜欢嘅 K 歌先？大家喜欢嘅 K 歌今晚系包括有徐小凤嘅《情比雨丝》，George Benson 嘅《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仲有梅艳芳嘅《心债》。至于大家今晚最喜欢嘅，派得最多花、最多礼嘅，似乎系陈慧娴嘅《飘雪》啊。好啦，唱完 K 啦，我哋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阵间会有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的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临近。特朗普在上个月

0: 29号表示，当日同普京通电话，进行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普京于当地星期五晚以视像连线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他同特朗普通话时一同回顾前苏联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又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受到选民的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的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到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56.7， 瑞士法郎 0.777， 加元是 1.368，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9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714.77 美元，卖出4715.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国。

0: 王宝，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新人士一个机会。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5: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6: 今晚我哋讲咗好多生命当中嘅导航，有讲过伴侣啦，讲过知己，但你有冇谂过喺我哋仲未学识行路，仲未睇清楚呢个世界嘅繁华之前，已经有一盏明灯无条件咁样为我哋着住。嗰盏灯可能系匿埋喺客厅。一盏每次你好夜先回到屋企，为你留住的小黄灯，又或者是那一个无论你在外面闯了几大的祸，只要你肯回头，就一定在你身后支持你，跟你讲他爱你的那一个背影。父母对我们的爱，就是生命里面最原始亦都是最纯粹的一种爱。他们不计成本，不问回报，纯粹只是想成为你的支柱，做你的定心丸，令到你可以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适逢就来母亲节了，今晚我揀来的六张旧唱片里面的精彩作品都是歌颂父母的恩情。第一张要同你依恋的就梗是许冠杰这一张《卖身契》里面的父

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杰、李彼得。父母恩呢一首歌咧，系收录喺我哋嘅歌神许冠杰1978年卖新契呢一张专辑里面嘅。父母恩咧系早期粤语流行曲入面非常之重要嘅亲情歌。咁啊，歌神啦 ，Sam 同埋黎彼得用嘅词咧，就用咗好多传统孝道嘅意象。咁例如系里面嘅寸草春晖啦、骰毒情深啦、赤子之心。咁但系旋律同埋语气咧，又唔系嗰种好古板啊、说教啊嗰种感觉，而系一种好贴近香港人嘅朴素感情。咁啊，所以咧系。当年咧推出之后咧都系脍炙人口嘅，咁啊相信咧首歌咧一播嘅时候咧，大家即刻咧就啊好有一个共鸣啦，亦都即刻咧会谂起自己爸爸妈妈对自己嘅恩情啊。咁啊讲翻卖新契呢一张唱片啦，里边嘅主打啦，即系 track one 咧卖新契咧，亦都系。同名嘅电影咧，《卖新契》嘅主题曲嚟嘅，特别值得一提咧，就系呢一张唱片里面嘅歌咧，翻查翻资料咧，几乎全部都系阿 Sam 咧佢自己亲自作曲嘅。嗱喺1978年咧，除咗呢一张《卖新契》之外咧，佢仲推出咗《财神到》呢一张唱片。《财神到》咧就好唔同啦，《财神到》里面好多嘅作品咧都系改编歌嚟嘅，尤其是比较多咧系改编自阿猫王嘅 Elvis Presley。嘅作品，咁但系去到呢一张卖新契咧，13个 track 里边有12首歌咧，都系阿 Sam 哥咧自己亲自作曲嘅。除咗一首学生歌咧系改编自 The Village Stompers 嘅 Washington Square 之外咧，其他都系原创作品啦。咁所以对于香港嘅粤语流行曲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发展里程碑。唱片里面呢仲有大家好喜欢嘅世事如棋啦、学生歌啦，仲有啱啱同你听咗嘅父母恩，都係非常之受欢迎。

作曲作词杨继兴，编曲赵文海，念亲恩是收录在陈百强1981年有了你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Cynthia 这位 VVIP 去留言，刚才刚刚播完歌神许冠杰的父母恩之后，他就问会不会有 Danny 陈百强的念亲恩呢。今晚这个环节呢就是一些歌颂亲情的作品的特集啦。咁为什么会没有这一首咁经典的来自 Danny 陈百强的作品呢？念亲恩这一首歌呢在当年呢是一个歌唱作一个歌唱比赛的冠军歌曲来的。咁估唔到咧，喺收录咗喺 Danny 嘅专辑里面之后咧，回响会咁大嘅。咁啊，其实你而家去到适逢系，譬如系母亲节又好，父亲节又好咧，好多嘅电台节目咧都会播呢一首歌嘅。咁啊，曾经咧都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咧，Danny 咧佢每一次嘅演唱会咧都会唱呢一首《念亲恩》嘅。咁佢都有解释过嘅，佢就话啦，咁啊当年佢咁样讲嘅，佢话好多 Auntie Uncle 都会讲咧，点解你嘅演唱会每次都会唱呢一首歌嘅咧？啊，陈生陈太，你个仔真系乖啦，如果我有个乜仔咧就好啦，咁样啦。咁啊，阿 Danny 都有讲啦，佢话坦白讲咧，佢有时咧，尤其是对住佢爸爸咧，两父子面对面咧，好难讲出口，即系话啊，爸爸我好锡你啊，咁啊，即系可能我哋华人咧都系比较内敛少少，就唔好似西人咁样，即系好似同爸爸妈妈咧都会好容易讲啊 ，I love you 啊咁样，即系同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啊呢三个字咧，好似好难咁，咁所以咧佢就用唱歌嚟表达咗呢一首念亲恩咧，亦都成为咗佢嘅经典之一。讲到有了你呢一张专辑咧，当然唔少得有了你呢一首咁经典嘅作品啦，仲有思想走了光呢一首歌咧，我都好喜欢嘅。好啦，去到第三张专辑。怎会不是这一张啊？

作曲王家驹，编曲 Beyond 梁邦彦，填词小美，真的爱你收录在 Beyond 4 这张他们1989年的唱片。

呢一首歌呢其实都唔需要多介绍啦。每次去到父亲节也好，母亲节也好，尤其是系母亲节啊，一定系经常会听到呢一首作品。尤其是系喺90年代嘅时候，真系经常都会听到。小个嘅时候觉得有些少老土，好坦白讲。但系咧，当我学识咗呢一首歌个歌词，真正意会到里面嘅意思，加上啲人生经历之后咧，你每次再听都会觉得个歌词咧系好有意思嘅，每一句都系咁有意思。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呢一个系咪大家同妈妈相处嘅时候嘅写照啊？我就一定系啦。咁啊，呢一首歌咧，咁啊睇翻啲资料咧，咁就据讲咧，原来唱片推出之前咧，咁就当时嘅唱片公司经理咧就有同 Beyond 讲啦，嗱，如果你想扩大你嘅影响力咧，你哋啲歌咧应该要更加大众化一啲。咁啊，你会发现咧呢一首歌同 Beyond 其他嘅作品咧，喺譬如系信息上啊，或者系曲风上咧，都系有明显嘅分别。咁虽然咧都系一首摇滚嘅作品啦，咁但系摇滚得嚟咧系好温馨嘅。咁而且咧就因为唱片推出之前咧就差唔多母亲节啦，即系呢段时间啦。咁所以咧黄家驹咧佢就以母爱为题咧，佢系特别咧赶工创作呢一首《真的爱你》嘅。咁啊，虽然系赶工，但系咧，亦都成为咗一首香港嘅经典啊！

作曲有陈扬，填词有姚谦，系啦，呢一首《老兵花》，啱啱同你听咗咧，系印尼嘅版本，原唱咧系曾淑勤。咁但系咧，对于我哋香港嘅乐迷嚟讲咧，印尼版本嘅《老兵花》咧就比较系我哋熟悉啲。咁啊，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咗喺1991年印尼佢嘅《金樽陈酒》呢一张唱片里边嘅，里边嗰一句夜夜想起妈妈的话。啊，会唔会即刻咧令到你好有画面啊？即刻咧就会谂起咧妈妈一直以嚟对自己讲嘅说话啦，唔同嘅教诲啊。

剛才跟你一起聽的 Beyond 真的愛你這一首歌呢，就長期佔據了我們香港很多電子傳媒，即尤其是在母親節的時候呢，就佔據了一定的 airtime。咁長年以嚟，大家諗起母親節呢，就一定要聽下 Beyond 的真的愛你。直到2004年的時候，容祖兒有這一首世上只有之後呢，咁就多了一個選擇啦。咁諗起媽媽呢，都會諗起有這一首世上只有。咁這首歌呢，當年呢亦都係一個广告的主题曲来的。咁加上广告里面的画面呢，呈现了即母亲对我们的关怀呢，咁令到这一首歌呢是非常之受欢迎，亦都是会有共鸣。世上只有是收录在容祖儿2004年 9 to 5 这一张专辑里面的。

作曲郑欣宜，编曲 Johnny Yim， 填词张美贤。拥抱爱呢一首歌咧，收录喺2013年郑欣宜《The Voice of Love》呢一张专辑里面。

0: 咁当然啦，喺专辑推出之前咧，呢一首歌早已经系成为咗经典啦，因为系一套电视剧集嘅主题曲嚟嘅。咁呢一首歌咧，同之前几首同讲亲情嘅歌唔同啦，佢又冇直接写父母或者系母亲啊，咁系用一种家啊拥抱啊去讲一种更加广义嘅爱，拥抱爱，唔知又系咪你心目中嘅喜欢嘅心水呢？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了，今晚和你回顾的六张旧唱片，大家应该各有心水。我自己呢，如果讲歌的话，我会揀容祖儿的《世上只有》。唱片我会揀 Danny 陈百强的《有了你》。知你的想法是不是跟我一样呢？那么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会吹强风嘅。希望呢个周末可以落少啲雨啦。指望听日仍然系稍凉啊，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

清晨的5:39啦，这个时间要同你讲声早晨，当然亦都会有我哋晨早超一超呢一个小小嘅环节，同你去度过呢一个周末嘅早上。

一连两首英语作品 The Carpenters 的 Close to You， 最后啱啱同你听咗嚟自 Selena Ann 加上 Madcap 嘅 Morning Coffee， 呢一杯 Morning Coffee 叫唔叫得醒你啊？

好啦，节目嚟到尾声，啱啱咧就同你听咗有张智霖加上许秋怡嘅《翩翩枫叶情》，仲有喺节目嗰度最后为你送上嘅《余情庆》，情非得已。咁啊，一连四个小时透过唔同嘅歌单，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就嚟到呢一度先啦。由节目一开始的周末小派对，去到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妈妈喜欢的 K 歌 special， 还有依恋昨日旧唱片，一连串的念亲恩歌曲，还有刚刚的晨早 chill chill， 听了很多很多的好歌，我都觉得有点依依不舍。不过都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岑亮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啊！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一千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临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话认知，也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

0: 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禁核是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致使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0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对雷是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的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是西南偏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是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90%。根据华南空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是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啦。澳门是吹北风1级，西沙是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咧係報49,609點，升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98點，升6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日元15.69，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

0: 人民幣是 6.801， 英鎊對美元 1.364， 歐元對美元 1.179， 澳元對美元 0.725， 新西蘭元對美元是 0.597。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714.41 美元，賣出 4715.36 美元。香港電台這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你在做什么？主力场来的，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的。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还犯法的。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揀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健威健威，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3: 阿 Lu 有啊，做咩啊？
2: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3: 哇，合金轴承30000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噃。
2: 哇，你好像好普咁喎！
3: 诶，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2: 早晨，早晨。

佢系陈咏嘉，有呢首《起身洗面》。大家会唔会都系呢个时间起身，定已经起咗身一段时间，已经开始准备去工作或者工作紧啦？

时间嚟到6:17，啱听过嘅有泳儿嘅散光。今日嘅天气大家要留意住啦，麻麻地啊，有几阵骤雨，仲凉咗啲添。

听会有安仔许志安嘅《信天翁》，相信中意佢嘅朋友都听到好消息啦，系咪啊？不过近年都越嚟越多演唱会，相信大家梗有你嘅偶像会开啊，要支持支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佛得国卫生部公布，之前在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之中，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於防疫和公共衛生安全考慮，佛得國早前不允許紅迪厄斯號靠港，亦不允許船上人員落船。後來經過協商，將兩個疑似感染漢坦病毒的船員同一個和已經去世德國籍乘客有關聯的人員轉送到荷蘭。郵輪在今月3至6號停泊在普拉亞港外海域，現在已經前往位於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另外，西班牙衛生官員說，在東南部城市阿利坎特發現一宗疑似病例，那個女子曾經和在紅迪厄斯號上發病之後，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國國防部陸續公布同不明飛行物體 UFO

0: 資源和專業知識，協助開展相關研究。所有公開文件已經完成國家安全審查。回到本港，國泰航空公布調整燃油附加費，今月16日生效。調整之後，長途航班燃油附加費由1560元減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費由389元減到339元。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歡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調客運燃油附加費和再度下調貨運燃油附加費，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緊密協作，共同應對當前挑戰，務求將對本港機場客貨運力的影響減到最低，並維持本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和物流中心的優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6: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7: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
6: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5: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九点，
10: 阿 Lu、
11: 洪建威，
8: 知识会社。
11: 之外咧，健威都喺度啦。早晨，健威。
12: 早晨，Lu。早晨，各位咁多嘅听众啊。
11: 唉，今日咧，其实我觉得我个行程好紧密啊。
12: 系，即系而家六点几又已经系 feel 到紧密啦。
11: 系啦，计四点钟起身过嚟翻工啦。咁跟住之后咧，其实嗰个安排咧，即系平时嘅礼拜六咧，我系会完咗节目咧，如果唔系要做嘢咧，我就会去上堂去插花嘅。
12: 系。
11: 咁今日咧，连嗰个插花都即系。cancel 埋，
12: 即係去唔到。
11: 去唔到，其實好想去嘅，因為今日插嗰堂咧就會係做一個母親節嘅花束咁樣嘅，咁係即係有別於我去考牌嗰、那個即係特定嘅 course 咁樣啦。咁啊，正因都係用即係唔係叫做我考牌要上嘅堂數啦，咁啊即係容易啲係唔去啦咁啊。咁、那個取捨唔去咧，就係、希望自己個小朋友咧係可以有一個特別啲嘅經歷啊，會發生咩事呢？咁其實今日咧喺元朗咧，將會就係農曆3月23嘅天后誕。咁、就元朗有好多地方會封路啦。咁、我唔係因為趕封路翻元朗嘅，即係都唔影響嘅。我翻到屋企嘅就算封路都。咁但係咧就係希望小朋友咧有得參與呢、這個巡遊啊。
12: 哦。
11: 咁其實一年一次嘅大事嚟嘅。咁我以前我同媽咪住嘅時候啦，咁其實就每次其實每一 每一條村都會經過屋企㗎啦，因為我屋企就喺天后廟附近嘅啫。

0: 咁我基本上由细到大都系咁样经历住噶啦。咁但系而家唔系喺嗰度住噶嘛，咁啊女女就唔会经历住哦，屋企门口会有无龙巫师经过咁样。咁所以咧就安排咗咧就参与其中一啲嘅村队。然后咧就着住嗰啲舞龙舞狮衫一齐去行啦。
1: 哦，使唔使拣噶？
0: 拣卒
1: 系拣，即系譬如要拣你个女会一齐咁样去行咯。
0: 哦，咁啊识就唔使拣嘅。咁、哦、以前细个其实会嘅，即系有以前我嗰个年代，我自己咧唔系好认识嗰啲其他村嗰啲嘅时候，即系因为我自己唔系好。住在村里面我住得比较边皮，所以跟入面不熟的，那所以就没得参与的，是但是就会看咯，都觉得很开心咯。那就试过有一年呢，我保姆车司机呢就带我们跟行他那条村呢，那都很开心的、哦、那所以对于行这个巡游呢是有兴趣的。那现在小朋友又开始带了，其实我上年都有带过他去的，但是未是很懂的嘛啲嘢。那但是其实他现在又懂表达啦，又会懂得玩啦，那所以又很想找紧今年的机会。咁就安排咗就參與一啲唔好咁早開始嘅隊伍，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本村我哋認識知道可以一齊行嗰啲隊伍咧就好早，因為其實佢哋七點幾就會集合噶啦，即係可能九點鐘就行第一隊咁啊、嗯，其實我就翻唔切去噶嘛，咁、嗯、所以咧今年就揀選咗一啲中間嘅隊伍，咁我可以十一點零鐘嗰啲時候先至起程啊，咁我咪翻得切去咯，咁、okay. 啊所以就即係咁樣安排咗，因為我覺得這個活動咧，其實雖然年元朗都有噶啦，咁但係其實小朋友係一路長大噶嘛，你都唔知佢幾時開始會、哦、我唔想去啦，咁熱又要行咁耐。咁样，咁但系趁依家，我又觉得系应该要俾佢再感受一下嘅。咁同埋咧，周边咧有啲朋友咧，即系因为佢今年第一年翻幼稚园啊嘛，咁就啲朋友听到啦，佢啲同学仔啊、同车嗰啲啊，吓有得去噶，因为其实一唔系个个知道有啲可能搬入嚟元朗住嗰啲咧，原来佢哋完全唔知咧，对于可以一齐参与咧。是很开心的、哦、咁咧已经 gather 咗一班嘅小朋友会一起行，同埋我而家行嗰队啦，叫做会特登为有啲小朋友咧系有啲小朋友嘅狮啦、龙啦，同、哦、埋一啲 cute 嘅嘢啦，派俾一路我哋沿途行系等睇嘅一啲朋友咁样咯，即系会可能派下啲扇啊、帽啊，或者龙嘅装置嘅一啲氢气球、啊，
1: 即系等你带下拎下出去玩啊，
0: 系啦系啦，
1: 感受一下一齐感受一下嗰个气氛、啊，
0: 大家都开心咁样嘅，所以咧一阵间就好即系紧迫咁样啊，要快啲翻去就安排佢哋换好晒嗰啲好型仔嘅衫裤，跟住然后咧就要出去排队等啦，等开始。
1: 其实对于父母嚟讲咧，呢啲活动可能仲重要过翻工啊，直情系，因为譬如一年一次啦，又咁啱你嗰个时间系许可啦。小朋友頭先你講嗰個歲數又係適合參加呢啲活動啦，咁、又係咁啱，又識人喎，喂不一聊埋你哋一齊玩啊！即係呢啲咧係好機緣巧合嘅。
0: 係啊，同埋喺我哋元朗嘅朋友仔嚟講咧，其實有好多成年人要出嚟翻工噶啦，咁咁啱今年禮拜六啫，其實平時有時閒日嚟嘅。元朗區有部分嘅小學啊、中學啊都會放假嘅，喺幼稚園，因為封咗路，係啦，所以都不明文規定咁樣都會調一調假期。之下嗰一日咧，喺元朗區嘅一啲小學啊、中小學啊，佢哋就會放假咁樣啦。而你見喂咁多人出嚟行嘅，好多成年人嘅喎，其實因為有好多人都好著重呢一日，村民啊，佢哋會為咗3月23去請假咯。所以我哥哥其實本身都要翻工嘅，但我哥會請假，全家總動員五位一齊出戰啦。
1: 哦，好犀利啊！
0: 即係其實係開心㗎，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好開心㗎。但係咧近期咧，因為 AI 嘅充斥咧，令到我有啲嘢覺得都真係大家要去諗一諗、反思一下嘅，就係、是、除咗3月23係今日啦。明天10日是母亲节啦，咁其实好多朋友仔都会约屋企人食饭啊，或者身为母亲嘅可能都想有啲嘢纪念一下，咁都有见到就话啊，坊间可能有啲做摄影嘅可能会影一啲母亲节套餐，咁啊影几多张相咁样，又几多钱咁样啦，咁啊大家就会喺度谂，都影得好靓，咁都会吸引到一啲家庭去影嘅，咁但系咧唔系个个另一半咧都系咁中意噶嘛。咁咧都見到咧網絡上面有一啲人去嘅講嘅講法咧，我都覺得幾噏嘅。咁所以一陣間咧話俾大家聽。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识会社。
4: 有啲乜嘢系咁 up 咧？即系譬如你话影母亲节相啊，或者参与啲活动啊咁样。阿 Lu 头先响听歌之前咧，就咁样讲，系咩嚟噶？
3: 嗱，就系妈妈梗系想带埋小朋友去影张相啦，尤其是可能有啲系啱啱一岁，或者佢喺嗰年先啱啱第一年去做母亲，都想有个记录啦。但系点知老公咧系觉得嘥钱。
4: 哦。
3: 而家 AI 咁方便，你中意咩景啊咩景啦，去旅行都得啦。
4: 即系摆自己一头落去整张 AI 相出嚟。
3: 系啦，咁你咪已经可以整出嚟，咪可以 share 出嚟咯。即系一个咁样嘅说法。
4: 嗯。
3: 即系对于我嚟讲，我睇完觉得真系好 up 啦。
4: 嗯。
3: 你唔参与唔紧要，你仲要讲呢啲说话。

0: 即系
1: 你唔谂呢啲嘢，即系你唔为个屋企谂一啲活动或者系谂一啲回忆啦，咁你仲讲呢啲咁嘅嘢，佢就觉得好噏啦。
0: 系啊，真系觉得噏噶，即系你唔贡献都唔紧要，安排埋俾你，跟住然后你都唔愿意去参与，一句我唔想或者觉得嘥钱，咁其实有乜为呢？我真心觉得。
1: 但系又调翻转，可能企响嗰位男士。又或者是企在一些目標為本的朋友身上，他可能會覺得 你是想要張相而已，那我就將了張相出來，那你就有張相，那你為什麼搞那麼多東西呢？即是你可能你即大家有拍過這些照片，譬如可能畢業的時候拍畢業照，你預約影樓化妝，跟住你又要可能試套衣服或者試幾個造型，試幾個造型又要整頭，可能你拍那張照片拍大半日或者全日這樣的嘛。那以前就說喂，我們沒有這科技，那要影啦，咁啊幾個鐘頭都要影啦，咁但係而家方便嘛。
0: 嗱，方便還方便啦，我成日覺得嗰個方便，你覺得好快由 AI gen 出嚟，可能才不過係由你構思到佢出嚟，可能兩分鐘，你做啲指令就已經有，係嘅，好快嘅。但係嗰個過程係咪就係用咗你少少嘅腦筋咯？你冇咗同小朋友嗰個經歷啦，你又冇咗真係如果媽媽今次呢個 case 啊，佢講緊就係母親節想影輯寫真啫嘛。咁你冇咗媽媽中間同老公之間同小朋友之間嗰個過程啊，其實我覺得嗰個過程先係最緊要嘅。我唔係要為咗一張相放出嗰個社交平台，俾人欣賞我有慶祝母親節嘅一個。咁嘅畫面
1: 係嗰個畫面
0: 係啦，因為其實就算我最終唔會放出社交平台嘅呢張相，只係我珍藏嘅，都係可行噶嘛。我係因為經歷緊我同佢一齊去做呢件事啊嘛，即係等同於我頭先歌前嘅時候講，我就話啊，我今日排得好滿，我時間係其實真係好多嘢本身安排咗，甚至乎我今朝咁早要起身，我其實會翻去補眠嘅平時，咁但係我都唔會咯，即係我會選擇我會去陪佢。去經歷咯，去感受咯，因為其實佢每一日咁樣成長，即係真係老土啲講，佢真係到大到咁上下，佢連同你去街都唔會噶嘛。咁我覺得呢點點滴滴係唔係 AI 係可以幫到你噶咯？所以其實平台上邊有人去講呢個男士咁樣嘅做法同埋講法咧。都有好多批評噶，
1: 係
0: 咁啲人就話：咁以後都唔好去旅行咯。你喺天壇大佛，你唔使去啦，即係咁近你都唔使去啊。
1: 係
0: 咁，你喺天壇大佛，你都可以 AI 個背景
1: AI 咗，咁係
0: 啊，自己企到上頂都得啊，咁樣咯。即係又真喎，即係我哋唔係做一件事俾人睇啊嘛。件事唔係我一定要 po 出去俾人知噶嘛。我唔係淨係需要張相啊嘛，我係要緊中間個過程啊嘛。係。
1: 咁但系呢個咧就都幾牽涉到本身，即係大家睇事物嗰個價值觀又好啦，又或者本身哦，原來個太太背後心裏邊諗咧就係、哦一個經歷一個成嘅，咁可能由始至終可能老公同老婆之間都冇傾過呢樣嘢嘅，咁當然啦，當一件事擺咗上網嘅時候，就會有其他人走去批評啊等等唔好啦。咁嗱，如果你譬如作為老婆啦，如果你真係身邊嘅另一半，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就覺得哦，其實影張相 AI 都得啦，使乜搞喎？咁好啦，點樣說服佢？又或者點樣去教導呢個先生呢？
0: 哦，好難教導嘅，呢啲性格嚟嘅，即係我真係冇本事，我自己都冇本事。
1: Okay.
0: 即係我都好老實同你講，佢要明就明，要唔明就唔明。
1: 係。
0: 即係呢啲係冇得講嘅。咁當然啦，好多留言就講哇，呢啲係絕對係啲直男嘅好正常嘅說法啊，咁樣即係我又唔明點樣為之直男係會咁樣啦，我又唔覺得係咁啦，我係覺得呢啲係佢哋自己嘅性格，係無論佢係咩種類，佢都有機會係會有咁嘅想法咯。即係等同於我身邊，我覺得我身邊有好多人好歪理㗎，將歪理當事實，只有佢自己覺得符合到佢自己就佢啱曬，一樣有啊，完全唔聽人講，永遠就話你梗係覺得你啱曬啦。即其實呢句説話喺我心裏邊去講，我覺得我咩都啱曬，其實你先係覺得你咩先啱都啱曬。咁我覺得唔需要拗噶。
1: 哦，咁又唔係拗嘅，我係覺得嗱，因為大家都係嚟自唔同嘅背景嘛。咁有時咧呢啲價值觀啊或者想法有唔同嘅時候咧，唔緊要嘅。但係點樣去？譬如因為始終你哋都組織咗個家庭啊，有啲人咁你已經組織咗啦。咁你其實都要面對，譬如可能下年、後年或者係唔同嘅，譬如畢業啊。

0: 旅行啊等等嘅慶祝嘅活動，咁可能其實需要係一次就係、是、哦。呢、這個小朋友影相契機就話俾佢聽，嗱，我咧其實係覺得嗰個活動係咁，背後除咗一張相之外咧，仲包含住呢啲嘅經歷同埋回憶，咁呢樣嘢係共同發生。可能佢老公會恍然大悟，然之後好似啲戲劇咁啊，我知錯啦，老公。
1: 好嘅就係咯，唔好嘅一樣會擺出佢嘅歪理。我要翻工啊，唔使食飯啊。即係一樣可能有呢啲嘅情況，甚至乎小朋友問到點解你唔同我去旅行嘅？其他同學仔爸爸媽媽一齊去嘅喎，點解你唔嚟睇我表演嘅、嗯？一句話翻工，小朋友都冇嘢好講，甚至乎小朋友同你講可唔可以同我去食個飯啊？佢話佢唔想，咁點啊？小朋友咪記起心咯。呢啲其實就如果係做到咁樣嘅父母啦，即係我唔覺得係一定淨係男士係有呢個情況嘅。咁我覺得。你要想清楚咯，个小朋友第日点样对你咯，
0: 系
1: 觉得一个家庭系应该点样噶咯。
0: 嗯，所以譬如呢一类嘅咧，我觉得系应该要由细去解释啦，去讲啦。咁当然作为父母去个同事个小朋友解释，可能譬如你个小朋友想当譬如三岁想瞓觉，我唔去啦，好攰啊咁啊咁啊，咁你可能就要同佢讲啊，唔系啊，好玩噶，出去试下啦，即系氹佢，咁去建立咗佢个回忆，觉得啊几好玩喎呢样嘢。
1: 咁佢下年可能就会想去啦。
0: 咁但系咧，我觉得再需要教育，反而系个身边嘅
1: 大人啦，
0: 系啊大人嗰啲，因为其实佢可能真系由细到大，可能好老实讲，譬如有好多。網上面啲言論咧都會講話，唉、哎，啲阿爸阿媽即係生仔要考牌咁樣。咁我有時係會覺得，嗱，當然網民就直接話生仔要考牌呢、這個好簡單可以講到、嗯，但係其實譬如可能每一個人嘅另一半可能都有一個識諗啦，有一個係冇咁識諗咁計啦。咁點樣去用一個適當嘅措辭去同翻你身邊嗰一人講一啲即係大家都接受嘅普世價值呢，即係呢個反而係重要喎。如果唔係咧，佢會不斷咁樣經歷，即係可能做一啲古怪嘅嘢，令到個屋企又唔開心。跟住可能有啲再古怪啲，就會俾人擺咗上網，就會俾人評論。即係有啲嘢咧，你屋企自己唔講咧，就輪到人哋講咧，件事就好冇面噶啦。
1: 係啊，所以都希望啦，即係大家為人父母好啦，為人子女都好啦，都要即係睇翻究竟。自己屋企個狀態如何，如果其實覺得都真係有少少唔係好妥喎，開門見山講
0: 啊，
1: 即係又唔係單單打打啊，或者係對外講啊咁樣，我覺得呢啲冇意思嘅，同埋千祈唔好覺得自己係嗰間屋嘅獨大，要聽曬某一個人話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咁樣件事太唔健康啦。
0: 咁希望大家都趁住母親節啦，又或者一啲節慶活動啦，咁樣就去感受一下，即係屋企。咁又或者如果係大家第一次去經歷嘅話咧，就大家一齊去試下建立一啲。

0: 黄素曼嘅华富一号。依家先听一节新闻，一阵间翻嚟继续知识会社。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的早上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一席，并在苏格兰与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施济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了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

0: 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临近。特朗普在上月29日表示，当日与普京通电话进行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普京于当地星期五晚以视像连线的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说，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同回顾前苏联与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说，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与法方加强在这方面的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09点，升12点，升幅0.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98点，升近62点，升幅0.84%。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早上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南偏西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同学，你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
4: 嘘，我在记录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啊。
3: 这有什么用？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3: 上线啦！
6: 友谊这个东西，它不是建立在外表。
7: 我现在跟他相处有出入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彼此尊重。
3: 星期一下午4点，
5: 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3: 记得收听哦。
8: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9: 小学要来我们中学，然后我老师让我接待

0: 下。哦、然后那个老师进来，哎，沈飞 ，Hello， 我来没见哦，啊，你怎么会记得我名字？因为当时他只是叫我普通话，你没有想到他三年还记得我。
1: 老师听到这一段，
2: 失落的感觉，我技能你，你给我
1: 剪掉。
3: 逢星期六上午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
5: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各位早上好，早间的7:11，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早晨7:00到9:00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今天早上如果说你还没有出门的话呢，看着窗外这样阴沉的天气，你应该就知道呢，今天依然是会有雨的天。大致算是多云吧，不过呢有几阵骤雨。那么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凉的，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静东风。明天呢还是会有一点凉，不过呢随后再两三天就又会出太阳了，到时候呢又会热起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早间的7:00，我们一起来听到一些老歌金曲。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于电影《空中小姐》的插曲，葛兰演唱的《我要飞上青天》。接着送上这首是来自于邓小平的《叫我如何不想你》。

接着呢要送上的两首歌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好听，而且呢当时也都是传唱很广的歌曲，来自于内地的两首民歌。那么第一首呢是东北的一首民歌，我很喜欢这首歌的调调，非常具有当时呢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呢也有浓郁的东北风情，那就是东北民歌《行火狼》。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阎维文的版本，那这首歌的节奏呢很欢快，歌词呢也非常的朴实，并且呢它的歌词呢也很有叙事性，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那接着的将会是殷秀梅带来的《我爱你塞北的雪》。

归来吧，归来吧，我梦寐中难忘的人，高飞远走，浪迹天涯，别让多情的叶儿耻笑我们，到底成空话。

早间的7:25，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两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那么同样是在歌名当中有归来吧三个字的歌曲，接着要送上的这首呢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改编自意大利著名民歌的一首歌，叫归来吧苏联多。那源于呢是意大利的拉布勒斯海湾的美丽小镇苏联多，这首歌呢用深情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表达对爱人或故乡的深切呼唤和思念。蔡琴的这个中文版本呢最早是收录在她1983年发行的专辑当中。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管家。

这首歌《老爷车》，这是一首上世纪七十年代是非常的轻松风格的一首歌曲。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呢，也叫《青春的旋律》。早间的7:39，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每周六早上7点到9点为你直播的。

621金曲专门店。那么提醒你呢，今天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不过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发现是一个阴雨天，所以今天呢还是会有几阵骤雨，天气还是比较凉的。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那么现时呢，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接着带来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轻松的，而且呢歌词非常有趣的歌，徐小凤的《叉烧包》。

7:49，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两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接着我们要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曾经非常火爆的一部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头曲。那很多人呢，可能更加熟悉的是蔡幸娟的那个版本。不过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的这个原唱的版本。我觉得呢，这个版本呢，更加的具有叙事张力。来听这首《问情》。

7:54，你收听到的是621金曲专门店。那么在前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送上的呢是内地的创作型歌手刁寒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行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他当时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叫做《春水似年华》。那么在这首歌

当中呢，要结束前一个小时的节目，稍后将会是整点新闻。在新闻之后呢，继续回来。那么提醒你呢，今天早上是有几阵骤雨的，明天呢依然是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呢是有阳光，到了下周的时候呢，天气又会变得炎热起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啦。